0: 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6: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4: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倪仲回到了杭州府，两个人吃完了饭以后，然后倪仲出来问今天那值班的头目是谁。过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一个叫王凯，一个叫张雄。倪仲就说随我来，老爷有话吩咐。倪仲带领二人来到了书房，王凯、张雄跪倒报名。这太守就吩咐，那今天特派你二人带着20名捕快暗藏利刃，那不准同行，一定要陆续而去，全在离霸王庄南呐2里之遥，那里有一个瘟神庙，在那儿居奇不得有。掌灯的时候，那有一个闭目求然的紫面大汉却到瘟神庙，你等全都要听他的调遣，他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如有违背者，说不了讲不起，回来可要重责，此乃机密大事，不可声张，倘有泄露，拿你二人试问。王凯、张雄两人那领命出来，挑选了精壮的捕快，这些人也是经验阅历比较丰富，那悄悄的那准备好了。翻回头来咱们再说马强，这家伙一时听了手下这些所谓的英雄还有光棍之言，把太守要杀了，却不见这马勇回来。马强暗自转想，那是不是这马勇 那杀

了你也祭祖。这心里边他害怕，这小子36计走为上策，他跑了，也许失了脚，那掉在了井里。马强啊是胡思乱想，这心里边一个劲儿打鼓，唯恐官兵到这跟他来要捏祭祖，这个乱子实在闹得不小。马强长吁短叹，贴心吊胆，你看这人呢，还是应该做好事做善事。要么有句老话说得好，那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看有些个贪官贪了很多的钱，那家里边全都放不下了，有人还挺羡慕，你看人家有多少钱多少钱。实际是这样的贪官呢，那每天晚上那全都做噩梦，这心里边惴惴不安。那等到东窗事发，吓得腿全软了。他这一生啊，也过得相当的警觉，犹如惊弓之鸟。所以这人呢，要凭着自己的良心前去做事，千千不能干，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事儿。无奈叫人呢备下了酒席，打算着借酒消愁。就在招降馆里，大伙儿又喝上了。这些个光棍一看马强那无精打采，那就好像煞了气的皮球相仿，霜打的茄子一样。知道马强为了此事，便把那光棍闯世界耍无赖的话，又在这儿给折腾出来，像什么生而何欢，死又何惧，又什么敢做敢当，那方为丈夫，什么是英雄好汉呢？什么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又过多少多少年，还是这么一条好汉，受得苦中苦，那方为人上人，就是受了刑，咬牙不着，那才是豪杰，称得上是人上之人。说的这个马强啊，真好像漏了气儿的猪尿不相仿，一股一股，那就是长不起气儿呢。正在说话的时候，只见有个恶奴那跑了进来，回员外。这人一说话，这马强那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坏了，肯定是杭州府派兵来了，到这儿要捏祭祖。马强看了看，我说什么事儿啊？如此的慌张，那是不是杭州府发兵来了？这恶奴一听，我的员外爷，不是那么回事，南庄头啊那前来交粮。马强这一听啊，把眼珠子一瞪，收了就是了啊。这事也大惊小怪呢。然后马强又在这喝酒，也赶着今儿事儿多，那恶奴刚走了不久，有哪外边又进来一个恶奴，在旁边那站着，一看马强啊正和手下的人在那喝酒呢，这小子嘴呀那一拱一拱，那意思是要说话。马强看了看他，你也不用说了，那是不是官兵到了霸王庄？那人这一听啊，那不是，小人才到那东庄取了银子，那刚回来。马强一听，哎，我说你们烦不烦呢？取了银子，交他妈账房结了不就完了吗？这也犯得上那挤眉弄眼吗？这一天马强这个烦那就别提了。且说马强担了一天的惊，受了一天的怕，等到了晚上那毫无动静，马强的心里边稍稍的安稳，就对众人说道，今天是白等了一天，也没见有个人来，那别是那老苍头那老头子死了吗？这些官棍就说了，

袁万爷说的是，一个老头儿那有多大的气脉，连下再累，估计那老头儿啊，那肯定是归了位，见了阎老五了。你老人家呀，就放心吧。这众人呐，就给马强吃这个宽心丸。这些人也没有脑子，那也不想想，偌大的朝廷，那凭空丢了一个太守，不闻不问，那焉有这样的道理？其中有两个人颇为明白，一个就是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心里早就知道，但是智化在那一坐，智化不说话；另外一个，那就是聪明无比的小诸葛沈仲元。这沈仲元一看这事儿不妥，沈仲元说自己那今儿个闹肚子，一个劲儿窜稀，在一边躲了，就剩下了一些那浑虫那葫芦蛋满脑袋花岗石，这些人在这那混吃闷喝不说理，顺着马强的杆就往上爬，一味着给马强在那念喜歌，溜须拍马，抱粗腿，那捧臭脚。这恶贼一天的愁闷，那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端起大杯，那哈哈的长笑，左一杯右一盏，真好像印着叫驴相仿。时间不断太大呀，这些人全有醉意。这马强也起身往后边去了，见到了自己的夫人郭氏，未免呢那有点不好意思，没笑假笑，这脸的表情这个难看就别提了。在这儿哄这个郭氏，郭氏呀一看马强的五官呢全都不在正位上待着，也知道马强那挺愁，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又提拔着叫他寄书信给他叔父马朝贤，让他在朝里边照顾马强。马强也挺高兴，喝茶谈的话。眼看着天哪就要到了二更天了，这马强啊把外边的大事儿也脱了，这官是把簪环首饰也摘了，那脱去了裙衫，两个人呐刚进帐安息，这郭氏就说：“我说马强，我不是说你，你也看你交的这些朋友，让我看全都是一些狐朋狗友，你在这儿供他们吃，在这儿供他们喝，他们都把你叫员外爷大哥。”要真是有了事儿啊，我估计这些人那全得跑了，你一个知心的朋友也没交下。这俩人呢一边说话，郭氏也是百般的温存。现在这马强经过郭氏这么一劝慰，把一天的烦恼也忘得差不多了，他搂住了那郭氏的脖子，嘣嘣的还亲了两口。我说小美人啊，你要放心，我交这些朋友全都是江湖上那赫赫有名的那武林高手，你要放心，他们在我的府上全听我指挥，将来得投靠襄阳王赵觉，赵觉要是起了事做了天子，那我也是紫袍金带，非得当个王爷，到那时小美人也是王妃一番。这俩人那正说话呢，就听着外边这连龙这么一响，恶贼呀一抬头，郭氏也一抬头，就见一闪身有打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前胸宽背膀厚，肚纳腰横，腚纳腰圆，哎呀紫微微的一张眼，那是闭目求然，尤其这俩眼珠在这夜里让人看着，哎呀这个害怕就别提了，那真是那光闪闪是必经棒。

暴愣，冷森森着宝刀生辉，望着耶戳一战，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把马强吓得往日的威风那一扫而光，光着屁股，那由哪的床上爬起来，双膝跪倒，口中哀求：“爷爷，爷爷饶命！您是要钱，我给钱。您呐，千千万万，可饶了我那这条狗命！”你看马强平时那作威作福，在老百姓面前呐，那装的趾高气扬，那今天一看，那这个主那手掐着宝刀，眼珠子瞪着，当时他就碎了。那郭氏在里边用被子围住了身子，那早就动不了了，芳心乱跳啊，玉体不安。当时马强就把帐子的丝绦割下来，就把这马强和郭氏全给捆上了，然后又拽了块破布，嘴也给塞上。欧阳春那看了看马强：“你们两个人要老实点，如若不然，我用刀就把你的脑袋我给你拨楞下来。”现在马强啊，在那跟狗似的，那一个劲儿点头。北侠欧阳春呐，回身出了卧室，来到了花园，双手啪啪啪一拍，就见王凯、张雄带着捕快，那全出来了。他等众人都是在瘟神庙会齐，见了北侠，由北侠引着王凯、张雄认了花园的后门，叫他们一惊之后聚在花园躲藏，也接掌为号。这些人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跟着北侠来到卧室。北侠吩咐：“你等好生看管凶犯，待我退了众贼。”北侠欧阳春那叫艺高人胆大，说话间就听到前面是人声鼎沸，又吵着又喊。原来有个丫鬟从窗下经过，见屋里边毫无声响，这位呀把窗户纸捅破了一看，一看这马强和郭氏大光眼儿，那全让他给绑上了，把这个丫鬟吓胆裂昏飞，那茫茫的告诉了众丫鬟，方叫主管姚成赶奔招贤馆去请那众群贼。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那病太岁张华，那听了以后就要带领着这帮恶贼，那各持利刃，灯球火把，量子幽踪，就奔后面来了。这时候欧阳春呢，在仪文那儿持令归零七宝刀，专门就等着这帮贼。这帮贼抬头这么一看，哟，一看北侠呀，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哎呀，这俩眼睛放着绿光，一部紫胡子，手里边掐着宝刀，那是真瘆人呢。这个就说了，好大的神灵。那个就说：“哎呀，瞧这口刀，那可真够亮啊，那肯定是稀世的珍宝啊，切金断玉，刻木如斧，削铁如泥。”这个说：“贤弟，看起来我一个不是他的对手，你也帮哥哥一把。”那个又说了：“你在前边那和他动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就给他一招，给他个冷不防。”这些群贼里边要说有本事的，还得说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这邓彻看了看众贼，不是：“你等不要慌张，待我会他。”那就见邓彻就由打弹囊当中那掏出了铁弹子，扣上了弦儿，拽开了铁马弓。北侠欧阳春呐，早就看见了，也知道邓彻有这样的决议，
北侠把七

打着北侠，这邓彻呀连发铁弹子，北侠连科。这一次那可不是邓家铺可比，那是黑暗之中现在群贼灯球火马亮子幽踪，照如白昼。北侠看得尤为真切，左一刀右一刀，接连就把那邓彻的弹子全都给磕出去。这些个弹子啊，那有的打在了众群贼的身上，也有给磕飞了的。邓彻心想呀，看起来这人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北侠欧阳春。因为欧阳春呢，那有特殊的记号，闭目自然。邓彻心想，看起来真用了这句话，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自有强中手。看起来今天我邓彻要想赢了北侠，那是势比登天。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百川入东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霸王庄啊，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连续发出了铁弹子，打算要伤北侠，那能伤得了吗？北侠的龟灵七宝刀，左一刀右一刀，就把邓彻的铁弹子全给磕飞了。有的打在众贼的身上，这贼头嗷嗷直喊，那也有磕飞了的。单说病太岁张华一看，呀，就一个人，你欧阳春有什么本事？我们现在人多势众，有道是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干脆我呀从旁边过去，我给他一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北侠呀早就提防着呢，这病太岁张华觉得自己那挺聪明，实际上北侠早就加着小心。一看张华的刀临近了，这张华也变不了招了，北侠刷着去，这刀啊就奔张华的刀来了。张华的刀啊被齐刷刷的削去了半截，半截刀啊正落在一个贼人的脑袋上。这小的外号叫铁头魂子，姓徐，叫徐勇。这一下子把这小子的脑袋给戳了个窟窿。众贼这么一看，了不得了，了不得了，祭起飞刀了。那这可不是闹着玩呢，哎呀，看起来这人的本事太大了，咱们不是他的对手，干脆36计走为上策，要不然呢咱们全得归位。这些人又吵着又喊，只顾乱嚷，谁还敢上前？就知道今天大势已去，贼呼啦下了全都跑了。那跑回了那招贤馆，把门窗啊关了个严严实实，连大气儿也不敢出，要咳嗽呀全用那手捂着鼻子，那或者用袖子那挡着嘴，有痰也不敢吐，那愣往肚子里咽，也不敢点灯，全在黑眼里眯着。此时东方祥贺妖狐之话，也叫爱虎把行李那收拾好了。师徒两个人呢在暗地里找了高处，在那瞧热闹，不由得暗暗的叫好。小义士爱虎一看北侠那用宝刀磕邓彻的铁弹子，这个速度之快那就别提了，把这小侠乐奔奔之棒，哎呀，好本事好本事。

好眼力。我只说这么大一个胖老头子，没成想身法真快。哎呀，这宝刀那使得戳神入化。又见北侠用刀啊，把张华的刀啊给削断了。爱虎乐的那防着郝玄没掉下来，多亏了智化，那一把就把爱虎揪住。见众人一哄而散，那全都躲进了招贤馆。东方侠贺妖狐智化由打房上跳下来，与北侠相见。这时候智爷就问，现在马强怎么样了？北侠说，已将他夫妇俱已拿获。智爷点了点头，我看这郭氏要说也没什么大罪，应该免其赶奔杭州府，只要拿了恶贼马强也就是了。北侠欧阳春觉得智化那说的挺有道理，看了看智化，要说我兄弟那说的甚是，因此吩咐王凯、张雄单将把这马强借到杭州府。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又把马强的总管姚成给找出来，让姚成啊给备了一匹马，马强乘坐。姚成不敢不从，急忙摆马背来，爱虎背上行李，那跟定智化和欧阳春一起，那就出了霸王庄，就仿佛护送马强一般。这个时候天骄五谷离着杭州府那还有25-26里地。北侠见爱虎那甚是伶俐，小伙长得也精神，真好像潘安从生宋玉还魂，可以说英姿勃发。一路上就和爱虎说话，这爱虎又乖巧，这小嘴啊还真挺甜，把个北侠爱得不得了。而且这爱虎说了，他自己啊这命挺苦，自幼是父母双亡，孤苦之极，幸亏拜了自己的师父东方侠贺妖狐智化，蒙他的人家非常的疼爱，这才学习了武艺，这也是他小孩子的造化。北侠听了这话更觉得爱虎那十分的可怜，那回过头来那看了看智爷，我看你这徒弟他真挺好，算是收着了，小嘴儿跟百灵鸟似的，真会说呀。于兄也颇为喜欢，我打算就把他认为那名灵一子，那贤弟也为如何？智化听了以后，智化还没说话呢，这爱虎啊那哭通下了，那就给北侠跪倒了。爱虎早有此意，哎呀，如今伯父您既然也有此心，正是小孩子我爱虎的造化，爹爹请受孩儿一拜。那说着话蹦蹦的就磕响头，这北侠笑了，哈哈哈哈，就是认为父子也不是这样的草率。哎，我看着北侠，我说老侠客，我说您呐也别说什么草率不草率，那只要我这心呐那是真的，比闹那些虚文那些个假理那强的多的多。说着北侠和智爷二人那全都乐了。爱虎一咕噜声爬起来以后，这小爱虎的脸上全都乐开了花了。这智爷就说，只顾磕头认衣服，那如今被他们落远了，赶紧赶上要紧。爱虎一听这值什么，只见那爱虎忘机，他就那登时就不见了。北侠智化又是欢喜又是赞美，心想这小孩子那如今的功夫那就挺高，这要是闯荡江湖有了经验有了阅历，
那看起来前途不可限量。那看看这天色呀，马上就亮了。马强被捆在马上，嘴塞着，又不能说话，这心里边还打算。看起来马强是够呛。要说马强那所犯的罪，可以说罄竹难书。我在本地面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老百姓全都恨透了我，恨不能生吃我的肉，就把我的骨头全给砸碎了。那如今呢，又把这知府给整到家里，还要杀知府。哎呀，看起来我这条命那可够呛啊。不过他转面一想，只要我咬定牙关，我就是不招，他也不能把我如之何也。把这小子急的这眼珠子那真好像金鱼眼似的，那全都鼓出来了。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就见智化跟在其后，还有爱虎也跟着来了，肩头上还背着包裹。然后马强心里一翻个呀，招降馆里那有很多的朋友，那平日里跟我那又吃又喝，又是划拳行令，张口员外长，那闭口员外短。如今呢，事到临头，一个个那全都往旁边闪了，畏首畏尾，全不念往日的交情，只有智贤的一个人相送。可见知己的朋友那是不多呀。可怜这爱虎这小孩年纪轻轻，他也跟来了，还背着这么大的包裹，想是我呀马强那换洗的衣服。如果马强还能回去，倒要好好的疼爱这孩子一番。马强心里哪知道人家智化师徒另有一番心思。北峡涧离杭州府不远了，就站住了脚步，就和智爷和爱胡说：“贤弟啊，你师徒意欲何往？”智爷说：“我等要赶奔松江府墨花村，前去拜望双侠。”北峡一听：“你们见了丁氏昆仲，务必要替愚兄在双侠面前致意。”智爷一听：“欧阳兄，那何不一同赶奔墨花村？贤弟有所不知，我刚从那里来了不久，原为到杭州去游玩一番。那天下的美景，那就数着那苏杭二州，没成想遇到了此事。那今天恶人已经拿货，尚有招降馆的那些余党，那恐其滋事，愚兄只得在此耽误几时。等到接案无事，我还要到别的地方游览一回，也不负我那长途跋涉。只贤弟，爱虎啊，咱们后会有期。”这智化就和北峡是执手告别，这爱虎又重新给北峡欧阳春行礼叩别。小爱虎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掉，那真是恋恋不舍。北峡从此就住在了杭州，在杭州游玩。咱们再说招贤馆的这些群贼，那听了些时候，一看外边一点东西也没有，这才仗着胆子把这灯点上，彼此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独不见了这东方侠贺妖狐之化，管同爱虎也不见了。大家暗暗商议，就有人给出主意，莫若赶奔襄阳去投襄阳王赵觉。也有人说了，到襄阳那缺少穿子路费，咱们如何是好？这时候有人提议：“对呀，现在咱们就像那

郭氏嫂子借点钱。又有人说了，得了吧，现在小霸王马强让杭州知府给拿走了，他如何会借给咱们盘缠，叫咱们另投别处？也有人说了，依我看呢，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就抢他娘的。众人这么一听，哎，这个倒是个主意，一个个当时就好像浇了水的蔫韭菜啊，唰啦一下抖起了威风。这些人出了招贤馆，到了仪门，呐喊一声，我等乃是北夏欧阳坤带领这官人啊，那前来凭着霸王桩，因马强那陷害黎民百姓，刻薄成家，家里边肯定有很多的金银，先抢他的家资，以泄众恨。说的这个抢字，那真是一拥其入啊。这时候马强的媳妇儿郭氏，多亏了丫鬟们给松了绑绳，他这哭了多时，刚刚入帐安寝，就听着外边又吵着又喊。现在这郭氏哪敢出声呀，心说话，这帮人要是来了，发现了我，要给我一刀，那我可就完了。这位啊，就用被子把这脑袋一蒙，在床上抖坐了一团。过了一会儿，这郭氏仗着胆子探出头来一看，一看屋里的箱子还有柜子，那全都是倒的倒，歪的歪呀。郭氏就觉这床啊，那一个劲儿哆嗦，嘟嘟嘟嘟，啊嘟嘟嘟嘟嘟。郭氏一看呀，难道一说是地也震了不成？郭氏就喊：“床下有人吗？”这时候就见有在床下边钻出了两个丫鬟，那也是战战兢兢，面色焦黄。就这样到了天明，仔细查看，那所丢的东西全都是簪环首饰、金银细软之物，那别的东西一概没动。立刻换进了姚城，哪知姚城啊，从半夜里逃到外边寻花，一看没什么动静，等到天亮这方敢出头。心里说话，看起来这小霸王马强这算完了。刚走进院里边，那就听那郭氏喊他，郭氏就和这姚成这么一商量，写了诗单，并声明这贼寇自称北侠，带领着杭州府的官人是明火之仗。这姚成那急急的报成县内，郭氏心中暗想，看起来这小霸王马强凶多吉少，我应该早早的那禀告他的叔父那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打定了主意，就这样写了一封书信，连被抢一劫包括那尸单全都封妥了，就派姚成赶奔东京汴梁给马朝贤前去送信。咱们翻回头来再说杭州府的两个马快班头王凯、张雄，就把马强借到了杭州府。倪太守立刻升坐了大堂，两边的差役怒喝堂扉威武，然后吩咐人带马强。有人就喊了：“带马强，带马强！”现在的马强戴着手铐的脚镣子，由哪下边哗楞哗楞哗楞走上了公堂。他往桌案后边这么一看，这马强的心里一翻个，桌案后边坐的正是倪继祖。马强心说：“完了，看起来今天我可够呛了。”当时倪继祖就追问翟九成、朱焕章两案，这恶贼呀，咬定牙关，他就说了：“
那是。

翟九成和朱焕章两个人欠债不还，情愿自己把这个女儿作为人质，并无强掠之事。聂介祖一声冷哼：“马强啊，我来问你，你为何将本府诓到你的家中，下在地牢？”从实讲来，当时马强一抬头：“我的大老爷，您乃是四品黄堂朝廷的命官，怎么会到小人的宅中？”我马强是时时不知。三尺龙泉万卷书，天公教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为男儿大丈夫。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聂继祖啊审问马强，这马强就说了：“我的大老爷，您是真会开玩笑，您乃是朝廷的四品黄堂，那如何能够到了小人的庄内？这真是开了天大的玩笑。既是大老爷被小民诓去，又说那下什么地牢？如今今日大老爷仍在公堂上端然稳坐，这又是怎么回事？您呐，那是官，那我是民，以大压小，小人呐，真真是吃罪不起。”聂继祖听完了以后，冲冲大怒：“一看这马强，这位是信口雌黄，就是不认账。你得来分，来人呐，给我掌嘴20。有这差人过来，那抡圆了兵8、5、6，就给马强抽了20个嘴巴。把马强打得顺着鼻子嘴那往外窜血呀，马强嗷嗷直叫：“好啊，我说大人，你要屈打成招，我马强那有就是有，那没有就是没有，您为什么苦苦的相逼于我？”这小子咬定钢牙就是不招，给我拉些重打40。这差人马强那撂下去，这些人都知道马强那是当地的恶棍，这小子无恶不作，无所不为。那今天一看马强啊要挨揍，那大伙儿也是那存心打这个马强，这40板子和马强给揍了，那爹妈求教，嗷嗷直喊。不管他怎么叫怎么喊，最后倪子仁这么一问，他是咬定钢牙，横下了一条心，他就是不招。又调翟九成和朱焕章到案，与马强当面对质。那好恶贼是一口咬定，那就是翟九成还有朱焕章，那自愿用女儿为质，并没有强掠之事。就在审问的时候，就见县里边那祥文呈报说呀，马强家里边那被劫了，乃是北下欧阳春领着差役明火执仗，就把老马家给抢了。现由老马家日担成语捏的人。捏大人看完了以后，心里边画了个大大的问号：“不可能，我看那义士欧阳春绝不会那干这种事，其中啊是别有隐情。”吩咐暂时把这小霸王马强压在监狱之中。翟九成回家听传，原按朱焕章留在衙中，又叫聂忠啊把王凯和张雄给找回来。时间不算太大，这俩人啊来到书房给聂继祖施礼。聂大人看了看，你等是如何

拿着这马枪，这两个人呢，便从头到尾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讲说了一遍。你的人点了点头，他那屋里边的东西，你们可曾动过？王凯、张雄赶紧说：“这小人当差多年，真知规矩。他那里的椰草一木一针一线，小人们那全不敢动。另外，我们手下的人，我呀也严加要求，肯定不会出现动了老马家丝毫的东西。你也记住，用眼睛盯着这王凯、张雄。”你们当真没有啊，大人，当真没有，果然没有，果然没有。我说大人，我们俩人当差多年，这一次敢奔马强家里边拿马强，凡是那些毛手毛脚的，这小人也概不用。你的人听完了以后，好，只因马强家里边那事的到了，如今县内呈报前来。你二人暗地查访，那是速报我知。两个马快班头领命走了。你介左又叫倪忠，把朱焕章、朱先生请来。时间不大，朱焕章来到了书房。你介左一看朱焕章，这年纪也在56、7岁。这朱焕章啊，满脸的书卷之气，那一看，那就是个念大书呢。就这样，这倪大人也宾客相待，先谢了朱将军这救命之恩，然后就把那只玉莲花拿出来。朱焕章的一看，不由得是泪流满面。倪介祖就将朱将军那誓以贞洁自守的话，那说与了朱焕章，老头子是这才放心。这太守又将朱将贞脱离了仇家，现在王凤山家里边居住的话，就跟老先生说了。朱焕章反悲为喜，太守慢慢的问那只玉莲花是怎么来的。朱焕章这么一听啊，要说这事儿，那有20年了。当初我在宜征居住，浙江后面，那临着扬子江的江岔子，有这么一天呢，我看飘来了一个男士，结果这么一看，大约有30的年纪，也是我心中不忍，心想这人死了，那顺水漂流。那将来是白骨现天，那或者尸首喂了鱼虾。哎，我一想啊，因此我背起了棺木，就把这尸体那打捞上来。临殡葬之时，这学生我给他整理衣服，就见这死尸的胸前那别着一朵莲花，这心中一想，何不把此物留下？这可不是我朱焕章这贪恋钱财，以为将来有人认识的凭证，因此啊，就把它解下来，那交给了我的夫人。后来我的小女见了，非常的喜欢，那随身佩戴，如同至宝。那太尊大人，那如何问起此事？聂太守听了以后，这眼泪滴滴答答，真好似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是洒落胸前。这朱焕章一看，弄得一头雾水，不知其意。老管家倪忠赶紧上了：“老爷，您还不把那只莲花拿出来，那对上一对，那看看能不能对得一起？”一句话提醒了这倪继祖，这倪大人一边哭啊，一边就把里边的衣服解开了，把自己那只玉莲花拿出来，两只合在一起，那真是恰恰的一朵
而且晶润光滑。

那一丝不颤。这太守再也忍不住，那手捧着莲子花是放声痛哭。现在这朱焕章、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这倪中啊就把玉莲花的原委向朱焕章讲述了一遍。老先生这才如梦方醒，连忙劝慰太守，此乃朱桓必反，这是大喜之兆，而且无意中又得了仙大人归结的下落，虽则可悲，实则可喜。聂继祖闻言，这才止住了悲声，然后又谢过了朱焕章，就留老先生在衙内居住。这聂中啊，就在一边那撺掇聂继祖，说朱小姐那对你呀有救命之恩，而且又以莲花为媒，这是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老倪中啊这么一提，这倪继祖啊那也挺愿意，因此倪中那就托王凤山为媒人，向朱焕章把这事儿说了。老先生也挺高兴，慨然应允。王凤山又托了倪中，向翟九成那说我锦娘也自己的儿子那也成了亲，亲上做亲。翟九成也挺高兴，霎时间全都成了亲属，大家是喜笑颜开。太守又打点行装，派老仆人倪中接取家眷，把玉莲花一并交给老仆好好的收藏。到白衣庵见自己的亲娘李氏，就言二世已经齐备，专等着母亲来到杭州，即便迁葬父亲的灵柩，拿过酬娘给自己的爹爹报仇雪恨。等到桌事完毕以后，再和朱将真完婚。聂中接取家眷走了以后，没成想又出了那很多的风波，险些叫太守含冤。有人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只因为京中下来了公文，说有马强的家人姚成进了东京汴梁，状告聂继祖私刑出游，诈害百姓，接连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明火之诈，就把马强家里给抢了，旨意传到了杭州，让聂继祖把马强提戒来京，叫大理寺严训。太守聂继祖暂行卸任，一同赶奔东京汴梁归安备职。聂继祖遵奉来文，就把印信包括自己的各种公事交给了代理的官员，即派差役押解马强赶奔东京。聂继祖也把众人告马强的状子全个带好了，只欲派长班二人跟随着赶奔东京。一致来到了京中，也不到开封府，因为包公啊那和倪继祖有着师生之谊，理应回避，就在大理寺报了到了。大理寺正卿是温彦博，老大人也是大宋国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也可以说一颗忠心。老大人一看，这个案子一干人犯全都到齐了，老大人升做了公卫，把马强带上来，那过了一堂，这马强已经得到了马朝贤之信，他心里边有了底了，上堂一味口刁，说太守倪继祖那不理民情，那残害百姓，又接连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一夜之间就把我家给抢了，现有尸单已经呈报闹县。闻的人把马强带到了一边，
马强

0: 现在心里这高兴啊，心想只要到了东京汴梁，我再说说马朝贤，那是朝廷啊中的显官，我有这靠山，我这案子那就算完了。你也记住啊，你也记住，你倒霉的日子那可不远了。这文大人呢，又把倪继祖带上来。这倪继祖啊，就把以往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如何接的状子，如何私访霸王庄，多亏了难与朱将珍，夜市北下欧阳春搭救，又如何捉那马强恶贼，他家有招贤馆、聚贤堂，窝藏着很多的贼寇，这武经把马强拿货，那立刻借往杭州，怎么升堂审讯，恶贼狡猾，就是不应，如今他暗暗的使家人赴京呈告，希望老大人明察秋毫。倪继祖是感激不尽。文彦博听了以后，文大人看了看倪继祖，请太守暂且休息。倪太守由打堂上退下来，文彦博老大人就把众人的状子看了一番，立刻又叫带马强。逐渐的问这个马强，这马强此时啊就是不认账。文的人心里想，也看马强这小子到了大理寺的堂上，那还不老实，全倚仗着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这才横下了一条心，唯有北下打掠之事，那是真假难辨，要想把这事儿查清访明，必须让欧阳春到案呢，做个应证，这事是方可复出。吩咐把这马强暂时带下去，又叫人请倪继祖细细问道：“这北侠他是何人？”倪继祖说：“北侠欧阳春，他和南侠展雄飞，双侠。”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说起老年人的消费陷阱，我们不得不说哈，这里面首当其冲的那一定就是保健品。那保健品呢，这个局骗局绝对是重灾区。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哈，一个讲师怎样一步一步的把老年人的钱骗。

0: 到自己的口袋当中哈。一场讲解下来，可能呢他要收取的费用在百万以上。那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诈骗的骗局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认为哈，只是简单的领取一个鸡蛋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鸡蛋变成了一个我们钱包里的炸弹。那先来看一个案例哈，这个呢讲述的是这个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位85岁的徐大爷啊，他接到了一家保健品销售企业健康指导老师的电话，因为之前呢也买过这个企业的所谓的药酒哈，自己觉得呢喝着效果还不错，加上对方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徐大爷呢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对于这个对方啊，他就说这个询问徐大爷说这个药酒啊这使用效果怎么样啊，接着就通知他有一个什么知名的专家，所谓的这个李老师也好啊，张老师也好，方老师也好啊，反正就是一个老师哈，当天呢会给全国，记住了，是全国20多名患者打电话进行会诊。然后呢这徐大爷啊就被通知报名之后呢李老师会打电话过来。于是呢这个大爷呢就打电话啊，说这个我报名啊，给我留着这个名额啊。然后呢这李老师真的就打电话过来，热情的关心啊这个大爷的病情哈。一番电话会诊之后向徐大爷推销了3种药，称呢这个药啊是能够治疗高血压和关节问题的。你看啊，他直接就锁定了您这个身体的啊这个所有的壁垒哈、也是痛点，然后呢保证啊这个药到病除。徐大爷呢看这位中医啊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节目啊，一听声音也就没有多怀疑，因为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常能听见常能看见啊，还讨价还价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呢是2500元成交。这个药啊是货到再付款，可以服用20多天，毫无效果。可以说这个大爷啊是吃了20多天之后啊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啊，可能病情还更严重了。徐大爷呢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经过报警之后啊，经警方调查，全国居然有400多名老年人、中老年人遭遇过这样的骗局，被骗金额高达100多万元。那市场总监啊，这个监管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呢，也是联合发布这种防范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的消费提示。当前呢一些不法经营者呢会炒作保健品概念哈，通过以下的这些渠道啊，看看自己家人有没有过这种渠道的经历哈。首先呢是低价旅游，这个我家里人就已经上当过了。然后呢免费的讲座，这个自然就不用说了哈，免费鸡蛋，那这个更是哈，这个防不胜防，以及包治百病等形式哈。那设各种套路和陷阱，对产品做虚假或者说引人误解的宣传，诱导老年人消费哈。像刚才说的这徐大爷的遭遇，骗子呢先是筛选诈骗对象哈，通过购买快递等这些信息啊，先筛选出有心脑血管症状的哈，这些慢性的疾病哈，还这个购买过相关的保健品的中老年人，然后冒充销售哈，售后服务，然后呢健康指导老师，了解对方的病情，最后夸大病情，高价推销出成本哈，可能也就是几十元，甚至到高可能到几百元。但是呢他要的回报是在2000元到4000元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药物哈。那除了这种诈骗电话的销售呢，还有一种常见的会销形式，也就是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类似于会销形式的陷阱哈，把许多老人召集到一起啊，通过洗脑的讲课，赠予一些小礼品，用小利 套大力哈，给老年人消费者呢进行洗脑，还有免费的试用啊，免费的体验的这些套路。东西呢可能有一点点效果啊，咱不能说它一点效果没有。或者呢老年人哎用过之后有这种心理作用啊，觉得真实有效，哎就会继续的购买大量的大额的保健品。再有就是利用虚假广告和伪科学啊宣传专家的名义，哎对老年人呢进行误导。那么这些套路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一些哈，但是呢近期啊，在这个也不只是近期了，从2002年开始，2024年开始哈，就已经在央视的时候已经这个出了大量的这些打假的视频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听一听，有一些这样的打假的哈，普通食品当保健品的一些诈骗案例。
1: 这种情况。有不少老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年纪大了却掏空腰包去买保健品。可是老人们想不到的是，一些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很可能没有任何保健治病的功效，有的或许就是普通的玉米面。
2: 这是家住北京的李先生购买的保健品，然而这些高价的保健品不仅没能给李先生带来健康，还带给了他无尽的伤痛。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尽快拿回被骗的6万元钱。
3: 他宣传了半天吃了这些东西呢，不但不能治病，还破坏了身体的免疫功能，哎，还降低了免疫力。你们卖这些东西啊，你们想没想过把老同志都吃坏了身体，你们是不是要负责任？
2: 那么李先生究竟是怎样落入骗子圈套的呢？李先生居住的地方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老小区，居住条件虽然一般，但小区周围热情的邻里和众多的店铺给李先生这样的老年人带来了许多便利。2018年，小区附近的写字楼里有一个新的店铺开业了。
3: 去了之后呢，就到那儿，哎，领10个鸡蛋，领2颗大白菜，哎，或者领1袋面粉。
2: 这种营销方式十分常见，李先生早已习以为常。当他找到这家店铺的时候，店里已经有许多老人在排队了。李先生和大家一样，领到了鸡蛋、白菜等礼品，还认识了一名姓曹的店长。
3: 一开始吧，我们去到那儿就是领完东西就走，后期呢，他就是又打电话。单约，你明天有时间吗？上午来，到那儿了他就给你讲课，哎，讲这些保健品。
2: 李先生记得这个养生课的地点就在这家保健品店里，现场大约有10几位老人，一张大会议桌上摆满了瓜子和茶水等零食，而这个姓曹的店长非常健谈，除了跟他们普及心脑血管以及糖尿病等老年人多发病的基本常识外，还给他们放了相关的保健品视频。
4: 2、3个月的左右时间呢，这个起了很大变化，血糖啊现在基本稳定了，该正常公共生活还挺正常的
3: 啊，包括羊奶粉，还有纳豆红曲、胶原蛋白，还有 K2，还有氨糖，还有益生菌、好生元。
2: 据店长曹某介绍，这些保健产品不仅可以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还可以增强老年人的免疫力，甚至可以预防各种疾病。这让本就患有基础疾病的李先生有些心动。
3: 保健品能怎么好？怎么能治病，能增加抵抗力，提高免疫力。我在医院也治着呢。后来我一想呢，这个你老吃药，伤肝、伤肾、伤胃，吃它这个保健品呢，咱们想了，相比较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在这次活动中，李先生就花了10000多元购买了包括益生菌、后生元在内的保健品。
3: 我初衷呢是什么？咱们身体啊，保养一下不得病。
2: 就这样，李先生一直保持着跟这家保健品店的联系，并成为了店里的会员。平时店里搞活动、开讲座的时候，也会给李先生送上一些礼品。
3: 因为一开始啊，小孩都不同意，所以我们老两口呢就没跟孩子说，自己偷偷到那儿参加会， 参加完会呢，就顺便买一点吃吃看看，抱着这心态。
2: 在消费达到一定金额后，店长曹某还会带着李先生和其他老年人一起出去旅游。
3: 2019年底呢，我跟着上西安，去玩了一趟，参观了陕西那个羊奶粉厂。所以呢，在回来的这个车上呢，他又动员我买的羊奶粉，我陆陆续续呢，也买了一部分，估计在5-6万块钱。
2: 在这几年里，李先生按照店长的推荐，一直没有中断过服用这些保健品。然而到了去年，李先生发现自己的基础疾病非但没能缓解，反而还多了一些小毛病。医院的诊断警醒了李先生，意识到被骗后，他立刻来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停止了自己疯狂购买保健品的行为。
3: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啊，都这岁数了，什么没经过，是吧？就是太过度信任他们了，咱们就是图一时的一点小利。其实不参加不领他的东西完全可以，自己花了钱了，完了还抵抗力下降了。
1: 李先生怎么也想不通，每次在讲座上都听到同龄人吃了保健品后康复了，自己怎么就会出现相反的症状呢？这家保健品店铺是否真的有问题呢？在警方的调查下，这些疑问一一被解开。
2: 2022年6月3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某写字楼内频繁有老年人进出，手里还拎着装有药品的袋子。细心的民警察觉到了异常，
5: 发现有好多老年人手上那个领了一些这个农产品，比如大豆啦，比如这个土豆啦什么的。然后这里又没有医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年人呢？
2: 就在同一时间，警方也接到了被害人李先生的报案。
5: 这个失主然后来所报警，称这个吃这个保健品之后啊，然后身体发生了这个病痛发生了严重，所以说我们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2: 报案时，李先生提供了在这家保健品店购买的号称可以治疗高血压等老年疾病的益生菌。那么这个益生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5: 我们通过做这个鉴定啊，发现这些就是普通的冲剂，一些就是里边没有任何的药物掺里边，就是普通的一些混合剂，有的甚至是这个玉米面。
2: 经过初步认定，警方判断这家店有很大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一个涉嫌保健品诈骗的团伙。经过10多天的摸排走访，警方成功摸清这家公司的人员构成，并固定了大量证据。
5: 他们是以这个曹某为这个中心，然后下属有店长，店长手下每个店长手下有上4到5个这个销售员，然后每一次他们会以各种比如这个农产品免费送这种吸引这个咱好多这个老年人来到这个公司来听课，听课的过程中有总经理曹某进行这个讲课，讲完课内容啊重点是这个老年人如何治疗疾病，对他们这个保健品如何好，取得老年人的信任，然后从而让老年人购买这些保健品的目的。
2: 6月22号，北京海淀警方兵分2路，分别前往该公司的2处犯罪窝点开展抓捕工作，一举将曹某等7名涉案嫌疑人抓获归案，现场查获大量冲剂、药片等保健品。
5: 公安局的，手机拿来。
6: 什么呀？
7: 到位上了。
5: 到现场之后啊，发现现场有2、3个这个老年人，然后其中有一名这个销售员正在跟他推销这个保健品。到场之后，我们迅速这个控制嫌疑人，在现场查获大量的保健品，并且啊，在这个财务处，然后搜到关于这个跟老年人这个宣传的一些话术和这个财务报表，总计这个财务报表总计金额100多万。
2: 到案后，曹某等犯罪嫌疑人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他们是如何编织骗局，让老人们深陷其中的呢？
5: 这个领一些免费的礼品来吸引老年人，这个来到他们公司。
2: 嫌疑人以小礼品博得了老人们的好感，然后通过这个公司店面开始与被骗老人进行接触洗脑。
5: 因为这些销售员他们是求财，他们会比自己的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亲， 因为我们圈里一个销售员，他审病的时候，他说如果是我的父母，我绝对不会让他买这些东西。
2: 这些所谓的销售员专门与子女工作忙或者不在身边的老年人进行联系，并对他们嘘寒问暖，获取信任。
5: 一般这些老年人啊，不会跟他们子女说，因为他们子女都反对他们买保健品。
2: 为了能够线上线下一起推销这些高价保健品，除了线下的讲座之外，嫌疑人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定期在群里布置一系列的养生作业，来让老人们对保健品的功效更加深信不疑。
5: 他们会在微信群里面发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这个视频，还有就是找一些老年人啊，给点好处，让老年人这个说一些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他的什么病痛啊都已经缓解了，然后心脏支架也已经没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好，然后这个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2: 看到原本无法正常活动的同龄人在坚持服用这些特效保健品一段时间后竟然恢复了正常，十分在意身体健康的老人们自然也架不住这种诱惑，纷纷掏出积蓄来购买了。
5: 就有老年人吃完这东西之后啊，就是这个已经不吃药了，导致身体的这个病情恶化，然后还因为每一次我们这个去核实的时候，老年人会说这我吃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啊，这个我的药停完之后，感觉身体没以前好了，就觉得就来这个公司来找，然后公司也是就是说你有各种疾病，可能说这是你年龄的问题，然后也是这样去搪塞他们。
2: 目前犯的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北京海淀警方依
0: 哈、啊、也可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哈、啊、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无论是怎样的哈、啊、其实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哈、啊、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哈、啊、避免这些诈骗的行为轮到我们自己身上哈。其次呢，就是一定要提防你身边啊，你父母身边的那些所谓要好的好朋友哈、啊，老朋友。其实呢，可能自己的父母啊，并没有被洗脑，但往往是他们的朋友先被洗脑之后，啊，又以朋友的身份来跟父母啊来沟通啊，来说啊，我吃了谁家的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我现在身体啊感觉倍儿好哈、啊，这个你也试试哈、啊，你试一试，他家这个还不错啊，明天有课我带你去。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刚才在视频当中啊，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当中你也听到了，当这个警官去审问犯人的时候哈、啊、审问这个所谓的啊讲师哈、啊、他也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如果是他自己的父母，他是绝对不会建议自己父母去购买他所卖的这个保健品的。那么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哈、啊、所有的温情其实都是陷阱。你别看啊，他在卖你东西的时候，叔叔啊、阿姨啊叫得很亲切哈，但真的轮到他自己父母去购买的时候，他是不建议的哈，他一定会拦住自己父母的。所以呢，就会有老年人为什么会避开自己的儿女，然后把自己的钱包掏空去买那些保健品，而父母这个子女是不知道的，因为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讲，我们是能够理解父母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情，因为他在想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亲人可能就是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老伴儿啊。那么老伴儿和自己呢年龄相仿，已经也到了老年阶段，那为了不给自己最亲的儿女增加负累的情况下，一定会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啊，想的也是我现在花点小钱儿哈、啊，我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哎，我不给儿女有拖累啊，不到时候给他们添麻烦啊，我就保养好自己身体就好了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哈、啊，有的东西你吃多了哈、啊，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药三分毒，是吧？如果说您吃的这个保健品啊，它没有经过各方面的哈、啊、这个正规的手续认可的情况下，可能您吃下去之后会适得其反。那么我们再接着说温情陷阱。保健品的套路啊，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还有一种以温情为伪装的陷阱也让老年人防不胜防。有些老年人机构啊或者说人员啊，以健康管理名义接近老年人哈，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仔细去考虑考虑，想一想，肯定会有哈。 故意呢夸大老年人消费者的健康问题哈、都受高价的保健品或者说仪器哈、他们会特别会打这个感情牌哈、通过嘘寒问暖啊甚至认干亲这。

0: 种手段哈，获取信任，再逐步的推销高价的产品。销售人员呢，一般会以先免费试用啊，低价旅游吸引老年消费者。之前呢就有过这些报道哈，一些不法商家呀组织老年人参加一些低价旅游团。这个旅游团低价到什么程度哈？可以说去一趟贵州或者说去一趟广西，大概也就是几百元哈，不超过千元。你想这个机票他可能都回不来本的情况下，但是他这个团居然能成型哈。然后呢，旅游过程当中在特定的场所安排所谓的健康讲座，而然后呢就推销高价的保健品。这个呢其实啊，有过这个旅游经验或者说有过带团经验的听友们哈，或者说有过参团的听友们哈，这个只要啊有过这样经历的，你可能就会回想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经这个一幕哈发生。哪怕不是给你推销讲座，也是把你拉到某品牌里面去推销他们的产品，买不买可能无所谓啊，然后呢您可能一定是要在这儿待够一定时间的，否则大门是不给你开的啊。这个就是把你从一个你熟悉的环境带到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环境里哈，这个就这个之前可能会说叫什么杀某盘哈，就是这样。然后呢在推销高价的这种保健品哈，很多老年人呢在那种氛围下也就稀里糊涂的就掏了钱了哈。还有更过分的哈，通过恐吓式销售哈，比如伪造体检报告哈，这个我是真的知道有这个事儿哈，因为通过一些朋友哈了解到了这个伪造的体检报告，把你拉到一个某体检中心，但是呢这个体检中心一定是他之前已经打好招呼的哈，把真实的啊你确实做体检了，然后把你真实的体检报告拿走，换来的是假的体检报告，可能你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然后呢在他的体检范围之内您的这些指标都是不正常的哈，然后呢再通过服用他们的保健品之后把之前体检的那个报告再拿回来哈，这个就是您在体检之后完成的指标哈，这个就已经趋于正常值了，您看啊是不是，其实都是您自己的，但是之前的那一份绝对不是您的哈。然后呢您其实这个骗局很好打破啊，如果说您看到这个体检啊已经这个正常值啊已经都不正常的情况下，再找一家三甲医院啊再去重新体检一遍，看一看自己的正常值到底正不正常，其实就可以打破这个陷阱。但是呢销售人员他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壁垒吗哈，他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 bug 吗？他一定会在体检报告出来的第一时间直接通知您到他的店里面去买他的保健品哈。当然了这里面的套路就更多了哈，可以说呢这个套路也不是我能去拆解得了的啊，所以呢让老年人觉得自己病得很重哈，逼迫老年人来进行消费，甚至可以把普通的食品包装成高科技的保健品，宣称哈有药效有疗效，误导消费者。这些呢不法商家呀真是毫无底线哈，抓住老年人渴望健康哎情感上需要关怀的这种心理，肆意的去欺骗老年人，防范意识呢也是相对较弱哈，很容易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段视频哈，再听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也是哈这个讲述的就是会销的过程。
1: 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全国展开，其中保健品坑老是这一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一种犯罪。到目前为止，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挂牌督办了19起重特大保健品诈骗案件，打掉了一批跨区域职业犯罪团伙。在这些诈骗案件当中，有一个特殊角色，就是会销讲师。这些人穿梭在全国各地会销现场，通过套路给老人们洗脑，大肆进行欺诈蛊惑， 是保健品坑老犯罪的重要推手。
2: 你有行医资格证？
3: 这是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是南宁警方成功打掉的一个保健品养老诈骗团伙。这是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几起案件都是自今年四月以来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期间破获的。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包括保健品诈骗在内的涉养老诈骗案件3.9万起，打掉团伙47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6万名，追赃挽损308亿元。
4: 养老诈骗呢，它的涉众特征明显，性质恶劣，不仅会给老年人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呢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甚至社会稳定呢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呢，需要通过专项行动对此类违法犯罪呢开展严厉的打击整治。
3: 在大量保健品坑老的诈骗案件中，警方发现无论是线上线下哪种推销模式，讲师洗脑都是整个诈骗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5: 这些讲师所讲的内容都是假的，都是事先精心设计的话术，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满满的套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老年人掏空口袋去购买所谓的保健品。
6: 机会只有一次，拿到是你的福气，拿到是你的运气。
7: 这个呢，就是我们缴获的讲师会销洗脑的现场实操的视频。
3: 7月2日，湖北宜昌公安机关破获一起保健品诈骗大案，在现场缴获了大量会销讲师团队用于诈骗的实操视频。
6: 抓紧时间，从工作人员手中抢上一张福利卡。
3: 所谓会销，就是犯罪团伙以送各种福利为名，诱惑老年人参加的聚会，其目的是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进行诈骗。很多老人之所以会去参加这些会销，一开始都是奔着所谓的福利去的。
8: 他不是说喊我们去买他的产品去的，而是说这儿有福利，你们来拿福利，光送福利我们哪能不去的？
9: 欢迎欢迎。
3: 一旦老人进入会销现场，会销讲师就粉墨登场了。
10: 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演员，他有个剧本呢，基本上照这个来的，最后达到一个满意的这么一个市场的销售情况呢。
4: 骗子首先呢是利用了有些老年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那这个应该说是根源啊。如果你不贪小便宜的话呢，就不会上当受骗。另外呢，骗子呢也是利用了老年人的关系需求，老年人普遍呢都希望有广泛的社交圈子，能够呢获得更多的尊重。骗子呢利用了老年人这方面的心理呢，将老年人呢拉入到了所谓的圈子中。
3: 从警方缴获的视频可以发现，会销保健品全凭讲师一张嘴，整个过程都是套路，处处是陷阱。一般情况下，讲师都会冒充大医药公司老总、保健协会领导、养生专家等权威身份，而每次扮演的角色也会根据所卖产品来变化。
11: 有请全国市场运营总监杜敏女士来到直播现场。
12: 作为全国市场部运营总监，在很多人看来呢，我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
3: 那么这位装扮的光鲜亮丽，在台上夸夸其谈的女士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7: 经过我们的调查呢，犯罪嫌疑人杜某根本不是什么集团的人员，更谈不上是什么运营总监，而他实际的身份只是个临时推销员，后来经犯罪团伙培训成为专职的会销讲师，进行诈骗活动。
3: 所谓大集团的运营总监是冒牌的，那么台上这些能说会道、派头十足的保健协会会长、养生专家又是什么来头呢？
7: 经过调查呢，我们发现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经过犯罪团伙专业培训，伪装成慈善家、健康专家、企业高管等成功人士啊， 通过既定话术的宣讲，

0: 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保健品，从中提成牟利。
1: 据警方调查，这些所谓的会销讲师不仅身份是假冒的，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是假的。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却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言听计从呢？
2: 李总啊或者是张总他们来讲的话呢，他说你要相信他，他有点实力，再一个他说话算的，我觉得他还是有权威的。
3: 我们在心理学研究里边专门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睡眠者效应，你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份。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就是他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1: 这些人用虚假的，
4: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5: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6: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了哈，有关于这些讲师的一些假的身份哈。您可能想象不到哈，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他在不同变换自己的名字和压低声线之后，然后呢，在电话里哈就变成了一个年近古稀哈，这样一个老年人的声音来，然后跟你讲那些所谓的养生啊、中医知识啊，然后呢，一对一的去对您哈进行洗脑和诈骗。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光环套在了这些所谓养生师哈，所谓的这些这个电话销售讲师当中啊，给他们自己。我们自己给他冠上了这样的一个标签啊，帮他安上了一个光环。其实不仅是这些保健品哈、还有一些陷阱也是现在老年人需要避坑的啊。就比如说理财陷阱，有多少老年人现在真的在理财呢？有没有你的父母啊在某平台上进行挖矿呢？老年人的养老钱呢，也是一些不法分子黑色的一种目标哈、在理财方面呢也存在着不少的陷阱。我们来看看哈、另一种常见的骗局。某犯罪这个罪犯哈、赵某呢以其公司为幌子哈、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方式还本付息吸取资金，招募业务员在社会上广泛的进行宣传。当然这个广泛的宣传可能也是发放老年人手提袋哈。很多老年人呢就听信了这些谣言之后哈、将钱呢汇入到赵某等人控制的这些账户里。直到案发时呢，赵某等人的诈骗资金已经高达1亿余元。最终呢，赵某被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但是老年人的这些养老钱却难以追回。像这种高利息诈骗的案例呢不在少数，骗子往往在打着无风险高回报的这种旗号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老年人啊一定要记住啊，高收益，记住了，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啊。面对金融商家的高利率的利诱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不受诱惑。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假冒国家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人员啊，给家境贫寒又久病缠身的老年人打电话，谎称啊能为他们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一些所谓的政策补贴和药补啊，进行欺骗误导。老年人呢千万不要为了这获得所谓的这些补贴哈、而上当受骗。其实呢这些啊真的是你很难说让一个老年人把他的这警惕性提高到如此的高度。甚至你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年轻一点的像80、90后接到类似于这样的电话，可能都要考虑一番之后才能判定他到底是真是假，就更不要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了哈。而且呢很多理财陷阱啊还会披上合法的外衣。诈骗分子呢通过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啊，然后呢税务登记一些手段哈、让老年人呢误以为是正规的投资公司啊，放松警惕，在进行任何的这个理财之前，投资和理财之前呢，老年人一定要和家人多商量哈、也可以

向专业的金融人士进行咨询，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养老金啊交出去。还有啊，像一部分陷阱，就比如说刚才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了哈，旅游陷阱。现在可以说生活条件好了，很多老年人呢也喜欢出去旅游啊，银发产业嘛哈，银发产业说的是什么？就是看好老年人这一部分消费群体。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啊，他的年龄段，我跟您说一下，可能您现在可能都不太相信哈，就是60后到75前哈，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当然了，75前可能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啊，那我们就把这个72年之前哈，把这一部分群体给它锁定到这个环境里哈。他们真的是有钱有闲还敢花钱的一部分消费群体，很会享受生活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一部分您所谓的中年人啊是不敢花钱的。我们可能会想到啊，我去消费，我们想不想玩也想玩啊，我们想到的是出去玩这一趟之后我们会心疼，真的会心疼，会心疼，想到哎呀，我还有孩子要养，还有父母要孝顺，还有呢未来可能还会给孩子这个攒一笔资金啊，让他到这个继续深造哈，完成他的学业等等等等哈，我们甚至还要给自己的身体安置一份这个可以避险的哈，这个保障金哈之类的。所以呢，这一部分我们想的东西太多之后，就远远没有这些60后到72前的这一部分群体，因为他们呢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退休的一个浪潮哈，可以说呢这一部分群体已经全都退休了。然后呢你想想啊，他身体很好，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事情去关注，孩子呢也已经这个立业成家了哈，甚至有的可能已经这个孩子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已经不需要自己带了哈。然后呢他们又有钱又有闲哈，然后呢又敢花钱还敢去享受生活，然后呢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亏欠自己的会在这一部分时间全部给自己补上啊，然后呢就会出现了消费旅游啊，旅游消费也是消费的陷阱哈。放松身心固然是好，可是旅游市场也存在着一些消费的陷阱，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哈。有一些旅行社就推出了低价旅游团吸引老年人报名，但等老年人到了旅游地就会被强制的带到各种商场场所，不购物就不让走啊，导游还会恶语相向，还有的导游呢会这个旅游套餐啊，哎，合同里呢会暗藏玄机啊，很多附加费用在报名的时候不告诉老人哈，等到旅行开始了才能够发现，让老人有苦说不出哈。就像有位老人在购买这个旅游套餐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结果发现行程中有很多自费项目，原本呢以为是很划算的旅游，最后呢花费远远超过了预期，玩的也不开心了啊。老人呢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啊，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费用啊，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这些政策这一部分啊，避免陷阱这个放在旅行本来已经很开心的选择旅行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环节里，然后呢因为这些欺诈行为开心也变得不开心了。那么如果遇到强制购物等啊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勇敢维护自己的权益哈，可以向当地的旅游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建议哈，说这个你如果说是跟着旅行社出国游哈，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主哈。那还有呢就是防范建议哈，就是说了这么多消费的陷阱哈，其实老年人啊究竟该如何有效的避开这些陷阱，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首先要提高警惕啊，增强识别能力，对于天上掉馅饼的这个广告哈，保持警惕，特别是那些声称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品，还有呢像包治百病的这些保健品的广告哈，
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擦亮耳朵啊，保持一颗警惕的心。我们可以用这个绝对的高度哈，来去警惕那些天上掉馅饼的福利啊。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呢，一定要多方咨询，了解市场信息。无论是购买商品还是选择服务，都可以向家人、向朋友或者是专业人士进行请教哈，获取真实的评价和建议。就比如说购买家电之前，哎，多向子女咨询不同品牌的口碑啊。就是不会这个网络哈、啊、去筛选的话，不会用各种平台去筛选的话，多问子女还是有帮助的。报名旅游团呢，应该问问身边有过旅游经验的人对这个旅行社的一些评价哈、啊、或者说我们上网上去看一看，这个搜索一下你要报的这个旅行社它的口碑如何啊。签署任何合同合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避免麻烦哈，还觉得这个自己还挺小气的哈，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一定要仔细阅读哈，所有的条款日后都是你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权杖哈。尤其是涉及费用、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政策的时候呢，很多消费陷阱就隐藏在合同的细节当中。同时呢，要避免冲动消费，商家的限时购哈、这个折扣哈、买一送一这些促销手段很容易让人冲动购物、冲动消费。老年人呢，一定要学会冷静思考，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和品牌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商家的评价，或者呢向周围的人了解其口碑。大型商家和品牌呢，通常都有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能为消费者呢提供更好的保障。最后呢，老年人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维权知识，了解自己的消费权益。一旦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让老年人朋友哈提高警惕，认清这些消费陷阱，也希望子女们能够多关心老年人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消费情况，帮助老年人避免上当受骗。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4: 生命。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点吃的健康话题。民以食为天，那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也是每一天都是自己要着重来考量的。一个呢是要吃的科学合理还要健康，而且要进行搭配，当中也要根据自己身体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那我们在平时吃食物的时候呢，也会要知道有些食物是带皮儿的，那么有一些东西呢带皮儿吃可能会更健康。哎，这也是营养专家给我们特别来进行介绍的。关于食物要不要带皮吃，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有些人认为皮里面是有害的物质多呀，口感又差，吃啥都去皮。有些人呢则认为这皮儿营养宝库，有特殊的保健作用。那究竟怎么吃，哪些食物需要带皮吃，带皮吃好不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就一起来探讨探讨。首先我们要考虑就是这个皮到底有没有营养，而且哪些食物最好是带皮吃，我们在这里面也要去进行一些选择和筛选的。我们听听专家的说法，带大家看清不同食物皮的健康真相。受访的专家呢也是来自于中国注册营养师刘萍萍。要说带皮吃，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水果，是吧？那您看，我们说果蔬皮营养密度高，水果，那蔬菜有什么带皮的吗？当然有啊，一会儿再说。咱就说对于果蔬来说，皮不仅是抵抗外来侵蚀的屏障，还是营养物质的聚集地。它的优势主要就体现在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营养成分多，大多数的果蔬皮都富含有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比如像柿子皮，就咱说吃的番茄，番茄的皮，水果当中的葡萄皮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这是个绕口令是吧，从小就知道。那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两种，一个是蔬菜，柿子，也就是咱学名的番茄，我们既可以把它当蔬菜来吃，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把它当水果来吃，是吧？那这个皮是有营养的。你要说吃番茄带不带皮吃的，一般情况下可能只有我们在烹饪一些菜肴的时候，你比如做意大利面酱，这个时候我们会要把这个番茄皮给它去掉。但其实其他的一般情况下，有人可能炒西红柿、炒鸡蛋也会把皮去掉，但大多数人其实是不会去皮的。那一般吃番茄我们可能就是带皮吃，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情况，我吃这个番茄都得要把皮去掉。但吃葡萄确实是因人而异，有的呢就觉得带皮就吃了，有的是一定要把皮扒掉。我们说果蔬皮还是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较多的地方，比如说梨的皮，它富含有铁和锌，苹果皮当中各元素含量也是远远高于果肉。那这个里面

我们可能在这儿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各元素的生理功能其实是不容小觑的，它可以在血糖调节方面有很大的好处，它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也是意义重大。你想象一下，比如说胰岛素，它是一辆运输葡萄糖的货车，这个就是这辆货车跑得更快更稳的一个基石，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看，我们说铬元素是在苹果皮当中的，这就等于一个我们需要掌握的信息。那胰岛素和铬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您看铬能让这辆货车跑得更快更稳的基石，也是润滑剂，就使得血糖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同时这铬呢还有助于生长发育，能够像一个小卫士一样对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浓度进行把控，要是缺乏了铬，可能会引发心脏疾病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那在这儿您看，我们平时好像极少说到这个元素，今天既然提到了，就多让大家再了解了解。当我们人体缺乏铬的时候，其实麻烦就来了，很容易出现糖代谢失调，如果不及时补充呢，就可能患上糖尿病。那糖尿病呢，它也像个捣蛋鬼嘛，就会诱发冠状动脉硬化，进而导致心血管的疾病，更糟糕的是还可能会引发一些眼部的疾病、肾脏的疾病，就是糖尿病这个问题我们就不用多说了，是吧？那在这儿我们看，就等于是铬元素很重要。一般的情况之下是这样的，就是本身铬的含量在食物当中，比如谷物里面，它的含量就不高，然后利用率呢也差。如果我们在经过这种加工的当中，那又可能会损失一部分，所以等于我们摄取铬的途径和路径并没有那么多。从这个角度来看，苹果吃的时候就最好不要打皮了，是吧？我们就把这个皮保留下来。那担心这里面卫不卫生，什么农药残留的问题能不能清除干净，我们就多浸泡一会儿啊，浸泡个10-20分钟，用清洗水果的这样的洗洁精来进行清洗，其实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就说到了果蔬当中的营养成分啊，那再看一看，我们说果蔬当中的抗氧化效果也是很好的。比如说维 C， 维 C 以及花青素、类黄酮等多酚类的物质都具有强大的这种抗氧化的作用，它能够抵抗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也就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那么这类营养素在果蔬皮当中的含量大多是高于果肉的，比如说茄子皮，它集中了绝大部分花青素和类黄酮。葡萄皮当中呢，不仅含有大量的花青素，还含有白藜芦醇，具有着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对血脂的一个平衡的作用，能抗血栓，预防动脉硬化等作用。当然啊，我们说到的是这里面含有这种物质它本身有的作用，但是并不是你吃点葡萄你就可以真正的预防了动脉硬化，因为这个量会非常的大。那我们是要告诉大家它里面有这个成分，这个成分有什么作用，也就等于和大家来说吃它们的时候，这个皮你可以保留，你直接的也咬着吃它，对你身体有这样的营养素的作用。

我们看看其他的蔬菜，比如说萝卜皮啊，吃萝卜真的是大多情况之下会要削皮的，尤其在咱们北方，比如说吃白萝卜啊，蘸一蘸酱，觉着很好吃，这个皮会觉着辣，都会把它去掉。那我们如果是像做萝卜汤，萝卜汤是不是一般也要把这个皮去掉呀？都会这样做是吧？但是我们看一看啊，这蔬果里面，你看萝卜的皮也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的。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果蔬当中的抗癌成分多。萝卜皮，萝卜皮当中含有相当多的叫做异硫氰酸酯类的物质，它就是萝卜防癌作用的关键成分。那这个关键成分就在萝卜皮当中，所以蘸酱吃啊，还是煲汤吃啊，还是炖牛肉啊，哎，可以试着带点皮，带着皮啊，这个萝卜的皮。那么再看看，这个不过要和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些知识，给大家呢提供一些信息，也是让大家进行一些参考，并不能完全照搬。因为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比如说萝卜皮确实是辣的，如果你的胃肠本身功能不是特别好，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胃部疾病，那这个刺激性的食物我们不能多吃的，所以如果你要生吃萝卜，那就更不能吃皮了，是吗？那这是等于大家辩证的看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再看一看番茄皮，番茄皮当中含有的叫番茄红素，它就是抗氧化能力最强的天然物质之一，那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在这儿哈，咱看一看，就涉及到了果蔬带皮吃，刚才所说到的这一些，想要带皮吃，大家依然存在着洁净卫生的问题，我刚刚也提到，是吧？那为了减少农药残留，咱们进行清洗果蔬的时候，最好先在水龙头下来搓洗。那像外表结实的，还可以用那小刷子啊，给它刷洗刷洗，然后再用水清洗个15到20秒。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下面的这几种皮呢，就最好不吃了。这是几个，谁在其中之列呢？土豆，土豆皮里面含有有毒物质，这个是要注意，就是土豆皮我们就不要吃了，你做土豆的时候不要带着皮儿。嗯，说什么样的情况能带皮吃啊？基本上都会把它给去掉嘛，我们做土豆的时候都要削皮。但是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如果你有那种习惯，比如说你做那种叫土豆泥啊之类的，是吧，剁的小细细小小块啊，就是我就把这皮儿清洗干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情况，比如我们说新土豆，它那个皮是非常非常非常薄的啊，有的人是不是也觉着啊，其实可以不要去皮就可以不用。那我们在这儿就告诉这个皮是没有营养价值的，它里面还有有毒物质叫茄碱，所以土豆皮就给削掉就可以了。再来说一说红薯、地瓜哈，红薯在生长过程当中有害物质可能聚集在皮当中，所以我们不管是涮着吃、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拔丝着吃啊，要把这皮去掉。还有鼻涕，鼻涕我们北方吃的并不太多啊，但是市场上咱能买到，有些人可能还是会选择来进行烹饪。这个鼻涕的皮可能会吸收比较多有害的生物排泄物，那最好也就不要吃了。所以在这儿我们来看啊，你看就是这种叫做马铃薯类的那感觉，土豆、地瓜、鼻涕，是吧，这些皮咱就最好都不要吃了。这是说到的果蔬皮。那我们再看看是粮食皮。粮食皮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其他的路径我们也都能了解到，比如我们在叫做加工的过程当中说现在都过于对这种粮米进行精加工，那这里面涉及到外部的一些营养物质可能真的是被去掉了。那一会儿的时候咱们就看看粮食皮哈，有哪些是可以保存的、保留的，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作用，而且这个皮可能还涉及到几层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裴涵。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皮是最好能带着吃呢？刚才说到了一些蔬果，比如苹果、梨、葡萄，还有像萝卜、西红柿，哈，这些皮最好呢就不要把它剥掉。那您看，我们还说到的像粮食皮，粮食皮大家会想到的膳食纤维，对吧？哎，粮食皮就是膳食纤维多，全谷杂粮的皮当中含有大量有益健康的成分，比如说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还有钙、铁等矿物质。我们就以糙米为例，蜕皮，就是脱皮啊，脱皮变成精致大米之后，维生素 B1 就只剩下原来的1/5，膳食纤维只剩原来的1/9，精致大米当中其他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铁和锌等含量也远远低于糙米。所以呢，怎么吃哈，就建议首先就你要选择那种首选保留了完整种皮结构的全谷杂粮，像燕麦、糙米、小米、红豆、绿豆、整粒的玉米等等。那市面上还有很多的像麸皮产品，在主食过于精细的情况之下呢，可以作为那种营养补充来源。那你不可能天天吃，天天吃为什么我们要精致的去加工，不还是口感好吗？所以像那种麸皮产品，你要天天吃的话，你也吃不下去。以前我们说不那么精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觉着没有那么的好吃，它就是这个口感粗糙。所以我们现在在吃精细米面的同时，我们可以加入一些糙米啊、麸皮产品啊，去进行一个来源补充。这是说到的粮食皮。还有其实我们在选择大米，因为我们基本上主食说米的时候，可能大米就比较多，这种精致化就是也要考量一下，不要过于一道一道工序啊，精细到精致到外面所有的这些营养素都被打磨的差不多了，消磨殆尽了，那也不好。还有我们看一看坚果皮，比如说花生皮啊，这大家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花生皮是，如果你血压低是可以带着花生皮吃的，就是不要去皮，如果你血压高把皮去掉啊，这是民间的很多流传的说法。那一会儿我们看看花生皮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和作用吗？我们现在整体来看坚果皮，其实它有助于抗氧化，因为坚果皮就是指紧挨着果实的那层薄薄的外衣嘛，这个不是比如说花生外边那个白壳，不是啊，它那是壳，它不是花生皮，往往就因为口感不佳被丢弃了。其实这层皮也是有一定的保健的作用。现在咱就说花生皮，花生皮呢也叫做花生红衣，含有呢白藜芦醇、单宁、原花青素等这些活性成分。现在医学研究也表明了，花生红衣具有着明显的凝血止血的作用，对于多种出血症都有比较好的作用，比如说术后出血呀、消化道以及子宫出血啊等等。我们是健康人群吃花生的时候呢，就其实尽量带着这个红衣，尽量选择那种水煮啊、炖啊、熬粥啊、带壳炒啊或者烤的这个方式。那现在要注意什么呢？有高凝血倾向或者血液粘稠度比较高的人，最好呢少吃花生红衣，以免增加血栓的风险。所以就刚才说到了什么血压低啊、血压高啊，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衡量一下，高凝血倾向或者血液粘稠度高的人啊，不要带着红衣吃了。那么再看看核桃皮，核桃皮就是核桃仁表皮嘛，它富含有多酚类的植物化学物，带有那种苦涩味，通常是涩味比较浓。所以我们在吃核桃的时候，为什么喜欢把皮去掉，就是一吃完之后嘴里涩涩的那个感觉不舒服，是吧？所以一般是把皮就给直接的用手一搓搓掉了。但是您看它有抗氧化能力，而且能力还很强，所以吃核桃的时候呢，就建议最好不要丢掉这层外皮儿。开心果皮，你看看这些皮都是很好的，但是咱基本上吃的时候都是给人家去掉了。开心果的皮，开心果那紫红色的表皮当中含有丰富的原花青素，
研究发现呢，原花青素就有着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但如果这个表皮呈那个暗黄色了啊，大概率就经过了漂白处理，这个最好就不要选了。我们要吃的是它原有的这样的样态，那才是安全可靠的。所以这个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这又说到了坚果皮啊、核桃皮、花生皮、开心果皮，我们就最好是带着皮吃。开心果皮什么样的不能吃，刚才已经提示了啊，这个不再重复。

后面我们还要提到的是另外的一种食物，这种食物呢叫做动物皮。哎，一说动物皮，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叫猪皮冻。这是我们可能会通过动物皮来加工的食物，尤其在北方是吧？多见。我们接待南方小土豆的时候，在桌上给他上一道叫猪肉冻哈，肉冻来一盘儿，那种晶莹剔透的、颤颤巍巍的，哎，一吃的时候入口即化的感觉，很特别。哎，一会儿的时候咱再说说动物皮有什么营养价值，哪些动物皮可以吃的。就是最好能吃的，啊，不要把它抛弃的。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来关注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有一些食物最好是带皮吃。刚才说到了果蔬，还说到了粮食，现在咱们再说一说动物哈，动物的皮。动物皮这里面大家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也是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多都是高脂肪。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什么猪皮、鸡皮、鱼皮等动物皮富含有胶原蛋白，吃了能美容养颜。尤其说猪皮的时候，还会说到猪蹄儿哈，因为它们吃起来感觉就是更多的是皮还有筋。其实构成胶原蛋白的氨基酸比例不适合人体需求，蛋白质利用率是低的，进入人体之后大多作为能量被消耗掉或者储存起来了，能够补充到皮肤的蛋白质其实是极少的。而且大多数的动物皮的脂肪含量都比较高，美容不成啊，反而是会容易增肥的。这是给大家一个提示。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猪皮。猪皮脂肪含量是为 23%-25%，蛋白质的含量是23%-26%，这百分比啊。其中呢，蛋白质这里面的胶原蛋白占有67%-74%。那么在这儿哈，咱看一看，这里面确实蛋白质是有很多，然后其中胶原蛋白有很多。可是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它实际上是补充到皮肤那块儿是比较少的。但是这个营养成分咱们还是得聊一下。那现在咱看看，比如说很多人还是喜欢吃猪皮的嘛。刚才像说到的猪皮冻，其实还有比如推荐的一些做法，就猪皮最好不要油炸，建议呢就做成那种猪皮冻，因为它口感就比较那种弹滑的嘛，是吧。然后为了减少脂肪摄入呢，建议先把猪皮上的肥肉给它刮干净，然后再烹调。当然也不建议多吃。不过在这儿啊，其实说到了皮冻的话，我们在做这个皮冻之前，猪皮一定要刮得特别干净，就是把它的脂肪相当于皮外的，应该叫皮里的肥肉的那块都给它刮掉，你等于刮掉了很多的脂肪，一定要刮得干净，而且刮干净做皮冻才会更清爽，不然的话有一种那个油腻感，是吧。这是我们说皮冻的做法。还有这是猪皮。那鸡皮呢，因为鸡皮的脂肪含量是比猪皮还要高的，这大家没有想过吧。一般认为鸡的里面的脂肪量没那么高，但是看皮里面啊，鸡皮比猪皮的脂肪含量高。它是多少呢？刚才咱说到了猪皮的脂肪含量是 23%-25%， 但是鸡皮是 32%-35%，蛋白质含量大概是 13%， 也是不如猪皮的里面的高，其中胶原蛋白占到的是 86%。 那我们说鸡皮如果喜欢吃的话，推荐怎么吃呢？鸡皮适合烤着吃，但是它附着的脂肪一般比较难剔除干净，肥胖啊或者患有心血管病的这些朋友就要少吃鸡皮。再来看看鸭皮。哎呦，这鸭子我们一般说吃烤鸭，那皮脆脆的啊，就觉得皮特别好吃。动物皮当中，鸭皮的脂肪含量是最高的，高达50%-59%呢。那蛋白质的含量是稍低的，7%-10%。那鸭皮我们吃的时候怎么吃？你看说烤鸭嘛，所以基本上烤的比较多。那推荐的做法呢，鸭皮可以用烤的、炸的方式做出来，是香酥的，但是会进一步升高脂肪含量嘛，还可能会产生致癌物，所以呢解解馋是可以的，还是要少吃。再来看一看鱼皮。鱼皮的蛋白质的含量一般是26%-36%，其中的胶原蛋白是占了25%左右。鱼皮当中脂肪含量，因为它品种不同也是有较大差异，一般是1%-20%，这是脂肪的含量。所以我们一般都推荐说多吃点鱼，因为它里面的脂肪含量低，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在调节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等方面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你看鱼本身脂肪含量就少，那鱼皮里面脂肪含量也少，所以你看我们基本上是吃鱼的时候带着鱼皮吃是没问题的，对吧。那做法的推荐呢，就是更好的保留鱼皮当中的营养和鲜美滋味的话呢，就是这如果单纯做鱼皮的话，焯水之后凉拌，有多少人吃过这种做法。

0: 说到这些食物皮当中，再说一种皮，不提示可能大家不会想到，一提示的话大家会恍然大悟哦。是啥呢？那咱现在先不提示，一会儿的时候咱们再来说什么食物当中还有什么皮啊，它营养又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吃。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现在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食物当中哪些皮是能吃或者是不要抛弃，它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是可以对我们身体有益处的。现在说到的这一种呢，我刚刚已经提到，如果不说可能大家不会想到它，一说你会恍然大悟，哦，是的，就是什么呢？汤水皮。这么一说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明白什么叫汤水皮啊。哎，汤水皮的营养差别是很大的，一会儿的时候一说你就知道了。一些水分含量高的食物加热完静置一段时间之后，表面就会有一层浓稠的皮，哎，咱说的这个就是汤水皮。那要不要去掉呢？应该是情况而定的。第一个就是说汤皮，那我们会很明显的了解，如果你的汤炖好了之后静置一会儿，上面会有一层像油皮儿一样的，对吧？哎，就是炖好的鸡汤啊、排骨汤上面通常都会有一层像皮一样的浮油，这层皮的主要成分实际上就是脂肪了，真的就是油，所以呢就不建议吃。像肥胖啊、消化不好的人或者是胃肠手术后的病人尤其要注意，以免加重病情。所以这个叫汤皮。再来说一说呢叫牛奶皮。哎，都是说好的牛奶啊，你加热了之后静置一会儿放在那儿，它才会形成一层皮。这个皮那可真的就不一般了啊。牛奶加热之后出现那个奶皮儿，主要成分就是脂肪和蛋白质，还含有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等。与膳食当中摄入的总脂肪相比，奶皮当中的脂肪量是很少的，所以喝奶的时候建议就不要去除这层奶皮了，千万不要把它用筷子一挑给扔掉。哎呀，你真的是在扔掉营养啊！一定要把它吃下去。除了这个奶皮之外，大家会想到吧，就是熬粥之后静置，它上面也会形成一层皮，是吧？粥皮，呵呵，粥皮，粥皮又叫做米油啊、粥油，经常出现在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它的表面。粥皮的主要成分就是糊精，糊精是什么呢？就是淀粉不完全分解的产物。淀粉不完全分解的产物，糊就是米糊的糊，精就是味精的精啊，糊精。那还有什么呢？少量的脂肪，还有单糖、游离氨基酸、小分子肽等这些营养成分。那这个粥皮就容易消化吸收，而且对胃肠刺激小，尤其适合消化吸收能力弱的人。所以意味着什么呢？粥皮咱也不能够把它扔掉。豆浆皮，最近在我家附近发现了一个叫纯卤水豆腐，他家是直接开了一个豆腐店，那里面的确实买回去的那个大豆腐啊，一吃口感真的不一样，有了一种小时候的味道，感觉很好啊，就我们自己说，哎，以后就上他家买豆腐了。所以那您看，我们说吃豆腐、喝豆浆，这都是咱中国人传统的一些饮食的习惯。哎，那这里面说到豆浆的话，还有一个叫豆浆皮。跟牛奶皮类似，这豆浆皮当中的主要成分也是脂肪和蛋白质，而且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建议就是吃啊。还有就是腐竹，就是啥呢？豆浆皮晒干制成的，营养价值比较高的，也易于存放，所以确确实实我也很喜欢吃腐竹。还有就是单纯做的那个豆皮儿啊，我特别喜欢吃豆皮儿。当然这里面啊，确确实实咱得找到好的这样的豆制品，是吧？才更可靠。所以您看啊，豆皮就是豆浆皮，我们说的就是汤水皮嘛，所以就要说到豆浆皮也是不要扔掉的。说了这么多哈，忽然想起来忘了

看微信平台的留言，一刷这么多人，嗯，桃桃妈说是皮是皮不是壳。对，我刚才已经像说到干果的坚果的时候已经特别提示，可不能说花生啊，花生带皮吃好啊，那把那外面的花生壳给吃掉吧，它不就是皮吗？不是的，那是壳。那真的是难以下咽啊，拉着嗓子。嗯，小草说这几种食物带皮吃，学以致用，有益健康。哎，罗芳说了，通俗易懂，实用受益，谢谢科普。嗯，感谢大家的关注嘛。哎呀，这个还没有想过。三彩说我爱吃猕猴桃皮，酸酸的，刚好中和了果肉的甜。据说猕猴桃皮营养很丰富，可惜大部分人是剥去的。是啊，我也是，它上面还有刺儿的耶，是吧？大家会觉得它应该还不完全像刺儿，总之它外面还是那种，我一般都会把它清洗一下皮儿，才会再把这皮儿剥掉。嗯，那能吃的话，就是你能把它咽下去，你真的还是很厉害的。这位朋友说，花生等坚果一般都带皮吃，果蔬不一定了，看情况啊。一心说过去一般都带皮吃，70年代水果稀少，食品厂把做罐头剩下的苹果皮放点糖还当零食卖，哈哈，小时候没少买着吃。哎，你看你还买了这个营养啊。说现在也知道皮可以吃，主要是农药残留不敢带皮吃了啊。其实我们前面也说过了怎么清洗的问题啊。嗯，爷爷说，爷爷叔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看来还真是有道理啊，这个绕口令。陌上听风说，对于水果除非皮不能吃，不然对于我这种洗洗就啃的人来说，不存在削皮或者吐皮儿的情况。日出说，健康和好的口感往往是有矛盾的，有营养的东西往往并不好吃。你一说我一下想到了苦瓜啊，你看人家有自己种水果的，这说水果自己种的可以带皮吃，自己种的最知道自己是怎么把它养起来的，里面营养有多少，是吧？我怎么去管理它处理它的，我用不用农药，嗯，所以人家就可以放心大胆安全的吃。皓月说，我赞同果蔬皮果蔬带皮吃，把吃营养放在第一位，把口感味道放在第二位。果皮们都是保护果肉的，防止腐烂伤害以及虫鸟食用，它具有更多的元素营养成分，又如吃点黑面膜等含麦麸食品，对健康总是有益的。你这是牺牲口感哈。你看我们一般说口腹之欲，口腹之欲，口腹之欲是什么呢？口那就是我们口感呗，腹那就是饿的感觉呗，一饿了你就肯定就是找吃的。有的人可能是叫饥不择食，但有的人呢就是觉得我越饿越想吃好吃的。所谓好吃的，那口感首先是第一位的，但是说完全把口感放在第二位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但是我们确确实实要考量健康营养的问题。而且也并不见得所有好吃的就都没那么有营养，说有营养的就都不那么好吃，没那么绝对啊。啊，这位朋友说了，谢谢您经常不知道哪些皮可以吃，希望经常可以能听到这样的内容。健康开讲内容非常的丰富，都是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全包含，包括了医疗，因为我们还要不定期邀请各个医院的医疗专家，那都是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来做客直播间，所以会让大家每天都有健康知识的获取，所以希望每天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您都能准时的来关注。这位名字比较长不说了啊，就是他说反正能嚼的下不涩口能咽下去的都带皮吃。可是这里面啊，我们不只说口感的问题哦，大家一定要记着，你看前面有些东西还是不适合带皮的，像刚才提到的
红薯

煮土豆鼻涕，并不是所有食物的皮都能带皮吃的。赵光说，这些食物营养价值更高，带皮吃更好，不应该丢弃。您说的是我们节目当中所涉及到的以上的那些说可以吃的带皮吃的食物，对吧？所以咱要严谨一点哈。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哼，钢化魔说，水果只要是皮能吃的，我就从来不会削了皮儿吃。欣欣说，总是担心水果皮洗不干净。这也是很多人并不是不吃皮儿，而是担心皮儿的这里面有一些清洗不干净的问题之所在啊。但是这里面咱们还是可以洗干净的。怪不得我家先生经常吃葡萄不吃葡萄皮儿。嗯，你这是说反了，我们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吗？他不吃葡萄皮儿是可以，你洗干净，建议他把这皮儿吃掉，告诉他里面有花青素，有营养物质，很好吃的。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其实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我们聊了这么多食物的皮哈，但是这对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是需要进行掌握的。民以食为天，那这些到底哪些食物的皮应该吃，哪些不要吃，哪些皮是有营养价值的，我们扔掉是可惜的，是把营养放弃了的，我们了解了之后还是可以能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的习惯和结构，这样呢也对于营养更好的补充我们的身体起到更好的作用嘛。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朋友们相约相伴，明天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9: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来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下时间呢，我们请李新律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11: 哎，各位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10: 好，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来分享相应的法律方面话题。现实中呢，我们说这个消费的纠纷啊，往往呢是困扰着每一个人，因为每天的生活可能或多或少都要和消费来产生一定的关联。有的时候呢，小来小去的啊，可能三块两块的，我们也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在意了。但是，一旦涉及到大额的商品，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呢，我们必须要具备着相当好的法律的意识。尤其呢，我们说现在生活当中，这汽车呢，已经是家庭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了，也是我们消费行为当中一个大件了啊。我们说新车呢，本应该是品质透明，而且信息是真实，但是现实当中呢，可能啊，有极个别商家为了追求利润啊，故意隐瞒车辆的维修记录啊，或者这个车呢有一定的瑕疵， 把维修过或者是有损伤的车辆当作全新的车来进行销售。所以你满心欢喜的提一辆新车，但是开着开着或者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有过维修记录，或者这车啊之前有过刮蹭，那么这个情况呢就会严重侵害了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就聚焦隐瞒维修记录、售卖新车构成欺诈这一核心话题，和大家呢来厘清一下啊这权利的边界，讲清楚我们正确理性的维权的途径。那么今天的具体的内容呢，我们还将会围绕这个案例啊和大家来详细展开。这个案例的情况我们请李新律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1: 哎，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案例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个指导性案例。这个指导性案例呢，就是张某诉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欺诈纠纷一案。这个案情是这样的，2007年2月，消费者张某在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花费了 13.8 万元购买了一辆雪佛兰轿车，双方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卖方保证所售车辆为新车，车辆里程数为18公里，符合随车交付文件的各项规定。当天张某除了支付购车款以外，还陆续缴纳了车辆购置税10000余元、一条龙的服务费500元、保险费6000余元。某销售公司当场完成了车辆的交付，张某也顺利地为车辆办理了机动车登记手续。本以为买到了心仪的全新车辆，可是在车辆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在一次常规保养中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问题。也就是当年的5月份，张某将车辆送到该公司做保养时，意外查询到这个车辆在交付自己之前，也就是在2007年的1月就已经进行过一次维修。维修的项目包括左前叶子板的喷漆、左前门的钣金、右后门的叶子板喷漆等多项内容。送修人还是张某购买这辆车辆的当时的公司的业务员，这也就意味着张某所花费新车的价格买到的却是一辆经过维修、有维修记录的这样的瑕疵车辆。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张某立刻向公司提出了这个异议，双方协商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张某就明确地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而且呢，他的诉讼请求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与某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要求公司返还购车款、购置税、服务费、保险费等全部支出，同时主张某公司隐瞒车辆维修事实构成欺诈，应承担加倍赔偿购车款的责任。面对张某的这些诉讼请求呢，公司这边在答辩的过程当中是这样表述的，车辆确实因为运输途中啊存在刮伤进行过维修，但销售时已口头告知了张某该情况，还因此给予了大幅的优惠，车辆原价呢是150000余元，实际是以 13.8 万元成交的，而且赠送了车辆的一些装饰啊，不应该认为是属于欺诈行为。同时公司提供了车辆维修记录和有张某签字的车辆交接验收单，称验收单上备注栏写着此车右侧有钣金喷漆修复，按约定价格销售，以此来证明张某是在购买这个车辆的时候是知道这个车辆有过维修记录这样的一个

0: 司来单方保存的，自己手里并没有留存，所以对于此呢，双方各执一词，纠纷呢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调解。那么
1: 也就是说，销售的这一方呢，他说我当时已经告诉你了，而且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给你便宜了很多钱。
0: 对。
1: 但是消费者这一方呢，说这个单子上确确实实是我的签字，但是当时给我的单子上面这个备注栏里面并没有说车辆维修记录的这些文字的表述，相当于他认为啊，从他的表述角度来讲是卖方后加上去的。
0: 啊，对，他认为说当时是给我的时候车辆备注栏。这个里边呢是空白的，我签字了，而且呢这一份我签字的文件呢一直是在这个销售公司保存的，我手头并没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来留存。
1: 嗯，一般的话可能说双方各执一份哈，这也能对上。现在只有卖方他手里有，所以说他后期加了之后呢，消费者觉得这面自己挺冤枉的，也挺吃亏的。因为这个事儿呢，在法院当中，双方也是各执一词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争议啊，那么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是如何来处理这样一个情况呢？
0: 那么本案一审人民法院呢，受理这个案件以后，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进行了审理。第一个就是，张某购车这种行为是否属于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的生活消费行为？第二个呢，也就是说，这个销售公司是否履行了车辆维修信息的告知义务？第三点呢，也就是这个车辆销售公司这个行为是否构成销售欺诈？那么结合案件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也就是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一共分为六项。第一呢是撤销了张某与汽车服务公司于2007年2月签订的这个汽车销售合同。第二个呢是判决生效7日后将所购的雪佛兰汽车由张某退还给该公司。第三是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退还张某购车款是 3.8 万元。第四，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张某购置税1万余元，服务费500元，保险费6000余元。第五，这个是比较重点的，就是某公司判决生效后7日内加倍赔偿张某的购车款是 3.8 万元。
1: 也就是说他这个买这个车花了13万8，然后在一审判决当中呢，不仅仅是把这个车可以给他退了，而且还要再赔一个13万8给到他，
0: 这个当时
1: 是这意思是吧？
0: 当时是退一赔一，判决是退一赔一，那么一审判决以后啊，这个汽车销售公司不服，认为自己已经告知了车辆维修的事实，并且给予了价格优惠，不能构成欺诈。那么实际上他所说的不能构成欺诈呢，主要针对的也是退一赔一的这种情况。那么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那么在2008年3月，二审法院对于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全面审理本案的证据，核实了案件的事实以后，做出了二审判决，驳回了这个公司的上诉，维持了一审的原判。此后呢，这个案件被纳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成为全国审理这个同类汽车销售欺诈纠纷案件的一个重要的裁判指引。
1: 好，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呢，看到了一个变化哈，就是从一审到二审的这个一个改判。所以呢，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法律的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0: 那么首先我们要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它所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消费者是消费者用于日常生活消费所购买的这种服务和商品的行为。那么本案当中呢，就是这个家用汽车到底在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内？那么经过这个案例的这个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把它作为一个指导性案例的公布，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家庭的汽车消费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之内。消费者为了消费而购买汽车，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车辆是用于经营营运这种非

0: 生活消费的情况，那么应当认定为是属于一般的生活消费行为，应当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因为这个汽车的价值比较高，就排除了对于消费者基于日常消费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购买家用轿车，一般都是用于家庭的日常生活啊，我代步。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车辆是用于经营，或者是说你的车辆是一个营运车辆，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货车，可能不是用于我的日常消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因为你的车辆不是用于你的日常消费，是用于你的日常经营啊，属于营运车辆。
1: 嗯，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了解到的第一个信息啊，就是必须是理清楚它这个购车的使用性质啊，才能够准确的来确定适用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法规。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像单位购车呀，或者是自己开的公司以公司名义来购买的话，那可能它的这个维权的角度啊，适用法律又要变化了，是吧？
0: 那它可能就不太适用于我们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惩罚性赔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那么原来呢，在这个案例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明确这个退一赔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所以当时我们看一审的法院判决的是退一赔一。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明确了这种欺诈销售的行为呢，是可以适用于退一赔三的这样一个惩罚性赔偿。
1: 嗯，因为这个案件可能发生时间比较早，那个时候可能也就实现退一赔一哈。
0: 嗯，
1: 如果说是现在发生的话，那这个适用的法律就是退一赔三了，是吧？
0: 啊，对。
1: 哦，那这个退一赔三就是不管产品的价值，它都适用是吗？
0: 那么首先我们说退一赔三的话，要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这个消费者购买这个产品是用于自己的日常消费啊，而且呢，它不属于大宗商品，比如说我们说的商品房，那么它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调整啊，那它适用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相关司法解释。
1: 嗯，而且在这个案件审理当中啊，就是双方在庭审的抗辩中呢，也是分别表述出自己的观点。尤其双方有这个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于卖方说了，我卖的时候我都告诉你了，这个车有什么什么问题，然后你还签字确认了。而买方说，我当时确实签字确认了，但是备注栏里面没有这个话。那这个就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那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一般遇到这个情况，他该怎么来进行一个审定和核定呢？
0: 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的第二个情况，也就是说消费者和销售方他这个举证责任法院是怎么分配的。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焦点问题呢，人民法院是把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销售方，也就是由销售方来举证证明消费者认可这样的一个告知义务。那么实际上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裁判文书上明确规定，销售方未举证告知，即认定为未履行告知义务。也就是汽车销售者在合同当中承诺说，已经承诺了，我们刚才说在那个合同里边承诺了，说这个车呢，没有使用维修的记录，而且呢，这个行车的公里数只有18公里，那么却在实际交付的过程当中呢，交付了一个曾经维修过的车辆，销售方应当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维修信息的告知义务和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够证明消费者已经得到了相关的信息告知，或者是消费者明确认可的话，实际上就认为销售方没有尽到告知义务。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即使这个销售公司拿出了一个这个车辆的接收单，但是因为车辆接收单跟我们销售合同里边对车辆的描述是不一致的，而且这个消费者又进行了否认，所以人民法院没有采信这个销售单当中对于车辆告知义务这个备注所证明的内容，也就是没有认可销售方认为自己已经 进行了告知义务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也就是这个验收单拿出来了，但是最终呢，法院并没有采信哈。
0: 嗯，
1: 原因是什么呢？刚才李新律师给大家说清楚了。然后呢，这个卖。

0: 方当时不也说了吗？说这个不仅仅有验收单，而且还给你价格优惠了，你买的比别人便宜，你心里不知道咋回事吗？是不是啊？所以说，那这个能不能成为一个理由？会不会左右这个法院的一个判决或者是认定？
1: 法院实际上在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在裁判文书当中也明确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即使你在购买这个车辆的过程当中享受到了价格优惠，赠送了一些这个装饰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赠品这样的行为，但也不能就直接推定为你对于这个车辆的瑕疵进行了告知。那么在汽车销售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价格优惠啊，赠送纪念品啊，随车赠送一些服务啊，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常规的销售政策。我们好像每个人到汽车销售商店4S 店啊去买这个车辆的时候，都要问我目前有什么相应的政策呀，有什么赠品呢，或者有什么增值服务啊。那么实际上这些呢都被认定为是销售商的一个常规的销售行为，是双方商业上磋商的一个让利的结果，不能直接就推断说销售方已经向消费者告知了车辆存在瑕疵，二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在本案当中呢，这个公司主张说降价行为和赠品啊装饰行为不能成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这样的一个抗辩理由。
0: 这个是法院的一个认定结果啊。而且在这个庭审过程中，我觉得消费者他当时心里也得挺委屈的哈。你看当时我是签了一个验收单，但我上面备注栏是空的呀，结果你现在拿出一个你给我加一句话。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可能第一时间这个心里肯定不舒服，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从法律角度来讲，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李律师？
1: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单方保存的这种瑕疵凭证上呢，人民法院是没有认可这个凭证的证明效力。实际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销售者单方保存，然后这个消费者销售方啊单方保存，而且呢内容呢存在瑕疵，这个主要的内容呢主要是跟主合同的内容不一致，而且呢消费者对此不认可。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实践过程当中，如果你签订的相关的文书里面只有一份的话，那我们仍然建议说是你怎么样呢，做一个拍照啊，现在的手机很方便，我们做一个拍照啊，留取一下这个相同的复印件啊，或者是照片，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确当时我签字的时候，这个文书或者文件上面的原始状态是什么，那么以便在对方掌握这种文书的过程当中进行涂改，那么他不利于我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反驳。
0: 也就是说当时如果在以后再遇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去拍照或者是整个复印件是吧，这个是一个保证。那你像在庭审当中是不是像在这个案例当中，我就作为消费者我不承认就可以了呢？
1: 实际上也不是说你完全不承认，因为这个案件更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销售合同上边啊，在合同的主文里边双方有一个明确的约定，说这个车辆是新车，那么在你交车的过程当中呢，那在备注栏里面又有跟主合同内容不一致的情况，消费者又对此进行否认，那么实际上法院更多的是要求这个销售方来进行举证证明你的主合同内容为什么是这样签的。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销售方是没有办法去举证证明主合同内容当时是告知了啊。那么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采信主合同的内容，综合了几个证据的证明效力啊。
0: 那最终这个消费欺诈是怎么来综合认定的呢？
1: 那么实际上销售方啊，如果故意隐瞒车辆的维修事实，就构成了这个销售欺诈。在本案当中呢，实际上是因为消费者啊主张我不知情，那么作为举证方，法院把这个责任分配给了销售方啊，销售方呢没有进行自己这个完整的举证义务， 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就认定你销售方是属于故意隐瞒车辆维修这样的一个信息，构成了欺诈。
0: 嗯，而且李迅律师，我们知道哈，一旦构成了销售欺诈的话，那么需要按照我国的法律法规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
1: 嗯，
0: 那么这个惩罚在实际案例当中它是怎么体现的呢？
1: 啊，
0: 我们结合这个案例说一下啊。
1: 嗯，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案例里边呢，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啊、人民法院的几项。这个判决结果是什么呢？解除双方的这个销售合同。那么解除双方销售合同以后呢，那么双方双返。双返是什么呢？也就是消费者把所购买的汽车呢返回给销售商，那么销售商呢把消费者购买汽车的价款返还给消费者。
0: 嗯
1: 啊、而且呢，对于由此造成的损失呢，是法院判决由销售方来承担，但是后续。法院又判决了一个一倍的赔偿，也就是销售汽车价款一倍的赔偿，用于这个赔偿消费者。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呢，就是符合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核心条款，只是当时我们没有明确说退一赔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现在呢，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非常明确的是退一赔三。
0: 嗯。然后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已经认定了销售方是构成销售欺诈了啊。法院判决当中不仅呢是要把购车款给人返回去，而且到时候的合理支出，像这个税费呀、
1: 嗯、
0: 啊，还有一些什么服务费都给退回去了哈。
1: 啊、这个是损失部分、
0: 这个。嗯，损失部分，这个是法院给判的，还是说是消费者他主张的？然后您结合这个您代理的其他的案件的经验啊，您分析一下，就是在类似案件当中，我们可以去。主张什么样的费用，包括这个案例当中有没有说消费者可以主张但是他没想到没提出来的。
1: 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购车这一方啊，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诉讼请求就已经非常明确了。第一个是要求解除双方的销售合同，汽车销售合同。第二个呢，是要求退还这个购车款。第三个，我们所说的购车的相应的费用啊，啊，比如说购置税啦、保险啦、其他的这些相关的支出，那么作为消费者的损失，他也一并主张了。而且呢，他按当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了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现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实际上是更多的保护了消费者。我们把原来的退一赔一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惩罚性赔偿呢增加到了三倍。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如果遇到消费欺诈的情况下，在日常消费的这个领域啊，我们可以主张第一个解除合同，第二个呢就是退还商品和价款，第三个呢给我造成的损失，那么我可以主张，第四个我可以主张惩罚性的赔偿，也就是目前来讲是按照三倍啊，我可以上限主张到三倍。
0: 嗯，那一般涉及到诉讼的话，大家可能都会关注啊，我诉讼产生的费用，像律师费啊、等等这样的成本，我是不是也能一起主张呢？
1: 嗯，那目前来讲呢，这个诉讼费和鉴定费呢，一般来讲是由败诉方来承担的，这是啊，我们国家一直以来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司法规定啊。那么另外关于律师费这一块，关于律师费这一块呢，目前来讲啊，只有在特定的像知识产权案件呢，或者是合同里边有非常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那么可以主张。那么一般的案件，实际上你主张律师费，如果没有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基本上是不会支持的。
0: 嗯，好，所以说在最后的法院判决当中啊，法院会依法呢支持合理的这样的相应的费用啊，来给这个胜诉方啊做一定的赔偿。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关于一起在购买新车过程中啊，发现了新车它呢实际上是有过维修记录啊，而导致的一个诉讼的纠纷，最终呢法院认定为是构成了销售欺诈。那这个案例呢，其实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概念和法律知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来交流和分享，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 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0: 嫖娼被抓了，赌博欠贷，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1: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2: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1: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北鸿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李新律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案例啊，就是在购买新车过程中呢，在第一次维修的时候啊，发现这车呢之前还有过维修记录，然后呢，因为这个车呢有一定的瑕疵哈，但是在购车的时候呢不知道，于是呢产生了这样一个纠纷，在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的审定之后哈，最终呢判决是卖方构成销售欺诈行为，那不仅呢是把车给退了，包括所产生的购置税呀这些合理的费用给赔了，而且呢还做出了这个退一赔一的这样一个处罚啊，那买车呢是13.8万，最后呢不仅把购车款给退回去，而且额外呢要赔偿给消费者138000元的购车款啊，这样一个赔偿款。那么围绕着这个案例呢，我们说还有很多的这个法律话题要和大家呢进行梳理啊。那其实呢，这个案件之所以能够成为最高院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其实它的这个象征意义和这个警示意义是比较强的哈。我们结合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大家来具体聊一聊啊，李律师。
5: 好的，我们看一下，实际上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呢，实际上它确定了几个在汽车销售和这个其他的消费领域呢，这个裁判的相关的这个标准。实际上第一个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例呢明确了家用汽车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那么以前呢，在没有这个案例之前呢，我们一般认为汽车呢是属于一种大宗商品，跟房屋啊，就是商品房啊是一样的，是不是适用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那么这个案例呢，作为指导性案例呢，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消费者主张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在汽车消费领域是可以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第二点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是明确了汽车销售公司对于车辆维修事故剐蹭，就是这些销售之前进行的维修瑕疵信息有一个告知义务，而且人民法院对于这种告知义务的举证责任是分配给了销售方那么实际上它是在这个相关的消费领域里边的案件当中呢，对于这个出卖方、销售方进行了一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举证义务的要求，也就是说把所有的举证责任、瑕疵的告知义务都交给了这个销售方、销售一方而不是说仅仅的以这个什么口头告知啊、单方留证这些不规范的行为来去支持销售方的这种告知义务的这么一个主张。那么整个是在这个销售领域建立了一个更加透明诚信的这么一个销售机制，也就是提醒广大销售方，你在进行告知的时候你要进行一个合法合理的证据的保存。
4: 这是销售一方啊。那对于购买这一方呢，尤其购买这一方，你说他之前有过维修记录啥，我也不是专业人士，我也不懂啊，我怎么才能知道这车他到底有没有这个维修过的记录呢？
5: 实际上我们在购买这个车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向销售方啊去查询，也可以要求在销售合同当中，向本案当中呢明确去记载这个车辆是否存在着销售之前的一些维修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瑕疵啊。那么如果这个商家敢在合同里边啊去明确写明不存在任何瑕疵的情况下，实际上消费者就已经进行了自己的自身注意义务。那么如果在发生纠纷的过程当中，商家主张告知，那么举证责任也是在商家。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发现实际上最高院已经明确了这种瑕疵的告知义务的举证责任就是在销售方。而且呢，目前在这个消费领域里边呢，判一退一赔一，退一赔三这样的这个判决呢是屡见不鲜的，实际上是加大了这个销售方这个销售欺诈的一个成本，违法成本。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呢，就是说购买到这样的瑕疵产品啊，那么实际上是可以去积极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4: 好，那我们结合这个案例啊，给大家做一个消费提醒吧，就是在类似情况之下买

0: 卖双方，我们应该各自注意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才能更好的去规避交易当中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个交易的标的物啊，到底是什么？这个标的物的质量标准是什么？数量是什么？啊，这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这是一个基本的啊，我要了解我要购买的这个商品的详细情况。那么我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我在签订合同的过程当中呢，我一定要把我相关注意的内容啊列在合同当中，而且呢，合同应当保留一份啊，这个双方共同签字的这样的一份原件在自己手里。如果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些自己签字的这些文件没有留存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尽量拍照啊，或者是说留存复印件让对方盖章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保证我们在所签订的这些文件不被商家啊，也就是留存这一方所篡改。另外呢，我们还要明确，就是说我们的优惠政策到底是属于商业让利，还是属于瑕疵的补偿啊？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发现这个有一定的优惠，商家给了消费者一定的优惠，但是在合同里边并没有去明确我这个优惠就是我的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我的一个促销行为，还是说我因为告知了瑕疵，这个车辆本身价值造成了贬损，我把车辆贬损的价值从原价当中扣除。那么
0: 也就是卖方如果这样情况的话，其实他应该主动的去通过文字来体现出来，是吧？
1: 对，作为消费者来讲，那么实际上你也可以明确让这个销售方在合同里边明确说这个优惠是不是这个商品瑕疵所造成的本身价值贬损。那么如果要是不是的话，它仅仅是一个商业促销行为，赠送的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它跟车辆的这个瑕疵之间是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的。
0: 好，这个呢是明确优惠的约定哈，还有其他方面吗？
1: 还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想提醒这个销售方啊，销售方你在销售和这个车辆啊，或者是其他商品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本着诚信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加强对于物品的管理。那么实际上可能在有一些商品啊销售或者是陈列的过程当中确实发生了一些瑕疵，那么这些瑕疵呢有可能在销售方啊他自己本身并不知晓，那么也可能是具体工作人员个人的啊这种行为。那么实际上在销售方对于自己自身员工的这种行为呢，也要进行一定的这种约束，对于商品呢进行一个明确的管理以保证我所交付的商品呢是全新的，是我们合同约定的，是消费者想要的。
0: 也就是说不怕有问题哈，最主要就是你要把问题说清楚，你要是没说清楚的话，可能一个小的问题最后就成了一个大的问题了。
1: 对，
0: 你看本来138000块钱的一辆车哈，你要是说清楚了约定好了，那可能双方即使有一定的这个出入或者意见啊，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给大家找一个平衡，没准调解就实现了。而现在呢，因为构成了消费欺诈，你不仅仅这个车没卖出去，你还得再赔出去138，对于卖方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措施了哈。那遇到类似情况，其实我们作为广大消费者来讲，就是遇到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就是对于消费者的维权提醒有哪些呢？
1: 实际上我们认为说在物品或者是车辆这个交接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有义务来去核对这个商品的质量、数量、型号以及外观或者是其他方面是否存在瑕疵。那么如果数量或者质量不对，或者是说型号不一样，或者说外观有瑕疵，应当及时的向这个销售方去主张要求更换啊。那么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车辆，那么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车辆的漆面啊、内饰啊、零部件的里程数这些可能跟我当时约定的不一致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及时的去查找相关的这个内容，去跟我们 的销售合同进行对比。那么如果要是说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保全证据，而且呢去查询该车辆的相关信息，是否有这个疑似维修啊或者是使用过的痕迹，然后向销售方提出书面的异议。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委托专业的机构对车辆的状态进行一个鉴定啊，因为我们消费者可能对于车辆的整体情况呢，并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掌握啊，那么我们可以委托专业的机构对车辆进行一个鉴定。那么如果鉴定的结果支持了消费者，那么消费者是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呐、消费者协会啊去提起这个投诉或者是举报，或者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的权利。
0: 嗯，要申请这个鉴定哈。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审查好合同条款，明确自身的诉求。还有其他的提示吗？
1: 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像车辆这样的大宗商品啊，或者是说车辆这样的贵重商品，我们可能会比较这个怎么说呢，用心啊去检查。但是可能我们有一些小件商品，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消费领域里面经常遇到的网购商品，比如说货不对版呢，或者是说数量不对啊，那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拍照保存证据，向这个快递员呢或者是其他人呢及时予以作证啊，然后向商家或者平台去主张相应的权利。如果你过期了，或者是说在你手里边已经使用过几天了，你才发现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会增加你的维权难度。
0: 那李律师，你既然提到这个网购啊，网购的时候我们说涉及到维权的时候会有几个选项，比如说退货退款或者是仅退款。那退货退款不用说了，东西退回去，然后人家把钱给你打回来。那仅退款就是东西还留在你手里，然后但是呢钱卖家呢要给你退回来。那你说类似的情况在买车的这种情境之下能提出这样的诉求，或者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吗？就是车我留下了，但钱退回来。
1: 这个可能在实践过程当中这种情况不太常见。我们一般在这个网购的情况下有退货退款这样的一个条件，还有是仅退款的这样的一个约定，更多的是依据于我们这个销售平台，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这些网络平台它对于消费者的一个权益保护上面的一个特别约定啊，那么并不是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有这样的规定。那么如果你在购买汽车的过程当中明确约定了说如果存在欺诈，我可以这个仅退货不退款啊，或者说我仅退款不退货，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基本上认定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是商家做出的一个自我权利的这么一个承诺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的情况下，实际上这种主张实际上很难，
0: 是很难实现的哈。
1: 对，
0: 而且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根据最新的消保法规定啊，我们在构成销售欺诈的时候呢，要涉及到一个退一赔三哈。那你看像汽车这种大额的产品，那么也能够支持吗？因为它毕竟它是数额非常大。
1: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例里边当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规定的是退一赔一。那么实际上目前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并没有排除大宗商品或这个汽车消费领域这种东西，或者是价值比较高的这种产品啊，不支持退一赔三的这样的规定。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价值特别巨大，那么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但是一般的商品像汽车这种商品的话，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基本上也不会进行调整。
0: 好的，
1: 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是的，所以说这些呢在法律框架之下哈，其实对于买卖双方来讲呢都是一个权利和义务的一个约束啊。其实这种约束呢恰恰是起到一定的震慑的作用啊。
1: 对。
0: 在正是在这样的震慑作用之下，才能更好的保障市场的经济行为更加有序的开展，更好的去维护我们消费者作为购买方的这样的权益哈。因为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围绕着隐瞒维修记录 录售卖新车构成欺诈啊。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的主题呢，从法律的认定啊，包括到证据。

0: 举的收集庭审过程中双方的这个抗辩啊，这样一个维权的流程，到最终法院呢一锤定音啊，这个法院的宣判结果是一道退一赔一啊，这样一个惩罚性的赔偿内容。我们其实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啊，通过李鑫律师的分享，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呢在购车的时候，包括在其他消费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多一份清醒，多一份底气。你看像这个案例当中，汽车嘛，毕竟消费金额比较高哈，而且影响比较大。我们说，在任何一个消费场景当中，诚信都是市场的底线。那么，法律呢，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维权的后盾啊。当然，对于买卖双方都是。那商家呢，应该如实的去披露自己的商品的信息，自觉的守法经营。我们消费者呢，应该增强相应的防范意识，仔细的去查验啊，验收商品，然后遇到问题及时的留存证据，敢于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维护好我们买卖双方的这样一个权利和义务。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再一次要感谢黑龙江北虹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鑫律师走进直播间，围绕着这个法律的话题呢，和大家做出了这样一个详尽的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1: 嗯，好，谢谢大家。
0: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李律师哈，也希望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李鑫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做分享和交流。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再见。
1: 再见。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证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11: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有人喜欢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 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12: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有想找中央顾问给您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帮您看看房子价格的，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房产，尽可能缩短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张顾问。张顾问下午好。
13: 董倩下午好。
12: 下午好，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求，有任何的在置业买房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1: 每一部流传青史的典籍都来之不易，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其影响力不言而喻。曹雪芹先生为完成这部巨作，曾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没有什么传奇是出于侥幸，所有后来的经典都是源于当初的不将就，所有现在的不将就一定换来最后的被瞩目。

0: 我们知道不将就的人生终会把你感动。新居时代温暖主播董倩为你的居家生活专属定制，生命只有一次，不愿时光将就。
1: 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2: 我那个看了一个天然家园嘛，有个多层，是三楼。
3: 天然家园对吧？
2: 对对对，三楼。
3: 多大米数？
2: 建筑面积98米。
3: 建筑98。
2: 嗯。
3: 三楼啥朝向？
2: 南北朝向。
3: 南北向，私产房。
2: 私产房。
3: 建成是？
2: 建成是2009年，应该是。
3: 房子有装修吗？
2: 应该是中装吧。
3: 65万。
2: 65万。
3: 嗯。
2: 他要95万。
3: 他要95，天然家园，你认为能值那个价吗？
2: 他是这个小区的房子，我看都挺高啊，不像。
3: 你说天然家园如果要那个价的话，群力家园现在才啥价啊？
2: 嗯，
3: 群力家园也达不到这个价了。像你说的95万，10000一米，群力家园都达不到，天然家园更达不到了。
2: 那我再问一下子，这有一个，他5楼是中装。中高装吧，但是都装10多年了，它是建筑面积130米，有电梯。
3: 这个是电梯房。
2: 对。
3: 电梯房天然家园的话，应该也
2: 建筑面积是130多。
3: 130几。
2: 这个具体数目他没说。
3: 具体
2: 他要120万。
3: 嗯，我个人认为达不到那个价，能达到110一大关。
2: 我觉得还是有点高，嗯。
3: 你觉得啥有点高啊？
2: 就是价格还是有点高啊。
3: 对，价格确实是有点高。我觉得天然家园的房子不值那个价了，没有那么贵。
2: 是，我没碰着合适的。
3: 嗯，为啥就非得在天然家园选呢？
2: 那个我喜欢它那个砖混的，它是砖混的。那个像那个群力家园呢，那个房子都是框架结构的，有点透阴都。
3: 嗯，
1: 这有区别吗？张顾问他说的这个，
3: 他说的砖混的，他这个09年的房子也应该不是砖混的了吧？
2: 我看那底下地下室，我看都是砖的，多层都是砖。
3: 嗯，因为这个，
2: 墙厚，达到50公分。
3: 最早的房子，我觉得2000年之前的砖混的多。
2: 嗯，
3: 我应该没有。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结构比较好，原来的房子吧都是预制板的。
2: 嗯，张老师，你说的挺对的。
3: 对，你就是早的预制板的，预制板的没有现在的那什么的好。现在都是现浇的。
2: 对，整体浇筑的。
3: 对。
2: 嗯。
1: 但是头一次听见有人说买房子，特意看一下房子这个咱们
3: 结构的。
1: 对。王先生，你可以说一下你的具体要求，不行让张棍也帮你寻找一下。
3: 他就想买天然家园的。
1: 是吗？
2: 我看到那块的小学新建了一个小学，就是榕江路小学，还有个东湖路小学。
3: 东湖路群力家园不也是东湖路吗？
2: 对，也是。我看了几套，我觉得后来我又看了几套那个什么，就天然家园的，我觉得这小区特别安静。我就相中这小区了。
3: 我觉得天然家园好像多层多一些吧，高层好像少。
2: 高层就2栋。
3: 对，多层多。
2: 对。
3: 我感觉，个人感觉有点老了。
2: 是老了，已经16年。
3: 对呀，不值那个价了，
2: 嗯，
3: 你再考虑考虑吧，啊。
2: 好的。
1: 好吧，王先生，供您先参考啊。
2: 哎，好。
1: 嗯，好的。提醒大家，如果想找张棍给您评估房子当下价格的，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女士，你好。

0: 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邀请到的是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的参考一下。
1: 我先给大家推荐几套新上来的房子。群力的汇锦庄园，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137米，30楼南北向，私产05年的中庄，215万，18746014512，招商诺丁山两室明厅，建筑96米，2楼，顶楼是8楼，有电梯，南北向，私产，13年毛坯房，6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海富金棕榈南杠马端街的房子，两室两厅，建筑120，4楼，顶楼是28楼，东西向，私产，12年的高庄，130万，13704805973。群力的恒盛豪庭两室明厅，建筑128楼，32楼顶，南北向，私产，13年的中庄，130万。1874601-4512，天威丽景园两室明厅，建筑面积89米，14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庄，房主卖90万，天威丽景园9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善上居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也是89米，4楼，顶楼28。丹南巷，私产，14年高庄，90万。善上居这个房子也卖90万，就是相当的便宜。看房电话是1187-4504-1433。罗马公园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01米，15楼东西向，私产，14年的中庄，91万，价格也是超低价。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东升江畔这个房子是观江的，位置是在道外的头道街，3室2厅双尾，建筑面积192米，24楼南北东三个朝向的私产，08年建成的中庄，278万，赠车位，就还带个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4104-1433。海富第五大道小区3室明厅，建筑190，4楼，顶楼是7楼，有电梯，洋房，南北向，私产，14年的中庄，房主卖30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清河湾 B 区的房子1室明厅，建筑面积80米，24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庄，56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哈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102米，30楼，顶楼是33，南北东，私产，12年的中庄，125万，还可谈。1874601-4512。太傅长安城的房子两室的50米的使用面积，2楼东西，私产，06年简装，28万。太傅长安城的房子建筑面积72米，卖2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宣西小区使用面积29米，4楼东西，私产，92年的简装，21万，临近哈体院，1874-4504-1433。蒙科世界3室2厅，建筑面积148米，9楼东西向，私产，10年的中庄，140万。这个上虹桥校，148米，14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文汇家园这个在哈工大附近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02米，11楼东西南，私产，17年的中庄，85万，1394606-8938。润园粉。

0: 翠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07米，12楼东西向，私产2011年的高庄，109万。187-460-1-4512，红旗新区红桥校的房子，40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向，私产97年的简庄，48万。18-1-39-4606-8938。还有一个，这个是红旗小区的房子，使用面积41米，3楼南向，私产96年的中庄，34万。13704805973。太海小区，红桥校的房子，36米的使用面积，5楼西向，私产02年简装，39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进行线下联系。比如说，您最近啊正在寻求这个周边的房源，哎，正好听到张棍给大家分享了，我建议大家直接去看一看房子，看过房子了，还有什么需求，你都可以再跟我们进行联系。那张棍跟大家分享的肯定是都是超高性价比的。当然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需求，像我们有些听友说，我最近想要买房子，具体的要求是什么，你都可以跟我们提，然后呢我们都可以帮助您去寻找。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就刚刚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听听友这个电话，说到这个房子结构，这个我查了一下，张棍，6种建筑结构，有这个砖混结构的使用年限是50年，砖木结构的使用年限是40年，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使用是60年，还有这个框架剪力墙结构使用是50年。就是在现在很多听友在买房过程当中，好像去看这个房子，这个像你说的结构的是比较少的哈，张棍。
0: 对，
1: 那现在大部分的房子，就是咱们哈尔滨的这个房子，大多是什么钢筋混凝土的是吗？
0: 对，钢筋混凝土的比较多一些。它的使用年限也是最长的，
1: 60年。
0: 嗯，
1: 然后刚才说了，它这个使用年限是60年，但是50年其实跟60年好像也差不多少，对于房子来说，是吧？
0: 但是现在你说很多房子现在也超过这个年限了，也还在使用。
1: 其实大家看这种材质结构的是比较少的，一般的可能我们更看重房子，比如说小区环境啊，它的具体的这个地理位置。
0: 对，
1: 更多一些。
0: 对，
1: 就是你看这个，哎呀，这使用年限什么的，基本现在房子说只有那种极其老的那种老房子可能有裂缝的情况。
0: 很少有房子有质量特别不好的。
1: 但顶多是什么，现在房子就是隔音效果不好。
0: 对，
1: 现在可能新房子隔音效果相对来说是差一些。
0: 原来的板楼，所说的板楼隔音效果就不好。
1: 所以张棍，那我们在这个买房子过程当中要在意这一点吗？就刚才我们听友纠结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吧不用太纠结。这个就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没有哪个房子说隔音效果特别好。普遍的现象。你要是说要求特别高的话，可能你还没法选房子。就是你选不着房子，没有。
1: 就是
0: 最早最早的像50-60年代建的房子，可能它像他所说的砖墙，墙厚，那个隔音效果能好一些，但是房龄太老了，现在的新房子都隔音效果都不太好。
1: 但是它新呢，重在它新，像张顾问说的，它新就是不一样。
0: 现在都是一些那个新型的材质，不是原来的那些红砖了。你像最早的时候建楼不都是那个红砖楼吗？现在应该不是了。
1: 而且现在包括很多新小区它做的这个外立面，都是不一样的材质的。
0: 对，
1: 有这种玻璃的。
0: 对，
1: 就是各种材质的，跟现在还真的是。
0: 所以说你现在对这个要求以后可能就达不到了。就像有些人想在老城区选新一点的10年之后的多层小户型一样，这个在市场上就没有了，你买也买不到。所以说你就不能就是
1: 纠结于那一点哈，就选不到，
0: 只能是适应现在的市场。
1: 嗯，就跟像张顾问说的，现在很多老年人怎么样，比如说年轻人要买房子，老年人去操心。
0: 嗯，对
1: 啊，我也得帮孩子看一看，把把关。
0: 对，现在吧，就是两代人之间的观念肯定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说孩子买房子，要以孩子的想法为主。
1: 对，
0: 你不要过多的干预。
1: 嗯，年轻人还是有年轻人的想法。
0: 对，
1: 就包括你像可能有些老年人说楼层高点高点呗，
0: 嗯，
1: 当锻炼身体了。可能现在年轻人不这么想。
0: 现在年轻人多层的房子，没有电梯的房子，
1: 嗯，
0: 他可能不会去考虑。
1: 对，他无论几层说不带电梯我就不考虑了。
0: 对，他注重的往往是小区的环境，
1: 嗯，
0: 智能化的程度，
1: 嗯，
0: 小区的物业管理情况，
1: 嗯，
0: 他不是很注重这个房子的什么质量啊，
1: 嗯，
0: 就像想法不一样，
1: 对，
0: 你帮他选的未必适合他，
1: 对，你包括有些老年人说，哎，我觉得这地儿肃静，
0: 嗯，
1: 但有些年轻人就是我就喜欢热闹的，
0: 对呀，
1: 离大商场近的，
0: 为啥哈西要比群里人多？
1: 嗯，就是年轻人喜欢，
0: 年轻人喜欢，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在大家选择房产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是千人千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房产专家张顾问做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您是想找张棍给您评估的，让张棍帮助您买卖房产的，都可以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有请到的是四号线的吕先生，你好。你好，吕先生。
2: 啊，喂好，你好，张棍。
0: 您说。
2: 那个，我想问一下，海都华庭，那个这个房子三楼的。
0: 你这是临着哪条街的？
2: 海都华庭就在那个大有房街和、那个、
0: 我知道那个就是在大有房街和那个那叫红图那个红图街那个红伟路交口
2: 路。对，
0: 建筑面积多少？
2: 44.15。
0: 几楼？
2: 三楼。它这个三楼下边有一个有一个那个户外，那个三楼上面有个平台。
0: 嗯，啥朝向？
2: 应该是北。
0: 北向，北向不临街，对吧？
2: 不临街，
0: 嗯，
2: 不临街，但是那从那个平台上能看到那个街上的情况。
0: 一几的？
2: 15。
0: 有装修吗？
2: 简单装修，老人住。
0: 你这是使用也就30米，是一室一厅还是公寓？有没有阳台？
2: 公寓。
0: 公寓
2: 没有阳台。
0: 没有阳台，这个价格35。
2: 35哈。
0: 嗯。
2: 好。好，谢谢张顾问。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看看今天，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您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包括就是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项目听友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房产手续的办理呀，或者房产契税啊不明白的地方，包括我们今天提到这个贷款的问题，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咨询，让张顾问给您进行在线解答。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另外呢，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呀，也可以把你的房源呢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我们一通电话可能呢就是帮助大家进行这个解决的同时，还能帮助你去买卖了，大家就可以直接拨打。另外呢，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也能了解到您的这个房源项目，也许就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所以一通电话一举多得，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您自己的房子自己来咨询，在咨询之前一定要弄清楚我这个房源的位置啊、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楼层、走楼层、装修、户型、朝向这些基本信息，张顾问就可以给您评估了。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3: 哎，你好。
0: 你好，张
3: 总。我想让你帮我评估一下红坪小区的房子。
0: 红坪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是40.0，然后房本上写的是37.66米。
0: 37.66米，那不就是使用面积吗？那你40.0是哪来的？
3: 那是实际测量的。
0: 你测量的不准，以产权证为准。建筑面积50几。
3: 哦，

0: 那我还真没记住是多少。
1: 那就以37米多来评估吧，你不能说你测量多少，几楼？
0: 3楼。
1: 啥朝向？
0: 南向。
1: 有装修吗？
0: 就是普通装修，就是建成那年装的。
1: 32万。
0: 32万。
1: 对。
0: 哦，好，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张顾问好。
1: 你好。
3: 哎，我想评估一套房子。
1: 您说。
3: 道外那个宏伟路跟宏南街口这块儿。
1: 宏伟路宏南街，你是松电的房子吗？
3: 对对对。
1: 松电小区多大的？
3: 建筑60，建筑90，使用60多。
1: 六十米，几楼？
3: 6楼。
1: 六楼啥朝向？
3: 南北。
1: 南北向。私产房，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3: 三室。
1: 三室暗厅。
3: 明厅。
1: 三室明厅。
3: 对。
1: 建成是2001，对吧？
3: 差不多。
1: 有装修吗？
3: 中装吗？
1: 中装40万。
3: 40。
1: 嗯。
3: 掉铁子花哈。
1: 没少掉。你这房子好的时候，最高点的时候能卖到60多，也多不太多，因为你这楼层现在差了20万。
3: 啊。
1: 嗯，这个价格也不好出。
3: 不好出啊，6楼现在不好卖。
1: 对，6楼不好卖了。
3: 哎，
1: 嗯，
3: 好了，谢谢张顾问。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就是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啊，这个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这个张顾问也说了，之前可能会有一个高价。
1: 对，现在吧，就是好多人都觉得说，哎，你咋评的这么低呢？
2: 嗯，
1: 其实真正卖房的人你就知道了，我给的价格一点都不低，而且这个价格你应该是都卖不上。
2: 能就是能卖出你这个价格都算高价了，
1: 都算高价了。
2: 嗯，
1: 我现在给价给的不低。昨天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就探讨这个问题。
2: 嗯，
1: 他自己就说你给这个价格不好成交。我说我知道，
2: 嗯，
1: 因为我是顾及到已经照顾大家的心理了。
2: 嗯，
1: 怕大家接受不了有落差。
2: 嗯，
1: 你像今天我看一个。我带客户看一个中海文昌公馆的房子，
2: 嗯，
1: 它是建筑面积88米那户型，就单南向那户型的，
2: 嗯，
1: 它现在卖100点。
2: 嗯
1: 嗯，这客户还挑，就说，
2: 嗯，
1: 价钱高。我说你知道他多钱买的吗？
2: 嗯，
1: 我说这套房子的发票值，应该是在125-126万。
2: 嗯，
1: 因为我看见过，
2: 嗯，
1: 就这个米数的发票，
2: 嗯，
1: 就是这个价。现在他卖100，你说他赔多少？
2: 嗯，赔了20-30万。
1: 20-30万，这还不算装修。
2: 嗯，
1: 你再加上装修呢？
2: 他那个房子比较新。
1: 对，中海文昌公馆最高点的时候卖到14000。
2: 14000。
1: 他是。价格最高的时候卖的，
2: 因为它地理位置二环嘛，主打的是，
1: 嗯，对，14000一米、
2: 嗯，
1: 现在你说才要到不到12000，
2: 嗯，
1: 是不是就赔了20多万？
2: 嗯，
1: 就像今天那客户自己说，说我当时是贷款贷了100万，
2: 嗯，
1: 这么还了6-7年了，还进去40-50万了，
2: 嗯，
1: 还有80多万的贷款，
2: 嗯，
1: 赔是不？首付都赔了，
2: 嗯，
1: 贷款赔了多少钱？
2: 嗯，
1: 这一套房子就赔这么多，你说你要是像有些人去衡量说，那我买还花多少钱呢？那你算算，那你能卖出去吗？
2: 嗯，
1: 这个现在就是2018-2019年你买的新房子，现在都没少赔。
2: 嗯，
1: 20%是不够赔的。
2: 嗯，就是张顾问说了，就不管你是买的新房、二手房，反正就是20%差不多。
1: 嗯，基本上得赔到这个数，
2: 对吧？都赔。
1: 如果楼层不好的。比那赔的还得多。
2: 嗯，所以说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房子的当下它的市值到底值多少，我想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变化，然后我也做一个衡量。还有听友是急于出售的，着急卖的，那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急于出售，你直接跟张棍提，让张棍帮助你代卖，因为我们线下还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当然如果说你让张棍评估完以后说我现在还不想卖，我现在还想再考虑考虑，因为这个房价比较低我也不着急，那也可以，没有问题，您就可以咨询这个价格就可以了。当然现在涉及到可能有些听我说正在卖房子，已经涉及到这个签合同的这个环节了，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也可以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啊，我在会展城上城一期有个房子。
1: 会展城上城多大米数的？
4: 87米多。
1: 几楼？
4: 7楼。
1: 七楼啥朝向？
4: 南向。
1: 两室明厅。建成是哪年的？
4: 应该是2014年吧。
1: 装修咋样？
4: 毛坯。
1: 没有装修，45。
4: 45。
1: 对。
4: 那我现在能怎么能卖出去呢？
1: 我有合适的客户，我给你联系，好吧？
4: 啊，行也行。
1: 哎，好的。
4: 好，再见。
2: 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啊！您是找张棍评估也好啊，让张棍帮助你买卖也好，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现在有一些房源可能更好出手一些，有一些房源可能卖房时间会持久一些。大家如果不明白，您都可以问一问张棍，看看您的房子好不好卖，有没有什么优缺点啊？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徐女士的热线。你好，徐女士。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哦，我想问一下，我家是金房小区的。
1: 金房。多大米数的？
5: 使用面积60。
1: 使用60，建筑90，几楼？
5: 几楼？7楼顶。
1: 啥朝向？
5: 属于东南和西北啊，东南西就是属于南北吧，南北。
1: 装修咋样？
5: 装修还行，挺好的。
1: 55。
5: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抓紧时间啊，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离我们节目结束啊也就还有最后这个十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好了，我们继续来接通的是三号线霍女士的热线。你好霍女士。你好霍女士，请讲。
6: 哎，你好，张顾问。
1: 你好。
6: 哎，你好，我家有一个那个房子在香坊六顺街。
1: 六顺和哪条街的交口？
6: 就是原先的红马，我也不知道那。
1: 那就是靠近中山路那个位置。
6: 哎，对对对，挺靠对挨着中山路。
1: 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是40米。
1: 建筑40。使用27米。
6: 29.28。
1: 俩屋还是一个屋？
6: 一个屋，完了我那个就是把那个厨房挪到阳台去了。
1: 你是几楼？
6: 4楼。
1: 4楼，啥朝向？
6: 南北的，东西。
1: 一个朝向还是俩朝向？
6: 两个，一个是就是说的靠桥，靠报道边，一个靠院里。
1: 南北哪年房子？
6: 87年。
1: 私产87年，装修咋样？
6: 装修还可以。
1: 中装。
6: 对。
1: 25万。
6: 25万呢？
1: 对。
6: 你们那给代卖吗？
1: 可以。
6: 啊，那你帮我挂一下呗。
1: 哎，好的。
2: 好的，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
6: 谢谢啊，
2: 保持电话畅通，霍女士。
6: 哎，好。
2: 好嘞，
6: 谢谢啊，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高先生的热线。你好，高先生。
7: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一个松北区汇龙半岛首府的房子。
1: 汇龙的半岛首府。
7: 建筑面积是145。
1: 145，你是几室的？
7: 3室的。
1: 3室，明厅。
7: 对，南北的，然后八层。
1: 8楼，顶楼是几楼？
7: 应该是17。
1: 你是哪年的房子？
7: 哎呀，哪年具体我还记不清，因为这房子应该是有 精装，就比不能说豪装吧，就是精准的说就是精装，就是现代风格。
8: 精装175，
2: 供您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8: 你好，请讲。
9: 啊，你好，张官，我有个房子在那个椒盐街椒盐小区。
8: 什么小区？
9: 就这个省委给我们的椒盐小区。
8: 什么盐？
9: 椒盐，交通的椒，研究的盐。
8: 在哪个位置？
9: 在延兴路。
8: 延兴路上。
9: 啊，省委党校对门。
8: 椒盐小区，我头一次听说这小区。
9: 是吗？
8: 延兴路上多大米数的房子？
9: 建筑62米，使用43米。
8: 几楼？
9: 一楼。
8: 啥朝向？
9: 东西，没有装修。
8: 哪年房子？
9: 92年的。
8: 92年的，离地矿花园那块吧？
9: 就是那块省委党校，就是延兴路。
8: 35万。
9: 哎，好，谢谢你啊。
8: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趁着这个张棍综合节目当中，你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助大家进行评估了。评估出来这个价格是便于大家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你像有些听友，就像张棍说的，可能我这个房子买了没有几年，我现在就想卖。有些房子可能刚刚办完产权证，还没有过这个大税，具体这个税费涉及到有多少，我还不会太会算。那您都可以详细的问一问张棍，把这个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还有一些听友说呢，您是想买房子，您具体的需求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帮助您寻找。因为有很多听友说，我这个是首次置业，我不知道这个我的具体的需求，或者说我不知道我的预算可以买到哪里，怎么样才能买到高性价比的房源，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去寻找。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四号线的马女士，你好。
10: 哎，您好，
8: 你好，请讲。
10: 哎，我有一个建德小区的房子，在香坊公民路和果园街交叉口那个位置上。
8: 建德，我知道，您说吧，多大的？
10: 这个是建筑面积46米。
8: 建筑46，使用31米多。
10: 对对对，然后是7楼，朝向是西向，顶层是8楼。
8: 私产
10: 是7楼，对。
8: 建成是哪年？93的吧？
10: 94是93，好像就这样，93、94的。
8: 俩屋的。
10: 对。
8: 简装。
10: 是的。
8: 14万。
10: 14万。那我还有一个房子在哈西。
8: 什么小区？
10: 恒大骏亭。
8: 恒大骏亭。建筑多少？
10: 建筑88。
8: 建筑88，几楼？
10: 3楼，西南向。
8: 西南，顶楼是多少楼？
10: 顶楼是22。
8: 私产，建成是16年，对吧？
10: 对对对。
8: 装修咋样？
10: 就是他们就是开发商统一装修的。
8: 现在的价格。也就最多100。
10: 那行，那麻烦你帮我把这两个房源帮我挂一下，谢谢。
8: 哎，好的，哎。
10: 谢谢。
2: 保持电话畅通，马女士没有问题，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就是有一些听友说，那个我也可以找张棍帮我代卖吗？那没有问题啊，就是大家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包括有些听友说，我已经挂到房产中介了，能不能也找张棍再帮我卖一卖？也没有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现在这个卖房子多举个渠道。还有一些听友说，我可能是自己在自己家门口或者窗户上贴着出售啊，有需要的可以跟我联系。包括呢，也再找一下张棍，让张棍帮我多几个渠道去宣传，也知道张棍这个 手底下有这个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大家尽可能的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来跟张棍提。那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了，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大家来找张棍进行咨询，让张棍给您评估，给您进行在线答疑解惑，这个是最便捷的，进行在线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那大家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了。当然有一些听友说呀，这个我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一下价格，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市值，那您就在线直接拨打就可以，那让张棍评估完之后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好的，那我继续。

0: 继续来接听的是在线等待一号线蒲先生的热线。你好，蒲先生。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想咨询个房产啊，哈西辰能叙述。
2: 哈西辰能，南区还是北区的？
1: 北区，北区。
2: 多大的？
1: 121。
2: 两室还是三室？
1: 两室。
2: 两室明厅，几楼？
1: 四楼。
2: 四楼，顶楼是多少楼？
1: 11。
2: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2: 南北，建成是一几的？一四？
1: 一三吧，一三角。
2: 装修咋样？
1: 当时是精装嘛，现在好像是
2: 185。
1: 啊，好了，谢谢。
2: 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刚才有一位这个女士啊，就是情绪比较激动，一直在说她这个房子贷款的问题。现在就像张棍说，有很多人就是贷款觉得我还不上了，对吧？我要还不上了，那怎么办？我只有把这个房子赶紧卖了，把这个贷款补上，
2: 补上它。
0: 可能这是一个，
2: 这个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有些呢，还真就是卖不出去，不好卖。有的房子现在的市值还还不上贷款，就不够
0: 还贷款，价格更低了哈。
2: 对，
0: 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我有一个房子是群力家园的 F 区。
2: 群力家园多大米数的？
3: 那个米数就是好像是建筑面积110多吧，113吧，
2: 113，有这个户型，两室明厅，
3: 对，602户型，
2: 几楼？
3: 11楼 F 区，
2: 11楼，啥朝？南北的？
3: 南北通透的 H 户型，
2: 私产，装修咋样？
3: 就相当于就简装，相当于毛坯吧，就
2: 没啥装修，现在的价格最多105，
3: 哈，
2: 对，
3: 好嘞，知道了，
2: 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抓紧时间，87996288和87996388。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想找张棍解决一下，就是我这个房子还在贷款，那我在卖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卖的，张棍。
2: 这个可以卖，但是在你卖之前，
0: 你
2: 要交易的时候，你得把这个贷款还上。
0: 那这个怎么办呢？有些人说，本身我这个贷款我就还不上，那我怎么卖？
2: 还不上，有两种办法，第一就是用买家的钱来还，但是很多买家还不同意，那么你就得说过桥，因为推行多年的代押证过户，到现在也没有实时的落地，对，
0: 就是把这个卖方的这个贷款挪到这个买家身上，现在没有直接这种办理。
2: 对，现在就是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具体的实施下来。
0: 所以现在还得是就是你提前解了。
2: 先把贷款解了，然后才能去交易。这个流程呢，你就是先卖房子，等卖出去了有买家了，再去还。你是自己筹钱呢，还是用买家的钱？那你就得想办法了。
0: 好，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啊，看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之后啊，大家也是可以跟张棍进行联系的。那我让张棍说一下节目过后，张棍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的服务以及张棍的联系方式。
2: 节目结束之后，大家有房产的各种问题，不管你是要签合同啊，办理贷款，你都可以联系我。你像好多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我想办贷款，还有的说家里人之间想房子看看贷点款的，你都可以联系我。这个你自己看的房子，我是不收你中介费的，有需求你就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好，那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大家就想找张棍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价格，那你可以在我们明天节目的直播时间，也就是下午的15点到16点，继续锁定我们 FM90.4 来参与到线上节目当中来就可以了。另外，线下我们节目的粉丝互动群，大家也可以加入其中，来跟线下的更多听友进行一个线下的互动和交流。那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当中来跟进行 这个线下分享，大家可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6: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4: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霸王项羽兵败乌江，来到了乌江岸边。本来呀，他想着找几艘小船能过这个江，没想到到了乌江这一看，哪有什么小船呢？甭说几艘，就一艘都很难找。找了半天还真不错，看见了一艘小独木舟。哎呦，这小船是可怜呐！只见呢，掌船的是一位老者，已经须发洁白了。这老者呢，在船上就唤这霸王，让霸王赶紧上船，说我呢可以把大王您渡过江东，到那儿您在东山再起，那时候再跟汉王刘邦争衡天下不迟啊。霸王一看就这么一艘小船，也就坐自己一个人，连枪马都没法渡过去，这可怎么办呢？自己只能摇了摇头啊。他跟这老者讲，我不过江了，嘿，现在我项羽根本没有面目再见江东父老了。老者一听这个呀， 急了，他催霸王：“大王您赶紧上船吧，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又何论一日之短长啊！现在您上了船，汉军呐、到岸边根本就不敢追击于咱们呀。如果您再不上船，一会儿汉军来喽，再想上船，就为时晚矣了。”项羽看了看，仍然摇了摇头啊，自己呢没法上船，就这一艘小船渡自己，其他那些个军校怎么办？跟自己出生入死杀到这儿了，自己怎么忍心能把这些个军校兄弟扔在这儿？当初一日，那么那张良张子房吹洞箫散楚兵的时候，人家都跟自己不离不弃，自己在这儿一瞅有船，我先上船跑了，把这哥几个往这一扔，那还叫有什么人性啊？那个，所以项羽啊，根本就不想再渡江了。同时啊，他也确实感觉到自己根本就没有脸面再去见江东父老了，所以项羽根本就不想上这小船。只见这老者呀，站在船头之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项羽，让项羽赶紧上船。项羽一看老者确实是出于忠心，是诚心诚意的，他呢没有办法了，自己翻身下了马，看了看自己这匹乌骓豹，一抬手把大枪端到自己面前，自己上下仔细看了看，这枪还有这马跟随自己征战多年呢，可以说跟自己几乎融为了一体。心想，哎，时至今日，如果要想杀出重围，恐怕已经不成了，但是握着枪与马都是宝物啊，不能让他们落到刘邦之手。想到此处，项羽冲着这使船的老者一拱手：“啊，老长，您来看，我这马乃是一匹宝马，它可以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它跟随孤王我征战多年，这杆枪也是一杆宝枪啊，也仍然跟随着我多年征战。那么今日有感老丈你有意渡我过江之恩，你来看这马和这枪，你可以把他们渡过去，渡过江中，到那时见此马和此宝枪，就如同见到孤王一样。我呢不忍心将此宝马与宝枪落于刘邦之手。”说完了，项羽让自己的小校把这枪先顺到小船之上，这老丈一看没办法了，只能如此吧，把这枪呢就放在这船上了，往船上这么一搁，哟呵，这船呢一忽悠，怎么枪不轻声，并且还不短呢？往船上顺着船帮这么一搁呀，嘿，好嘛，这小船也小点，枪也长点，枪头啊都露出一股劲儿去了。这时候又有一名军校过来，牵着这匹乌骓豹要往船上牵，这匹马呀根本就不走啊。小校牵着他，乌骓豹回过头来看着项羽，这马呀两眼当中泪汪汪的，哎呀，一步一回头瞅着项羽，根本就不忍与项羽别离呀。霸王项羽看着这恋恋不舍的宝马，自己不由得英雄虎目当中热泪滚滚呐。 他也舍不得这匹马，但是万般无奈，不能让宝马与宝枪落到刘邦的手中啊。小校就把这匹马牵到了舟中，往船上这么一牵呢、马刚这么一蹬舟，只见这小舟呼呵这么一晃悠，这老丈赶紧稳住了这一条小船。看着这枪马已经上了船了，这时候乌追豹眼巴巴地瞅着项羽，自己那意思，主人呐、我可要走了，咱们就此恐怕是生离死别呀。马不会吐人言，但是他可有这意思，

自古以来就有人讲养马比君子啊，就是这个道理。霸王项羽看着蚂蚁上船，自己心里边就如同万把钢钩一样，太难过了，眼睁睁着看着这匹马上了船。只见老张冲着项羽一拱手：“大王，那老朽去也。”说完话，只见老丈拿这船篙，啪一点这岸边，只见这小舟唰的一下转过来了。只见这老丈啪又点一篙，小船已经驶向了江心。可就在这时候，项羽就见，看什么？只见这匹乌骓豹仰天长嘶这么一声，随着这一声怒叫，只见这匹马腾四蹄一蹬，这小船呐，它是腾身跃起，咵咵，乌骓豹是跃入了乌江之中。与此同时啊，这小船这么一忽悠，也不知是船这么一忽悠，那枪没在船上放住，还是这匹马呀，那蹄子不约而同的啪这么一弹，碰到这枪上。这一杆虎头枪，腾楞的一下，也落入了江中。就这样，马和枪都落入乌江。霸王项羽在岸边一看，哎呀，自己暗暗长叹一声：“此马与此枪，嘿嘿，就此去也。”乌骓马和这虎头枪是霸王项羽起兵之时得到的两件宝物，跟随项羽征战这么多年，来到乌江这儿，跟项羽这才分离。后来呀，有人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说这乌骓豹本来呀就是一条乌龙，他呢见到江水之后，自己这才窜入了江中，与江水而合。真的假的呀？那都是传说，纯粹也没那么八宗事。只是呢，有可能啊，小船往江中这么一走一晃悠，这马呀有可能见水有点晕，同时呢离开了霸王，心里边又不高兴，心情不好，所以他这才长嘶这么一声跃入了江中。难说呀，自古以来马有龙性，根本就淹不着他。可是这匹乌骓豹到底去往了何方，也没有人知道，后来也再没有记载。那么个使船老丈呢，他万般无奈，摇了摇头，撑着这艘空船也就走了。说了半天，这个老丈是谁呀？他怎么就知道霸王项羽能到这儿了呢？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缘由。什么缘由啊？这个老丈啊，他乃是张良张子房暗暗派来的一个人。张良先生知道元帅韩信在九里山前摆下了十面埋伏大阵，要把霸王项羽困在这儿，所以张良先生宅心仁厚。他想啊，知道这个人呢，做事情千万不要做的十分的绝，怎么着你也要给他留出一线生路来，他自己不去投生那没办法。所以张良先生暗地里边才找了这么一个老人，让他撑着这艘小船来到这儿。感情这个老者就是当地的一个亭长。但是张良先生早就告诉好了，说你呀到那儿不要说是我让你去的。所以这

老丈这才来，要不然哪那么巧，单把望向羽到这儿，这老丈就出现了呢？有人说那叫不巧不成书，其实没那么八宗事，这是张良张子房早就安排好的。其实啊，这也是张良先生他识破了为人处事之天机，所以才这么安排。那么霸王项羽没跟这老丈去渡过江东，他呢枪和马都已经落入乌江了，现在没有枪没有马，眼睁睁汉军就已经又要围上来了。其他军校一看，大王危今之际咱们又能怎么办呢？项羽巍然一阵冷笑，呵呵，这有何难，尔等你来看。说着话，霸王项羽一伸手，擦啷的这么一声，肋下抽出了宝剑。这口剑跟随霸王项羽也时间不短了，哎，从十几岁的时候自己刚一学艺学本事，就是自己叔叔项梁给自己铸造的，一直到现在，项羽拿着这口宝剑，心想我即便就是用短兵相接，也根本不惧汉兵。就在这时候，汉军呢又围上来了。这时候，感情是大将吕马通指挥着人马包围上来。哎呦！汉军哗一下把霸王项羽这几个人围到了乌江岸边的。吕马通啊，在军校后边指挥着，让汉军军校往上冲啊！哎呦，这帮军校嗡的一下往上一冲，霸王项羽跟随着自己身边这二十几个贴身亲随军校，这通杀呀！这回好，改了短兵相接了。霸王手中这口宝剑上下翻飞，这头杀一霎时啊，杀汉兵数百人尸横于野呀，直杀的汉军军校一个个全都个个后退，是不敢近前。此时啊，大将吕马通啪一下把马提过来了。这时候霸王项羽往身边左右这么一看，哎，自己这二十几个亲随军校都已经尸横在了乌江岸边，自己只是一个人手擎着这口血淋淋的宝剑站在这儿怒目而视。其实啊，现在的霸王项羽也已经身负十几处重伤。这时候吕马通还有几员大将，都谁呢？有杨喜、杨武、王毅、吕胜，他们五个人把霸王项羽围在了当中。虽然围在这儿，看霸王项羽双目一瞪，好家伙，血贯瞳仁，这口宝剑就在手里这么擎着，瞅着这几员将。这几个人呢，骑着马围着霸王项羽就这么拽，谁也不敢近前。就在这时，项羽一抬眼看见了，看见谁呀？大将吕马通。吕马通啊，本来是项羽手下的原来一员大将，后来呢投靠了汉王刘邦，没想到今天是自己手下的大将把自己围到了当中。项羽看着吕马通，他问了一句，可是吕马通？吕马通一看，机灵的一下子知道霸王认出自己来了，他赶紧把兵刃这么一横，不错，正是末将。哼哼，吕马通

项羽唰，把宝剑往下这么一锤，转了一圈，看了看围困自己的这些汉军大将以及汉军的军校，他高喊这么一声：“汉军将校，哪个能敌孤王？”好家伙，好大的气魄呀！这声音响彻了云霄。汉军军校听着霸王项羽这一声喊，自己不约而同的全都偷偷的往后倒退几步，就包括围着的那几员大将，战马不由得哒哒哒哒，全都倒退了几步。项羽这么一看，把嘴一撇，呵呵。尔等就如此本领儿。说到这儿啊，只见霸王项羽唰，把宝剑往脖项上这么一横，他是横剑自杀。后人有诗赞霸王，说刀剑该心夜不停，楚歌散尽八千兵，溃谷败敌三更初，失路都无百计行，单剑直呼有斩将，万人辟易上河经，不言绝死天王楚，四海干戈足未宁。大汉五年12月8日，西楚霸王项羽最终没有冲出汉军的重围，他是横剑自刎到了乌江岸边。霸王项羽此时终年31岁，31岁好可惜的年龄，正好是好年华呀。这么一位大英雄，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可以说上下几千年亘古少有的这么一位战神，最后落得在乌江自刎。项羽死了，他呀尸身咣当的一声倒在了地上。这时候吕马通这五员大将还在那围着呢，眼睁睁瞅着项羽自杀了，但是谁也没敢立马往前凑啊，怎么都在那扇着呢。看了足足得有半个时辰，这五个人呢，还得说吕马通第一个翻身下了马了，提着宝剑就来到了项羽的尸身近前，低头这么一看，只见霸王项羽耳目圆睁在那儿躺着，就好像啊活着一样，宝剑在脖子那横着呢，咕嘟咕嘟还一个劲儿往外冒血呢。吕马通知道霸王确实是死了，他这才手起剑咔嚓这么一声，把霸王项羽的人头给砍下来，提了起人头来刷一下。吕马通回身上了马，干什么呀？这个得向汉王刘邦去请功去呀。他把人头先砍下来了，其他那几员大将一看，哎，吕马通先把人头砍下，我们怎么办呀？我们也得向主公汉王去邀功啊。这几个人呢，杨起、杨武等人过来之后，有两人呢咔咔把项羽胳膊给砍下来，还有两人砍下了霸王项羽的两条腿。这几个人呢各自拿着直奔汉王的大营，向刘邦来请功啊。他们来到刘邦大营当中，把项羽的人头以及四肢献到了刘邦的面前。刘邦看到项羽的人头，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啊！哎呀，看项羽耳目圆睁，就好像瞪着自己一样。一见项羽的人头，刘邦啊，他不由大叫一声：“哎呀！”愣在那儿

都跪在那儿，看着刘邦，心想：中怎么了这是？看了看项羽人头，又瞅了瞅吕马通，只见刘邦啪把桌子这么一拍，他吼了这么一声：是何人将我家兄弟所杀？啊！哎呦，这五个人呐，全吓坏了。咱们，汉王刘邦说项羽是他兄弟，是兄弟吗？是兄弟，两个人结过拜呀。哎呦，是不是汉王要追我们的罪过呀？这几个人赶紧叩头，如祭天罪名。哎呀，陛下，主公，不是我们所杀呀，乃是项王横剑自刎在乌江岸边。哎呀，刘邦啊，听到这儿，自己双睛这么一闭，他是泪如泉涌啊，一边哭着，刘邦一边说呀：列公啊，吾与项王曾结拜兄弟，后因土天下，遂与项王两家有隙呀。因为后来呀，我们图取天下，这才跟项王我们两家有侠隙呀。只因当初一日，项王曾经掠朕之太公以及吕后，但是他仍然恩养三年，凛然未敢侵犯，此乃孤之立也，丈夫之所为也呀，吾实不能及也。没想到今日项王已死，朕甚是怜惜呀。说着话呀，刘邦又哭，感情他想起来当初一日跟霸王项羽两个人曾经结过拜，并且呢，项羽不是曾经把刘邦的老父亲以及吕后都裸到彭城，一直在彭城的待了三年呢。但是人家项羽呀，真可谓年供柴月供米，让那爷俩安安稳稳的就在那生活了三年，根本就没曾难为过这爷俩。那是啊，骨之烈丈夫所应该做的事情，人家项羽做到了。刘邦觉得自己根本就比不了项羽呀，所以今天看到项羽的人头，他这才叹息了一番呐。那么虽然说项羽死了，但是自己应该化不前言呐。为什么这五员大将把项羽给分了尸啊，到这儿来请功呢？那就是曾经自己跟众将说过呀，如果拿到了项羽哪怕是一残肢，都要封他为侯。现在自己就应该得化不前言呐。所以呀，刘邦这才呀封吕马通为中水侯，封王毅为杜衍侯啊，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房侯，封吕胜为聂阳侯啊。这就是民间传说的乌江岸边是五侯分尸，这五员将都让刘邦给封了侯了。同时呢，汉王刘邦又传下旨意，命人在乌江岸边修一庙宇，并且命令当地有司要四时响祭项王。就这么着，霸王项羽在乌江自刎，汉王刘邦呢把楚国就给灭了。灭了楚之后，大伙儿都非常高兴啊，这才打扫战场，收拾收拾，各自回自己的大营。这时候张良先生来找汉王，怎么回事呢？

张良先生大营当中啊，去了一个人。谁呀？就是老将军项伯。项伯不是在散楚兵的时候，他跟其他楚将也全都走了吗？其他那些楚将呢，各自乔装改扮，混在了军兵当中，全都跑了。老项伯没有，他就肋下挎了口宝剑，自己呀，直接来到汉军大营，就打听说张良、张子房在哪座大营。找来找去，找到了左少张良的大营，来见张良。子房先生赶紧把项伯请进来，那么哥俩呢，叙了叙离别之情。他也让项伯先在这待着，说您先稍安勿躁，等到这场战事打完喽，我再把您呐检举到汉王的驾前。这时候项羽在乌江也死了，刘邦这边呢，把所有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了，张良先生这才带领着老将军项伯来求见汉王刘邦。张良呢，让项伯先在大营外边等着，自己先进来。见了刘邦，给刘邦施了礼，这才跟呢刘邦讲，说陛下，我向您呢引荐一个人，这个人也是您的故交啊。谁呢？就是项伯。项伯前几日在楚歌散兵之时，他呀悄悄地投靠到微臣我的大营来。那么臣我呢念及与老项伯是故交，同时呢又想到当初一日在鸿雁川之时，项伯有功于陛下，所以我才把他留到了我的大营当中，但是我不敢擅自独断专行，说怎么样，所以今天呢就把老将军引荐到大王您这儿来，希望大王您呢把项伯将军能够收录啊。刘邦一听，哎呀，子房先生，您说的哪里话来啊？老将军项伯对咱们雷有大功，多次帮助过咱们，并且呢他跟寡人又是至亲呢，我们是亲家呀，嗨，既然来了，快快快把老将军给我请进来，咱们能够把老将军就晾在大营外边呢。就这么着，张良先生出来大营，把项伯引进来了。项伯见了刘邦赶紧施大礼，甭管怎么说，现在人家刘邦是主啊，自己呢是一降将，所以啊再亲戚再是亲家也得给人家施礼。项伯刚施完礼，刘邦赶紧吩咐人，哎呀，快把老将军搀扶起来。两个人呢寒暄了一番，刘邦呢问了问那么相别之情，然后刘邦封项伯为射阳侯啊，同时呢赐项伯刘氏。项伯非常感激，谢过了刘邦。从这之后，老项伯呀就不姓项了，姓什么？姓刘啊，刘邦赐的姓吗？哦，说改姓就改了，那当然了，人刘邦一国之主啊，赐给你那得高兴啊，千恩万谢。嘿，项伯就这么着在刘邦大营当中，这算踏踏实实的待下了。同时呢，老项伯也算是善始善终啊。那么楚国现在已经灭了，可以说是天下大定啊。但是啊，只有一个小国现在仍然没有降服汉王刘邦，谁呢？就是山东的鲁国。这个鲁国呀并不大，那么当初呢，他曾经是霸王项羽自己那时候刚刚起兵被楚怀王分的封地，不是当时封他为鲁公吗？刘邦被封为沛公啊，哎，所以说鲁公他那个封地就是现在的这个小鲁国，根本不算太大。刘邦之

他呀，觉得没什么事儿，这鲁国这么小根本，就不足为挂齿，也不用啊，天天惦记着他。所以啊，汉王刘邦把所有的人马全都安排好了，这才把众将众文武聚集起来，干什么呀？商量商量，到底在哪儿建都合适啊？是在河南呀，还是在山西呀，还是怎么着啊？所以大家伙七嘴八舌，这正吵吵着呢。这时候，大帐外风是风，火是火，走来了一个人呢。这个人呢，一进大帐，高声喊喝：“陛下，千万不可班师建都啊！”啊！刘邦一听，这谁呀？他龙眼神这么一瞅，哟，感情是子房先生，张良先生这两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所以这次刘邦呢让众将以及各个文臣都来。虽然跟张良先生说了，他知道张良先生身体不太好，所以今天没来，他也就没太在意。正跟大伙说着呢，现在子房先生闯进来了，拦住了自己。刘邦一看，哎呀，子房先生，您何出此言呢？哎呀，陛下，难道您不知道，天下虽安，但鲁国未平啊。鲁国虽小，隐伏后患却很大呀。如果我王您若置之而不理，他日复起干戈，大王您当悔之晚矣呀。啊！刘邦一听，自己不由心中一惊啊，心想：张良先生怎么这么说呀？他打着两只眼睛看着张良，哎呀，子房先生，鲁国这么小，您怎么又说他隐伏着后患很大呢？这是何出此言呢？张良一听，哈哈，陛下，鲁国乃礼义之邦。您别忘了，昔日怀王封项王为鲁公啊，鲁乃项王元封根本之地，这块地方是项羽的老根据地。大王您如果置之不理，如果鲁国有朝一日举起一兵一起倡导，那时候为项王报仇，他带领人马渡过了江东，纠合东吴各路豪杰，借以为誓，在下荆楚战胡乡，大王岂不是一时难以得乎啊？把这些地方一占，一时您都收不回来呀、啊！并且那项王起兵会稽之事，他呀甚得东吴之心。如果鲁国这么一起兵，恐怕东吴各处是肯定积极响应，到那时岂不是后患无穷吗？哎呀，张良先生这么一提醒啊，汉王刘邦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果是如此啊。哎呀，若非先生您提及，顾家几乎忽略了此事啊。要不是您提起来呀、啊，我呀几乎把这件事情都给忽略不计了，我没拿他当回事儿啊。那先生您说咱们又当如何呢？哈哈，主公，为今之计，您应该派领人马吴国。张良先生让刘邦你亲自带人马去攻打鲁国去，只有这样才能够平定天下。刘邦一听，就依先生之言。就这么着，刘邦啊这才带领人马是兵进山东啊。到了

人家鲁国这都城啊是四门紧闭，旌旗高挑，城头之上密摆旌旗。你汉兵不是到了城下了吗？人家城门也不开，就在这儿死守城池。嘿，刘邦啪把人马扎在这之后一看，行啊，鲁国够厉害的啊，一点动静没有，也不出来打，这想干什么呀？这时候有探马已经回了禀报，因为人马未动，探马就派出来了。探报回来报告汉王刘邦说，现在呀，鲁国人家城中是弦歌之声不绝，你看你不是汉兵兵临城下了吗？但是人家呀，呵呵，根本就没在乎，一天到晚该吃吃该喝喝该唱唱该玩玩。你瞧，刘邦这么一听呀，难道一说这小小鲁国他还有什么办法来抗拒我这天兵不成吗？越想越生气，汉王刘邦啊，他吩咐下去，调集火炮火箭，是即刻攻城。就在这时候，张良先生过来了，拦住了汉王，陛下不可呀，臣有一计，不费一兵一卒，必然能让鲁国国君他是开城马降。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

0: 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
5: 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6: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4: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8: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现在呢，咱们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为大家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啊。传统端现在已经搁不下我们了啊，我们呢也通过咱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呢打开手机，打开咱们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跟新云老师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啊。当然我不是多说别的啊，就是哎，我们这个直播条件跟环境也一般啊，我看我给我俩照的黑乎的，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个男女。但是如果说你有需求的情况下给我们留言，我俩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同时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还能互动一下啊，你就可以直接来，就跟普通的那个网络直播差不多。现在咱们最近呢不也是研究要弄那个什么网络直播吗？大家期待着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可能是也通过这个视频号公众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来吧，预告一下，东三省带猛东，咱们两省都走完了，黑龙江吉林溜达完了，带着大家走了这么多20多个这个地级市啊，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旅游的地方。今天呢咱们开启全新的之旅，开换新地图了啊，更加往南了，来到了辽宁省。辽宁省啊，首先都说咱们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

0: 我们说说辽宁省会哪儿？沈阳啊，
1: 哎，对，
0: 盛京、奉天啊，都是一个地方，很好啊。
1: 嗯。
0: 这个说说沈阳，一会儿呢，我们先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我跟新运老师，我们两个啊，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沈阳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这沈阳这个地方呢，估计，哎呦，这
1: 去
0: 咱
1: 过
0: 俩
1: 的
0: 正
1: 人
0: 经
1: 很
0: 得
1: 多，
0: 说的期数多点，这预
1: 嗯，
0: 计拿出来2周时间差不多。跟大家说一说吧，不光
1: 嗯，
0: 是
1: 也
0: 景点，
1: 差不
0: 包
1: 多，
0: 括人文，包括一些美食等等等等，
1: 嗯，
0: 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详细说一说沈阳这座城市吧，是吧？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城市间，畅游大美沈阳。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在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啊，一路走一路聊，一路吃一路逛。那么咱们今天呢，终于来到了大美沈阳。
2: 沈阳啊，这个包着饺子面条的。
1: 哎，这个说话这一口音特别像。
2: 就是、对，你这去之后，那个以前的时候，就是那个火车上，火车站到站的时候，就好。哥哥姐包着饺子面条着是吧
1: 那既然都说到包着饺子面条着，咱们今天就还是老规矩啊，头一期节目呢先来说吃。
2: 说吃吧。
1: 我现在考核大家啊，一说到沈阳，你想到的第一样食物是什么？
2: 全国人民都想到了。始祖鸟吗？
1: 哎呀，你这个比喻特别特别的恰当。
2: 有毛病啊，是不是？
1: 没毛病，来吧，咱们就来说说沈阳这个始祖鸟鸡架。
2: 对，
1: 沈阳吃鸡架真是吃出了无限种吃法，
2: 太多了做法。哎、你是清水煮，你是高熏，这个烟熏，你是。拌，你是酱，你对，你是烤，你是汆汤，你是包豆腐包大白菜，你是炖，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哎呀，算是哎呀特色美食吧，是不是啊？因为目前来讲，从咱们整体的数据来讲，跟大家说个数据吧，沈阳目前超过750家和鸡架相关的企业，你信吗？我说这个企业不是一两个人的。咱注册的得是带工人那种企业，你知道吗？
1: 不是摊儿，
2: 对，
1: 哎，是企业。
2: 对，你去之后做法的摊儿，我不用多说啊，这700多家都不敢食堂街呢，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早市儿，你光卖鸡架子就能找个4-5家，你肯定能有。
1: 天哪，那我感觉好像全国的鸡卖向全国各地，鸡架得有一个主流去向，就是。沈阳
2: 现在目前为止，据统计是全国最大的鸡架消耗中心啊，做法包括拌、烤、卤、炸、熏10多种。核心他用了一个东北话，也叫冻死，涵盖了这个鸡架对于沈阳人民的食用方法。这个两个字你能猜出来吗？新云老师
1: 猜不出来，两个字涵盖
2: 食用方法。缩了，是吧？是吧？但是核心就在于缩了的独特的食用方式，是吧？
1: 鸡架这个东西吧，它肉确实是没有多少，但沈阳鸡架的魅力呢，它绝不在于说肉多。那你要说肉多的话，咱手把肉去好不好呢？对吧？哎，那么在沈阳呢，它是这个鸡架吃的是那种有味道、有滋味的那种感觉啊，它是一种越啃越香、越吃越上瘾的一种存在，也是沈阳啊。沈阳人的那种缩了出的快乐，哎，不管你是游客，你还是本地人，这个鸡架啊，都值得你花时间去品味它，因为它不仅是美食，更是沈阳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
2: 确实是，在75年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那时候咱们这个东北人民啊，这是拿出饱满的热情，尤其是沈阳人民，把鸡和鸡蛋全捐献出来了啊。在南塔附近成立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养鸡屠宰场，在这养的鸡呢，主要就是鸡腿、鸡胸肉。鸡腿、鸡胸肉是供给咱们沈阳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使用的，那得保证他们的这个营养充分，是吧？咱这个有作战任务。然后呢，这个你这个鸡腿跟鸡胸肉都宰出去了之后，剩下很多鸡架子。咱中国人呢，老百姓骨子里特别淳朴，不能浪费东西。
1: 那对，
2: 那你何况还是肉，吃吧。啊，于是沈阳就出现了一家经营鸡架的饭店，第一家啊，配上呛面馒头、大碗酒出售，供不应求
1: 啊，
2: 是吧？馒头饱腹，鸡架下酒，
3: 哎，尤其是东北老爷们儿，你要知道那时候重工业多，体力活，咱说这个吃两个大馒头啊，你喝小酒的情况下，你就讲
1: 总得有点酒咬。
3: 哎，酒咬啊，佳肴的肴，在那东北话叫酒咬。那花生豆那时候花生豆也不容易，花生豆很少啊。那时候就五十年代的时候啊，哎，配点鸡架吧，哎，
1: 鸡架自由啊，
3: 对
1: 吧？
3: 所以说，一直到发展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啊。以鸡架作为汤料的抻面，配上啤酒，再带上鸡架的套餐，就成为了沈阳标志性的美食了。
1: 哎，说的我都馋了。
3: 拿鸡架熬汤，
1: 嗯，
3: 下抻面，就是咱那跟那兰州的抻面一样的，一碗鸡汤面，配上两磅啤酒，这鸡架咱也不能白瞎了，拌吧拌吧，叭叭叭叭，直接配上一盘小菜，哎呦呦，哎呦，美死了，
1: 嗯，
3: 吃起来真是味道口感特别好，啊。
1: 对对对，
3: 嗯，
1: 这个鸡架在沈阳啊，它不仅是一种小吃，更是普通老百姓哎住家过日子一种记忆，同时它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城市情怀的象征。你看我一说鸡架，马上始祖鸟都出来了，
3: 啊，
1: 对不对？就是，
3: 我跟新宇老师，我俩是开玩笑啊，不是糟践始祖鸟这个品牌，也不是说这个始祖鸟的，已经灭绝了嘛，是吧？
1: 哎，
3: 说他那个骨架嘛，就那事儿了，是吧？
1: 对对对，
3: 嗯，
1: 他这种流行啊，跟沈阳的工业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刚才克讲的这一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哎，成为了大家比较算是街头吧，啊，耳熟能详的工人阶级补充能量的这样一个平民美食。
3: 对，
1: 到现在。啊，刚才说的是鸡架的它一个发展历史怎么来的，
3: 嗯，
1: 但是到了今天啊，这个鸡架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沈阳人的日常生活里。不管你是朋友小聚呀，还是晚上解馋呢，还是家庭聚会的餐桌啊，这鸡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 嗯，
1: 甚至我还听说一个说法哈，没吃过鸡架等于没来过沈阳。啊，我现在这个有一种想法，我现在想搜一下有没有什么这个能快递过来的，我也想尝尝沈阳鸡架啊。
3: 遍地都有，你是不太关注那个点，
1: 嗯，啊？我真是不关注。
3: 我在两千年年初那时候，咱尤其是消防这片的早晚夜市都有，
1: 哎，
3: 就是熏酱店，全是熏鸡架，那时候两块三块，
1: 哎呦，
3: 后就五块钱俩，那是三块钱一个，五块钱俩。后来慢慢的这些年就五块七块，就是这个价格就是
1: 我一会儿我得，
3: 就是，上涨了，
1: 找找去。
3: 因为那个时候沈阳人民非常聪明啊，他是就是焊的小铁皮炉子，你知道，然后就开始烤鸡架、熏鸡架，就来了各种各样的做法，这不就来了嘛？所以说味道口感就比较好了。
1: 价格还便宜，
3: 啊，
1: 还味儿还好，然后这个还是肉类，多好啊。
3: 嗯，
1: 那我跟大家说几个在沈阳比较受当地人欢迎的专门吃鸡架的，不能说
3: 饭店呢，
1: 对，不能说专门吃鸡架的饭店，就是
3: 也卖别的，但是鸡架算是主力。
1: 对，
3: 是是，啊，
1: 鸡架是当地人比较认可的几个品牌啊，就像一说熏酱，咱们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几个这个比较爱吃的熏酱品牌一样。
3: 对，老牌子 啊， 啊。
1: 对，跟大家介绍一下沈阳当地的首推的就是这个叫老四季抻面馆。
3: 老四季，
1: 你一听它就不是一个大馆子
3: 啊，不小。
1: 老四季抻啊，
3: 不小
1: 啊。
3: 老四季其实不小，你
1: 它不是那个大酒店那种。
3: 对，咱印象当中可能两三张桌，人比那大。
1: 那对、
3: 啊，
1: 它不是那个大酒店、大酒楼那个意思，这也不是。
3: 明白。
1: 它是一个算是
3: 就是个拉面馆，你说它再大，
1: 连锁的拉面馆。
3: 对，
1: 这他家的鸡架在沈阳呢是有比较代表性的作用吧？
3: 嗯，
1: 它呢是这个主鸡架，然后配上抻面，是他家一个经典组合。
3: 对，
1: 有套餐，
3: 嗯，
1: 而且是24小时营业，专治那种晚上嘴馋的。
3: 嗯，
1: 啊，尤其到了夏天晚上人气儿特别特别旺。
3: 确实是。
1: 啊，我重复一下，叫老四季抻面馆。
3: 嗯
1: 嗯，
3: 人均消费10块出点头。
1: 我的天哪，
3: 差不多。
1: 知道。
3: 对，十三纬嘛，老四季总店，就咱知道，
1: 哎，
3: 知道啊，就是价格呢挺特色的，是不是啊？然后慢慢的，你抻面的价格，原来最早我记得那时候我爸那时候去出差。

0: 做严加急驾
1: 严家
0: 啊。你看，让你一说严家急驾哈，
1: 就
0: 严
1: 是，
0: 加急驾啊，它呢是主要是熏，以熏为主的，它那个风味挺独特的，当地人也挺喜欢吃的，这是熏的。还有就是凉拌鸡架啊，名字叫做奉天九福记。哎，这个鸡架呢是先弄熟了，烤熟了之后呢再给它拌一下，
1: 掰
0: 特
1: 开
0: 别入滋味啊。拌鸡架的爱好者很多都特别喜欢，叫奉天九福记。你就想想吧，弄熟了之后再凉拌，是不是这得多好吃啊？
1: 对，现在严家他不光是那个新宇老师所说的熏了，他家开始玩路子了，炸加盟了，
0: 哎呀，
1: 就类似于这个咱们那个方正出了那些麻辣烫店似的，是吧？就是开始加盟了，炸的那种其实口感挺好吃的，尤其是我特别愿意吃那个夜市儿，尤其是门口就炸那个鸡架子，什么炸鸡块那个，哎，就嗦了，就嗦了。
0: 哎，我记得前些年在中央大街那个马迭尔餐厅里边还有卖炸鸡架的，这几年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吗？
0: 好像没有反正这几次去，我一般也都吃酸奶面包，没有印象看到过它有炸鸡架。现在还
1: 哎，
0: 有吗？
1: 原来南岗那个南极冷饮厅
0: 啊，
1: 旁
0: 也有
1: 边
0: 炸鸡架
1: 就有炸
0: 啊。
1: 的，咱那个串儿这不也是炸的吗？它有炸的，但是现在哎呦，这回忆感觉没啥回忆，没有了，是不是？
0: 好像没有了。
1: 这么一个情况。
0: 你看，跟大家说了煮鸡架、熏鸡架、拌鸡架，哈，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叫鸡架盖饭。
1: 鸡架盖，哎呦，这不得扎嘴吗？你这么唠嗑
0: 那你嗦了呗，是不是？这个它的口感哈，大概是有那么一点点酱汁儿的甜口。
1: 明
0: 哎，
1: 白
0: 盖饭之后呢，它那个酱汁儿啊，你再嗦了嗦了呀，再裹着那个米饭啊，很多年轻人啊非常喜欢，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大学周边呐，或者是这个老居民区啊，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1: 就是来得快，是不是啊？咱就吃一口，是不是啊？当然，最重要的，它那个吃法啊，就是烤啊，这个就不用推荐店了。沈阳叫个烧烤店都能烤了啊，这可能大家专门吃那个烤鸡架那个，这个你就得到那个找一些小店了，大店里边肯定是没有人家大店开那么大店，你装烤鸡架那么得赔死啊。尤其是，好多年前我听说，就是尤其是老居民区里边那些，尤其夫妻店，推一个铁皮槽子，推一个铁皮车子，然后那个烤鸡架，都是很正宗的。都是味道非常香、非常棒的，推荐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可以去溜达溜达，去看一看的同时，整点鸡架嗦了嗦了，是不是啊？
0: 这个烤鸡架哈，一般呢，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很多都是事先腌制过的，把味儿先腌进去了之后，再用炭火烤，那就叫外焦里嫩。
1: 外焦里
0: 你
1: 嫩，
0: 就想想，撒上孜然，撒上辣椒面儿啊，有些家呢特自己特色的，再弄点这个特色调料。夜市的时候，这基本上就是能统治整个夜市，就是
1: 香啊！
0: 销量最大的
1: 对，
0: 啊，
1: 一闻
0: 就
1: 味儿，
0: 是这个烤鸡架
1: 你
0: 了。
1: 一闻味儿香啊，是吧？还便宜啊，夸夸的，嗦了一嗦了，嗦了半天，吃的多过瘾呐、夸夸的，你知道吗？这，哎呀，你说
0: 哎
1: 这说
0: 呀，
1: 这说说激动了，
0: 不是我说的，我自己都激动了。来，接着介绍啊，鸡架还能怎么吃呢？
1: 还能怎么
0: 炒
1: 吃？
0: 鸡架。
1: 炒
0: 哎，
1: 啊！
0: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到同学家，那时候家里条件都一般般哈。同学爸爸给我们俩做的就是炒鸡架啊，
1: 炒
0: 当时就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呢？现在想想哈，那时候也是受物质条件所限，家里来了个小客人啊，可能是这个家里经济条件一般般，就这个炒个鸡架，但是味道是真。真好，真好啊！这个炒鸡架呢，它是切块之后，先焯熟，然后跟什么辣椒啊、洋葱啊搁起来爆炒，
1: 扒了
0: 哎，那叫爆炒，咱
1: 爆
0: 不
1: 炒。
0: 叫扒了，爆炒，爆炒，然后再放上点什么香菜末啊，再放上点这个孜然辣椒啊，这样的调料，炒完了之后，再撒一点点这个根据自己口味哈，撒点料，要不要烹点料酒，然后搁锅盖上稍稍焖那么一下下。真香啊！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好香好香啊！这叫炒鸡架，
1: 炒鸡架是吧？
0: 哎呀，那我现在就觉得想想都觉得馋得慌啊！沈阳的鸡架还有一个吃法比较受欢迎的叫铁板，
1: 铁板
0: 正
1: 铁
0: 常
1: 板，
0: 咱想铁板鱿鱼
1: 对
0: 那
1: 呀，
0: 得
1: 那
0: 是压平了
1: 鱿鱼
0: 呀！
1: 须子，鱿鱼嘴儿，对，就是咔咔的，你这个，你
0: 在
1: 这。
0: 铁板上烤鸡架，那么鸡架呢，就是给它压平了去烤。这个你想想都能想出来啊，就是烤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小细的那个骨头
1: 都嚼
0: 都能，
1: 了，
0: 对，都能焦了，酥了。
1: 你说这我个人感觉都不叫鸡。

0: 架了。我看过现在沈阳那个鸡架，他为了现在这个味道好，
1: 嗯，
0: 他肉都留的可多了，你知道吗？他那个鸡架里肉都可多了，掰开之后那个形状就跟鸡排似的，你知道吗？你说这吃的时候不像以前咱那剃的谁干净就纯缩了那种，是吧？
1: 不行啊，那你吃鸡架吃的就是缩了，那你要是啃的话，那不是一回事了。
0: 啊，那也行啊，铁板鸡架，而且像新月所说的，给它掰开啊，给它铺平了。这外边是不是也得裹上糊之类的，然后呢铁板的那种，
1: 嗯、对对对
0: 啊，各种各样的去之后，那个哎呦，那种铁板出来之后，这个味道口感，那个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已经有所了解了。那、啊、你一说这个味道、
1: 嗯、
0: 那绝对是嘎嘎地呀、
1: 哎、
0: 是不是
1: 不行了、
0: 嗯、
1: 啊，这沈阳鸡架是沈阳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街头美食之一、
0: 哎、
1: 甚至现在已经不是街头了，已经被冠以整个沈阳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了。
0: 网红、
1: 啊、
0: 网红了吗算是、
1: 哎、对对对对
0: 是不是网红食品了，
1: 特别准确
0: 啊啊啊啊。
1: 其实它本质上啊就是一种剔除了大部分鸡肉之后剩那骨架，就是俗称边角料吧。你想一想，那鸡架哈、啊，鸡脖子单卖，鸡头能单卖，鸡翅膀能单卖，鸡大腿能单卖，鸡胸肉能单卖，鸡脚就是这个俗称凤爪，对，这也都能单卖。然后肚子里边的东西，
0: 鸡爪子啊，
1: 那肚子里边的东西，鸡肝、鸡心、鸡胗什么都能单卖、
0: 嗯，
1: 就剩下一个架子了。
0: 嗯、
1: 那架子上也有肉啊，对不对？你剔的再干净也有肉，而且就刚才说的，你熬汤它也是真骨汤啊，
0: 骨头。
1: 哎，
0: 啊、
1: 所以说这个鸡架就被沈阳人吃出了花，原来看似的边角料，成为了一种城市的文化的存在啊、
0: 嗯，
1: 百花齐放啊，到那儿去感受沈阳的文化。千万记着，不能只吃一种，是多吃几种口味的方式的这个鸡架。
0: 多长进去之后，先点八盘、
1: 嗯、
0: 烤的、炒的、炖白菜的，是不是丝的、拌的，是不是清水的？喝酒的时候配人的地方喝老雪，你去之后你不喝老雪，你就叫什么？配点八王寺汽水，是不是沈阳的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呀，你就试一下啊！我跟徐云老师，我俩给大家推荐的，可能南方朋友一听说你俩也不讲究啊，你去就让我们吃了鸡架子，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你到哪块去去吧，你得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好不好吃呢？你尝尝是吧？肯定这个北方的食材配上北方的烹饪方式，全中国大部分人都能吃的习惯，你放心、
1: 嗯、
0: 啊，口感呢这没有任何问题。尝一尝，吃一口，到那个到哪儿去尝一尝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不就是我们旅游所存在的这么一个意义吗？是不是？要么在家里天天你寻思得了吧，是不是啊？那你就这个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了解了解吧、
1: 嗯，
0: 来吧，还是歇会儿吧，老规矩，听首歌吧。咱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

0: 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岗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琦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 带您踏上一场

0: 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场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

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私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8: 劳动者正青春。
1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 奇迹正在发生。
1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8: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7: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7: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8: 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倪仲回到了杭州府，两个人吃完了饭以后，然后倪仲出来问今天那值班的头目是谁。过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一个叫王凯，一个叫张雄。倪仲就说随我来，老爷有话吩咐。倪仲带领二人来到了书房，王凯、张雄跪倒报名。这太守就吩咐，那今天特派你二人带着20名捕快暗藏利刃，那不准同行，一定要陆续而去，全在离霸王庄南呐2里之遥，那里有一个瘟神庙，在那儿居奇不得有。掌灯的时候，那有一个闭目求然的紫面大汉却到瘟神庙，你等全都要听他的调遣。他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如有违背者，说不了讲不起，回来可要重责，此乃机密大事，不可声张，倘有泄露，拿你二人试问。王凯、张雄两人那领命出来，挑选了精壮的捕快，这些人也是经验阅历比较丰富，那悄悄的那准备好了。翻回头来咱们再说马强，这家伙一时听了手下这些所谓的英雄啊，还有光棍之言，把太守要杀了，却不见这马勇回来。马强暗自转想，那是不是这马勇那杀了倪继祖，这心里边他害怕，这小子36计走为上策的跑了，也许失了脚那掉在了井里。马强啊是胡思乱想，这心里边一个劲儿打鼓，唯恐官兵到这跟他来要倪继祖，这个乱子实在闹得不小。马强长吁短叹，贴心吊胆，你看这人呢，还是应该做好事做善事，要么有句老话说得好，那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也看有些个贪官贪了很多的钱，那家里边全都放不下了，有人还挺羡慕，你看人家有多少钱多少钱。实际是这样的贪官呢，那每天晚上那全都做噩梦，这心里边惴惴不安，那等到东窗事发，吓得腿全软了。他这一生啊也过得相当的警觉，犹如惊弓之鸟，所以这人呢，要凭着自己的良心前去做事，千千不能干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事儿。 无奈叫人呢备下了酒席，打算着借酒消愁，就在招降馆里大伙儿又喝上了。这些个官棍一看马强那无精打采，那就好像煞了气的皮球相仿，双打的茄子一样，知道马强为了此事，便把那光棍闯世界耍无赖的话又在这儿给折腾出来，像什么生而何欢死又何惧，又什么敢做敢当那方为丈夫，什么是英雄好汉呢，什么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又过多少多少年还是这么一条好汉，受得苦中苦那方为人上人，就是受了刑咬牙不着那才是豪杰，称得上是人上之人。说的这个马强啊，真好像漏了气儿的猪尿不相仿，一股一股那就是长不起气儿呢。正在说话的时候，只见有个恶奴那跑了进来，回员外，这人一说话，这马强那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坏了，肯定是杭州府派兵来了，到这儿要要捏祭祖。马强看了看，我说什么事儿啊？如此的慌张，那是不是杭州府发兵来了？这恶奴一听，我这员外爷，不是那么回事，南庄头啊那前来交粮。马强这一听啊，把眼珠子一瞪，收了就是了啊，这事也大惊小怪呢。然后马强又在这喝酒，也赶着今儿事儿多，那恶奴啊刚走了不久，由哪外边又进来一个恶奴，在旁边那站着，一看马强啊正和手下的人在那喝酒呢，这小子嘴呀、那一拱一拱，那意思是要说话。马强看了看他，你也不用说了，那是不是官兵到了霸王庄？那人这一听啊，那不是，小人才到那东庄取了银子，那刚回来。马强一听，哎，我说你们烦不烦呢？取了银子，交他妈账房结了不就完了吗？这也犯得上那挤眉弄眼儿。这一天马强这个烦那就别提了。且说马强担了一天的惊，受了一天的怕，等到了晚上那毫无动静，马强的心里边稍稍的安稳，就对众人说道，今天这白等了一天也没见有个人来，那别是那老苍头那老头子死了吗？这叫官棍就说了，员外爷说的是，一个老头那有多大的气脉，连下再累，估计那老头啊那肯定是归了位，见了阎老五了，你老人家呀就放心吧。这众人呢就给马强吃这个宽心丸，这些人也没有脑子，那也不想想，若他在朝廷那凭空丢了一个太守不闻不问，那焉有这样的道理。其中有两个人颇为明白，一个就是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心里早就知道，但是这话他那一做，这话不说话。另外一个那就是聪明无比的小诸葛沈仲元。这沈仲元一看这事儿不妥，沈仲元说自己那今儿个闹肚子，一个劲儿窜稀，在一边躲了，就剩下了一些那浑虫那葫芦蛋满脑袋花岗石，这些人在这那浑吃闷喝不说理，顺着马强的杆就往上爬，一味着给马强在那念喜歌，溜须拍马，抱粗腿那捧臭脚。这恶贼一天的愁闷 那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端起大杯里，那哈哈的敞笑，左一杯右一盏，真好像印着叫驴相仿。时间不断太大呀，这些人全有醉意。这马强也起身往后边去了，见到了自己的夫人郭氏，未免呢那有点不好意思，没笑假笑，这脸的表情这个难看就别提了。在这儿哄这个郭氏，郭氏呀一看马强的五官呢全都不在正位上待着，也知道马强那挺愁，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又提拔着叫他寄书信给他叔父马朝贤，让他在朝里边照顾马强。马强也挺高兴，喝茶谈的话，眼看着天哪就要到了二更天了。这马强啊把外边的大事儿也脱了，这官是把簪环首饰也摘了，那脱去了裙衫，两个人呐刚进帐安息。这郭氏就说，我说马强，我不是说你，你也看你交的这些朋友，让我看全都是一些狐朋狗友，你在这儿供他们吃，在这儿供他们喝，他们都把你叫员外爷大哥，要真是有了事儿啊，我估计这些人那全得跑了，你一个知心的朋友也没交下。这俩人呢一边说话，郭氏也是百般的温存。现在这马强经过郭氏这么一劝慰，把一天的烦恼也忘得差不多了，他搂住了那郭氏的脖子，嘣嘣的还亲了两口。我说小美人啊，你要放心，我交这些朋友全都是江湖上那赫赫有名的那武林高手，你要放心，他们在我的府上全听我指挥，将来得投靠襄阳王赵觉，赵觉要是起了事做了天子，那我也是紫袍金带非得当个王爷，到那时小美人也是王妃一番。这俩人那正说话呢，就听着外边这连龙这么一响，恶贼呀一抬头，郭氏也一抬头，就见一闪身有打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前胸宽背膀厚，肚纳腰寒腚纳腰圆，哎呀紫微微的一张眼，那是闭目求然，尤其这俩眼珠在这夜里让人看着，哎呀这个害怕就别提了，那真是那光闪闪是必经暴露，冷森森是宝刀生辉，望着耶戳一战，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把马强吓得往日的威风那一扫而光，光着屁股那由哪的床上爬起来，双膝跪倒，口中哀求，爷爷爷爷饶命，您是要钱我给钱，您呐千千万万可饶了我那这条狗命。你看马强平时那作威作福，在老百姓面前呢那装的趾高气扬，那今天一看那这个主那手掐着宝刀眼珠的瞪着，当时他就碎了。那郭氏在里边用被子围住了身子，那早就动不了了，芳心乱跳啊，玉体不安。当时马强就把帐子的丝套割下来，就把这马强和郭氏全给捆上了，然后又拽了块破布嘴给塞上。欧阳春那看了看马强，你们两个人要老实点，如若不然我用刀就把你的脑袋我给你剥了下来。 现在马强啊，在那跟狗似的，那一个劲儿点头。北侠欧阳春呢，回身出了卧室，来到了花园，双手啪啪啪一拍，就见王凯、张雄带着捕快，那全出来了。他等众人都是在瘟神庙会齐，见了北侠，由北侠引着王凯、张雄认了花园的后门，叫他们一惊之后聚在花园躲藏，也接掌为号。这些人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跟着北侠来到卧室。北侠吩咐：“你得好生看管凶犯，待我退了众贼。”北侠欧阳春那叫艺高人胆大，说话间就听着前面是人声鼎沸，又吵着又喊。原来有个丫鬟从窗下经过，见屋里边毫无声响，这位呀把窗户纸捅破了，一看这马强和郭氏大光眼儿，那全让他给绑上了，把这个丫鬟吓胆裂昏飞，那茫茫的告诉了众丫鬟，方叫主管姚成赶奔招贤馆去请那众群贼。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那病太岁张华，那听了以后就要带领着这帮恶贼，那各持利刃，灯球火把，量子幽宗，就奔后面来了。这时候欧阳春呢，在仪文那儿持令归零七宝刀，专门就等着这帮贼。这帮贼抬头这么一看，哟，一看北侠呀，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哎。

还得说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这邓彻看了看众贼，不是，你等不要慌张，待我会他。那就见邓彻就有打弹囊当中那掏出了铁弹子，扣上了弦儿，拽开了铁马弓。北侠欧阳春呢早就看见了，也知道邓彻有这样的决意。北侠把七宝刀扁着，就见呢发来了一颗铁弹子。北侠用刀往回这么一抽，那就是当的一声，那边众群贼里有一个哎呦的一声，打中我了。哎呀，那位说怎么回事？北侠一磕这铁弹子，旁边那有个贼张着嘴，铁弹子啊给他打到嘴里，这被咽了。邓彻一看没打着北侠，这邓彻呀连发铁弹子，北侠连磕。这一次那可不是邓家铺可比，那是黑暗之中，现在群贼灯球火马亮子幽踪，照如白昼。北侠看得尤为真切，左一刀右一刀，接连就把那邓彻的弹子全都给磕出去。这些个弹子啊，那有的打在了众群贼的身上，也有给磕飞了的。邓彻心想呀，看起来这人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北侠欧阳春。因为欧阳春呢那有特殊的记号，闭目自然。邓彻心想，看起来真用了这句话，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自有强中手。看起来今天我邓彻要想赢了北侠，那是势比登天。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百川入东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霸王庄啊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连续发出了铁弹子，打算要伤北侠，那能伤得了吗？北侠的龟灵七宝刀，左一刀右一刀，就把邓彻的铁弹子全给磕飞了。有的打在众贼的身上，这贼头嗷嗷直喊，那也有磕飞了的。单说病太岁张华一看，哎呀，就一个人，你欧阳春有什么本事？我们现在人多势众，有道是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干脆我呀从旁边过去，我给他一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北侠呀早就提防着呢，这病太岁张华觉得自己那挺聪明，实际上北侠早就加着小心。一看张华的刀临近了，这张华也变不了招了。北侠刷着去了，这刀啊就奔张华的刀来了。张华的刀啊被齐刷刷的削去了半截，半截刀啊正落在一个贼人的脑袋上。这小子外号叫铁头魂子，姓徐，叫徐勇。这一下子把这小子的脑袋给戳了个窟窿。众贼这么一看，了不得了，了不得了，祭起飞刀了。那这可不是闹着玩呢，哎呀，看起来这人的本事太大了，咱们不是他的对手，干脆36计走为上策，要不然呢咱们全得归位。这些人又吵着又喊，只顾乱嚷，谁还敢上前？就知道今天大势已去，贼呼啦下了全都跑了。

那跑回了那招贤馆，把门窗啊关了个严严实实，连大气儿也不敢出，要咳嗽呀，全用那手捂着鼻子，那或者用袖子那挡着嘴，有痰也不敢吐，那愣往肚子里咽，也不敢点灯，全在黑影里眯着。此时东方侠鹤妖狐之话，也叫爱虎把行李那收拾好了，师徒两个人呢，在暗地里找了高处，在那瞧热闹，不由得暗暗的叫好。小义士爱虎一看北侠那用宝刀磕邓车的铁蛋子，这个速度之快，那就别提了，把这小侠乐奔奔直蹦。哎呀，好本事，好本事，好眼力！我只说这么大一个胖老头子，没成想身法真快。哎呀，这宝刀那使得出神入化。又见北侠用刀啊，把张华的刀啊给削断了。爱虎乐的，那防着好悬没掉下来，多亏了智化。那耶马就把爱虎揪住，见众人一哄而散，那全都躲进了招贤馆。东方侠鹤妖狐之话，由打房上跳下来，与北侠相见。这时候智爷就问：“现在马强怎么样了？”北侠说：“已将他夫妇俱已拿获。”智爷点了点头：“我看这郭氏啊。”要说也没什么大罪，应该免其赶奔杭州府，只要拿了恶贼马强也就是了。北侠欧阳春觉得智化那说的挺有道理，看了看智化，要说我兄弟那说的甚是，因此吩咐王凯张雄单将把这马强借到杭州府。东方侠贺妖狐之话，又把马强的总管姚成给找来，让姚成啊给备了一匹马，马强乘坐。姚成不敢不从，急忙把马备来，爱虎背上行李，那跟定智化和欧阳春一起，那就出了霸王庄，就仿佛护送马强一般。这个时候天骄五谷离着杭州府那还有25-26里地，北侠见爱虎那甚是伶俐，小伙长得也精神，真好像潘安从生宋玉还魂，可以说英姿勃发，一路上就和爱虎说话。这爱虎又乖巧，这小嘴啊还真挺甜，把个北侠爱得不得了。而且这爱虎说了，他自己啊这命挺苦，自幼是父母双亡，孤苦之极，幸亏拜了自己的师父东方侠鹤妖狐之化，蒙他的人家非常的疼爱，这才学习了武艺，这也是他小孩子的造化。北侠听了这话，更觉得爱虎那十分的可怜，那回过头来那看了看智爷，我看你这徒弟他真挺好，算是收着了，小嘴跟百灵鸟似的，真会说呀。于兄也颇为喜欢，我打算就把他认为那名灵一子，那贤弟也为如何？智化听了以后，智化还没说话呢，这爱虎啊那哭通下了，那就给北侠跪倒了。爱虎早有此意，哎呀，如今伯父您既然也有此心，正是小孩子我爱虎的造化，爹爹请受孩儿一拜。那说着话蹦蹦的就磕响头，这北侠笑了，哈哈哈哈，就是认为父子也不是这样的草率。爱虎看着北侠

马强那陷害黎民百姓，刻薄成家，家里边肯定有很多的金银，先抢他的家资，也泄众恨。说的这个抢字，那真是一拥其入啊。这时候马强的媳妇过世，多亏了丫鬟们给松了绑绳，他这哭了多时，刚刚入帐安寝，就听着外边又吵着又喊。现在这郭氏哪敢出声，心说话，这帮人要是来了，发现了我，要给我一刀，那我可就完。这位啊，就用被子把这脑袋一蒙，在床上抖坐了一团。过了一会儿，这郭氏仗着胆子探出头来一看，一看屋里的箱子还有柜子，那全都是倒的倒，歪的歪呀。郭氏就觉这床啊，那一个劲儿哆嗦，嘟嘟嘟嘟，啊嘟嘟嘟嘟嘟。郭氏一看呀，难道一说是地也震了不成？郭氏就喊：“床下有人吗？”这时候就见有在床下边钻出了两个丫鬟，那也是战战兢兢，面色焦黄。就这样到了天明，仔细查看，那所丢的东西全都是簪环首饰、金银细软之物，那别的东西一概没动。立刻换进了姚城，哪知姚城啊，从半夜里逃到外边寻方，一看没什么动静，等到天亮是方敢出头。心里说话，看起来这小霸王马强这算完了。刚走进院里边，那就听那郭氏喊他。郭氏就和这姚成这么一商量，写了诗单，并声明这贼寇自称北降，带领着杭州府的官人是明火执仗。这姚成那急急的报成县内，郭氏心中暗想，看起来这小霸王马强凶多吉少，我应该早早的那禀告他的叔父那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打定了主意，就这样写了一封书信，连被抢一劫包括那尸单全都封妥了，就派姚成赶奔东京汴梁给马朝贤前去送信。咱们翻回头来再说杭州府的两个马快班头王凯、张雄，就把马强借到了杭州府。倪太守立刻是升坐了大堂，两边的差役怒喝堂扉威武，然后吩咐人带马强。有人就喊了：“带马强，带马强！”现在的马强带着手铐的脚镣，由哪下边哗楞哗楞哗楞走上了公堂。他往桌案后边这么一看，这马强的心里一翻个，桌案后边坐的正是倪继祖。马强心说：“完了，看起来今天我可够呛了。”当时倪继祖就追问翟九成、朱焕章两案，这恶贼呀，咬定牙关，他就说了，那是翟九成和朱焕章两个人欠债不还，情愿自己把这个女儿作为人质，并无强掠之事。倪继祖一声冷哼：“马强啊，我来问你，你为何将本府诓到你的家中，下在地牢？从实讲来。”当时马强一抬头：“我的大老爷，您乃是四品皇堂朝廷的命官，怎么会到小人的宅中？”我马强是时时不知。三尺龙泉万卷书，天公叫我亦何如。

不能治国安天下，枉为男儿大丈夫。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捏记祖啊审问马强，这马强就说了：“我说大老爷，您是真会开玩笑，您乃是朝廷的四品黄堂，那如何能够？”到了小人的庄内，这真是开了天大的玩笑。既是大老爷被小民诓去，又说那下什么地牢？如今今日大老爷仍在公堂上端然稳坐，这又是怎么回事？您呐，那是官儿，那我是民，爷大压小，小人呐，真真是吃罪不起。捏记祖听完了以后，冲冲大怒。一看这马强，这位是信口雌黄，就是不认账。你得来分，来人呐，给我掌嘴20。有这差人过来，那抡圆了兵8、5、6，就给马强抽了20个嘴巴。把马强打得顺着鼻子嘴那往外窜血呀，马强嗷嗷直叫：“好啊，我说大人，你要屈打成招，我马强那有就是有，那没有就是没有，您为什么苦苦的相逼于我？”这小子咬定钢牙就是不招，给我拉些重打40。这差人问马强，那撂下去，这些人都知道马强那是当地的恶棍，这小子无恶不作，无所不为。那今天一看马强啊，要挨揍，那大伙儿也是那存心打这个马强。这40板子和马强给揍的，那爹妈求教，嗷嗷直喊。不管他怎么叫，怎么喊。最后，倪子仁这么一问，他是咬定钢牙，横下了一条心，他就是不招。又调翟九成和朱焕章到案，与马强当面对质。那好恶贼是一口咬定，那就是翟九成还有朱焕章，那自愿用女儿为质，并没有强掠之事。就在审问的时候，就见县里边那祥文呈报说呀，马强家里边那被劫了，乃是北下欧阳春领着差役明火执仗，就把老马家给抢了。现由老马家日担成语捏的人。捏大人看完了以后，心里边画了个大大的问号，不可能。我看那义士欧阳春绝不会那干这种事，其中啊是别有隐情，吩咐暂时把这小霸王马强压在监狱之中。翟九成回家听传，原按朱焕章留在衙中，又叫聂忠啊把王凯和张雄给找回来。时间不算太大，这俩人啊来到书房，给捏记祖施礼。捏的人看了看，你等是如何拿的这马强？这两个人呢，便从头到尾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讲说了一遍。捏的人点了点头，他那屋里边的东西，你们可曾动过？王凯、张雄赶紧说：“这小人当差多年。”深知规矩，他那里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小人们那全不敢动。另外，我们手下的人，我呀也严加要求，肯定不会出现动了老马家丝毫的东西。捏记祖用眼睛盯着这王凯、张雄，你们当真没有啊？大人，当真没有？果然没有。

0: 我然没有，我说大人呢，我们俩人当差多年，这一次敢奔马强家里边拿马强，凡是那些毛手毛脚的，这小人也概不用。你的人听完了以后，好，只因马强家里边那事的到了，如今县内呈报前来，你二人暗地查访，那是速报我知。两个马快班头领命走了，倪介佐又叫倪忠把朱焕章朱先生请来。时间不大，朱焕章来到了书房，倪介佐一看朱焕章这年纪也在56、57岁，这朱焕章啊满脸的书卷之气，那一看那就是个念大书呢。就这样，这倪大人也宾客相待，先谢了朱将真这救命之恩，然后就把那只玉莲花拿出来。朱焕章的一看，不由得是泪流满面。倪介祖就将朱将真那誓以贞洁自守的话，那说与了朱焕章，老头子是这才放心。这太守又将朱将真脱离了仇家，现在王凤山家里边居住的话，就跟老先生说了。朱焕章反悲为喜，太守慢慢的问那只玉莲花是怎么来的。朱焕章这么一听啊，要说这事儿那有20年了，当初我在宜征居住，浙江后面那临着扬子江的江岔子，有这么一天呢，我看飘来了一个男尸，结果这么一看大约有30的年纪，也是我心中不忍，心想这人死了那顺水漂流，那将来是白骨现天，那或者尸首喂了鱼虾。哎，我一想啊，因此我背起了棺木，就把这尸体那打捞上来。临殡葬之时，这学生我给他整理衣服，就见这死尸的胸前那别着一朵莲花，这心中一想，何不把此物留下，这可不是我朱焕章这贪恋钱财以为将来有人认识的凭证，因此啊就把它解下来，那交给了我的夫人。后来我的小女见了非常的喜欢，那随身佩戴如同至宝。那太尊大人那如何问起此事？倪太守听了以后，这眼泪滴滴答答，真好似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是洒落胸前。这朱焕章一看，弄得一头雾水，不知其意。老管家倪忠赶紧上了：“老爷，您还不把那只莲花拿出来，那对上一对，那看看能不能对得一起。”一句话提醒了这倪继祖。这倪大人一边哭啊，一边就把里边的衣服解开了。把自己那只玉莲花拿出来，两只合在一起，那真是恰恰的一朵，而且晶润光滑，那一丝不差。这太守再也忍不住，那手捧着莲花是放声痛哭。现在的朱焕章、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这倪忠啊，就把玉莲花的原委向朱焕章讲述了一遍，老先生这才如梦方醒，连忙劝慰太守：“此乃朱桓必反，这是大喜之兆，而且无心中又得了先大人归结的下落，虽则可悲，实则可喜。”倪继祖闻言，这才止住了悲声，然后又谢过了朱焕章。就留老先生 在衙内居住。这聂忠啊，就在一边那撺掇聂继祖，说朱小姐那对你呀、要救命之恩，而且又以莲花为媒，这是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老聂忠啊这么一提，这聂继祖啊那也挺愿意，因此聂忠那就托王凤山为媒人，向朱焕章把这事儿说了，老先生也挺高兴，慨然应允。王凤山又托了倪中向翟九成那说话，锦娘也自己的儿子那也成了亲，亲上做亲，翟九成也挺高兴，霎时间全都成了亲属，大家是喜笑颜开。太守又打点行装，派老仆人倪中接取家眷，把玉莲花一并交给老仆好好的收藏，到白衣庵见自己的亲娘李氏，就言二世应齐备，专等着母亲来到杭州，即便迁葬父亲的灵柩，拿过仇娘给自己的爹爹报仇雪恨，等到桌事完毕以后再和朱将真完婚。聂忠接取家眷走了以后，没成想又出了那很多的风波，险些叫太守含冤。有人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只因为京中下来了公文，说有马强的家人姚成进了东京汴梁，状告聂继祖私行出游，诈害百姓，接连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明火之诈，就把马强家里给抢了，旨意传到了杭州，让聂继祖把马强提戒来京，叫大理寺严训。太守聂继祖暂行卸任，一同赶奔东京汴梁归安备至。聂继祖尊奉来文，就把印信包括自己的各种公事交给了代理的官员，即派差役押解马强赶奔东京。聂继祖也把众人告马强的状子全个带好了，只欲派长班二人跟随着赶奔东京。一致来到了京中，也不到开封府，因为包公啊那和聂继祖有着师生之谊，理应回避，就在大理寺报了到了。大理寺正卿是温彦博，老大人也是大宋国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也可以说一颗忠心。老大人一看这个案子一干人犯全都到齐了，老大人升做了宫尉，把马强带上来，那过了一堂，这马强已经得到了马朝贤之信，他心里边有了底了，上堂一味口刁，说太守聂继祖那不理民情，那残害百姓，又接连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一夜之间就把我家给抢了，现有尸单已经呈报闹县。文的人把马强带到了一边，马强现在心里这高兴啊，心想只要到了东京汴梁，我的叔叔马朝贤那是朝廷中的显官，我有着靠山，我这案子那就算完了。聂继祖啊，聂继祖，你倒霉的日子那可不远了。这文的人呢又把聂继祖带上来，这聂继祖啊就把以往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如何接的状子，如何私访霸王庄，多亏了难与朱将真，也是北下欧阳春搭救， 又如何捉那马强恶贼？他家有招贤馆、聚贤堂，窝藏着很多的贼寇。这吴京，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9: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那么今天呢是2025年4月23日，也是第30个世界读书日。在这个充满墨香的特别日子里呢，其实书籍都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打开孩子们认知世界的大门，也能搭起亲子沟通的桥梁。那么今天呢，哈尔滨第30个世界读书日的主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将今年的世界读书日的主题定为阅读通往未来的桥梁，倡导呢通过阅读开拓视野，传递智慧，为人类共建美好的明天。那么白文老师，今天咱们说谈一谈就是这个读书日的相关话题啊。其实说起

0: 读书这件事儿，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多少是有发言权的，
1: 心中都很笃定这件事情一件是好事，尤其是作为家长朋友，就是培养孩子有读书习惯，这是一件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又觉得特别难做到的事情。
0: 其实我就想起来前两天咱们做节目的时候，你就是让你的儿子每天早上坚持去打卡
1: 晨读
0: 啊，晨读。哎，我真的刚才这个我就在想，我有没有这种坚持阅读的习惯。其实我们家在每年的这个新的一年的时候呢，都会在这个12月31号1月1号之前就做出来一个新的一年每个人的一个计划，或者是我要做的几件事儿。当中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老公就特别好，他在上面写了每天坚持阅读30分钟。但其实这是我的一个遗憾，这我在这个其实阅读的这件事上，我觉得我就没有什么特别发言权。就像你说的，我也觉得特别好，但是怎么就坚持起来这么难呢？
1: 是，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对于减肥或健康最有益的方法是运动，但是坚持却坚持不下来。但是觉得对于学习这件事情，读书是最有用的事情，而且是最能够简单达到的事情，做到的事情，但是也很难坚持下来。你会发现吗？好像是这个越是简单，越是能够对我们的生活有益的事情，反倒是让我们觉得很难做到。还有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原来如果说孩子他愿意读书，如果他读的书的这个量就够多的话，其实对于他学习任何一科都不是问题。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孩子如果能够掌握从书当中找到这个知识体系，构架成自己的这种内容来支撑自己的理论或者是后面的学习的话，其实等于他的这个学习能力的这个自我组织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对，
0: 那他其实以后干什么他都可以通过学习自我学习的这种方式来实现了，
1: 他可以主动去吸收知识。是吧，他愿意看到这个新的知识点新的信息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不自觉的习惯性的输入的这个不下意识的这个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了的话，你想对于他来说学习还是一件难事儿吗？是吧。
0: 所以说我们说哈，其实就是我们可能学习知识的途径有很多种哈。比如说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可能我们也会去倡导孩子们去比如说实践呀，感受啊，参与到大自然当中，从日常生活当中学习。但是其实我们这几千年来的这些文化其实精华就都会把它浓缩成书籍，传承了一代又一代。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曾经想哈，就是我自己曾经这样想过，比如说科技发展到这个时代了，就是科技可能比我们之前的那些已经先进很多了，但是思想上并不一定。就是因为每个人呢，可能从我们懵懵懂懂到我们真正对人生有所感悟，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是一个也就100年的过程。就是可能当我们看到这些知识的时候，可能我们刚开始意识到这个东西有用，刚开始学习，当我们真正理解的时候，可能到60、70岁的时候，再往后可能我们真正觉得自己掌握点啥，有点啥感悟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生命也快到尽头了。所以说每个人的其实都是在重复，但是真正沉淀下来的才是精华。所以说阅读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阅读的一个心得是，如果你喜欢阅读，你不孤独。
0: 就是从阅读当中能够找到力量。
1: 你
0: 找到支持，
1: 你就会好像进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你会找到很多共鸣，你觉得你的生活原来不是一个人，原来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会有一个人和你想法有那么一个点的共通之处，你会觉得你会在整个世界的包围当中。就是真正喜欢阅读的人，会读书的人，他是一定这一辈子都不会孤独。就有的时候我会这么告诉我的孩子，我就说，比如说你没有办法用你的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你想看到更大的世界的时候，书可以。如果说你觉得你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时候，书里有，就是在书里面你都可以找得到。所以如果一旦你爱上了书的话，那你的这一辈子都不会孤独， 你会感到幸福和快乐，
0: 就是你有更多的途径去感受人生。
1: 是的，
0: 或者说是体验你不曾体验或者说也没有可能去体验的人生。
1: 嗯，
0: 就等于是我们从书里头能够

0: 丰富自己，
1: 哎，
0: 丰富自己的阅历也好，经历也好，感受也好，就是它是我们丰富自己的一个非常便捷的途径。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家长可能有的时候说，哎，白老师，你帮我推荐几本书呗，给我孩子去买。
0: 嗯、
1: 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推荐不出来。我也可以给你说他这个学段或者是看什么书，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开卷有益。嗯，首先你得让孩子看他喜欢看的书。
0: 对，如果他自己本身他对这本书他就不喜欢，你强迫他去读，他就意识不到阅读是有乐趣了、
1: 嗯、
0: 他会产生一种逆反的心理，反倒不利于孩子去读书。
1: 对，他首先感兴趣，先把兴趣提出来了之后，他觉得哎呀，原来看书是这么有趣和有成就感和好玩的事儿、
0: 嗯、
1: 然后慢慢他再爱上书。如果你开吧上来就说把四大名著给我读了，那对他来说那就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然后一下子就把他这个兴趣给堵住了，你说多可怕。
0: 而且其实就是小朋友们到底喜欢哪类型的书、
1: 嗯、
0: 其实要看他的选择
1: 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看我女儿从小在小学的时候她就特别喜欢看大概有这么厚的那种、
1: 嗯、
0: 就是自然百科类的，比如说有什么鸟、
1: 嗯、
0: 有什么植物，有什么动物、
1: 嗯、
0: 就是那个都是那种国外原版的书，都很贵，大概一二百块钱一本的那种巨厚的那种、
1: 嗯嗯、
0: 上面带图片带内容带文字。我刚开始以为他就是喜欢那个书的精装啊，很精美嘛、
1: 嗯、
0: 然后上面图片啊，各种鸟的图片，各种植物的图片也很精美，我以为他喜欢的是那个，而且我也没有想到他能把正里面的内容真正读到、
1: 嗯、
0: 我可能认为他大概也就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有的我觉得可能很复杂的，包括一些真正什么什么环呀，就那类的那个鸟类的，包括一些动物的那个字他都不一定认识。但是突然大概在他小学三年级左右的时候，我就问过他，哎，我说这个书这么厚这么贵你读过吗？他说我都读过呀。我说你都读过吗？我就特别不信，因为大概那个书得有十公分厚一本啊、
1: 嗯、
0: 就是你想那里面得有多少内容，就是它有图片但是大部分还是文字介绍。然后他说妈妈我跟你说我都读过，你知道什么什么鸟吗？他就说了一种什么什么样的、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诧异，然后他说你知道那个鸟的什么什么第二个羽毛是什么什么名吗？然后我就真的我就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他所说的那个知识是我从来都未听说过的。然后他就说来我告诉你，然后他就把那本书打开了之后给我翻到那一页，那是什么鸟，然后那个鸟的习性是什么、
1: 嗯、
0: 生活在哪里，它的每一根羽毛都叫什么。我说那这个鸟的你感兴趣，可能你从小喜欢鸟所以你愿意读，那这个什么植物的呀动物的这些，他说这几本书我都读过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不要去框住孩子的这个阅读能力和思维能力，不要以我们的想象说哎，这书太厚了他不能读。
1: 是的，
0: 其实完全没有。我因为当时想买那本书的时候、就是这个孩子爸爸就觉得哎，这个书挺好看的啊、
1: 嗯、
0: 这个书的整个的这个从精装的这个比较精美，所以他觉得孩子可能愿意看，他也没有想到孩子真能够把它读完。
1: 嗯，
0: 就是这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从那个之后我们才明白，就是你非得去让他去读像你刚才讲四大名著呀什么的、
1: 嗯、
0: 可能他喜欢读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去读。
1: 我是这么想的。
0: 他不喜欢读的时候你非得逼着他读，有两个结果。第一个他不会读，
1: 是
0: 第二个呢他会读得很慢、
1: 嗯、
0: 就是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第三个他会逆反、嗯、
1: 对，
0: 就是
1: 但后来就彻底就觉得
0: 对呀，
1: 读书太痛苦了、啊、他彻底你就把他读书的这个兴趣给他灭掉了之后，那这是最可怕的。
0: 所以说我倒觉得因为这个读书这件事啊，我觉得嗯，我倒是让孩子放任了他自己的个性的自由发展、
1: 嗯、
0: 他反倒喜欢上了阅读。
1: 是，所以你看哈，在就是网络上有这个说法，说就是有的孩子哈，就是有理论派的孩子，就是说娃儿读书是个任务。
0: 嗯，这个就挺痛苦了。
1: 哎，是个任务。你比如说，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学校都有读书打卡嘛。也你是怎么读，反正你要去打卡、
0: 嗯、每天要一段啊或者一篇什么的、
1: 哎、每天几分钟啊、
0: 嗯、
1: 是吧，就是这个打卡、嗯、就是老师用各种方法，就是因为让全班的同学让所有的孩子你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可能其中有部分的孩子通过这件事情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我觉得绝对不是全部通过打卡养成了个阅读的习惯，但是这绝对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0: 嗯，
1: 那起码你读了是吧，
0: 它是一个习惯坚持养成的过程、啊、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怎么判断你的孩子对读书有没有兴趣呢，就是你要看他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他能不能就是专注到你就是

0: 是完全在那里安静了，你在干什么他看不见，你在叫他他听不见，他眼里有没有光，或者是他会不会沉浸在那里面，一会儿笑了一会儿又做出什么样的动作，我觉得你可以观察到那样。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跟我儿子之间对于读书这个上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相同的点，就是就这一天他完成作业了，我也这个晚上我都拾到完事儿了，我们俩就挤在他那小床上，打开台灯，必须得把大灯关掉，挤在他那小床上，一人拿本书，紧紧的挨在一起，他看他的，我看我的。
1: 你看，好温馨的这个场面。
0: 就是我们俩有这么想的，他就这么说了，他说啊，一天就盼着这个时候呢。
1: 哎，这个就真的非常好。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白老师做的非常好。其实家长们其实可以学一学这个方式。
0: 其实你看那种亲子关系，有的时候我会读给他一段，有时候他说哎妈你看这块多逗，一会儿我说你看这块写的这块写的这一段写的多好，我给你读一下。就是其实那种感觉，我俩挤在一起，
1: 这是真正的陪伴跟依靠。
0: 对，他靠在我的肩上，我挨在他头上，完了我们俩就那么我看我的，他看他的。我就觉得我们俩彼此就说哎呀妈妈快一点快一点，又到了咱们最美好的时光了。
1: 就是他每天感受到生活的乐趣，
0: 是的，
1: 就是这一段，
0: 是的，
1: 然后呢能感受到妈妈的爱和整个温馨的这种氛围。
0: 我也享受啊，我也特别享受。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好想啊，就是这个亲子关系还是可以这种温馨甜美的。
0: 一定是的呀，一定是的。就是我也想，你想就搂着他软软糯糯的一个身体，他我们俩紧挨着那种，他挨着我靠着他，就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时间不用长，其实就20分钟30分钟，大概我20多分钟嘛，也就我们读完这一段之后他就睡，我就回房间。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氛围的营造，我们的家长一定有意识的去摸准你孩子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氛围，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或者你们俩的相处方式，然后把这种相处方式和读书融在一起，
1: 找到一个固定的时间段，
0: 对对，
1: 建立一个生活的这种空闲的时间段，专属于这个时间的，
0: 对，别刻意，
1: 然后还有点仪式感的这种，我觉得就整个这个家庭当中就是最温馨的那一段时光，每天大家都会有所期盼，
0: 是可盼着呢，真的。我现在就是心里就是想，我们这一天了，哎呀，可算就盼着那20分钟，挤在那里安安静静的，谁也不说话。
1: 其实你说生活当中啊，我们老说我们有多大的压力啊，多么多的焦虑，包括孩子可能学业也比较辛苦，他们可能无论上是精神上啊，包括这个学习的这个，还有这个运动上身体的这种体累，但是我们每一天其实可能都要给自己营造一些生活的小乐趣。
0: 是的，
1: 那其实白老师刚才描述的这段非常好的这个亲子时光哈，宁静的温馨的亲子时光，就是我们每天当中可以创造出来的属于生活的小乐趣，
0: 完全可以创造，而且我觉得家家都可以创造，人人都可以创造。
1: 就是我们都在讲，哎，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哎，创造多么好的经济条件，给孩子提供多么好的这个生活条件，哎呀，创造多么，比如说上什么什么样的好的学校，其实这些都不如给他创造一种这种温馨的时光更重要，因为这是他生活给他带来的乐趣，生活给他带来的让他能够真切的感受到爱存在的这个时间段。
0: 我觉得说特别好，
1: 真的。
0: 其实你看，就无论你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不过就是一张小床和一顶台灯，
1: 就是现在
0: 就这些。
1: 现在有很多孩子就不理解啊，说妈妈，我体会不到你爱我，甚至有很多孩子说我不知道为了什么活着。就其实真的现在这样的孩子特别多，孩子都是那种对未来没理想没目标，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其实呢，我们就不妨像白老师一样，跟孩子每天就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都不晚，
0: 从今天晚上开始，
1: 从今天晚上开始都不晚。我们就找这个一个时间段，然后呢，可能刚开始有你之前没建立过这种习惯的时候啊，可能刚开始大家可能有点尴尬，但其实慢慢的形成这个习惯之后，只要这个就是家长也不要多说什么，就是他找一段他愿意读的书，
0: 对，别硬塞给他。
1: 对，你找一个你愿意读的书，你们两个静静的坐在一起，然后呢，你也不要多讲话。
0: 对，
1: 就是你让他读一会儿，你读一会儿，感受一下那种宁静的氛围。如果说慢慢的他肯跟你分享，那你跟他倾听一下，交流一下。就千万不要说教这个东西，
0: 真的别硬塞。读书这件事情真的不能硬塞。
1: 其实我觉得不止读书，包括世界观都不能硬塞。
0: 不硬塞进去的话，真的就是容易适得其反。 就像你说的，到了逆反的时候，

0: 那这个孩子，你就会觉得你无计可施了，你就觉得你没有力气去做任何事情，力不从心。你跟他去沟通啊，你想要让孩子怎么样的时候，你发现力不从心，做不到。你觉得怎么那么难呢？其实要是咱们要是想的话，这件事情有多难呢？其实就是你想改变这个孩子，你想改变别人，那就是难的事情。所以读书的话也是一样的，你想非得让他爱上读书的话，这个很难。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你改变自己，
1: 嗯，
0: 是不是啊？你就像是，你先是把你的榜样做好，你先是把你能做的改变自己的事情做好，实际上可能在这个无形当中，你就影响到他了。人不就说嘛，你只有自己开悟了，自己想改变，你才能真正的去改变，让别人去硬让你去变成什么样子，不可能。
1: 嗯，而且就
0: 是
1: 是我们可能哈，咱说刚开始，可能大家都是在一种这个为了形式而进行的这个时间段啊，来，大家坐在一起哈。但是可能慢慢的，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自然存在的这个意义。
0: 对。
1: 嗯，我们曾经有一个这个老师跟我们讲过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说现在的孩子都有这种，就是对生活无目的，因为条件太好了，可能没有说真正的去渴求什么，哎呀，想追求什么，没有特别清晰的这种目标哈。我觉得就是有个老师分享的，他说，哎，每天我们跟孩子可以分享一件让你最开心的事儿，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那我们刚才讲白眉老师跟他儿子，他的这个时间段呢，就是整个这个家庭当中，最温馨、最宁静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可能家庭每个成员当中，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哈。平时的工作当中啊，包括孩子在学校当中啊，可能都有情绪。但是呢，我们如果说能跟家庭成员之间哈，分享一下这个高
0: 开
1: 兴
0: 心
1: 的
0: 的
1: 事
0: 事
1: 儿。
0: 儿，这事儿就过去了。你刚才那个
1: 就
0: 情
1: 是
0: 绪
1: 可能
0: 就
1: 我
0: 容
1: 们
0: 易
1: 一
0: 过去。
1: 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但当我们分享彼此高兴的事儿的时候，相信你的高兴的事儿讲给别人的时候，也是带给他一种，至少是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那么咱们要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到一起哈，每天，哎，我们读书的时候再分享分享，
0: 再
1: 哎，这
0: 分
1: 本
0: 享分
1: 书，
0: 享，对
1: 哎，挺
0: 对
1: 好玩
0: 对
1: 的，哪
0: 对
1: 哪哪，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多好的
0: 哎，
1: 亲
0: 你
1: 子
0: 就
1: 沟
0: 是。
1: 通的这个交流
0: 因
1: 时
0: 为
1: 间。
0: 我们都是在睡前嘛，就是之前的时候，因为写作业或者什么，我有
1: 都
0: 时
1: 有
0: 候
1: 情绪嘛。
0: 有情绪吵起来的时候，完了就是还有一次，我们俩情绪都很激动啊，就是这个作业完成了，完成了之后不开始读书了吗？就开始读书，坐在那儿开始了，我们每一天就是这种形式，坐那儿了之后，完了读着读着之后说，哎，你看这个多有意思，完了读完啊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又接着读，突然间我，哎，
1: 刚才咱俩生气
0: 刚
1: 来着。
0: 才不是吵架了吗？怎么好了呢？完了，他会说：“哎，好就好了吧。”我们俩的对话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所以你看，就是你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爱好，或者是就觉得很享受的那么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其实其他的你说情绪也好啊，吵架也好啊，不高兴也罢呀，好像都没那么重要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说哈，让宝宝、让孩子们喜欢上读书，
0: 对。
1: 首先我们自己得享受这个过程，
0: 对，享
1: 就是
0: 受。
1: 这个时间段你是享受的，孩子才能享
0: 对，
1: 受。你是煎熬的，那其实孩子也能看出你煎熬，他会更痛苦。
0: 你没发现一点吗？你比如说，还跟孩子生气了，生气之后啊，就是发完火之后转头走了，完了孩子睡觉了，你也回卧室了，然后其实你内心里面
1: 就是你很久都这个久久不能平静
0: 很
1: 的，
0: 难过啊，就
1: 对。
0: 是你就是觉得哎呦，就是后悔呀，就生气呀，就各种这个情绪交织在一起，然后又心疼，哎呀。
1: 经常会有人劝哈，说这个不要跟自己家的孩子真生气。然后其实这个话就是个悖论，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其实我们一般不会真生气，但凡能真生气的都是自己的亲孩
0: 是
1: 子。
0: 的。
1: 所以说，你看啊，刚才白眉老师说临睡前可能我们吵架了，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段，我们一定是带着各种各样
0: 情
1: 不
0: 绪。
1: 好的情绪。然后呢，第一个影响睡眠的质量，第二个呢，他在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也不能很快的、很平静的进入休息，
0: 对。
1: 而且呢，他这个带着情绪也起不到很好的休息作用。
0: 是
1: 所以
0: 的，
1: 说，我们其实你看啊，睡前建立这么一段阅读时光，哎，我就觉得一下就能，比如说，不论
0: 对，
1: 是什么激动的情绪，都能够把它平复掉。
0: 是
1: 而且读
0: 的，
1: 书是一个很安静的事情。那么在临睡前，我们就是静下来读会儿书，也对入睡有一个比较
0: 对，
1: 好
0: 一
1: 的
0: 定
1: 帮
0: 是
1: 助。
0: 的。你想啊，就是你要带着不好的情绪去睡觉，睡不好是。

0: 一大重要的事情，第二天早上你都不会高兴。
1: 对，就是你前一天晚上带着气儿，你就是第二天一天都有起床气，
0: 对，
1: 就很是不开心的嘛。
0: 是，
1: 所以说咱们说自己先喜欢读书这件事儿，然后宝宝才能有兴趣，他才能够跟着妈妈一起去读这个书。
0: 是的，
1: 哎，但其实我觉得，不论是妈妈和爸爸这个角色都可以，
0: 都行。
1: 嗯。
0: 你只要家里面有这个环境氛围，还有你有想以身作则的这个意识就可以。
1: 嗯，这个角色，
0: 我身边有朋友，
1: 嗯，
0: 他不爱读书，
1: 嗯，
0: 他也不爱读书，但是他会知道，就是我必须要做个样子。
1: 嗯，
0: 于是呢，他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他就会举一本书，就一直举着就看。
1: 嗯，
0: 这实际上他也看不进去啥。然后我说，那你会把书里面放个手机吗？他说不会，他会发现的。他说你不要把孩子当傻子，
1: 对，
0: 他会发现的。他说不会，我就看，哪怕我还时不时的就要翻一下，我不能老举着一页本子啊。教育孩子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言传身教嘛。
0: 啊，
1: 那你自己不做到，你怎么能去要求
0: 孩子呢？然后我说那这样的吧，那你就这么坚持坚持，那你就是勉为其难的就看呗。他说是，有的时候我也哎，真看上去一段，你看吧。我说你看孩子这个，你为了孩子，其实你对自己也有帮助。
1: 哎，就是咱们说啊，现在很多孩子都会在这个看闲书，还是在看有用的书上，我觉得家长会在这方面有纠结哈。
0: 对。
1: 那其实我倒觉得哈，就是开卷有益，像白老师说的哈，就是不论他读什么样的书，只要他这个世界观哈，那个书里面的世界观和世界都是正向的，
0: 对，
1: 我觉得都没问题。
0: 是，
1: 而且，我们这个东西是要循序渐进的，逐渐的去给孩子营造一个这个阅读的升阶的这个过程。首先肯定读书都是要从兴趣开始的，如果没有兴趣，一下子就让他读什么比较晦涩难懂的，或者这种大部头是很难的。所以说，首先要让他有兴趣读一些简单的、比较容易理解的、适应他年龄段的这种书，或者说是跟他的生活，这种环境接触的比较相近的这个书，然后呢，在这个他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根据他的兴趣和成长的阶段，可能我们可以有意的去引导，但是不是决定，
0: 对，
1: 只能是引导。就真正就比如说我们给他推荐，啊，我们家也是，就是他愿意看完鸟和什么植物的这个书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买了一些这种，哎呀，数学的什么魅力啊，就是什么，就是类似这样的，什么数学的基础啊，什么逻辑学这些东西。刚开始他会看一看，他可能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哈。看一看后面发现就是比较难懂了，因为他有一些就是更高的一些，比如数学的这些理论呀，还有一些什么猜想各种各样的就比较难理解的，需要构建一些这个数学思维或逻辑模型的这样的东西，他就读不下去了。但是你买了，他能读到哪儿就是哪儿。
0: 你就放在那里，
1: 对，你不能逼着他去读。
0: 对，你放在那里，就是说不定在未来的哪一年哪一天，他突然间就又重新翻开这本书了。我会发现一点哈，就是在我孩子的房间有一面墙一样大的一个书架，这个书架是他从小到大一直有的书。但是也是更新了很多次了啊，然后，有一些比较好的书，虽然说就是在他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买的，但是因为各方面都比较好，就没有去更新。我会去二手市场去卖，然后会换，我去
1: 换
0: 换书啊，我也会可以推荐给大家有个叫鱼书的二手的 APP，你可以，他就会到时候让顺丰速递来上你家来取，取完了之后，他就给你积分，你就可以在他的店里面
1: 要
0: 再
1: 换别
0: 买
1: 的书，
0: 啊，换别的书，我就觉得特别好
1: 这个挺好的。
0: 啊，特别好。然后，也会给他去更新嘛。就还有一些比较老的书，其实是小的时候我已经给他读过好几遍了。你比如说，他一两岁、两三岁的时候，那时候已经给他读过好几遍，他每一次要读就要读这本，拿过
1: 他
0: 来
1: 就喜欢这
0: 就
1: 本。
0: 买完了就给他读过好几遍了。我会发现他就是在这两年的时候，就突然间又拿出来，又津津有味的去再重新自
1: 因为
0: 己
1: 是
0: 读，
1: 不一样的呀。
0: 对，他又自己去读啊，我就会发现，就是你一定是，比如说你买完了这个书，他并没有当时就看，你也不要着急，你就给他放在那里就可以了。我有一次还买了一套，是当时是樊登推荐的，是，教会孩子理财。
1: 就是培养孩子财商方
0: 对
1: 面的
0: 财
1: 书，
0: 商的那么一套书，那可能我都。

0: 买了两三年了，然后拿回来之后，那里面有插图什么的，他连看都不看，他不感兴趣，就放在那里了。结果就今年，一本一本一本的，就挨着就
1: 他就对这个东
0: 西一下感兴趣了。
1: 对，他就突然一下，可能这个阶段对某种类型的东西感兴趣，那他可能恰好手边有这样的书，他就直接就读了。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买了书的话，不要说买了你就得读。
1: 对，不要非得逼着他。
0: 对，
1: 我买完了，你就得怎么怎么样。我们家也是，我们家这个孩子，他们读书都是，因为我们家书比较杂，什么样的类型都有，有一个巨大的书架，就是大概有一整面墙，然后从底到顶，大概3米高的这个每一栏都是装得满满的书，大概有这个7、8米宽，然后3米高的这么一架书墙，然后全是小格子，都是各种各样的书，从可能80几年的那种老的书到新的都有。然后这个里面呢，什么东西都有，比如说有心理学的，有经济学的，有数学的，然后呢也有小孩看的，也有名著，还包括一些这种理论性的哲学的，什么都有。就是孩子会根据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最近，家庭氛围当中就是大家聊的比较说多的，聊16型人格，他可能就去找到相
0: 在
1: 应
0: 书里面，
1: 他最近觉得对心理学感兴趣了，他就开始啪啪啪掏出来几本书，可能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他为了跟你找到共同的话题，或者说是尤其在青春期的孩子，他可能为了证明我比你要懂得多。他就夸夸夸就把这书都读了，然后他再反过来跟你夸夸其谈，跟你谈这个当中的一些内容和他了解到的知识。然后呢，咱们说他现这个阶段读，就可能是为了跟家长沟通哈。但是比如说10年、20年之后，他再有他的人生阅历的时候，他再拿回来这本书的时候，再看的时候，他可能有不一样的
0: 是
1: 思维。
0: 的，
1: 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孩子小的时候读的书，他可能重新又拿起来看了，甚至已经读过的书，他比如说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情境和经历，他对这个书的理解，或者说对当中故事情节的理解，可能都不如后面。要不咱们说好多名著都推荐大家二读三读，
0: 是的，
1: 就不停的在读，
0: 每一次读都不一样了，
1: 因为你变了，因为你的心态变了，你处境变了，你的人生阅历不同了，
0: 是，
1: 所以每一本书可能在你刚开始读的每个心境不一样，你能的感受也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咱们说哈，有很多的书，可能我们看似是不太重要的闲书，或者是不太正统的书，但其实它在某些方面，比如说甚至一些文学的书哈，它有一些东西可能它会考验你这个逻辑思维的能力。
0: 对。
1: 比如说，这个一个人家，他家和家庭的这种逻辑关系啊，谁和谁是什么样的关系，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对其他的能力，比如说整个的这个思维的能力。然后呢，整个逻辑顺序的能力，甚至对数学的这种体系的构建，这种模型的构建，脑海当中整个这种立体化的这种重现的能力，都是有提升的。所以，我们不要非得强调说，看的是有用的书，
0: 什么
1: 没用的
0: 书，
1: 书，其实都不太重要，只要这个书的世界观正常。
0: 对，
1: 但是吧，就确实现在有一些，我们还是家长要给孩子读的书的时候，还是要挑一挑看一看的，因为有一些书籍现在确实，它的那个怎么说呢，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尤其是要挑一些正向的书，确实有一些很文艺的书不错，内容也挺好的，但它的整个的底色可能不太阳光，那可能是灰色的，那就不太适合，就是尤其是心思细腻的这些孩子读。所以家长还是要挑一挑。
0: 所以总体来说，就是一定是我们的家长要懂得一点，就是阅读本身这件事儿要比你看的这本书的内容要重要。
1: 对，就是我们坚持的是阅读的这个习惯，
0: 对，
1: 阅读的这件事儿，而不是说我们非要把4大名著读完。
0: 对，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阅
1: 对，
0: 读比内容重要。
1: 而且其实就是在这个，一旦你建立了孩子对阅读的这个兴趣，这种名著啊，早晚会吸引他去让他把它读完。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的女儿会对这个，诗歌呀、古典文学这么喜欢。以前是完全看不出来的，他是一个比较外向的孩子，我觉得是那种比较活跃的这种东西，他是会比较喜欢的。结果呢，后来慢慢的，可能是受熏陶呀，还是在这个语文课的过程当中啊，他有更多的感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多的这种 兴趣，包括现在啊，对什么苏轼、苏洵他们这几个，然后呢，包括对中国。

0: 我的整个的古典文学，然后呢，也经常跟那个跟我老公他们去探讨，哎呀，就是这个谁和谁，就是名著当中的谁和谁什么什么样的故事，哎，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你没有去刻意的强求他的时候，他一旦建立了自己的兴趣，他对这个事情有探究，他就一定会去做他应该做的事。
1: 我把这个主动权要给到孩子。
0: 嗯。
1: 我突然间在哪一个点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没有权利去干涉他的人生。就是我内心这个声音是在哪个瞬间产生的？还不是看我的孩子，我好像就是在某一天在路上。
0: 嗯，
1: 好像就看到一对父母和两个孩子在一起，也可能他家是这个是兄妹，两个孩子在前面跑着打闹，有笑声，有他俩还打打闹闹的，你追我赶的在那里，然后两个父母呢，就是在后面跟着，我好像在那一瞬间看到那两个孩子的时候，就内心里面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那两个孩子跟那两个父母是没有关系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就而不仅仅说是看到这个父母和这个孩子之间说有关系没有关系，不是说单指他们啊，我就突然间就敢看着那个孩子，我知道那俩孩子是他俩的孩子，但是我那个感受就是说，你看那个孩子跟父母根本没有关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就突然间内心里面就生出了那种感受，但是。进而，我们又觉得这个感受一定是有必要的。你的孩子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把他带来这个世界上，你没有权利去掌控他，他的人生就是他的。你可以去引导他，你可以去影响他，但是你绝对不能掌控他。哦，就是那一个瞬间给我很大很大的震慑，也就是从那个瞬间之后，我对我的孩子。去看他的时候的这个眼光和他做一些事情，我之前我就觉得表示特别不满意，我要怎么样给他掰过来的时候，啊，我就会有变化，
0: 嗯，
1: 那是他做的事情。
0: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家长的育儿的思维，就是我们这一代家长，我觉得可能好了一些，就是在老一辈的这个家长，他们有很多这种就叫适当的退出感，就是比较差。他会就比如说，包括现在这个，可能有一些就是60岁、70岁往上的这些家长，可能现在还会管40多岁的这些孩子
1: 是，
0: 们，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甚至你的家应该怎么怎么样，就是，他没有意识到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拥有自己的人生了，他还要把他人生的这些东西呢，传输给或者是灌输给孩子们，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客观的来讲，我们说，即便说你掌握更多的人生经验，然后呢，活了更久的日子，也有更多的感受，但是我们处的时代是不同的，就是每个人都要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孩子也要去面对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接触到的信息、处理的问题，跟将来需要面对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尤其是我们上一代，可能那个时候会经历过比较大的这种社会变革，就是那一代比较。成功的经验其实到下一代不一定有用。我现在就是有特别深刻的这种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想当年有一些好用的方法，或者说是很受用的感受，或者说是这种这个为人处事上的一些做法，不见得在他们新兴的这些孩子们当中是有用的、见效的，或者是对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他们要去。感受他们自己的人生，体验他们自己的生活，选他们自己喜欢的书。而且如果说，哎，我这里头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方式，想分享给这个家长啊，这是在做一个就是比较小年龄段的，就给他们讲怎么样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去这个一个老师教给我的，我觉得非常好，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孩子这个其实就0到6的这个阶段，就是语言发育刚开始。迸发的这个时间段，就是你还如果说我们建立的哈，我们天天给孩子讲绘本也好，或者读书也好，那么其实最好的促进孩子语言逻辑，最好促进这个孩子语言发展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途径呢？就是你给他读，读完了之后让孩子给你讲， 我给孩子读了一个故事，是吧？或者说让孩子拿着这本书，拿着看我刚才给他读的这本书，让孩子给我讲。

0: 语言的发展，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复述，呢，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原封不动的，但有的孩子可能就会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来去讲这个故事。那么，他这个故事重构的过程当中，就包含着孩子要理顺自己的逻辑，理顺故事当中发生的人物关系，理顺事物的前后，这个。一方面锻炼了孩子的语言表达，包括听觉，包括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锻炼了他整体的，整个在大脑当中把这些信息处理成一个有用信息的能力，这个对他的学习，对他未来整个人生的发展都是有大用的。
1: 嗯，所以这得靠父母的坚持。
0: 所以就是说，你给他读的时候，你也不能光说那个非得让他怎么怎么样，照着书给你读，你也可以让他给你一点一点的，你给他读完一个故事，来，你给我讲讲这个故事。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把他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讲的是这个小贾和小丁的故事啊，小贾和小丁。这个故事就写到了这里，但后面小贾和小丁会发生什么？哎，你让他接着给你讲，激发创造力，让他去想，就是我们可以这个，咱们说这个读书啊，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能够让孩子有无限的空间，锻炼他很多方面的能力。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这个设立这个全球读书日、
1: 世界
0: 读书
1: 日、
0: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哈，
1: 特别有意义。
0: 嗯，
1: 就是起码就在这个节点去，就像叮提醒你一下，要读书。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叮你一下，就是都要告诉你读书是很重要的。其实我和傅瑶我俩今天哈、就是分享我们各自的这个方法，最根源的还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更好的读书的一个方法，还有你认不认可读书这件事儿本身它是要比读的内容要重要。还有你对他的影响很重要，而不是硬塞任务式的让孩子去读书。所以到底应该怎么读，就是千万不要把阅读变成一个心事的武器。这个武器比如说强迫他读，比如说他比较，你看别人家的孩子谁谁谁谁
0: 读完几本书了，
1: 你们班谁谁谁谁谁是吧？
0: 啊，
1: 就这种不强迫不比较。另外呢，还有，你不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孩子爱去读作文吗？
0: 很多孩子其实包括学校可能也都有这个倡议哈，让孩子们去读一读什么经典美文呀，什么这个什么标杆作文啊，就是这种作文的图。其实我其实不太建议他们去读这样的东西。
1: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种，你就今天必须把这篇几篇的精选作文给我读完啊，不读完不准去玩儿。这种奖惩的这种手段也不适合在读书。我跟你说一件事儿。这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发生的。突然间有一天孩子回来跟我说谁吃得快谁出去玩，谁吃得慢谁去读书。
0: 就把读书变成了一种惩罚的方式。
1: 他回来跟我说
0: 这是幼儿园的老师教育的是吗？
1: 就是这个后来就调整了，跟老师意识到了哈。我当时回来说
0: 这读书是件坏事吗？
1: 反了。本末倒置了，我怎么变成了一种惩罚，去读书变成惩罚，然后吃得快的就可以出去玩儿。那你看在孩子的心里就是读书是惩罚，你说这个意识传递的多恐怖，对吧？
0: 就是获取知识是一种惩罚，
1: 获取知识是一种惩罚。
0: 嗯，
1: 然后再后来的时候我就关注这件事儿了。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我就分别问他，我说今天吃得快吃得慢是怎么惩罚的呀？他说没有，今天都去读书了。
0: 就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做得特别不好
1: 啊。
0: 就
1: 是可能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可能老师也是不经意间的可能区分一下啊，小孩们都喜欢出去玩嘛，是不是？就区分一下，但是可能就是在这一瞬间的时候完了老师也去意识到这件事情了。所以就是我要说的这个读书一定不能让它变成惩罚，你不能让它变成痛苦的。一旦他有这个心理的感受心理阴影了，我当时是因为没做好什么事情你必须让我把这本书读完的时候，那这书好冤呐。 好委屈

0: 虚啊，
1: 其实本
0: 是
1: 身
0: 吧？
1: 我们说，如果说你在心里预设读
0: 啊，
1: 书就是一件无趣的，哎呀，是一个惩罚，是一个让你感到不适的一个活动的话，那他
0: 嗯，
1: 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愿意读书的。
0: 是的，一定是呀。所以就是一定让他记住高兴的瞬间，人不都是这样的吗？
1: 所
0: 你
1: 以，
0: 记住的都是高兴的瞬间。
1: 对，所以我们再回想啊，就是从这个另一个角度去印证啊，白眉老师刚才讲他的这个跟儿子的这个非常愉悦的这段亲子阅读时光是多么的重要，而且多么的，比如说比较巧，为什么呢？就是他把一个读书，可能我们家长都需要强加的一件事儿，跟一个比较好的亲子关系的状态，就是大家依偎在一起，去
0: 嗯，
1: 感受那种爱的那种氛围
0: 你
1: 啊，
0: 就能感受
1: 把
0: 到
1: 他，
0: 彼此的温度。
1: 对，
0: 嗯，
1: 把他们两个联系在了一起。
0: 对，
1: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心理上的意义，就是孩子将来，比如说他真的大了，离开父母身边了，他阅读的时候他会想起父母的，
0: 哦，
1: 就
0: 真的
1: 是
0: 是
1: 他
0: 高
1: 会。
0: 兴的瞬间，
1: 对，就是他
0: 嗯。
1: 阅读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啊，我以前我小的时候，我每次读书的时候都是跟妈妈
0: 爱
1: 依
0: 在
1: 偎
0: 一
1: 在一
0: 起，
1: 起的，
0: 嗯，
1: 妈妈的这种，就是那么可能在他长大的时候，在拿起书本的时候，他都会想起这段时光，
0: 温暖的这个
1: 他
0: 感
1: 就
0: 受，
1: 会感受到父母的这种支撑，
0: 他
1: 其实
0: 把这个温暖和爱和读书连
1: 联
0: 在一
1: 系在了
0: 起
1: 一起，
0: 了，
1: 所以他就是变成了一种正向的愉悦的强化和联系，
0: 嗯，嗯，
1: 那
0: 那你
1: 就。
0: 说他能不爱读书吗？
1: 他会爱读书，他
0: 嗯，
1: 会爱父母，他会感受到亲情的这种联系。
0: 嗯。
1: 很多家长现在都会说：“哎，我发现我怎么养的孩子，我付出了很多，然后他都觉得天天还是冲我那种，就是跟冤种一样，天天
0: 嗯，
1: 这个不乐意，那个不开心的。”就是你要想一想，你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真正的去让他感受到爱？就是你让他做的事儿，都是他不愿意做的事儿。你管的他都是不愿意，你跟他说的都是他不愿意听的话，你天天都是跟他说教，你没有这种让他感受到爱与宁静的这个时光，你怎么能够去要求孩子说感受到，哎呀，妈妈爱我呀，哎呀，我怎么，我要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亲子关系有问题，其实我们更多的要从父母的角度去考虑，到
0: 哎
1: 底
0: 呀，
1: 做错在哪儿。
0: 我太赞同傅阳这说法了，真的，我太赞同了。就是往往有的时候，包括我们成年在内，就是你和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往往和你在小时候你跟他有没有亲密互动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有非常多的亲密互动呢，你会发现你亲子，就是你和你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就保持的就特别的紧密，然后，就会。相互互动比较多，如果小的时候亲密的这个互动比较少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它真的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
1: 而且很多人一辈子都会在这方面有问题，
0: 就确实，
1: 对，因为大概大家可以其实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哈，就是
0: 嗯。
1: 在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实验，就是比如说有个陌生的人，就是哎拍你一下，你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如果那种就是一下子吓一跳或者躲得很远，
0: 嗯，
1: 这样人通常在小的时候就是这种。很少有亲密的这种，比
0: 行
1: 如说
0: 为，
1: 拥抱也好啊，
0: 嗯，
1: 或者是就跟父
0: 亲
1: 母的
0: 亲
1: 这种，
0: 抱抱啊，
1: 对，很少。就是
0: 嗯，
1: 他从小的时候就身体缺乏接触，他其实跟父母的这种就是情感的联系就比较少，所以我们现在都，
0: 没连上。
1: 对，
0: 他
1: 就
0: 其
1: 是。
0: 实这种和孩子之间的，不是有一首歌吗？你要爱我，你就亲亲我，就是有一首儿歌，你
1: 爱
0: 要
1: 我
0: 爱
1: 你就
0: 我，你
1: 亲
0: 就
1: 亲
0: 拥
1: 我，
0: 抱
1: 爱
0: 我，你
1: 我你
0: 爱
1: 就
0: 我，你
1: 抱
0: 就抱
1: 抱
0: 抱
1: 我，
0: 我，是吧？这个是就像是你亲亲他，你抱抱他，你们之间就好像就有一个无形的这个联系，神经就联系上了。你要不亲亲不抱抱他的话，你就知道孩子就不知道你爱他。
1: 因为孩子在这个，咱们说皮肤是人体的最大的器官，
0: 嗯。
1: 孩子在这个建立安全感的过程当中，其实最早的感受都是通过触觉，
0: 嗯
1: 他的皮肤感受到你的皮肤，他的皮肤感受到你的抚摸，他的皮肤感受到我被怀抱，有适当的压力能给我一定的安全感，所以说触觉是。真正建立就是第一个亲子联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0: 多重要！
1: 所以说我们在想，白眉老师跟他儿子
0: 哎呀，
1: 依
0: 你
1: 偎在
0: 看我
1: 一
0: 这个
1: 起，
0: 举动，
1: 真的，我就觉得你这个举动，我只能说特别巧，恰巧哈，你把这
0: 嗯。
1: 几个元素都放到
0: 放
1: 一
0: 在一
1: 起
0: 起
1: 了，
0: 了，
1: 然后就咱们说，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正向的，非常怎么说，我们都能想象的那种哈，温馨的甜蜜的世界。
0: 嗯，他爸爸都羡慕我们俩，哎呀，我是不是不能打扰你俩？
1: 所以说这个家长们，我们其实可以啊，不论什么时间段哈，都可以，只要孩子愿意哈，我们都可以开始这样一段时间。但是可能有的就是比如说孩子大了一点的，可能孩子自己会有点不太愿意。
0: 你俩可以商量一种方式，适合你们两个之间，
1: 嗯，
0: 或者适合你家环境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或者说孩子大一点，可能比如说那可能儿子可能跟爸爸在一起读一读，
0: 啊，
1: 也都可以。就是我们调整一些方式，但是这个东西非常好。
0: 哎，我看现在这个网络上特别流行这个客厅是书房式的装修，
1: 嗯，
0: 你有没有关注到，
1: 嗯？
0: 就是整个客厅是装的书架，完了中间有个大长的这个椅子，然后就是大家就可以在这个书房式的这个客厅里面一起读书、一起工作、一起学习，就是一个大长的桌子，而不是说你在你的房间的书桌里面，我在我的房间里面怎么样的啊，都在客厅里大大的、宽宽的这种。哎，我就在想，如果我还能够搬家的话，我就做一个那样的一个客厅。
1: 嗯，哎，这个挺好的，
0: 是不是
1: 啊？其实我也觉得蛮好的。我在这个最近就有这个，我们家就有这个问题。最近现在就是，我老公也需要电脑工作，
0: 嗯，
1: 然后呢，我现在可能也需要电脑工作。我们两个呢，就是打架。
0: 嗯，
1: 如果说由一个你想这种哈，这种大大的这种
0: 桌子
1: 在这个客厅当中，
0: 啊，
1: 孩子在那儿学习，
0: 嗯，
1: 该写题写题，该干嘛干嘛。
0: 对，
1: 我们在
0: 有读书
1: 该
0: 工作在
1: 工
0: 作，
1: 该干嘛干嘛，
0: 哎，干嘛呀，
1: 就是，大家一起
0: 这种氛围是不是？
1: 因为本身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小家庭化其实是越来越明显的哈。我们平时可能接触也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社交活动，那其实家庭能给孩子们提供的这种支撑哈，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存在，时时刻刻的这种存在和呵护。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0: 还有一点，你说这种客厅，书房式的客厅啊，还避免一种，你没发现我们经常还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当孩子的房间门关上的时候，
1: 嗯，
0: 锁上的时候，当他的房间门上这个放上这个
1: 闲人勿扰，
0: 对，闲人免进的时候，
1: 嗯，
0: 啊，当这种时候出现的时候，你心里的落差。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环境营造出来了之后，孩子也期望进入到这个环境，和他能够比如说在外面学习一天很辛苦的时候，和父母在这个非常温暖的环境里面，有爱的互动的这个环境里面学习的时候，我想这个内心里面的能量一定是不一样的，是吧？当大家都敞开门在一起的时候，当然自己的私人空间一定是有的，就是一定是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但是我们也必须得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温暖的时刻。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可以，你想个大桌子，我们各自都在干这个事情，我们还时不时可以开一个家庭会议啊，是吧？啊，然后我们可以在工作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可以探讨，说两句啊。我觉得这样的氛围是我们理想中的吗？
1: 当然，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哈，可能都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之后，
0: 嗯，
1: 大家都意识到了家庭的重要性，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意识到整个这个和谐的家庭关系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0: 嗯，
1: 很多人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社交活动都变得比原来要少一些，都开始真的去关注到家庭当中。我也看到了很多爸爸去开始带着孩子去参加亲子活动，
0: 嗯，
1: 啊，比如说去打那个真人 CS， 或者是，嗯，带着孩子去什么下围棋呀，啊，总之就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为了家庭去用一些时间和精力去给家人分享到他们的整个的生活的状态，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对家庭的这种关心，
0: 嗯，
1: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0: 是吧？我曾经有一个朋友给我描述过他家里面的情况，
1: 嗯，
0: 他的孩子大概四五年级吧，他说我们家晚上的情况就是我在我屋看电视剧，爸爸在书房在就是打游戏，
1: 嗯，打游戏，
0: 对，然后我儿子在他的房间里面学习写作业。我脑海里刷就出现了一个画面，有多少家庭是这样的？
1: 嗯，很多家庭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就是很多家庭都会说，哎，我们在家一天连话都没有。
0: 嗯，然后是多少家庭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形成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家庭每个成员喜欢的状态吗？还是说就这样了，我也没有办法呀？ 走着走着就变成这样了。但我觉得一个家庭的这个环境氛围还真的是我们去主动去经营，哪怕说就是从一个长条桌开始，从一个这个客厅的改造为主。比如说你可以把你家的茶几就扔掉吧，行吧，然后买一个桌子好不好啊，是吧，这个桌子可以多功能的，也可以吃饭，
1: 嗯，
0: 也可以读书，也可以学习，也可以工作，多好啊。
1: 嗯，而且其实我觉得像你说的这个就有更好的这个项目我觉得可以进行。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我们那一段时间就愿意看这个什么16型人格哈，什么 MBTI 这样的，就可能大家会在一段时间可以跟针对这个话题去探讨。
0: 就是
1: 啊，我们大家都看看这个书啊，我们就测一测，然后呢根据这个东西呢我们去探讨一些每个人适合的，比如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下职业规划。孩子的兴趣引导，学业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叫啥叫沟通哈，真正能够把这个理念植入到孩子心中，给他种个草，这叫沟通。你说你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个事儿不叫沟通。这个说教在孩子那儿其实起不了任何意义，只会加深矛盾。
0: 对，
1: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比如说把这种我们的倾向性放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讨论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今天测的这个16型人格啊，你是什么样的人格啊，你可能是个这个演说家啊，那可能你就适合干什么什么样类型的工作啊，那么结合你现在学业的成绩是怎么样的，哪一个学科是什么水平，你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就可以往我们想要或者说我们结合的他的这种擅长的这个方向给他去树立一个理想。这个就都是真的远比咱们说未来马上要进行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填报，远比那个时候说你必须考那个专业要强太多了。
0: 是，就是孩子在考试结束之后自己报的这个专业还在似懂非懂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状态其实并不好。就是你想对未来它只是一个模糊的，
1: 他是真不懂的，
0: 是模糊的一个状态。你想如果从我们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对于自己的未来是模糊的，那个阶段是特别疲惫的，那个疲惫不是身体的疲惫，是心态的疲惫，特别疲惫，这个是最让人难过的。那我们成人都难过，孩子更是了，
1: 而且他还有一种就怎么说呢，对未来对未知的这种无法掌控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家长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最重要的，怎么样真正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去跟孩子真正建立起这样的联系。我们就说可以大家一起从这个共创一个亲子阅读的时间开始。
0: 对，读书绝对不是硬性的啊，
1: 嗯，
0: 绝对它是一个养育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绝对是一场温柔的持久战，记不得。
1: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从读书来讲哈，读书是一个亲子沟通搭建一个很好的家庭关系的一个起点。
0: 嗯，相信我们两个，
1: 嗯，让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先找到了书的乐趣，找到了家庭的这种温馨的时光，找到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个宁静，或者说那个安全的角落。
0: 对，那个时候不仅仅给孩子带来了温暖爱和愉悦，其实我们也是
1: 啊，就你刚才说这个你老公会那个嫉妒的那个，
0: 是的，
1: 哎，那个阶段我都可以想象，你知道吗？
0: 能想到吧，
1: 就是那种他也想参与进去但是又没有他空间的那个感受。
0: 你知道他会这样的弓着腰过来，哎呀那个样对，然后就转身走了，那种状态。就我们可以把他邀请过来，然后他就会说哎呀我还有点事儿。实际上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很多家长不都是这样的吗？我没有时间去看书，我不爱看书，是不是？是，肯定是。其实爸爸，我们家孩子的爸爸，他的这个状态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家长的。
1: 很多人，尤其是就是很多家长，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可能很多事情啊，包括事业上，可能都在这种，一个比较压力比较大的阶段，事业上、生活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说，他其实不是有没有时间去读书，是他真的能不能静下心来去读书。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白眉老师，刚才我们在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说我们都非常享受这种独处的时光，
0: 嗯，
1: 所以其实能不能够真正去读书是在于你的心能不能够静下来。
0: 对，
1: 所以说你心不静的时候你看什么书可能都看不下去，你也可能真正感受不到接收不到书里给你的信息。所以说我们想要真正的去读进一本书，先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让自己的心放松下来哈，让自己的情绪去感受书当中给我们的。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8: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8: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8: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2: 劳动者正青春。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4: 霸王项羽兵败乌江，来到了乌江岸边。本来呀，他想着找几艘小船能过这个江，没想到到了乌江这一看，哪有什么小船呢？甭说几艘，就一艘都很难找。找了半天还真不错，看见了一艘小独木舟。哎呦，这小船是可怜呐。只见呢，掌船的是一位老者，已经须发洁白了。这老者呢，在船上就唤这霸王，让霸王赶紧上船，说我呢可以把大王您渡过江东，到那儿您在东山再起，那时候再跟汉王刘邦争衡天下不迟啊。霸王一看就这么一艘小船，也就坐自己一个人，连枪马都没法渡过去，这可怎么办呢？自己只能摇了摇头， 他跟这老者讲，我不过江了。嘿，现在我项羽根本没有面目再见江东父老了。老者一听这个呀，急了，他催霸王，大王您赶紧上船吧，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又何论一日之短长啊！现在您上了船，汉军呐、到岸边根本就不敢追击于咱们呀。如果您再不上船，一会儿汉军来了，再想上船，就为时晚矣了。项羽看了看，仍然摇了摇头啊，自己呢没法上船，就这一艘小船渡自己，其他那些个军校怎么办？跟自己出生入死杀到这儿了，自己怎么忍心能把这些个军校兄弟扔在这儿？当初一日，那么那张良张子房吹洞箫散楚兵的时候，人家都跟自己不离不弃，自己在这儿一瞅有船，我先上船跑了，把这哥几个往这一扔，那还叫有什么人性啊？那个，所以项羽啊，根本就不想再渡江了。同时啊，他也确实感觉到自己根本就没有脸面再去见江东父老了，所以项羽根本就不想上这小船。只见这老者呀，站在船头之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项羽，让项羽赶紧上船。项羽一看，老者确实是出于忠心，是诚心诚意的，他呢没有办法了，自己翻身下了马，看了看自己这匹乌骓豹，一抬手把大枪端到自己面前，自己上下仔细看了看，这枪还有这马跟随自己征战多年呢，可以说跟自己几乎融为了一体。心想，哎，时至今日，如果要想杀出重围，恐怕已经不成了。但是我这枪与马都是宝物啊，不能让他们落到刘邦之手。想到此处，项羽冲着这使船的老者一拱手，啊，老丈，您来看，我这马乃是一匹宝马，它可以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它跟随孤王我征战多年，这杆枪也是一杆宝枪啊，也仍然跟随着我多年征战。那么今日有感老丈你有意渡我过江之恩，你来看这马和这枪，你可以把他们渡过去，渡过江中，到那时见此马和此宝枪，就如同见到孤王一样。我呢不忍心将此宝马与宝枪落于刘邦之手。说完了，项羽让自己的小校把这枪先顺到小船之上。这老丈一看没办法了，只能如此吧，把这枪呢就放在这船上了，往船上这么一搁，呦呵，这船呢一忽悠，怎么枪不轻声，并且还不短呢，往船上顺着船帮这么一搁呀，嘿，好嘛，这小船也小点，枪也长点，枪头啊都露出一股劲儿去。这时候又有一名军校过来牵着这匹乌骓豹要往船上牵，这匹马呀根本就不走啊，小校牵着他，乌骓豹回过头来看着项羽，这马呀两眼当中泪汪汪的，哎呀，一步一回头瞅着项羽，根本就不 人，与项羽别离呀。霸王项羽看着这恋恋不舍的宝马，自己不由得英雄虎目当中热泪滚滚呐、他也舍不得这匹马，但是万般无奈，不能让宝马与宝枪落到刘邦的手中啊。小校就把这匹马牵到了舟中，往船上这么一牵呐、马刚这么一登舟，只见这小舟呼呼呵这么一晃悠，这老丈赶紧稳住了这条小船。看着这枪马已经上了船了，这时候乌骓豹眼巴巴地瞅着项羽，自己那意思，主人呐、我可要走了，咱们就此恐怕是生离死别呀。马不会吐人言，但是他可有这意思。自古以来就有人讲养马比君子啊，就是这个道理。霸王项羽看着马已上船，自己心里边就如同万把钢钩一样，太难过了。眼睁睁着看着这匹马上了船，只见老丈冲着项羽一拱手：“大王，那老朽去也。”说完话，只见老丈拿着船篙，啪一点这岸边，只见这小舟唰的一下转过来了。只见这老丈啪又点一篙，小船已经驶向了江心。可就在这时候，项羽就见，看什么？只见这匹乌骓豹仰天长嘶这么一声，随着这一声怒叫，只见这匹马腾四蹄一蹬，这小船呐、它是腾身跃起，咵咵，乌骓豹是跃入了乌江之中。与此同时啊，这小船这么一忽悠，也不知是船这么一忽悠，那枪没在船上放住，还是这匹马呀，那蹄子不约而同的啪这么一弹，碰到这枪上。这一杆虎头枪腾楞的一下也落入了江中。就这样，马和枪都落入乌江。霸王项羽在岸边一看，哎呀，自己暗暗长叹一声：此马与此枪，就此去也。乌骓马和这虎头枪是霸王项羽起兵之时得到的两件宝物，跟随项羽征战这么多年，来到乌江这跟项羽这才分离。后来呀、有人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说这乌骓豹本来呀、就是一条乌龙，他呢见到江水之后，自己这才窜入了江中，与江水而合。真的假的呀？那都是传说，闻不着他。可是这匹乌骓豹到底去往了何方，也没有人知道，后来也再没有记载。那么个史传老丈呢，他万般无奈摇了摇头，撑着这艘空船也就走了。说了半天，这个老丈是谁呀？他怎么就知道霸王项羽能到这儿了呢？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缘由。什么缘由啊？这个老丈啊，他乃是张良张子房暗暗派来的一个人。张良先生知道元帅韩信在九里山前摆下了十面埋伏大阵，要把霸王项羽困在这儿，所以张良先生 宅心仁厚。他想啊，知道这个人呢、啊、做事情千万不要做的十分的绝了，怎么着你也要给他留出一线生路来。他自己不去投生，那没办法，

所以张良先生暗地里边才找了这么一个老人，让他撑着这艘小船来到这儿。感情这个老者就是当地的一个亭长。但是张良先生早就告诉好了，说你呀，到那儿不要说是我让你去的，所以这个老张这才来，要不然哪那么巧，单把孟项羽到这儿，这老张就出现了呢。有人说那叫不巧不成书，其实没那么八宗事，这是张良张子房早就安排好的。其实啊，这也是张良先生他识破了为人处事之天机，所以才这么安排。那么霸王项羽没跟这老丈去渡过江东，他呢枪和马都已经落入乌江了，现在没有枪没有马，眼睁睁汉军就已经又要围上来了。其他军校一看，大王危今之际咱们又能怎么办呢？项羽巍然一阵冷笑，呵呵，这有何难，尔等你来看。说着话，霸王项羽一伸手，苍啷的这么一声，肋下抽出了宝剑。这口剑，跟随霸王项羽也时间不短了。哎，从十几岁的时候，自己刚一学艺学本事，就是自己叔叔项梁给自己铸造的，一直到现在，项羽拿着这口宝剑。心想，我即便就是用短兵相接，也根本不惧汉兵。就在这时候，汉军呢又围上来了。这时候感情是大将吕马通指挥着人马包围上来。哎呦，汉军哗一下把霸王项羽这几个人围到了乌江岸边的。吕马通啊，在军校后边指挥着，让汉军军校往上冲啊！哎呦，这帮军校嗡的一下往上一冲，霸王项羽跟随着自己身边这二十几个贴身亲随军校，这通杀呀！这回好，改了短兵相接了。霸王手中这口宝剑上下翻飞，这头杀，一霎时啊，杀汉兵数百人尸横于野呀，直杀的汉军军校一个个全都个个后退，是不敢近前。此时啊，大将吕马通啪一下把马提过来了。这时候霸王项羽往身边左右这么一看，哎，自己这二十几个亲随军校都已失衡在了乌江岸边，自己只是一个人手擎着这口血淋淋的宝剑站在这儿怒目而视。其实啊，现在的霸王项羽也已经身负十几处重伤了。这时候吕马通还有几员大将，都谁呢？有杨喜、杨武、王毅、吕胜，他们五个人把霸王项羽围在了当中。虽然围在这儿，看霸王项羽双目一瞪，好家伙，血贯瞳仁，这口宝剑就在手里这么擎着，瞅着这几员将。这几个人呢，骑着马围着霸王项羽，就这么拽，谁也不敢近前。就在这时，项羽一抬眼，看见了，看见谁呀？大将吕马通。吕马通啊，本来是项羽手下的原来一员大将，后来呢，投靠了汉王刘邦，没想到今天是自己手下的大将把自己围到了当中。项羽看着吕马通，他问了一句，可是吕马通？吕马通一看，机灵的

王认出自己来了，他赶紧把兵刃这么一横，不错，正是末将。李马通，我来问你，你来看，今日孤家与你汉兵相战，哪一个汉兵能使孤家之敌手？哪员汉兵汉将是我项羽的敌手？吕马通啊，不由自主的摇了摇头说：“大王，汉军当中无一人能与你项王相敌呀！”哈哈哈哈！赵啊，就此看来，孤家今日之败亡，非战之罪也，乃是天之亡我也。说着话，项羽唰把宝剑往下这么一锤，转了一圈，看了看围困自己的这些汉军大将以及汉军的军校，他高喊这么一声：“汉军将校，哪个能敌孤王？”好家伙，好大的气魄呀！这声音响彻了云霄。汉军军校听着霸王项羽这一声喊，自己不约而同的全都偷偷的往后倒退几步，就包括围着的那几员大将，战马不由得哒哒哒哒，全都倒退了几步。项羽这么一看，把嘴一撇：“呵呵，尔等就如此本领儿。”说到这儿啊，只见霸王项羽唰把宝剑往脖项上这么一横，他是横剑自杀。后人有诗赞霸王说：“刀剑该心夜不停，楚歌散尽八千兵，溃国败敌三更出，失路都无百计行，单剑直呼有斩将，万人辟易上河经，不言绝死天王楚，四海干戈足未宁。”大汉五年十二月八日，西楚霸王项羽最终没有冲出汉军的重围，他是横剑自刎到了乌江岸边。霸王项羽此时终年31岁，31岁，好可惜的年龄，正好是好年华呀。这么一位大英雄，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可以说上下几千年亘古少有的这么一位战神，最后落得在乌江自刎。项羽死了，他呀尸身咣当的一声倒在了地上。这时候吕马通这五员大将还在那围着呢，眼睁睁瞅着项羽自杀了，但是谁也没敢立马往前凑啊，怎么都在那扇着呢。看了足足得有半个时辰，这五个人呢，还得说吕马通第一个翻身下了马了，提着宝剑就来到了项羽的尸身近前，低头这么一看，只见霸王项羽耳目圆睁在那儿躺着，就好像啊活着一样，宝剑在脖子那横着呢，都还一个劲往外冒血呢。吕马通知道霸王确实是死了，他这才手起剑，咔嚓这么一声，把霸王项羽的人头给砍下来，提了起人头来，唰一下，吕马通回身上了马，干什么呀？这个得向汉王刘邦去请功去呀。他把人头先砍下来了，其他那几员大将一看，哎，吕马通先把人头砍下，我们怎么办呀？我们也得向主公汉王去邀功啊。这几个人呢，杨起、杨武等人过来之后，
有两人呐、啊，咔咔把项羽胳膊给砍下来，还有两人砍下了霸王项羽的两条腿。这几个人呐、啊，各自拿着直奔汉王的大营，向刘邦来请功啊。他们来到刘邦大营当中，把项羽的人头以及四肢献到了刘邦的面前。刘邦看到项羽的人头，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啊！哎呀，看项羽二目圆睁，就好像瞪着自己一样。一见项羽的人头，刘邦啊，他不由大叫一声：“哎呀！”愣在那儿。吕马通他们扑通扑通全都跪在那儿，看着刘邦，心想：中怎么了这是？看了看项羽人头，又瞅了瞅吕马通，只见刘邦啪把桌案这么一拍，他吼了那么一声：是何人将我家兄弟所杀啊？这五个人呢全吓坏了。咱们汉王刘邦说项羽是他兄弟，是兄弟吗？是兄弟，两个人结过拜呀。哎呦，是不是汉王要追我们的罪过呀？这几个人赶紧叩头如鸡千岁庙。哎呀，陛下主公，不是我们所杀呀，乃是项王横剑自刎在乌江岸边。哎呀，刘邦啊，听到这儿，自己双睛这么一闭，他是泪如泉涌啊，一边哭着，刘邦一边说呀：“列公啊，吾与项王曾结拜兄弟，后因土天下，遂与项王两家有戏呀。因为后来呀，我们图取天下，这才跟项王我们两家有侠戏呀。只因当初一日，项王曾经掠朕之太公以及吕后，但是他仍然温养三年，凛然未敢侵犯，此乃孤之烈丈夫之所为也呀，吾实不能及也。没想到今日项王已死，朕甚是怜惜呀。说着话呀，刘邦又哭，感情他想起来当初一日跟霸王项羽两个人曾经结过拜，并且呢，项羽不是曾经把刘邦的老父亲以及吕后都掳到彭城，一直在彭城的待了三年呢。但是人家项羽呀，真可谓年供柴月供米，让那爷俩安安稳稳的就在那生活了三年，根本就没曾难为过这爷俩。那是啊，骨之烈丈夫所应该做的事情，人家项羽做到了。刘邦觉得自己根本就比不了项羽呀，所以今天看到项羽的人头，他这才叹息了一番呐。那么虽然说项羽死了，但是自己应该话不前言呐。为什么这五员大将把项羽给分了尸啊，到这儿来请功的？那就是曾经自己跟众将说过呀，如果拿到了项羽哪怕是一残肢，都要封他为侯。现在自己就应该得话不前言呐。所以呀、啊、刘邦这才呀、啊、封吕马通为中水侯，封王毅为杜衍侯啊，封杨喜为赤泉侯，

阳武为吴王侯，封吕胜为聂阳侯啊。这就是民间传说的乌江岸边是武侯分尸，这五员将都让刘邦给封了侯了。同时呢，汉王刘邦又传下旨意，命人在乌江岸边修一庙宇，并且命令当地有司要四时响祭项王。就这么着，霸王项羽在乌江自刎，汉王刘邦呢把楚国就给灭了。灭了楚之后，大伙儿都非常高兴啊，这才打扫战场，收拾收拾，各自回自己的大营。这时候张良先生来找汉王来了。怎么回事呢？因为张良先生大营当中啊去了一个人。谁呀？就是老将军项伯。项伯不是在散楚兵的时候，他跟其他楚将也全都走了吗？其他那些楚将呢，各自乔装改扮，混在了军兵当中，全都跑了。老项伯没有，他就肋下挎着口宝剑，自己呀，直接来到汉军大营，就打听说张良、张子房在哪座大营。找来找去，找到了左少张良的大营，来见张良。子房先生赶紧把项伯请进来，那么哥俩呢叙了叙离别之情。他也让项伯先在这待着，说您先稍安勿躁，等到这场战事打完喽，我再把您呐检举到汉王的驾前。这时候项羽在乌江也死了，刘邦这边呢把所有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了，张良先生这才带领着老将军项伯来求见汉王刘邦。张良呢让项伯先在大营外边等着，自己先进来见了刘邦，给刘邦施了礼，这才跟呢刘邦讲说，陛下，我向您呢引荐一个人，这个人也是您的故交啊。谁呢？就是项伯。项伯前几日在楚歌散兵之时，他呀悄悄地投靠到微臣我的大营来。那么臣我呢念及与老项伯是故交，同时呢又想到当初一日在鸿雁川之时，项伯有功于陛下，所以我才把他留到了我的大营当中。但是我不敢擅自独断专行说怎么样，所以今天呢就把老将军引荐到大王您这儿来，希望大王您呢把项伯将军能够收录啊。刘邦一听，哎呀，子房先生，您说的哪里话来呀、老将军项伯对咱们雷有大功，多次帮助过咱们，并且呢他跟寡人又是至亲呢、我们是亲家呀，嗨，既然来了，快快快把老将军给我请进来，咱们能够把老将军就晾在大营外边呢。就这么着，张良先生出来大营把项伯引进来了。项伯见了刘邦赶紧施大礼，甭管怎么说，现在人家刘邦是主啊，自己呢是一降将，所以啊再亲戚再是亲家也得给人家施礼。项伯刚施完礼，刘邦赶紧吩咐人，哎呀，快把老将军搀扶起来。两个人呢寒暄了一番，刘邦呢问了问那么相别之情，然后刘邦封项伯为射阳侯啊，同时呢赐项伯刘氏。项伯非常感激，谢过了刘邦。从这之后，老项伯呀就不姓项了，姓什么？姓刘啊，刘邦赐的姓吗？哦，说改姓就改了，那当然了，人刘邦一国之主啊，赐给你那得高兴啊，千恩万谢。项伯就这么着
在刘邦大营当中，这算踏踏实实的待下了。同时呢，老相伯也算是善始善终啊。那么楚国现在已经灭了，可以说是天下大定啊。但是啊，只有一个小国，现在仍然没有降服汉王刘邦，谁呢？就是山东的鲁国。这个鲁国呀，并不大。那么当初呢，他曾经是霸王项羽自己那时候刚刚起兵被楚怀王分的封地，不是当时封他为鲁公吗？刘邦被封为沛公啊，哎，所以说鲁公他那个封地就是现在的这个小鲁国，根本不算太大。刘邦知道，他呀觉得没什么事儿，这鲁国这么小，根本就不足为挂齿，也不用啊天天惦记着他。所以啊，汉王刘邦把所有的人马全都安排好了，这才把众将众文武聚集起来，干什么呀？商量商量，到底在哪儿建都合适啊？是在河南呀，还是在山西呀，还是怎么着啊？所以大家伙七嘴八舌的正吵吵着呢，这时候大帐外风是风火是火，走来了一个人呢。这个人呢，一进大帐高声喊喝：“陛下，千万不可班师建都啊！”啊！刘邦一听，这谁呀？他龙眼神这么一瞅，哟，感情是子房先生、张良先生。这两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所以这次刘邦呢让众将以及各个文臣都来。虽然跟张良先生说了，他知道张良先生身体不太好，所以今天没来他也就没太在意。正跟大伙说着呢，现在子房先生闯进来了，拦住了自己。刘邦一看，哎呀，子房先生，您何出此言呢？哎呀，陛下，难道您不知道，天下虽安，但鲁国未平啊。鲁国虽小，隐伏后患却很大呀。如果我王您若置之而不理，他日复起干戈，大王您当悔之晚矣呀。啊！刘邦一听，自己不由心中一惊啊，心想，张良先生怎么这么说呀？他打着两只眼睛看着张良，哎呀，子房先生，鲁国这么小，您怎么又说他隐伏着后患很大呢？这是何出此言呢？张良一听，哈哈，陛下，鲁国乃礼义之邦啊，您别忘了，昔日怀王封项王为鲁公啊，鲁乃项王元封根本之地，这块地方是项羽的老根据地。大王您如果置之不理，如果鲁国有朝一日举起一兵一起倡导，那时候为项王报仇，他带领人马渡过了江东，纠合东路豪杰，借以为师，在下荆楚战胡乡，大王岂不是一时难以得乎啊？把这些地方一战，一时您都收不回来呀、啊、并且那项王骑兵会稽之时，他呀甚得东吴。

当如何呢？哈哈，主公，为今之计，您应该派领人马亲自是驱兵并取鲁国。张良先生让刘邦你亲自带人马去攻打鲁国去，只有这样才能够平定天下。刘邦一听，就依先生之言。就这么着，刘邦啊，这才带领人马是兵进山东啊。到了鲁国这儿一瞅啊，嘿嘿，人家鲁国这都城啊是四门紧闭，旌旗高挑，城头之上密摆旌旗。你汉兵不是到了城下了吗？人家城门也不开，就在这儿死守城池。嘿，刘邦啪把人马扎在这之后一看，行啊，鲁国够厉害的啊，一点动静没有，也不出来打，这想干什么呀？这时候有探马已经回了禀报，因为人马未动，探马就派出来了。探报回来报告汉王刘邦，说现在呀，鲁国人家城中是弦歌之声不绝。你看，你不是汉兵兵临城下了吗？但是人家呀，根本就没在乎，一天到晚该吃吃，该喝喝，该唱唱，该玩玩。你瞧，刘邦这么一听呀，难道一说这小小鲁国他还有什么办法来抗拒我这天兵不成吗？越想越生气，汉王刘邦啊，他吩咐下去，调集火炮火箭是即刻攻城。就在这时候，张良先生过来了，拦住了汉王，陛下不可呀，臣有一计，不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哈尔滨新区调研并听取工作汇报时强调，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当好表率。于洪涛、徐向国、王和生参加。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今天开幕，第35届哈洽会同步启幕。
0: 王和生会见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市代表团一行。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14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调研新区155规划编制、经济运行、产业发展等情况，听取哈尔滨新区和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工作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155规划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两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155规划建议和国家规划纲要，按照省市规划建议和规划纲要要求，编制好、实施好哈尔滨新区和深哈产业园发展规划，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许勤指出，哈尔滨是省会城市，哈尔滨新区、深哈产业园在龙江振兴发展全局中地位作用十分重要，要强化排头兵意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当表率。要坚持正直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科学编制哈尔滨新区和深哈产业园155规划，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现代化强省建设，服务东北全面振兴。要紧扣发展定位，坚持向新、向实、向优发展，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在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找准发力点，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运营管理机制，优化创新生态，推进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持续深化龙粤深哈合作，搭建开放平台，集聚资源要素，促进南北开放互动协调平衡发展。要推进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优化包联服务，落实惠企政策，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发展环境，推动大项目、好项目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许勤强调，哈尔滨市委市政府要加强对哈尔滨新区和深哈产业园规划建设的组织领导，省市相关部门要跟进指导，大力支持，新区和深哈产业园要担起责任，合力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以过硬本领和务实作风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引领全省改革开放创新标杆，为现代化强省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于洪涛、徐向国、王和生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5月16号，创业中华、创新龙江2026海内外侨商侨领聚力向北开放龙江行启动仪式暨哈尔滨招商推介会举行，省市领导刘振国、孙永文出席。本次活动以共建向北开放新高地、共享振兴发展新机遇为主题，由中国侨商联合会、省商务厅支持，省侨联主办，市侨联承办，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侨商侨领参会。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哈尔滨城市宣传片，听取了哈尔滨市招商推介，对哈尔滨展现出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产业根基、营商环境和开放活力等给予高度评价。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今天正式开幕，第35届哈洽会同步启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产业对接等活动相继展开。
0: 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红旗分会场今天启幕，省市领导杨廷双、杨慧出席。 本届分会场以“广阔北上，智居未来”为主题，展区面积万余平方米，设展位370多个。首次引入主宾省联动机制，近30家广东优质企业携3C 电子产品、智能穿戴、老字号食品、国潮文创等集中亮相。本届分会场创新打造“红旗未来城”非标商业主题展区，融合文创市集、设计工坊等多元业态。活动将持续至5月21号，面向公众开放。今天第35届哈洽会喜龙分会场开幕式在喜龙国际家居建材博览中心举行，省市领导张贤友、孙哲、徐伟出席。喜龙分会场总规划展区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设置陶瓷石材、五金水暖、装饰材料、家装建材、家居家。

0: 家电、高端国际家居等九大主展区，10000余种行销东北亚的家装家居建材产品琳琅满目，预计吸引参展观众20万人次。展会期间，喜龙分会场还将举行2026春季家装换新季、喜龙家居设计周等活动。5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市执行委员会主席格罗耶夫一行。王和生对友城代表团一行来哈参加第35届哈洽会表示欢迎。他说，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为中白地方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开辟了广阔空间。哈尔滨市与维捷布斯克市自2012年正式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关系以来，始终保持密切沟通，多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扎实成效。当前，哈尔滨正积极构筑中国向北开放新高地，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希望两市不断拓展装备制造、农产品精深加工、文化教育、跨境物流等领域交流合作，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格罗耶夫表示，维捷布斯克市高度重视与哈尔滨市的友好交流合作，组织多家企业携特色产品亮相本届哈洽会。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友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市人民。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尼基京纳、哈尔滨市副市长杨书鹏参加会见。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西城红场分会场系列活动今天拉开帷幕。本届哈洽会西城红场分会场聚焦新品首发、行业首展、展商对接、时尚消费四大功能，深化首发经济加精准对接加长效运营三位一体展会模式，开展展览、对接、首发、市集、促销五大板块活动。西城红场分会场系列活动吸引200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400余个品牌发布1000余款新品，并同步推出专属促销聚会，全方位满足参展商、采购商与市民游客的多元需求，持续放大哈洽会的溢出效应。5月16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4件，来信14件，来电1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24件案件中，道里区6件，道外区1件，南岗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厢房区5件，松北区2件，呼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双城区2件，五常市1件，宾县1件，依兰县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6件，生态类案件7件，噪声类案件5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2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今天第10届中俄博览会正式开幕，第35届哈洽会同步启幕。展会以向新、向实、向智为主线，汇聚中外优质资源，彰显开放包容的国际风范。本台记者沉浸式探访各大展馆，带您近距离感受经贸合作的火热脉动、多元文化的交融魅力与产业创新的蓬勃生机。
2: 逛展之前呢，首先想邀请您跟我一起记住几个数字。自2014年呢，我们中俄博览会首届召开以来呢，到目前为止已经吸引了超过7200家的中俄企业来参展。那同时呢，吸引的客商数呢也超过了105万人次，整体的交易额上呢也突破了3000亿元。那覆盖的行业领域呢超过80个。我身后的呢就是俄罗斯的展厅，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就是代表俄罗斯国家中心俄罗斯百货商店，在这里所有的产品是俄罗斯制造的，就是我们有来自20多个地区的产品，都是有特色， 其实说这个头饰。
2: 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哈恰会，那这里呢，我们带来了俄罗斯不同地区与民族的一些特色，比如我们带来了一些手工艺的盘子、水晶，以及这些玛瑙制品。

0: 品和手工艺编织的包，我们希望向中国人民呢展示一下我们的民族特色。
1: 本次呢，我们阿尔特利亚莫斯科艺术发展中心呢带来了大概得有将近100幅油画作品。那主要的是这些风景油画画作都是来自于本次亮相的艺术家俄罗斯画家瓦西里马秋钦的风景油画作品，还有其他的这个将近小十位俄罗斯画家的这个代表性油画。
2: 我是第四次参加了中俄博览会了，我对哈尔滨的印象更多的来自于哈尔滨人，觉得哈尔滨人性格特别好，很喜欢哈尔滨这座城市。
3: 接下来就带您一起来到了咱们哈尔滨的展厅。那您看我手中啊，就是一款拼接积木的冰箱贴。那这个冰箱贴拼完之后的成品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啊。那在我们哈尔滨的展厅里呢，除了有很多的文创产品以外呢，那还有很多硬核的，像我们的这个冰雪经济相关的产品。
4: 原来吧，这块市场都是国外的市场，现在呢，咱中国也有自己的品牌了。
3: 就在咱们哈尔滨。
4: 就在哈尔滨，我们的原则就是让更多的中国孩子们能学得起冰壶啊！国外冰壶一双鞋就4000，我们的冰壶就几百块钱。咱们本乡本土第一次参加这个博览会，非常荣幸，非常激动。
5: 哈尔滨展厅的中心舞台，更是为参展企业提供了精准对接、交流洽谈的展示平台。
6: 本次中俄博览会共组织32家与企业进行61场的现场推介活动，它不仅是信息发布与产品展示的物理空间，更是促进各国各省市经贸、技术、文化等领域深度互动的功能性枢纽。
0: 我现在身处本届展会的 BC 馆内，这里汇聚了国际合作展区、龙江振兴展区以及各省市与龙头企业的特色展区。馆内文艺舞蹈轮番上演，各类商务推介活动也是精彩不断，现场氛围十分热烈。此刻我就来到了本届哈洽会的主宾国马来西亚国家
5: 区。另外，室外食品展区设置20个标准展位，主展区重点展示特色地产项目，推介思必胜矿泉水，
7: 是客家的一个文化类的一个饼干，这样子是传
8: 马来西亚20个摊位，包括我们燕窝、咖啡、榴莲、饼干，还有等等马来西亚特色产品，所以欢迎五湖四海世界的人来马来西亚看看。
5: BC 馆内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州展台也于今天开幕。重点推介当地文化旅游资源、自由经济区投资环境以及乳制品、糖果等特色美食。
9: 非常感谢龙江省政府能够邀请我们来参加如此大规模的这个活动。
10: 这有看点的打卡区域之一，
11: 大家看到我身旁的这个大家伙了吗？它名叫多功能籽粒联合收割机，那它是足足有4米高，不仅啊高个子力气大，而且还特别的有实力，它可以实行脱粒作业，可以说省时又省力。
12: 老百姓要是如果收就一场地来说啊，他从收割到运输再回家到自己脱粒儿，我估计怎么也得2个小时出去了。我这台机器如果收一场地来说，应该不到1个小时，就直接出粒了。整机呢，我是5800升的粮仓，大概能收5吨粮食左右。我卸这个粮食呢，大概也就是1分多钟，速度非常快。
11: 除了硬核装备，我们在现场啊还能邂逅地道的欧洲美味。那大家看我身旁的西班牙火腿，它色泽温润，纹理细腻，成为了展会上的人气美食。那我们现在也来品尝一下味道如何。味道也是特别的香醇。
13: 这个是来自西班牙的伊比利亚黑猪火腿，然后它这个火腿最大的区别主要是它这个西班牙伊比利亚黑猪，这个猪是最接近于野猪的一个品种，它的脂肪会溶解在它的肌肉里面，也就是你现在能看到的这个大理石花纹，然后它的所有的风味都是来自于它这个脂肪。他们这个整个制作火腿的工艺都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之前。
14: 然后我逛了一圈，然后感觉每一样东西也都很好，其实有些东西我都接触不到，也都不知道是啥东西，但是刚刚看到下来的话，就感觉科技的发展也是很迅速的。
11: 本届展会为期5天，展会期间各大展区还将陆续推出特色文艺展演、趣味互动体验、产业专场推介等丰富的活动，每日精彩不断，亮点纷呈。我们也将持续为大家探访更多新鲜好物，解锁更多亮点。昨天

0: 上午，2026中俄体育交流周在呼兰河口湿地公园开幕。本届交流周共设置皮划艇、手球、跳绳、国际象棋、橄榄球五大赛事，吸引中俄两国56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据了解，中俄体育交流周已连续成功举办6届，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对俄体育交流品牌，凭借鲜明特色与务实成果，成为中俄毗邻地区体育互鉴、人文相融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哈尔滨。哈尔滨是一个很有趣的城市，中国和俄罗斯一直以来也都是朋友，我觉得我们会一直携手走向光明的未来。
0: 今天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哈尔滨市公安局在会展中心周边精准布设多个警戒值守点位，形成点线面结合、立体化防控安保格局。场馆上空无人机反制设备严密防范低慢小飞行器干扰，构筑起空域安全屏障，车巡与步巡力量织密全域巡逻防控网络，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和盘查率。交管部门在会场周边科学设置执勤岗和巡逻组，构建核心区、重点区、分流区3级管控体系，有效缓解停车难、通行缓问题。同时，市公安局还组建40人驻企服务队，设置便民服务岗，提供多语种翻译、医疗急救、失物招领等12项服务，让安保更有温度。今年以来，哈尔滨汉邦生物制药捷报频传，成功入选工信部国家级绿色工厂，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0%。这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创新驱动领跑行业。
2: 我手中的这款安可精助颜纤维蛋白粘合剂就是汉邦生物的核心拳头产品。简单来说啊，它就是手术中的生物创可贴，仅仅需要几秒就可以快速止血，达到止血、促愈、封创、防粘连4重功效。
3: 生物创可贴的比喻呢，其实是很形象的。在过去呢，高端的血材料都是被国外进行垄断的。为了打破这种垄断，我们企业结合了咱们黑龙江充足的这个生猪血液资源，研发出了咱们的核心拳头产品安可精。这个产品一举攻克了很多的技术壁垒，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这个自主可控，综合性能与质量标准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4: 走进汉邦生物现代化生物医药生产基地，洁净的厂房、智能的生产线，彰显着企业的硬核实力。作为黑龙江省招商引资重点企业和深哈合作重点企业，汉邦生物深耕生物医药领域20余年，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打破国外垄断。其核心产品安可精历经10余年研发，已拥有20余项核心技术发明专利，过硬的产品让企业订单逐渐递增，产值规模稳步提升。今年一季度，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0%，增长势头强劲，发展质效显著。
5: 目前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我们公司产品安可精作为高端生物止血药品，在神经、胸外、肝脏等外科领域被多位专家列为生物止血推荐用药，产品已经覆盖全国30个省市，服务患者超过100000例。
6: 我们为了保证订单能够及时交付，我们现在整个生产线都处于一个满产的一个状态，同时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我们对整个生产全流程20余道环节进行严格把控，将我们纤维蛋白原的含量做到了极致，远超于同类产品将近1倍。
4: 据介绍，目前企业正锚定智能制造发展方向，着重推进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构建绿色高效的现代生物制造车间。他们还将发挥龙头企业作用，搭建可吸收生物材料创新平台，带动区域内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形成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效应，助力哈尔滨经济高质量发展。
0: 5月15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球衣发布会在辽宁广播电视台举行，东北超8支参赛球队的16套主客场球衣正式发布，哈尔滨队球衣的真容也随之浮出水面。2套球衣分别名为木子宁江和冰蓝流湖，其中主场球衣木子宁江以哈尔滨市花紫丁香的明亮色调为主色调，呼应冰城春日的浪漫气质。阳明滩大桥则化作球衣上的利落线条，形成刚柔并济、锦上添彩的独特氛围感。客场球衣冰蓝流湖的主色则取自雾凇与松花江面的纯净白和冰蓝，干净通透，富有现代诗意。 柔美灵动。

0: 的哈尔滨大剧院建筑曲线保留了充满韵律的视觉气息，悄然融入球衣之中。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西风2到3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北风2到3级。
0: 哈尔滨新闻节目的微信平台已经开通，欢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也欢迎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

0: 5到10用央需求。
1: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3: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2: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4: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2: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5: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6: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8: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7: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

0: 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2: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2: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
3: 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5: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4: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6: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4: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7: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4: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8: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4: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9: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4: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3: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1: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2: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3: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

0: 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2: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3: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4: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4: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8: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

0: 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伊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伊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4: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5: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6: We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监测。

0: 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1: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
3: 1.8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4: 内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7: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6: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8: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7: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9: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6: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0: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7: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6: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7: 劳动者正青春。
1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4: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七点，伴随着窗外轻柔的夜色，亲子课堂又如约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持人付瑶。在这个温馨的时刻啊，无论您是刚刚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正在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还是在静谧的夜晚独自享受这片片刻的宁静，都欢迎您加入我们今晚的育儿之旅。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降临人间，给家庭带来无尽的希望与欢乐。但是每一个宝宝都像一本独特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神秘的密码，等待我们去解读。相信呢，很多的家长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带宝宝去打疫苗，有的宝宝一进医院就开始哭闹不止，而有的宝宝呢，却睁着大眼睛好奇地张望着周围的一切。同样呢是哄睡，有的宝宝啊拍拍抱抱很快就能进入梦乡，但有的宝宝却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还可能还会不停地折腾。这些看似平常的场景背后啊，其实隐藏着宝宝们的不同的气质类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呢，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黑龙江省妇幼保健院的祝丽丽祝老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不同气质类型婴儿的神秘面纱，分享实用的养育策略，帮助我们更好地陪伴宝宝的成长。欢迎祝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省妇幼保健院儿保部的祝丽丽。我们省妇幼保健院呢，是黑龙江省国家一类的事业单位，我们是公益性事业单位。然后省妇幼保健院设有儿保部、孕保部、男科，还有我们生殖辅助中心。然后我们儿保部呢配套的还有眼保健、口腔保健。在儿保部当中呢，不仅可以进行常规的疾病检查，还有非常关键的儿童保健方面的各项检查，包括我们的语言发育，还有我们这个儿童心理行为发育方面的测评。就像我们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气质方面的测评也可以进行，还可以进行儿童未来身高的预测。然后还有我们对于正常儿童进行常规的定期儿童保健的检查，可以筛查出我们家长不知道的或者是没有意识到的孩子的一些心理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尽量是可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让孩子能够平安的、健康的度过我们的童年。
0: 哎，我们今天就说到了这个哈，不同类型的宝宝，您刚才讲啊，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宝宝的这个不同的性格呀、不同的反馈方式啊，或者他的行为类型，给他分成一些不同的类型，然后让宝宝的家长们可能去针对宝宝不同类型，给他一些不同的这个抚养的策略。那么这些宝宝都分为什么样的类型呢？
1: 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啊，就是在和朋友聊天呀，和闺蜜聊天的时候，都会说你家孩子是不是这儿很优秀啊，那儿很优秀啊。其实我们不要这样去对比啊，我们每一个孩子像我们大人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脾气。但是在心理学上讲呢，把儿童分为叫气质类型。气质类型是每个人天生的时候就有一个独特的气质类型。那么具体的气质类型主要是分为四种，一种是易养型，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使宝宝，还有难养型爱哭闹的这种难养型，然后还有就是反应缓慢的、发动缓慢的这样类型，再有一个就是这三种混合的这种叫中间型。
0: 那就是比如说这个现在啊，我们就在这个，因为我这个刚生了这个宝宝也一年的时间嘛，就是月嫂们他们就会说，哎，你家的宝宝是高需求宝宝。我们说这个高需求宝宝是不是就是讲的这个所谓的叫难养型吗？
1: 差不多是这样的。但是高需求宝宝呢，他可能是家长给予的这个关注度不够，或者是孩子他想要的和家长给予的不平衡。是这样，就是可能像咱们在马路上走啊，其实你没有蹲下来再站在孩子的角度去。如果我们蹲下来站在孩子的角度你会发现他看到的都是大人的这个腿部啊、腰部啊，他需要我们把心放到这个低年龄段把这个
0: 视角放成跟他同样的这个。
1: 对，这样的话去倾听他的内心的声音。
0: 那么我们是这个啊，我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定义，说根据宝宝的这个比如说他的

0: 活跃水平、节律性、趋避性、适应性、反应强度、坚持性和注意分散度、反应阈限九个维度，把这些孩子分成了不同的类型。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是不是高需求宝宝还是不完全一样的啊？它主要是把它这个关注点集中在了宝宝对外界刺激的一个回应的情况，在这个方面来把这个孩子分为了几个类型。
1: 是的，我们这个孩子的反应程度呢，也极大的影响了我们养育人对这个孩子的认识，就觉得这个孩子不听话，然后他一哭闹呢，我们脾气更加急躁，
0: 对啊，
1: 一下子脾气上来了，然后对孩子的一些表现给出的反应也是一些比较激进的。但是我们如果就是正确的看待了宝宝，就是分为这几种类型，把他良好的区分出来是哪接近于哪种类型，怎么去良好的就是给他一些反馈，然后呢正确的做到这个养育方式的话，其实就对于难养型的或者是说发动缓慢型的呢，他也慢慢的会转变为这个易养型的。
0: 我们能不能够理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宝宝分成的这个气质类型就等于是宝宝天生的性格？
1: 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0: 就是，
1: 但是我们宝宝的性格呢，其实很大的因素是遗传，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外界因素，家庭环境，对孩子有一定的改变。
0: 就是新生儿的这个家长们肯定是希望我的宝宝是个易养型的，所以会不会大家觉得就是易养型的宝宝是比较好的，比较就是比较开心的，那种难养型的，哎，就是怎么说呢，就会让我付出更多的精力啊，就犯愁了。这个对这个新手的家长是有这样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会给他们更大的难度去带难养型的宝宝吗？
1: 会刚开始会有一定难度，但是我们这个气质的类型呢没有好坏之分，我们的易养型的孩子呢，他虽然就是比较容易适应新环境，对，假如说到一个陌生环境有家里来客人啦，或者是我们到一个陌生环境刚去幼儿园啊，孩子这个特别容易适应，但是呢这样的孩子他这个有的行为或者情感不够稳定，他可能是需要我们家长去花一些精力建立良好的规则，是这样。但是我们难养型的孩子呢，他虽然对接触新事物比较慢，或者是接触新事物之后容易哭闹不安，反映出来这个焦虑，但是他呢会就是比较我们家长就应该给出更多的爱心和支持，
0: 就更有耐心一点。
1: 对，但是这样的孩子呢，他其实对感情特别敏感，
0: 就是他的感受可能更多、更细致，
1: 是这样。他就是会给我们家里人，就是给他的一些爱呀，做出特别明显的反馈。比如说我们训斥他了，他可能会哭闹了，但是我们一旦要表扬他，他就会特别的肯定自己这个行为，然后心花怒放那样，特别开心，连蹦带跳的，他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
0: 哎，那我就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咱们说啊，这个叫易养型的孩子，哎，可能你感觉这比较接受的东西也快，但是呢他可能忘的也快，就属于这种，就是上来这个我学点啥什么给大人的这个回馈都很快，但是他可能也没那么强烈，也没那么持久，就比较容易，就怎么说呢，就是学得快忘得也快的那个类型。难养型的孩子是不是可能他的接受就相对来讲就是反馈也不太多，但是他会比较细致比较持久，或者说当他真正能够有反馈的时候，这个反馈的程度也比较强烈。
1: 其实您说的第二种呢，其实和我们这个发动缓慢型
0: 也有点像，是不是
1: 比较接近它属于一种混合类型。那我们发动缓慢型呢，主要是说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他可能是先观察，他先看这和爸爸妈妈聊了很久，然后大家都很同龄儿，所以我们这个智力中遇到这些同事啊，或者是亲戚朋友啊，其实我们的智力和我们的性格差别不是很大，
0: 所以说其实跟这个智力也没太大的关系，主要还是性格方面的这个因素。
1: 对，
0: 那么就是咱就说啊，那可能你看就是我们说这个孩子能给家长们提一些建议吗？
1: 好的，
0: 养出一种这个积极上进的这种心态。
1: 是的，
0: 那就是其实你看啊，针对每个孩子家长要希望还对待他，才能够让他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心理反馈。已件事情了，他这个生气了，

0: 那可能一养型、难养型的，或者是发动缓慢型的，每个这个孩子出现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家长对待方式就要有区别，是不是？
1: 是的，像我们这个一养型的孩子呢，如果他因为这个事情心情很不好，那我们可能就是要跟他说一些这个其中的原因或者是说我们给他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他就是想看这个手机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说，看手机之后眼睛会酸然后你看这个。然后呢，就会说，你看这个冬天呢，戴着眼镜进到
0: 不
1: 室
0: 方
1: 内
0: 便，
1: 会上霜就看不见了。然后给他讲一些实例，让他觉得是不太方便，他可能就觉得我不看了。然后或者你跟他说，你看咱们不看这个，我找一个更有意思的事陪你做好不好？
0: 就转移他注意力哈，
1: 对，然后这样他就可能心情就缓和下来了。
0: 就是一养型的孩子，是不是相对于难养型的孩子，他的这个注意力转换更容易一点？
1: 是的。
0: 就是难养型的，他可能就稍微更专注一点。
1: 他就是特别纠结这个事儿，他可能是有点钻牛角尖儿。
0: 这
1: 我就不达目的不罢休，
0: 就是稍
1: 撒泼
0: 微
1: 打滚
0: 对
1: 儿。
0: 对，有点抓住一个事儿就不松手的那种状
1: 对，
0: 态
1: 你就是
0: 哈。
1: 感觉他怎么这么犟啊？这孩子
0: 对，
1: 多
0: 就
1: 数
0: 是
1: 家
0: 您
1: 长
0: 说
1: 都
0: 的，
1: 这
0: 就
1: 样。
0: 是这个难养型的孩子，可能多少都有点犟的这个性格在里面
1: 是。
0: 就是可能在小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可能不达到他的目的，不能够让他很满意，他就有这个情绪的问题。
1: 是，但是对于难养型的孩子呢，我们其实家长也是有策略的，对于他出现这种犟的行为呢，比如说在地上打滚就不起来，特别在一些公共场合，让家长觉得我就想给他揍一顿，我想给他拎回家，就是什么事我也不做了，我要先训他，我先出气，其实不是这样，咱们可以呢，先看一下孩子他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原因呢，我们确实觉得孩子确实是不太讲理。他观察他一会儿，经静观察一会儿，看他这个，是先让他自己释放一下这个情绪。他确实是已经到这个点了，就像咱们大人一样，就是特别愤怒的时候就得，我就不如管我是捶墙啊，我是
0: 总得
1: 捶
0: 让
1: 那
0: 他
1: 个什
0: 先
1: 么，
0: 把这个
1: 释放
0: 情
1: 出
0: 绪
1: 去。
0: 解决掉
1: 对，他可能哭一会儿就哭一会儿，旁边有别人看见，咱们也不要去理会啊，说什么也不要去理会，让孩子把这个情绪释放释放。然后呢，我们就应该马上蹲下来抱抱他，然后跟他说：“哎呀，这妈妈知道你不开心了。”然后抱着他。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如果他是想吃冰激凌，你说你是想吃甜的吗？你想吃甜的，咱们去买一点水果。如果他想买玩具呢，你可以说，咱们去这个玩具店，咱们玩耍一会儿，有试玩的，咱们玩一会儿。
0: 就是把有一些窍门哈，就把
1: 是。
0: 他你不想让他实现的这个目标，然后转移到另外一个跟他有效相类似的，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这种，让他
1: 对。
0: 把他那个目标的那个放到移走哈，把他关注的这个东西移走，
1: 再找一个他也比较有
0: 也比较
1: 兴
0: 感
1: 趣
0: 兴
1: 的。
0: 趣的
1: 对，这样他也挺开心的，然后咱们家长呢，慢慢的总不去满足他这些无理要求呢，他自己就知道我哭也是没有用的，他慢慢的这个就改掉了。
0: 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宝宝他也不一定就是一个类型哈，就说我就是一养型，就是难养型，或者说就是这个发动缓慢型，他可能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综合性的一种体现。那比如说有的宝宝可能就是很活泼啊，也咱们看起来就是这个是一养型的类型，没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他也可能就是表现出那种就是很敏感、很细腻呀，又有点这个偏难养型的，咱说有点矫情的那个劲儿哈。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个气质特点，它有一些需求上的差异，有没有一些通用的原则或者灵活的方法，能够让家长更好的去因材施教？我们就比如说看到他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怎么来在这个他的这个行为过程当中去分辨他现在。就是是比较好接受的，还是比较难接受的？是他比较敏感呢，还是他比较神经大条？我们怎么去观察这个东西？
1: 首先我们应该看孩子他当时的一个反应程度，看他这个是一直在哭闹还是说这个已经有暴力倾向了？就是很多孩子就是可能要打人
0: 就是比如说，你看
1: 摔东西啊，
0: 有的宝宝就说，哎，他满足不了他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他就哭。有的宝宝可能就是喊，有的宝宝可能就是有这种。

0: 种暴躁性的行为哈，就是每个宝宝呈现出来都不一样。
1: 其实呢，从这个育儿经验来看呢，多数家长其实应该给孩子看一些，或者是跟孩子一起领读一些情绪方面的绘本。
0: 就像让他认知一下自己的情绪。
1: 对，像绘本上就会有很多这个我不怕黑，别人说我怎么办，然后这些管理自己情绪方面的绘本，它其实是通过一些小动物之间的这些故事啊，或者是说一些简单的图片呀、简短的文字啊，让孩子去领会其中的一些这个道理，然后慢慢的他就知道啊，我遇到这个事情我不能胆小啊，为什么这个睡觉晚不行，是因为这个第二天之后上幼儿园会打瞌睡呀，老师这个玩游戏的时候会参与不上啊，其实都可以从绘本当中学到。
0: 那就是有一些，还有一些宝宝可能就是，他就会比较内向。咱们说啊，就是那种会比较容易胆小啊，或者是就是见到陌生人就哭啊。他总是有这样的，就是这种，咱们就是他应该属于是发动缓慢型的吗？就这样的宝宝，那我们家长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就是应该怎么样去鼓励他这种，跟外界建立联系，或者是变得让他变得，咱们通俗一点来讲，变得更闯荡一点呢？这样的孩子。
1: 这样发动缓慢型的呢，我们也是应该就是带他多进行一些社交，在进行社交的时候，他可能先到这个孩子堆里去玩了之后呢，他先自己在那玩，他进入到孩子堆当中之后呢，他其实不是跟孩子其他孩子建立了一个友谊，或者说建立一个分享，他是自己在那玩，然后呢，他会观察其中的规则，家长其实可以介入到这当中去。去帮助孩子讲应该怎么样守规则，然后呢，和这个刚开始最好是和我们这个比较熟悉的小孩一起玩，让他有一个安全感，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去接触更多的孩子，然后在孩子出现退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心理的保护，跟孩子有一个这个不要让他觉得自己很孤单呢，我好害怕呀，我旁边没有别人了，我家长一定要时刻陪伴的，而且跟孩子要说一下这个玩乐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哪些愉快的感受。
0: 就是我们要用一些能够具体的让他感知到的这种好处，让他去增添他去跟其他的人、跟外界的这些建立联系的这种勇气啊。那其实应该就对于异养型孩子，这些应该不是问题，社交什么的就不是问题
1: 对，但是异养型的孩子呢，不太容易守规则，他可
0: 啊。
1: 能是觉得，哎呀，这都是我的，然后拿着别人的玩具就去自己玩了，我们应该跟他讲一些规则性的，或者是说在家里呢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比如说，我们进屋之后就是要脱鞋，
0: 给他建立一些规矩。
1: 对，然后呢，这样的孩子其实比较容易接受，然后我们也可以适当给一些惩罚。因为他就是属于我们那种大大咧咧型的，内心不太容易受到创伤的，
0: 对。
1: 所以我们适当的给一些惩罚。你要是今天没脱鞋就进屋的话，我一会儿就，我吃苹果的时候就少给你一半，然后这样他就以后就能记住了。
0: 所以你看啊，就是咱们讲，你觉得异养型，哎，跟大家沟通哈、交流都没问题。但是异养型的孩子呢，他可能规则感、规则意识就差一点，他可能在这个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就会表现出大大咧咧的，可能相对来讲就是不是那么的敏感。南养型孩子可能就是情绪就会比较浓烈，也比较敏感细腻。
1: 对，比较容易发脾气。
0: 那就是在南养型的孩子，我们父母对待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1: 南养型的孩子，我们在这个照顾当中呢，还是应该找一些消耗他精力的这些活动，因为他可能是比较这个兴奋，一直是比较兴奋，在屋里跑个不停，跳个不停。然后看什么都想摸一把，弄到地上，看见那个这个桌子上东西也糊弄到地上，这样属于，
0: 就是比较顽皮淘气的
1: 对，
0: 那种，
1: 这样
0: 他
1: 的
0: 是比较
1: 呢，
0: 就会表现出比较叛逆的那种吗？
1: 对，或者是说很晚了也不睡，一直在床上折腾，这样呢，其实我们可以找一些，比如说户外运动，或者是一些亲子游戏，和他建立这个良好这个 关系的同时呢，也在消耗他的精力，让他这个。

0: 电快点释放完，释放完之后呢，它就比较平稳了。就像我们人大人也是这样，每天的不停的去干活干活，晚上就蔫了，是这样。
1: 就是让它把这个多余的这个精力都消耗掉。
0: 对，
1: 然后他才能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那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南阳型的孩子就是这种情绪上精力上都比较浓烈的，
0: 对，比较旺盛，
1: 是比较旺盛，精力也比较旺盛，然后情感也比较细腻，
0: 是
1: 就是什么东西都比较满，
0: 对，
1: 所以我们需要让他这个多消耗一些，才能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状态。
0: 对，可以玩一些比较容易专注的啊，比如说我们小孩经常玩的这个拧螺丝。用我们这个塑料材质的那种大的这个螺丝刀去拧螺丝，拧小汽车的这个轱辘啊，把它这都卸掉，然后再放上，或者是玩一些这个乐高的积木啊，或者是买一些这个涂色的这个画片，让他去涂色啊，这样都训练他的专注，让他对某件事情这个专注时间会延长，慢慢的情绪就稳定下来了。
1: 就是不同气质类型的孩子，他们的这个专注力的这个基础是不同的吗？
0: 是的，他们对每一件事情专注的时长都不一样。
1: 那就是不同的类型，孩子表现是不一样的。
0: 对，其实这个专注的时间呢，发动缓慢型肯定是最长的。
1: 反倒是发动缓慢型的最长。
0: 对，
1: 就是属于他，我怎么理解呢？就是他接受变化是最慢的。
0: 对，他就是对这件事情，可以一直做。如果你不去打扰他，他可以一直做，然后除非他觉得另一个更感兴趣的东西，他会转移注意力。所以说，对于我们易养型和难养型的孩子，我们都要这个提高他的专注力。
1: 那就是对这种缓慢型的，我们就是要在专注度这方面应该是没啥问题。
0: 对，
1: 那就是
0: 我们主要是让他有个竞争意识，让他这个在规则里不是平稳的，一直在这一个平面上。就是我们可以，假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拧螺丝，对于缓慢型的呢，我们就可以家长和他一起说，咱俩看谁拧得快。
1: 你看，就同样是一个游戏哈，不同类型的孩子，我们的这个游戏策略是不同的。
0: 对，
1: 嗯，
0: 你像难养型的，你可能拧两个拧不上机位了，把玩具也摔了，是吧？这个。异样型呢，他可能是做，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觉得没意思，也
1: 不
0: 不玩
1: 玩
0: 了，
1: 了，嗯，
0: 但是我们家长呢，其实都可以用一些小办法，
1: 嗯，
0: 比如像难养型的孩子，我们可以说，咱俩看谁这个拧成一个正方形，或者是拧成一个圆形，然后咱俩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轱辘前面放到后面，后面放到前面。
1: 就是给他的这个工作任务加点难度。
0: 也是说转移他的注意，让他别觉得这个事特别枯燥，是这样。
1: 那就是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咱们说发动缓慢型的孩子，将来学习会更好一点，因为他专注程度更高一点。
0: 但不是，他可能在这个课堂上的反应比这个异样型的要慢一些。
1: 就
0: 是
1: 是他
0: 这样。
1: 接受的比较慢。
0: 对，所以说我们要把。你像要是如果就是这个缓慢型的，如果学习成绩好，那我们就都往好缓慢型的那个方面培养
1: 所以就是
0: 了。
1: 还是缓慢型，他也有他的一些自身性格的问题。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偏向于易养型，然后让他更专注一些，这样是其实是我们
1: 就是最
0: 理
1: 理
0: 想
1: 想
0: 中
1: 的
0: 的
1: 状
0: 宝
1: 态。
0: 宝。
1: 那我们这个朱老师，您这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就是这些宝宝的占比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0: 像我们异养型的宝宝呢，基本是在1/3，
1: 异养型有三分之一，
0: 对，
1: 还是比较多的，其
0: 比
1: 实
0: 较
1: 哈。
0: 多的。然后呢，难养型的其实大概占10%，
1: 南阳型的是
0: 不是
1: 少
0: 很
1: 的。
0: 多。对，然后发动缓慢型的呢，在20%左右。其实最多的还是我们中间型的，
1: 就是叫综合混合型的。
0: 对，如果我们中间型的是偏于异养型的呢，我们就给他多一些专注啊，他还有偏于难养型的呢，我们就多给他一些关爱，其实中间型40%多还是挺大一个比例。
1: 就是还是中间型比较多，就是大家这个就是性格比较随和的，就是比较中庸型的比较多哈。那个可能就是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异养，特别异养型的，我们就能看得比较清楚哈。难养型的可能就是情绪上容易有问题的这样的孩子，或者是情绪比较就是开朗也是特别开心的那种，生气也是特别暴躁的这种哈。然后发动缓慢型的就是 感觉接受能力都慢哈，然后那个对陌生环境应该也是表现的比较容易害怕。
0: 嗯，对，他们基本就是退缩。
1: 嗯，退缩
0: 啊
1: 往后撤
0: 到
1: 家长身边
0: 腿后面啊，拽着衣角。
1: 嗯，
0: 这样。
1: 哎，那这个就是听您的讲述，我在想，我们家这个二宝可能就是属于这种发动缓慢型的
0: 啊。
1: 那就这个孩子就是不是那种特别开朗的孩子。
0: 但是发动缓慢型的孩子呢，他不是那么活泼好动，他不太容易受到一些伤害
1: 啊。
0: 他是这个。自我保护，天生有自我保护能力，他不去尝试那些我没有尝试过的一些新鲜的东西，他就是不太容易这个受挫。
1: 嗯，就是他跟人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
0: 是，
1: 然后通过观察之后才会给你回应。对，我就发现我们家二宝就是经常会，就是你看呢，我们到他身边，他先会先观察你。就会看看看，一直在看，看了很久之后才给你个回应，而不像有的宝宝呢，可能我们家老大就是那种，哎，你给他一个什么，比如说动作也好，他马上就给你个回应。这个两个宝宝就是明显的这个性格就是完全不同的。
0: 是，就是发动缓慢型的那个，他就是将来如果把这个性格带到成年之后呢，他可能就是比较属于洞察力比较强的这样的工作者。他就是不太会出现一些激进的做法，比如说00后整顿职场了，他这样孩子不会，
1: 就是他是属于情绪比较稳定的，
0: 对，不太去做这些冒险的行为，你就让他蹦个极他肯定不会。
1: 所以这个其实你看啊，就是针对不同类型的这个孩子，家长们可能都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尤其是这些新手的爸妈们哈，这就是他们这个看到孩子的这个不同类型，可能一看到难养型这仨字儿，马上就这种头大了。
0: 是
1: 啊，那或者是看到易养型，可能一下就很开心，但是其实也忽略了针对易养型应该注意的、关注的这些点哈。
0: 嗯
1: 嗯，您有什么就是给这些这个宝爸宝妈们的一些建议吗？
0: 其实我们在婴幼儿养育这方面呢，我们0到3岁很重要，7岁之前呢，如果他这个气质类型定了的话，将来改变的几率也不太大了，所以说我们3岁看大，7岁看老。我们在这个7岁之前，应该好好的把孩子的这个气质类型，我们去给他
1: 分析清楚，最起码的。
0: 对，然后呢，做与及时的这个养育调整。
1: 嗯。哎，对，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在咱说啊，就在这个养育宝宝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比如说。是不是不同类型的这个气质宝宝，他们的就是生活习惯也会有一些不同方面的这个呈现？
0: 是的，像我们易养型的呢，他就比较有规律。比如说我家孩子呢，每天都大便一次，
1: 嗯，
0: 然后每天呢，9点半到10点准时睡觉，然后我们就是做什么事呢，也不太容易发脾气，然后这个家里来这个客人做客了。熟络一会儿，玩的挺开心的，这样的话，是属于易养型的。然后难养型的孩子呢，就是说，他大便不太规律，有的3-5天，一次就属于便秘。然后有的呢，这个因为他这个生活不规律嘛，他饮食方面他自己也不注意，喜欢吃一些。这个只要说我对水果特别喜欢，觉得甜，我
1: 就
0: 吃了好多，
1: 嗯，
0: 然后呢可能大便就不规律，一天排个2次3次的，然后睡觉也是这个白天玩的特别好，出去上淘气堡玩了回来早早就睡了，然后如果这一天呢，像咱们这个北方受天气影响，在家一直憋着待着没有地方释放，就折腾到大半夜，给家长都
1: 不好休息了，
0: 对，给家长都折腾没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家长熬的都不行了，然后睡得晚起得晚，像我们发动缓慢型的呢，其实就是去带出去之后呢，他比较容易退缩，接触新事物也不太积极，所以我们领着这样的孩子出去呢，就会感觉一直跟着后面观察，也没有他
1: 太
0: 感兴趣的，对，
1: 嗯，
0: 你说宝宝你去不去玩一会儿这个
1: 他得拽着爸爸妈妈啊，
0: 就玩玩这个碰碰车啊，不去，就是你感觉好像领他出去一趟 没有啥他是开心的事儿。
1: 对，
0: 嗯，
1: 就这个，那就是你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多鼓励他呗。
0: 对，
1: 那是他要还是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鼓励之下，他还是不愿意去参与怎么办？我们带动他被让他被迫去参与吗？就这里头他这个情绪，我们跟怎么去推动他呢？
0: 嗯，其实像这些他不感兴趣的或者是不敢的这些，
1: 嗯，
0: 就是活动呢，我们可以先陪着他一起，
1: 嗯
0: 啊，比如说像我们《冰雪大世界》的大滑梯，
1: 嗯，
0: 他就不敢害怕，我们可以抱着他一起，然后或者是领着他在旁边先观察，你看那个小朋友滑下来玩得多开心，
1: 先让他看看别的小朋友也能够完成，
0: 你看一点都不危险，
1: 嗯、
0: 下来之后。这个前面还有好段好长一段距离呢，啊，很安全的，而且上面有好多减速带，啊，很安全。要不然我带你去滑一圈，咱俩一起去玩一玩。我也没感受过，我也没玩过，咱俩一起感受一下。然后呢，过程当中呢，我会紧紧抱着你，
1: 嗯，
0: 咱俩谁也不害怕。然后你也抱住妈妈，就这样跟他说。然后他这个尝试一次之后呢，他就这个会有一个兴奋点，他觉得挺开心的。然后你再抱他尝试一下。慢慢的他自己就接受这个事了，
1: 所以你看啊，针对这个不同类型的宝宝哈，这个家长采取的方式都得是不同的，因为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呀。那咱们就说这个同样的这种让那个这个南阳型的宝宝可能就是接受这个就是去滑滑梯的这件事可能就更困难了。
0: 对，他可能就是我不要，
1: 对，或者说是就是他的这个蹦着就哭着喊着就要去，但是你可能还有安全的这个因素，你还要限制他，要控制他这个东西哈。就是就是我们家长要在这个孩子，尤其是0到3岁的这个过程当中。

0: 那么可能将来情绪就会成为他将来比如说社交呀、工作呀，甚至是学习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说不同气质类型的宝宝有什么样的好的或者坏的，因为只能是说，有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特点。那么我们的宝宝，每一个宝宝都像天使一样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就要给他足够的关注，然后呢，我们也要很清晰我们的宝宝是什么样的类型，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宝宝去沟通和交流，找到一个适应宝宝的这种方式，对他未来的比如说学业也好啊，健康也好啊，心理也好啊，社交也好呀，能够让他达到一个很好的、很优的一个状态，这样才是我们做父母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教育的一个意义。
1: 是的，像我们在这个我们，妇幼保健院的亲子中心当中呢，就是有很多这样，家长带着孩子到我们这儿来，咨询啊，或者是上这个专注力调整课呀，或者是我们怀疑孤独症的这样的孩子来做一些专注的训练。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孩子呢，他这个父母带他是在北京，但是呢，他家里就是一直是由阿姨照顾。然后这个孩子妈妈比较挑剔，照顾的话呢，他这个阿姨不行，又换一个阿姨，2年换了8个阿姨，
0: 就这个，就是我，因为我这个做了一段时间节目，对这个也有所了解啊。就其实频繁的更换这个抚养人是对孩子伤害非常大的。
1: 是的，这个我们因为其实孩子他天生之后呢有一定的气质，但是也有很多因素是我们养育环境给他了一些影响。那为什么就是到我们这个孩子呢？就是回到这个有一年过年回到哈尔滨之后呢，孩子的姥姥发现孩子这个性格，
0: 有点
1: 有
0: 问
1: 点
0: 题，
1: 就是脾气比较大，爱发脾气，不听指令。
0: 不
1: 然
0: 听
1: 后
0: 指令，
1: 对，然后就带着到咱们这个医院去，到我们省妇幼保健院去看了看。看的话，我们给他确实是诊断的是多动症，
0: 就有多动症
1: 对，
0: 了。
1: 多动症。然后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些课程呢，然后训练他的专注力啊，还有他的感觉统合功能方面呢，都进行了这个训练。然后呢，孩子仅仅训练了8节课，然后就效果特别明显，也听指令了。然后，回家和爸爸妈妈的关系也融洽了，因为他这个频繁更换养育人之后呢，他这个每一个养育人对待孩子的方式不太一样，
0: 对，
1: 他去适应孩子，孩子也适应他，孩子刚适应他了呢，
0: 又换
1: 又
0: 了。
1: 换了，其实我们这个家长呢，多多少少就是在养育方面对孩子的这个气质形成都会有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家长不管是一天这个工作有多么的累呀，然后心情是多么的烦躁啊，回家之后呢，我们都要就是融入到孩子的这个世界，就是回到家中呢，孩子他不是说就是要充当这个主角，但是在我们跟孩子相处当中呢，不是说拿着手机陪伴就算陪伴，这叫无效陪伴。我们应该他拿着什么玩具在那玩儿，我们就问他一些这个好玩吗？怎么玩的呀？然后和他一起玩儿，真正的陪伴，他去融入到这个游戏当中，这叫有效陪伴。而且我们在养育当中呢，父亲的参与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国际上也有研究呢，父亲参与之后呢，孩子他特别容易有安全感，然后呢，他的情商会更高。
0: 就是这个，我们指的这个父亲参与是，就是比如说从0岁开始，就希望能够父亲主动的、积极的去加入到这
1: 其
0: 个
1: 实
0: 过。
1: 这个，我怀孕的那个时候啊，我就是怀孕之后就让我爱人参与，怎么
0: 就
1: 参
0: 是。
1: 与的呢？我俩一起去学府书城买这个孕期的故事书，
0: 相关的那个。
1: 对，然后不说一天讲一个故事吧，就是2到3天就让他趴在我的
0: 让
1: 肚子
0: 爸
1: 上，
0: 爸再讲故事，
1: 对，
0: 做
1: 爸
0: 胎
1: 爸讲
0: 教。
1: 故事。让他在我的肚子旁边讲，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太在意这个事，就跳行或者是糊弄我，一直接念到结尾去了。然后我就给他抓回来，我说你就牺牲这么一点点时间，然后但是孩子出生之后呢，跟爸爸关系就是特别的好。
0: 嗯，
1: 他其实在宫内呢，他可能就是倒不至于说多么

0: 神奇，能听到爸爸的声音。但是其实这个当中呢，爸爸对孩子有一个依恋，他也形成了一个这个联系。在孩子出生之后呢，然后也让爸爸积极的参与这个整个的育儿当中，因为爸爸和我们妈妈的这个育儿方式不太一样，妈妈就比较细腻一些，而爸爸呢就会把孩子举得特别高呀，玩倒立呀，在这个床上连滚带爬呀，玩一些危险的，咱们妈妈认为危险的动作，但是其实爸爸呢，他心里也都有数。再一个就是孩子参与，爸爸参与过程当中呢，孩子会偏于勇敢，抗挫能力更强，就像孩子骑个平衡车出去了。摔倒之后，妈妈就会，或者是爷爷奶奶就会觉得，哎呀，磕没磕坏呀，摔没摔坏呀，以后可别骑了，出来了，我就抱着你，我领着你。但是爸爸就会第一反应说，起来，难不难受，疼不疼，不疼，走吧，或者是压根儿就不理会他倒了，你不理他，还接着往前走呢，孩子自己就起来了。这样的话，孩子他这个自信心呢，还有这个抗挫能力，将来这个到工作岗位上的抗压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1: 哎，刚才这个朱老师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赞同啊。就是我们不光是不能只是去要求，哎，爸爸去参加到这个育儿的工作中来，我们应该主动的带动爸爸去加入到这个整个的这个从孩子孕育的过程啊，到后面整个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光要求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带动他一起加入到这个过程当中，让爸爸也感受到跟孩子互动和沟通的这种亲子时间的这种快乐。
0: 是我们其实，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这个太担心说爸爸照顾不了，或者是说，
1: 就是总是有让爸爸带孩子不放心的这样的哈，
0: 对，总是不放心。其实，像咱们下班一天回家之后呢，我可能要做饭，做饭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让孩子自己去玩一会儿，但是这个时候他就会妈妈长妈妈短，因为他想让你陪伴他。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在家是这样做的，我就是说，我说你不，咱家不只有妈妈，你
1: 还是有
0: 还有
1: 爸
0: 个
1: 爸的，
0: 爸爸在那儿呢。我说你去找爸爸，我说厨房以后不许进了，你去找爸爸，有事儿找爸爸，你爸爸也喘气儿呢，找爸爸去。
1: 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感觉呢，爸爸他呢，可能也是想加入到这个亲子的这个沟通也好，互动也好，想加入这个过程当中，但爸爸可能不会。那么这个时候，妈妈的这个角色就非常重要了，哈，要给这个孩子也好啊，给爸爸也好一个这个助推力，
0: 对，
1: 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哎，你们两个玩什么样的游戏啊，或者是你们两个干什么事情，就给他们安排一个共同的任务，这样的
0: 家长可以给他一个引导，这样以后他再遇到这样的小朋友，因为幼儿园小朋友好多好多，我们家长也都发现，孩子刚去幼儿园之后，我们都担心他不会处理这些，但是我们经常，就假如说去我们亲子中心参加活动的，接触的小孩比较多，然后再一个就是经常，这个去。这个户外活动的操场上、小区里这个广场上，很多孩子在一起玩的，这样的孩子入园他适应的就很快。
1: 就是他这个小的时候就见到了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咱们说是不是他哪怕他们语言可能还没有发育得很好，他们也不能就是真正的这个用语言来交流，但他们互相之间的这个沟通还是存在的。
0: 是，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你也听不懂他们之间具体这
1: 这在
0: 个。
1: 表达什么？
0: 对，婴儿语啊，你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但是你就能看他们会有拉拉手啊、抱抱啊，然后一起去这个某个地方去跑到哪个地方去玩去了，他们就有这个默契。然后呢，慢慢的这个形成友谊链接之后呢，他也会有这个思念呀，或者是知道要去玩，这个心里有一个盼望的心情啊，也有益利于孩子的这个性格成长。
1: 我们国家现在在这个大力推广这个托育城市建设啊，我们哈尔滨今年呢也是把这个托育工作放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孩子家长能够了解到，其实孩子在一个集体的环境下成长，其实是更有利于孩子整个这个全方位的发育的。
0: 是的，像现在的孩子，就是咱们大人说的，性格比较独，
1: 就是因为
0: 然
1: 小
0: 后
1: 家庭嘛。
0: 对什么事都特别独，把什么都霸占，不懂得分享。你看咱们80、90年代那个时候，家家基本都两三个孩子，这样的孩子呢，他其实早早的就相当于接触人际关系了，因为他在这个兄弟姐妹的相处当中呢，就学到了人与人处。就是， 相处的这些方式，

0: 但是他如果自己在这个小家庭里，我们又把他当做一个宝似的捧在手里，
1: 对，关注度太高了。
0: 对，然后很多事情呢也不让他去尝试。其实我们让孩子去自己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呢，也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下雨的时候，马路上有个水坑，然后呢，他想这个跳进去踩一踩，家长就会说不许踩，踩完鞋就湿了，或者是说绕着走，踩完之后，这个脚就脏了，怎么样？其实我们想一想，他就算脚踩湿了，他是不是体会这个踩水的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其实也很重要。
1: 其实就是，不论是人生也好，还是宝宝也好，其实都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经历和经验当中才能成长。
0: 是，
1: 那这就是我们能够让宝宝有充分的、更丰富的经验，才能够让他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掌握更多的储备，然后遇到什么样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能够相应的调出相应之前曾经储备的那些能力，或者是处理问题的方法，所以他才能更好的去应对啊。
0: 对，其实孩子在经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尤其0到3岁呢，他每在经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神经突触是连接产生了很多新的神经元他这个大脑就像一张网一样，很快的就铺开。如果我们不经常给他这些新鲜的刺激或者反复的刺激的话，他这个就属于用进废退了。
1: 对，因为0到3岁是就是这个大脑发育最快的这个时间段哈，
0: 是的。
1: 我们要尽量的给他更多的、更充分的这种刺激，让他能够更好的发育，发育得更好。
0: 对，属于这个让孩子发展成最强的、最优的大脑。
1: 就是你看啊，我们刚才用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说了一下我们的宝宝的这个不同的类型，也讲了一下这个不同宝宝的这个不同类型宝宝的家长的这种应对呀和沟通交流抚养的一个方式。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建议，其实作为家长朋友们啊，应该让宝宝去更好的到一个这种群体化的这种空间当中，让他接触到更多的人、更多的信息，丰富他大脑当中的内容，让他的这个大脑能够得到一个飞速的发展，养成一个良好的情绪和性格，这样呢才能够对他的这个，比如说智力提升、社交能力的提升，包括学习能力的提升，包括可能是专注度啊、注意力这方面的这个提升，就都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么就是每个家庭的环境其实也是应该很重要的吧。
0: 对，我们家庭的这个养育人很重要，然后家庭的整个这个氛围也很重要。如果这个家庭成员都是脾气比较暴躁，然后总是有不停的争吵声的话，孩子也会变成难养型的。
1: 就是你看，整个就是家庭的环境对孩子的性格也是有影响的
0: 是的。
1: 啊。那么就是我们尽量要给家庭营造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首先应该是比较和谐的，然后。比如说夫妻之间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当着孩子面去马上的去起冲突，我们可以给对方使个眼色，秋后算账，这样，晚
1: 或者
0: 上。
1: 是上隔壁去聊一聊。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主席贺信在参展客商与社会各界中引发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
0: 许勤、梁慧玲出席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开幕式并巡馆；
1: 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在哈尔滨举行，梁慧玲出席并致辞。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今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0家的中外企业参展。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在参展客商和社会各界引发了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充分利用这届博览会契机，同心聚力，合作共赢。
2: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说，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这让正在参加中俄博览会的各地客商倍感振奋，
3: 让我们企业深受鼓舞。作为斯文和本土企业，我们要借助边境口岸城市的优势，跟俄罗斯的丰农展开更紧密的合作。
4: 习近平主席提到要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我们这次专门来到中俄博览会，希望把国产 AI 军的眼镜通过一带一路推向更多海外用户，助力中俄经贸合作。
5: 黑龙江这边其实我们是属于对俄的这样的一个枢纽，从黑龙江，从哈尔滨，从这个渠道我们走出去，走到俄罗斯去。
2: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本届博览会祖研大健康公司带来了多款针对极寒地区寒地养生的食养产品，北京儿童医院、黑龙江医院推出俄文版 AI 儿科医生系统，助力两国医疗互通互享，
6: 研发了一系列的食养大健康产品，更好地调理好咱们的体质。那未来针对咱们俄罗斯民众的体质，我们也会开发一系列的食养大健康的产品，还有这种中式养生的服务。
7: 未来我们将依托中俄合作平台，持续输出中国优质智慧医疗技术，切实增进两国民生福祉。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2025年，黑龙江省对俄进出口总值超2380亿元，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近15%，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
8: 我们作为边境线上的民营企业，下一步我们还要加深双方深度合作，把中国制造的产能和俄罗斯的本土化需求互补起来，真正的实现中俄企业间的互利共赢。
9: 今年呢是中俄的教育年，我们也组织了系列的学术活动，也组织了中俄两

0: 国青年的交流，要把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呢更好的对接我们中俄两国新时代的新需求。
1: Лидеры наших стран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и господин Си Цзиньпинь сделали приветствен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всем участникам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экспо. Для Ам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это особенно важно. Для нас Харбинская экспо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площадка. Считаю, что мы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этого экспо найдем новых хороших партнеров и друзей.
2: 这次展会一批新业态、新项目、新技术集中亮相，充分彰显了两国合作的活力。我们将牢记嘱托，做实经贸对接，做强产业联动，做深人文交流，切实把元首核心精神转化为深化中俄务实合作的生动实践。
3: 5月17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和普京总统分别致贺信，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俄联邦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出席开幕式宣读贺信，对中俄博览会致辞并一同巡馆。省委书记许勤在开幕式上致辞，省长梁惠玲主持。
4: 许勤在致辞时强调，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亲致贺信，充分体现对办好中俄博览会、促进经贸合作、推动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殷切期望。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全面落实中俄元首重要共识，站位党和国家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俄罗斯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深化交流合作，向新向优而行，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要统筹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促进经贸、产业、能源、科技、农业、人工智能等多领域互利共赢，加强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冰雪运动、青少年等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情感相融。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旅部、国资委、海关总署等国家部委和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及中石化、中国一重等央企有关负责同志，黑龙江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许勤、梁惠玲来到俄罗斯、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馆，广东、江西、新疆、西藏、深圳等省市和中国一重、中国城通、南方航空等央企展区与参展代表交流，热忱欢迎各国各地踊跃参展，愿为广大企业开拓俄罗斯及东北亚市场当好桥梁纽带，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共享机遇，共赢发展，让开放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营造高效便捷、顺畅舒心的展会环境。我省地方及特色展区内人头攒动，气氛热烈，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龙江好物琳琅满目，数字经济、创意设计等专题展区亮点纷呈，吸引众多客商驻足品鉴、现场体验。许勤、梁惠玲到各市地展区了解展销情况，强调要强化市场意识、开放意识，精心组织展览展示、招商洽谈、论坛交流等活动，全方位展示龙江资源、生态、科研、产业、区位等优势，不断提升我省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扩大溢出效应，跟进做好投资合作、产业对接，推动洽谈成果落地，高质效做好展会后半篇文章。商务部副部长林基、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李毅、韩胜健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巡馆。本届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由商务部、省政府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广东、江西任中方主宾省，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企业参展。
5: 5月17号，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在哈尔滨举行，黑龙江省省长梁惠玲、商务部。

0: 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伊利乔夫出席论坛并致辞。
1: 梁慧玲说，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分别向本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为深化中俄地方合作注入强劲动能。张国清副总理和特鲁特涅夫副总理出席并宣读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博览会的高度重视。近年来，黑龙江省以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充分发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中方主席单位作用，高水平高标准举办中俄博览会、哈洽会等经贸活动，促进中俄地方间合作提质增效。中俄博览会已经发展成为中俄两国重要的交流合作平台，中俄地方合作论坛是中俄博览会框架下举办的重要配套活动。当前，我省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黑龙江省愿携手俄罗斯地方各界伙伴，认真落实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贺信精神，抢抓合作新机遇，扩大传统大宗商品贸易，加强农业、木材、石化、机电、冶金等产业合作，大力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动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教育、人才领域合作，广泛开展文化、体育、艺术领域交流活动，以务实高效的地方间合作助力中俄经贸关系行稳致远。林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地方合作稳步推进，取得积极成果。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将继续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俄方企业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希望两国地方和企业以本次论坛为契机，更续友谊，共同书写合作新篇章。伊利乔夫简要介绍了俄罗斯当前经济发展态势和中俄地方间合作开展情况。他表示，俄方愿与中方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俄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滨海边区州长科热米亚科、外贝加尔边区州长奥西波夫、阿穆尔州州长奥尔洛夫、广东省副省长张国志、江西省副省长夏文勇、中俄双方重点企业及社会团体组织负责人在论坛上发言。
2: 作为本届中俄博览会的重头戏，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这场高规格的务实对话正在全方位深层次地勾勒出中俄地方合作的崭新蓝图。
1: 在论坛开幕前一个小时，记者发现有几位嘉宾早早就到了会场，本以为是老友相聚，了解后发现是新朋友在洽谈合作。
3: 通过好朋友刚刚认识，我们那个在采购这个煤炭的订单，再跟他谈具体的落实业务，他给我们提供煤炭，然后我们在俄方那边建立一个产业园。
4: Организовано вс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здесь очень много партнеров, много знакомств.
5: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相信在这边能达成很多新的这个协议，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窗口，给我们外地的这些客商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交流的平台。
1: 中俄地方合作论坛进行到第六届，变的是规模和深度，不变的是互利与共赢。本次论坛吸引了全国11个省份组团参会，参会地区不仅有吉林、辽宁、内蒙古等东北兄弟省份，更有广东、浙江、山东等沿海经济腹地。
6: 我过来这边呢，参加很多届了，每一年呢，因为通过论坛呢是一个因为企业之间一个对接，相关一些部门我们已建立一些合作，已经开启了。
1: 共识在交流中凝聚，机遇在碰撞中升华。黑龙江省、广东省和江西省分别介绍本省省情，从深化贸易、产业、人文交流等角度探索合作空间。俄罗斯联邦四位州长介绍了各自的资源禀赋与优势亮点。
7: Мы первый раз в этой провинции, ну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и провинция сама очень впечатляет и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м экономики, ну и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м культуры. Обсудили как раз хорошее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не только в экономике, но и в турис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8: проект, который Хабаровский край реализует вместе с провинцией, это совместное освоение острова Большой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И уже сегодня мы реализовываем ее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четко намеченным графиком.

0: Но это первый, но не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Мы реализовываем проекты в различных сферах. В сфере туризма, в сфер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 сфере переработки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 и переработки полезных ископаемых.
1: Мы будем расширять новые сферы. 对，比如说矿产资源的投资，俄罗斯有丰富的煤矿、铁矿、铜矿、铅锌矿，包括这个石油天然气。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呢，将来和我们中国的有实力的企业共同去俄罗斯开矿开发。在现场，我深刻感受到了中俄地方合作不仅有着高处着眼的战略定力，更有着实处落脚的澎湃活力。 本届中俄合作地方论坛不仅是供需对接的务实平台，更是一座驾车在两国地方间共享15+发展新机遇的坚实桥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生机盎然的季节里播下的合作种子，必将在龙江这片开放的高地上结出向北而兴的累累硕果。16号晚，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交流晚宴。 即龙江味道品鉴会在哈尔滨举行，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致辞。受省委书记许勤和省长梁慧玲委托，蓝绍敏代表黑龙江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来我省参会的中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黑龙江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中俄博览会是两国间层次最高。” 规模最大的机制性经贸交流活动。202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指出中俄博览会已经成为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俄罗斯总统普京亲临致辞，表示中俄博览会为发展中俄各领域合作提供难得机遇。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也是中俄博览会创办10届哈洽会创办35届的特殊节点。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中方广东省和江西省、俄方莫斯科市担任双方主宾省市，马来西亚担任本届哈洽会主宾国。真诚期待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中外企业。 以本届中俄博览会哈洽会举办的近100场次配套活动为平台，促成更多合作成果，实现互利共赢。来哈参会的俄罗斯地方政府领导、各国政要和使节、各省区市有关领导、各代表团团长、各参展采购企业嘉宾，以及省委、省人大、省政府有关领导和哈尔滨市主要领导等出席宴会。
2: 17号，黑龙江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启动仪式在哈尔滨举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出席。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设置14五黑龙江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展、智慧残联一体化服务平台演示、爱心企业助残捐赠等环节。 设立法治宣传、助残招聘会、残疾人文创产品大集等区域，旨在集中展现全省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权益保障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中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5月17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 来电37件，来信2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62件案件中，哈尔滨市18件，齐齐哈尔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佳木斯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鸡西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双鸭山市2件，鹤岗市3件，黑河市3件。 重点关注案件1件，绥化市5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7件，水类案件5件，生态类案件22件，噪声类案件5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8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3: 松江水暖，丁香吐蕊，伴着丁香花满城盛开。站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节点，回望10届中俄博览会历程，信任、合作、共赢这3个关键词贯穿始终。
1: 中俄博览会是促进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4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0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到5000人，全方位展现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厚底蕴。
4: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所有人都在尽力帮助我们，我们正积极发展双边贸易关系，希望此次展览取得圆满成果。
1: 越来越多新朋友到来，源于信任的不断加深。中国邮政从首届中俄博览会开始就从未缺席，除了物流服务，他们的文创产品也随着展会出江入海。
5: 从第一届参加上一页基地服务上升了就80多倍之多，物流订单的增长曲线就是两国经贸信任的升温曲线。
1: 10届中俄博览会一路走来的每一步都是信任的加码。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启幕，成为中国首个与其他单独国家共同举办的国家级博览会。2016年，中俄两国确立轮流举办机制。2018年，中俄博览会首次被纳入中俄元首签署的联合声明。202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开幕式。就在今天，两国元首再度发来贺信。截至目前，中俄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已达80万平方米，参会采购对接客商近25万人次，形成交易额超过3000亿元。信任正逐步转化为务实的合作成果。
3: 信任的土壤如此肥沃，合作的种子自然遍地开花。黑龙江省与俄罗斯5个州区毗邻，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近15%。中俄博览会让朋友圈持续扩容，合作触角延伸得更远更广。
1: 叶卡捷琳堡是俄罗斯第3大城市，也是中俄博览会俄方永久举办城市。借助展会平台，近3年与西安、成都、大连、重庆先后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本届展会，他们希望借道龙江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
6: 这次我们希望发展合作伙伴，在哈尔滨及全中国推广我们的珠宝首饰。
1: 相隔不远的另一展厅，来自贵州黑茶的清香格外诱人。往届中俄博览会，贵州客商多是来观摩采购，今年是他们第一次集中布展。
7: 我们是优中选优，选取了18家企业，借中俄博览会这么一个平台，搭建起我们贵州沟通世界的一个桥梁。
1: 伴随着中俄博览会成长，2014年到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由695.7亿美元增长到2448亿美元。中俄博览会不仅放大了黑龙江的开放优势，搭建起买全俄卖全国、买全国卖全俄的经贸合作平台，更推动中俄合作从沿边深入到内陆，从区域拓展到全国，助力了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深度对接。
3: 回顾上一届在龙江举办的中俄博览会，那一届的主题是合作、互信、机遇。随着时间推移，很多当时的机遇已经结成了现在的共赢果实。本届展会更加突出经贸实效，让中俄务实合作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共赢。
1: 来自俄罗斯特维尔州的参展商提米，2年前带着家乡美食走进中俄博览会，今年他再度赴约，向我们分享了身边的新变化。
8: 最近在俄罗斯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通过中文跟我们的客商更方便这个沟通。我们这次进行了改良和升级，希望能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1: 提米说，他原来带来的食物太甜，这次口味淡了些，对中国市场的诚意却更浓了。商品变化的背后是产业链的主动兼容。 十届展会一路走来，合作领域已经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本届展会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过了 20%， 标志着中俄经贸合作正从互补型向创新型跨越，并呈现出南北联动、东西互济的良好态势。除东北、内蒙古等传统对俄合作省区外，广东、江西、山东等东南沿海和中部省份对俄合作也热情高涨，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地方合作格局。
9: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在开局之年，我们希望借这场盛会向世界传递我们的开放决心，未来也会坚定不移把博览会向心向实向智的特点延续下去，搭建更精准的产业对接平台。
3: 信任扎根沃土，合作枝繁叶茂，共赢硕果累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用这三个词承载着过往的积淀，也孕育着未来的期许。展会正在进行，洽谈仍在继续，伴着丁香花的芬芳，更多的双向奔赴将在黑土地上迈出新步伐。
10: 今天，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哈尔滨举办，来自中俄白三国政府部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及重点企业的近300名代表参加。推介会现场，中白产业创新合作中心正式启动。中白产业创新合作中心与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签署关于发展创新与投资合作战略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中俄产业创新合作中心分别与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滨海边疆区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中俄产业创新合作。
1: 昨晚，黑龙江省第四届中俄地方文化艺术季开幕式文艺演出在哈尔滨隆重举行，中俄各界嘉宾出席并观看演出。演出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多种艺术形式叠加呈现。中俄地方文化艺术季期间将开展多板块、多层次、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
3: 感谢收看新闻联播，
6: 再见。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大家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每天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新韵都会精心为大家挑选一些温暖系的、治愈系的歌曲啊，因为我知道在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之后呢，此时此刻的你心里一定装着太多太多的疲惫，也许有一些话不足为外人道也，那希望在音乐的世界里能够帮助你敞开心扉，缓解一天的压力。看一看今天新韵选择了哪些歌曲呢？首先第一首是来自沙马五个演唱的《月光》，第二首是尚雯婕的《花开乱世》。尚雯婕的声音非常有感染力哈，她呢很多歌曲也都是能够给人带来内心的一种震撼哈，舒缓。第三首歌曲呢是舒俊豪演唱的《感觉爱》，那后面的第四首歌曲是双笙演唱的《大鱼》。这首歌曲在网络上点击量非常非常高，可能啊，新闻一说大鱼，大家可能觉得没有听过哈，但是旋律一旦响起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哦，原来是他，原来似曾相识。后面的歌曲分别是思南演唱的《冬眠》，还有宋孟君和文盲苏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叫《童话》，最后一首歌曲是老歌了，苏打绿演唱的《我好想你》。今天的七首歌，有几首是你熟悉的呢？又有几首你从来没有听过，满怀期待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听歌吧，一首一首来播放。

每天看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自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感谢大家今天节目当中的陪伴，时间过得真快啊！好歌听着听着，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来自山马五个的《月光》，尚雯婕的《花开乱世》，还有舒俊陶演唱的《感觉爱》啊，双笙演唱的《大鱼》。怎么样，这首歌曲是不是很熟悉呢？双笙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这名字也很陌生哈。如果说陈妍希啊，可能大家就会熟悉一些了。后面的歌曲是思南演唱的《冬眠》，和刚刚播放的这一首宋梦君和文盲苏共同演唱的通话啊，名字叫通话。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现在为大家播放是苏打绿演唱的《我好想你》，也希望这样一首歌曲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欣韵，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霸王项羽兵败乌江，来到了乌江岸边。本来呀，他想着找几艘小船能过这个江，没想到到了乌江这一看，哪有什么小船呢？甭说几艘，就一艘都很难找。找了半天还真不错，看见了一艘小独木舟。哎呦，这小船是可怜呐！只见呢，掌船的是一位老者，已经须发洁白了。这老者呢，在船上就唤这霸王，让霸王赶紧上船，说我呢可以把大王您渡过江东，到那儿您在东山再起，那时候再跟汉王刘邦争衡天下不迟啊。霸王一看就这么一艘小船，也就坐自己一个人，连枪马都没法渡过去，这可怎么办？自己只能摇了摇头啊，他跟这老者讲：“我不过江了。嘿，现在我项羽根本没有面目再见江东父老了。”老者一听这个呀，急了，他催霸王：“大王您赶紧上船吧，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又何论一日之短长？现在您上了船，汉军呐，到岸边根本就不敢追击。”

他们呀。如果您再不上船，一会儿汉军来了，再想上船，就为时晚矣了。项羽看了看，仍然摇了摇头啊，自己呢，没法上船，就这一艘小船，渡自己，其他那些个军校怎么办？跟自己出生入死，杀到这儿了，自己怎么忍心能把这些个军校兄弟扔在这儿？当初一日，那么那张良、张子房吹洞箫散楚兵的时候，人家都跟自己不离不弃，自己在这儿一瞅有船，我先上船跑了，把这哥几个往这一扔，那还叫有什么人性啊？那个，所以项羽啊，根本就不想再渡江了。同时啊，他也确实感觉到自己根本就没有脸面再去见江东父老了，所以项羽根本就不想上这小船。只见这老者呀，站在船头之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项羽，让项羽赶紧上船。项羽一看，老者确实是出于忠心，是诚心诚意的，他呢没有办法了，自己翻身下了马，看了看自己这匹乌骓豹，一抬手把大枪端到自己面前，自己上下仔细看了看，这枪还有这马跟随自己征战多年呢，可以说跟自己几乎融为了一体。心想，哎，时至今日，如果要想杀出重围，恐怕已经不成了。但是我这枪与马都是宝物啊，不能让他们落到刘邦之手。想到此处，项羽冲着这使船的老者一拱手，啊，老长，您来看，我这马乃是一匹宝马，它可以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它跟随孤王我征战多年，这杆枪也是一杆宝枪啊，也仍然跟随着我多年征战。那么今日有敢老丈你有意渡我过江之恩，你来看这马和这枪，你可以把他们渡过去，渡过江中，到那时见此马和此宝枪，就如同见到孤王一样。我呢不忍心将此宝马与宝枪落于刘邦之手。说完了，项羽让自己的小校把这枪先顺到小船之上。这老丈一看没办法了，只能如此吧，把这枪呢就放在这船上了，往船上这么一搁，呦呵，这船呢一忽悠，怎么枪不轻声，并且还不短呢，往船上顺着船帮这么一搁呀，嘿，好嘛，这小船也小点，枪也长点，枪头啊都露出一股劲儿去。这时候又有一名军校过来，牵着这匹乌骓豹要往船上牵，这匹马呀根本就不走啊，小校牵着他，乌骓豹回过头来看着项羽，这马呀两眼当中泪汪汪的，哎呀，一步一回头瞅着项羽，根本就不忍与项羽别离呀。霸王项羽看着这恋恋不舍的宝马，自己不由得英雄虎目当中热泪滚滚呐。他也舍不得这匹马，但是万般无奈，不能让宝马与宝枪落到刘邦的手中啊。小校就把这匹马牵到了舟中，往船上这么一牵呐，马刚这么一登舟，只
间这小舟呼呼呵这么一晃悠，这老丈赶紧稳住了这一条小船。看着这枪马已经上了船了，这时候乌追豹眼巴巴地瞅着项羽，自己那意思，主人呐，我可要走了，咱们就此恐怕是生离死别呀。马不会吐人言，但是他可有这意思，自古以来就有人讲养马比君子啊，就是这个道理。霸王项羽看着马已上船，自己心里边就如同万把钢钩一样，太难过了，眼睁睁着看着这匹马上了船。只见老丈冲着项羽一拱手，大王，那老朽去也。说完话，只见老丈拿这船篙啪一点这岸边，只见这小舟唰的一下转过来了。只见这老丈啪又点一篙，小船已经驶向了江心。可就在这时候，项羽就见，看什么，只见这乌追豹仰天长嘶这么一声，随着这一声怒叫，只见这匹马腾四蹄一蹬，这小船呐，它是腾身跃起，咵乌追豹是跃入了乌江之中。与此同时啊，这小船这么一忽悠，也不知是船这么一忽悠，那枪没在船上放住，还是这匹马呀，那蹄子不约而同的啪这么一弹，碰到这枪上。这一杆虎头枪腾楞的一下也落入了江中。就这样，马和枪都落入乌江。霸王项羽在岸边一看，哎呀，自己暗暗长叹一声，此马与此枪，嘿嘿，就此去也。乌骓马和这虎头枪是霸王项羽起兵之时得到的两件宝物，跟随项羽征战这么多年，来到乌江这儿跟项羽这才分离。后来呀，有人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说这乌骓豹本来呀就是一条乌龙，他呢见到江水之后，自己这才窜入了江中，与江水而合。真的假的呀？那都是传说，纯粹也没那么八宗事。只是呢，有可能啊，小船往江中这么一走一晃悠，这马呀有可能见水有点晕，同时呢离开了霸王，心里边又不高兴，心情不好，所以他这才长嘶这么一声跃入了江中。难说呀，自古以来马有龙性，根本就淹不着他。可是这匹乌骓豹到底去往了何方，也没有人知道，后来也再没有记载。那么个使船老丈呢，他万般无奈摇了摇头，撑着这艘空船也就走了。说了半天，这个老丈是谁呀？他怎么就知道霸王项羽能到这儿了呢？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缘由。什么缘由？这个老丈啊，他乃是张良张子房暗暗派来的一个人。张良先生知道元帅韩信在九里山前摆下了十面埋伏大阵，要把霸王项羽困在这儿，所以张良先生宅心仁厚。他想啊，知道这个人呢、啊、做

事情千万不要做的十分的绝了，怎么着你也要给他留出一线生路来。他自己不去投生，那没办法。所以张良先生暗地里边才找了这么一个老人，让他撑着这艘小船来到这儿。感情这个老者就是当地的一个亭长。但是张良先生早就告诉好了，说你呀，到那儿不要说是我让你去的。所以这个老张这才来，要不然哪那么巧，单把孟项羽到这儿，这老张就出现了呢。有人说那叫不巧不成书，其实没那么八宗事，这是张良张子房早就安排好的。其实啊，这也是张良先生他识破了为人处事之天机，所以才这么安排。那么霸王项羽没跟这老丈去渡过江东，他呢枪和马都已经落入乌江了，现在没有枪没有马，眼睁睁汉军就已经又要围上来了。其他军校一看，大王危今之际咱们又能怎么办呢？项羽微然一阵冷笑，呵呵，这有何难，尔等你来看。说着话，霸王项羽一伸手，苍啷的这么一声，肋下抽出了宝剑。这口剑跟随霸王项羽也时间不短了，哎，从十几岁的时候自己刚一学艺学本事，就是自己叔叔项梁给自己铸造的，一直到现在。项羽拿着这口宝剑心想，我即便就是用短兵相接也根本不惧汉兵。就在这时候，汉军呢又围上来了。这时候感情是大将吕马通指挥着人马包围上来。哎呦，汉军哗一下把霸王项羽这几个人围到了乌江岸边的。吕马通啊在军校后边指挥着，让汉军军校往上冲啊。哎呦，这帮军校嗡的一下往上一冲，霸王项羽跟随着自己身边这二十几个贴身亲随军校，这团杀呀，这回好，改了短兵相接了。霸王手中这口宝剑上下翻飞，这头杀一霎时啊，杀汉兵数百人尸横于野呀，直杀的汉军军校一个个全都个个后退，是不敢近前。此时啊，大将吕马通啪一下把马提过来了。这时候霸王项羽往身边左右这么一看，哎，自己这二十几个亲随军校都已经尸横在了乌江岸边，自己只是一个人手擎着这口血淋淋的宝剑站在这儿怒目而视。其实啊，现在的霸王项羽也已经身负十几处重伤。这时候吕马通还有几员大将，都谁呢？有杨喜、杨武、王毅、吕胜，他们五个人把霸王项羽围在了当中。虽然围到这儿，看霸王项羽双目一瞪，好家伙，血贯瞳仁，这口宝剑就在手里这么擎着，瞅着这几员将。这几个人呢骑着马围着霸王项羽就这么拽，谁也不敢近前。就在这时，项羽一抬眼看见了，看见谁呀？大将吕马通。吕马通啊，本来是项羽手下的原来一员大将，后来呢投靠了汉王刘邦，没想到今天是自己手下的大将
把自己围到了当中。项羽看着吕马腾，他问了一句：“可是吕马腾？”吕马腾一看，机灵的一下子知道霸王认出自己来了，他赶紧把兵刃这么一横：“不错，正是末将。”吕马腾，我来问你，你来看，今日孤家与你汉兵相战，哪一个汉兵能是孤家之敌手？哪员汉兵汉将是我项羽的敌手？吕马腾啊，不由自主的摇了摇头说：“大王，汉军当中无一人能与你项王相比呀！”哈哈哈！赵啊，就此看来，孤家今日之败亡，非战之罪也，乃是天之亡我也。说着话，项羽唰，把宝剑往下这么一锤，转了一圈，看了看围困自己的这些汉军大将以及汉军的军校，他高喊这么一声：“汉军将校，哪个能敌孤王？”好家伙，好大的气魄呀！这声音响彻了云霄。汉军军校听着霸王项羽这一声喊，自己不约而同的全都偷偷的往后倒退几步，就包括围着的那几员大将，战马不由得哒哒哒哒，全都倒退了几步。项羽这么一看，把嘴一撇：“呵呵，尔等就如此本领儿。”说到这儿啊，只见霸王项羽唰，把宝剑往脖项上这么一横，他是横剑自杀。后人有诗赞霸王说：“刀剑该心夜不停，楚歌散尽八千兵，溃国败敌三更出，失路都无百计行，单剑直呼有斩将，万人辟易上河经，不言绝死天王楚，四海干戈足未宁。”大汉五年12月8日，西楚霸王项羽最终没有冲出汉军的重围，他是横剑自刎到了乌江岸边。霸王项羽此时终年31岁，31岁好可惜的年龄，正好是好年华呀。这么一位大英雄，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可以说上下几千年亘古少有的这么一位战神，最后落得在乌江自刎。项羽死了，他呀尸身咣当的一声倒在了地上。这时候吕马腾这五员大将还在那围着呢，眼睁睁瞅着项羽自杀了，但是谁也没敢立马往前凑啊，怎么都在那扇着呢。看了足足得有半个时辰，这五个人呢，还得说吕马腾第一个翻身下了马了，提着宝剑就来到了项羽的尸身近前，低头这么一看，只见霸王项羽耳目圆睁在那儿躺着，就好像啊活着一样，宝剑在脖子那横着呢，咕嘟咕嘟还一个劲儿往外冒血呢。吕马腾知道霸王确实是死了，他这才手起剑，咔嚓这么一声，把霸王项羽的人头给砍下来，提了起人头来，唰一劲儿，吕马腾回身上了马，干什么呀？这个得向汉王刘邦去请功去呀。
他把人头先砍下来了，其他那几员大将一看，哎，吕马通先把人头砍下，我们怎么办呀？我们也得向主公汉王去邀功啊。这几个人呢，杨起、杨武等人过来之后，有两人呢，咔咔把项羽胳膊给砍下了，还有两人砍下了霸王项羽的两条腿。这几个人呢，各自拿着，直奔汉王的大营，向刘邦来请功啊。他不由大叫一声：“哎呀！”愣在那儿，吕马通他们扑通扑通全都跪在那儿，看着刘邦，心想：主公怎么了？这是？看了看项羽人头，又瞅了瞅吕马通，只见刘邦啪把桌案这么一拍，他吼了那么一声：“是何人将我家兄弟所杀？”啊！哎呦，这五个人呐，全吓坏了。咱们汉王刘邦说项羽是他兄弟，是兄弟吗？是兄弟，两个人结过拜呀。哎呦，是不是汉王要追我们的罪过呀？这几个人赶紧叩头如鸡千岁庙。哎呀，陛下，主公，不是我们所杀呀，乃是项王横剑自刎在乌江岸边。哎呀，刘邦啊，听到这儿，自己双睛这么一闭，他是泪如泉涌啊，一边哭着，刘邦一边说呀：“列公啊，吾与项王曾结拜兄弟，后因土天下，遂与项王两家有戏呀，因为后来呀，我们图取天下，这才跟项王我们两家有侠戏呀。只因当初一日，项王曾经掠朕之太公以及吕后，但是他仍然恩养三年，凛然未敢侵犯，此乃孤之烈丈夫之所为也呀，吾实不能及也。没想到今日项王已死，朕甚是怜惜呀。”说着话呀，刘邦又哭，感情他想起来当初一日跟霸王项羽两个人曾经结过拜，并且呢，项羽不是曾经把刘邦的老父亲以及吕后都掳到彭城，一直在彭城的待了三年呢。但是人家项羽呀，真可谓年供柴月供米，让那爷俩安安稳稳的就在那生活了三年，根本就没曾难为过这爷俩。那是啊，古之烈丈夫所应该做的事情，人家项羽做到了。刘邦觉得自己根本就比不了项羽呀，所以今天看到项羽的人头，他这才叹息了一番呐。那么虽然说项羽死了，但是自己应该话不前言呐。为什么这五员大将把项羽给分了尸啊，到这儿来请功的，那就是曾经自己跟众将说过呀，如果拿到了项羽哪怕是一残肢，都要封他为侯。现在自己就应该得话不前言呐。所以呀，刘邦这才呀封吕马通为中水侯，封王毅为杜衍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房侯，封吕胜为聂阳侯啊。这就是民间传说的乌江岸边是五侯分尸。
这五员将

都让刘邦给封了侯了。同时呢，汉王刘邦又传下旨意，命人在乌江岸边修一庙宇，并且命令当地有司要四时响祭项王。就这么着，霸王项羽在乌江自刎，汉王刘邦呢，把楚国就给灭了。灭了楚之后，大伙儿都非常高兴啊，这才打扫战场，收拾收拾，各自回自己的大营。这时候，张良先生来找汉王来了。怎么回事呢？因为张良先生大营当中啊，去了一个人。谁呀？就是老将军项伯。项伯不是在散楚兵的时候，他跟其他楚将也全都走了吗？其他那些楚将呢，各自乔装改扮，混在了军兵当中，全都跑了。老项伯没有，他就肋下挎了口宝剑，自己呀，直接来到汉军大营，就打听说张良、张子房在哪座大营。找来找去，找到了左少张良的大营，来见张良。子房先生赶紧把项伯请进来，那么哥俩呢，叙了叙离别之情。他也让项伯先在这待着，说您先稍安勿躁，等到这场战事打完喽，我再把您呐检举到汉王的驾前。这时候项羽在乌江也死了，刘邦这边呢，把所有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了，张良先生这才带领着老将军项伯来求见汉王刘邦。张良呢，让项伯先在大营外边等着，自己先进来。见了刘邦，给刘邦施了礼，这才跟呢刘邦讲，说陛下，我向您呢引荐一个人，这个人也是您的故交啊。谁呢？就是项伯。项伯前几日在楚歌散兵之时，他呀悄悄地投靠到微臣我的大营来。那么臣我呢念及与老项伯是故交，同时呢又想到当初一日在鸿雁川之时，项伯有功于陛下，所以我才把他留到了我的大营当中。但是我不敢擅自独断专行说怎么样，所以今天呢就把老将军引荐到大王您这儿来，希望大王您呢把项伯将军能够收录啊。刘邦一听，哎呀，子房先生，您说的哪里话来呀、老将军项伯对咱们雷有大功，多次帮助过咱们，并且呢他跟寡人又是至亲呢、我们是亲家呀，嗨，既然来了，快快快把老将军给我请进来，怎么能够把老将军就晾在大营外边呢？就这么着，张良先生出来大营，把项伯引进来了。项伯见了刘邦赶紧施大礼，甭管怎么说，现在人家刘邦是主啊，自己呢是一降将，所以啊再亲戚再是亲家也得给人家施礼。项伯刚施完礼，刘邦赶紧吩咐人，哎呀，快把老将军搀扶起来。两个人呢寒暄了一番，刘邦呢问了问那么相别之情，然后刘邦封项伯为射阳侯啊，同时呢赐项伯刘氏。项伯非常感激，谢过了刘邦。从这之后，老项伯呀就不姓项了，姓什么？姓刘啊，刘邦赐的姓吗？哦，说改姓就改了，那当然了，人刘邦一国之主啊，赐给你那得高兴啊，千恩万谢。嘿，项伯就这么着在刘邦大营当中，这算踏踏实实的待下了。同时呢，老项伯也算是善始善终啊。那么楚国
现在已经灭了，可以说是天下大定啊。但是啊，只有一个小国，现在仍然没有降服汉王刘邦。谁呢？就是山东的鲁国。这个鲁国呀，并不大。那么当初呢，他曾经是霸王项羽自己那时候刚刚起兵被楚怀王分的封地，不是当时封他为鲁公吗？刘邦被封为沛公啊，哎，所以说鲁公他那个封地就是现在的这个小鲁国，根本不算太大。刘邦知道，他呀觉得没什么事儿，这鲁国这么小，根本就不足为挂齿，也不用啊天天惦记着他。所以啊，汉王刘邦把所有的人马全都安排好了，这才把众将众文武聚集起来，干什么呀？商量商量到底在哪儿建都合适啊，是在河南呀，还是在山西呀，还是怎么着啊。所以大家伙七嘴八舌的正吵吵着呢，这时候大帐外风是风火是火，走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一进大帐高声喊喝，陛下千万不可班师建都啊。啊，刘邦一听，这谁呀？他龙眼神这么一瞅，哟，感情是子房先生张良先生，这两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所以这次刘邦呢让众将以及各个文臣都来，虽然跟张良先生说了，他知道张良先生身体不太好，所以今天没来，他也就没太在意。正跟大伙说着呢，现在子房先生闯进来了，拦住了自己。刘邦一看，哎呀，子房先生，您何出此言呢？哎呀，陛下，难道您不知道，天下虽安，但鲁国未平。国虽小，隐伏后患却很大呀。如果我王您若置之而不理，他日复起干戈，大王您当悔之晚矣呀。啊，刘邦一听，自己不由心中一惊啊，心想张良先生怎么这么说呀。他打着两只眼睛看着张良，哎呀，子房先生，鲁国这么小，您怎么又说他隐伏着后患很大呢？这是何出此言呢？张良一听，哈哈，陛下，鲁国乃礼义之邦啊，您别忘了昔日怀王奉项王为鲁公啊，鲁乃项王元封根本之地，这块地方是项羽的老根据地，大王您如果置之不理，如果鲁国有朝一日举起一兵一起倡导，那时候为项王报仇，他带领人马渡过了江东，纠合东吴各路豪杰，借以为誓，在下荆楚战胡乡，大王岂不是一时难以得乎啊？把这些地方一占，一时您都收不回来呀、啊！并且那项王起兵会稽之事，他呀甚得东吴之心呐、啊。如果鲁国这么一起兵，恐怕东吴各处是肯定积极响应，到那时岂不是后患无穷吗？哎呀，张良先生这么一提醒啊，汉王刘邦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果是如此啊。哎呀，若非先生您提及，顾家几乎忽略了此事啊。要不是您提起来呀、啊、我呀几乎把这件事情都给忽略不计了。
我没拿他当回事儿啊。那先生，您说咱们又当如何呢？哈哈，主公，为今之计，您应该派领人马亲自是驱兵。张良先生，让刘邦你亲自带人马去攻打鲁国去，只有这样才能够平定天下。刘邦一听，就依先生之言。就这么着，刘邦啊，这才带领人马是兵进山东啊。到了鲁国这儿一瞅啊，嘿嘿，人家鲁国这都城啊是四门紧闭，旌旗高挑，城头之上密摆旌旗。你汉兵不是到了城下了吗？人家城门也不开，就在这儿死守城池。刘邦啪把人马扎在这之后一看，行啊，鲁国够厉害的啊，一点动静没有，也不出来打，这想干什么呀？这时候有探马已经回了禀报，因为人马未动，探马就派出来了。探报回来报告汉王刘邦说，现在呀，鲁国人家城中是弦歌之声不绝，你看，你不是汉兵兵临城下了吗？但是人家呀，呵呵，根本就没在乎，一天到晚该吃吃，该喝喝，该唱唱，该玩玩。你瞧，刘邦这么一听呀，难道一说这小小鲁国他还有什么办法来抗拒我这天兵不成吗？越想越生气，汉王刘邦啊，他吩咐下去，调集火炮火箭，是即刻攻城。就在这时候，张良先生过来了，拦住了汉王，陛下不可呀，臣有一计，不费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5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2: 大家好，
3: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眼下呢处在一个消费啊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说购物呢它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啊，因为它关乎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关乎着我们的权益保护。所以我们在倡导大家理性消费、智慧选择同时，也应该提示各位哈，用法律的盾牌

0: 守护我们的消费安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就将会围绕着消费安全的话题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啊。
1: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现在的监管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6月29号，合肥市民李女士和甲公司签订了销售安装合同，合同约定李女士以3.9万元从甲公司订购产自爱沙尼亚的进口摩兰品牌地板。那么合同签订当天呢，李女士向甲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货款。之后李女士呢发现甲公司所供的地板与原先展示的地板颜色不符，而且没有地板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据等。那么经核实，甲公司所供的这个地板并不是产自爱沙尼亚的摩兰品牌地板，而是产自国内湖州某公司生产的普通木地板。那么李女士就多次与甲公司协商了，要求退货，但是呢协商无果。于是呢李女士于2024年1月11号向合肥市消保委投诉了。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市消保委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最后呢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女士全部的诉求。那么甲公司呢退还了李女士货款39000元，同时还赔偿了李女士117000元，并承担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这是案例的基本情况。
0: 好的，那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是涉及到装修哈，其实涉及到装修可能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中的曲折和波折哈。
1: 是的是的。
0: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的出现。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装修过程中的一次消费纠纷所展开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戴海英律师也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女士的哪些啊就是作为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了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先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吧，戴律师。
1: 嗯，好的。那么首先她的消费者权益哪些受到了侵害，我们要先知道李女士到底有哪些消费者权利。那么根据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呢一共有以下9大权利。第一呢就是安全保障权，第二是知情权，第三是选择权，第四呢是公平交易权，第五是获得赔偿权，第六呢是成立维权组织权，第七是获得支持权，第八是受尊重权和信息得到保护权，第九是监督权。那么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李女士到底是哪些权利受到了侵害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知情权。依据法律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呢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啊等等，这些要求这些要明知。这些情况呢，关于产品的情况呢，消费者是有权知道的。那么甲公司向李女士销售地板的时候呢，故意隐瞒了地板并不是进口摩兰品牌，是国内普通木地板的一个真实信息，也没有提供原产地证明和进口的报关单据等，所以导致李女士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的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李女士知道这个不是进口的摩兰品牌，她还会不会买呢？所以说在本案例中，可以从李女士的这个选择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她是基于进口品牌而购买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项权利李女士也受到了损害，就是公平交易权。什么是公平交易权呢？就是消费者享有这个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的保障、价格合理、剂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也就是说他可以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李女士支付了进口品牌地板的价格，却是得到了与约定不符的普通木地板，等于说是李女士并没有获得质量保障和符合价格的这个商品，所以导致其公平交易权被侵犯。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李女士的两个权利受到了侵犯。
0: 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法律关系角度哈做了这样一个梳理。那

0: 针对于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哈。
1: 是的，那比如说这个甲公司的行为，刚才说到了他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哈，那么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这个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构成的，实际上从法院的判例也是支持了认为他是构成这个欺诈的。那么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哈，它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从这个案例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冒用知名品牌，故意隐瞒所售地板的真实产地和品牌信息，以国内的一个普通木地板冒充进口的摩兰品牌的地板销售给了李女士。那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么也符合这个欺诈消费者行为的定义和特征。
0: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罚呢？
1: 其实这就是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条款，叫假一赔三，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如果你的购买的产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不足500元呢，就是按500元来计，也就是说退回来这个价款，从而呢按照三倍来进行赔偿，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李女士在发现问题之后呢，首先选择跟甲公司协商退货，是比较便捷高效，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如果能够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就能够快速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解决李女士的这个第一时间能解决李女士的这个问题。那么李女士首先也尝试了跟甲公司协商退货，所以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个合理的维权步骤。
0: 那你看哈，戴律师，我们说协商肯定是最快捷、最方便的哈，双方达成一致呢，事情呢就解决了。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啊，或者是提请仲裁等等多种途径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说我的这个消费的纠纷啊，本身数额不大，或者呢，可能在衡量之下，我认为这个维权成本过高了。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有没有哪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切实可行？您作为这个法律专家，也比较推荐大家的解决途径呢？
1: 对，这个呢，可能在，因为在日常，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保护的是，就是自然人为了生活消费所需购买产品产生的这个争议，也就是生活消费所需，当然有大额的消费，也有小额的消费，尤其是小额的消费，就像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可能通过诉讼呢，维权成本比较高，时间呢还比较长，然后呢也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繁琐，还需要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还需要得到这个在法院争取得到法院的采信，所以说呢，更多的这个选择方法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相对来说，维权成本比较低的，就是刚才说的，就直接协商是最好的。但是呢，当然，协商这个事情一定是双方达成一致，达不成，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根据消法的这个规定来说，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请相关有权部门主持调解。那么主持调解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就是达不成调解意见，那么通过投诉处理，它也是一个途径之一。但是呢，要提醒消费者的最主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做好证据的保留。无论是调解还是投诉，一定是基于你的主张，拿出你一定的证据证明说，你说人家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那实际买的不是进口的这个品牌，那么你首先要提供国内木地板的这个鉴定的这个结论，然后呢，当时他卖给你的一个销售合同啊，包括一些承诺呀，包括一些合同的约定啊，那么保留好这些凭证或者说证据材料，那么可以能够帮助消费者更有效、更快速的解决纠纷。
0: 好，这个是我们维权的一个途径哈。我们刚才说到维权的。

0: 的途径，就是能协商最好是协商。另外呢，是人民法院起诉啊，或者仲裁呢，其实都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如果涉及到这个维权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考量上面呢，刚才大海英律师给大家的建议，那就是去找到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也可以请有权的这个部门，行政部门或者主管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是可以的。
0: 那我们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总结啊，我们就知道了。能协商尽量协商。另外呢，其实，在诉讼和仲裁之前啊，我们其实还可以找到消协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也是问题有效处理的一个途径。那么，相关的主管部门哈，他们肯定是发挥各自的职能来进行监管和管理。那么，消费者保护协会哈，我们是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在涉及到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机构？那么，这样的机构在我维权过程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戴律师。
1: 消费者这个协会哈，一般来说，我们是有这个统一的一个这个拨打的一个电话，是12315，有个投诉电话，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组织，进
0: 就
1: 行
0: 是直
1: 调
0: 接
1: 解。
0: 打12315哈。
1: 对，然后呢，这个消保委呢，在各地呢都是有的，就是会有各地都有成立这个消费者协会。啊，有这么个组织。那么消费者协会呢，在这个维权当中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那么以案例中李女士这个情况来为例哈，因为她是找到了合肥市的消保委。那么合肥市的消保委呢，当时的处理也就是，首先她受理投诉之后呢，迅速的启动了调查机制。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调查核实，这是他履行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职能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履职体现。那么，这个消保委内部的这个联合法律服务团呢，还给李女士提供了全程的这个法律援助。那么，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又决定帮助和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帮李女士选配了经验比较丰富的公益律师代理了这个案件。那么，根据案件进展呢，还为李女士提供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的不懂的问题进行分析啊，然后呢解答咨询啊，还给了一些指导意见，从而呢最后帮助李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身权益，这些呢都是消保委为消费者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消费者协会呢，正常就是说在履职过程当中，当然也应当要认真履行这个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也要听取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的一个监督。当然，依法成立的其他消费者组织也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呢，开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活动，这也就是相关部门能起到的一个作用。
0: 那么也就是说，消保委呢，它更多的是为消费者提供的是支持和帮助哈，它具不具备着哪些强制的执行力呢，或者约束力呢？
1: 这么来说，如果说消保委如果说想要是通过强制的这个行为的话，首先来说哈，从我们消法的一个规定来说，第一，消保委首先它是一个调查的一个作用职能。那么，消保委的这个调查职能呢，首先是要基于对事实的了解，也就是说，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问题它是真实的，这个是消保委的一个职责，需要先调查了解清楚。那么，再可以帮助双方进行一个调解，进行一个协商，然后进行沟通，包括跟经营者进行沟通，确实经营者有问题的，可以协商经营者进行退货呀、退款啊，这么一个处理方式。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达成这个意见，消保委毕竟是一个维权组织，最终的这个过错认定可能在消保委的主持下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那么就要通过仲裁和诉讼，在法院的这个审理调查后，以 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法律文书来确定这个双方的责任之后呢，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法院来强制执行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如果说真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呢，消保

0: 委他没有一个执法权，但是呢他可以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经营者的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那么主管部门认为经营者有违反这些行为的，他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1: 嗯，也就是说要通过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者是司法的确认之后哈，能够让这个维权的过程更加具有执行力，是这意思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我婆婆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啊，被车呢当时给压到了啊，是脚趾呢骨折，在休息期间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现在骨折已经好了，血栓呢还在治疗当中，医生说呢这血栓啊它一时半会儿还真就好不了。那婆婆今年62岁了，距离事故发生有4个多月的时间，交警呢是判对方全责，想咨询一下律师，现在我们的这个情况哈，可以要什么费用，或者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
0: 嗯，这个问题里面哈，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歧义，就是她婆婆上出租车的时候被轮胎压了脚趾和骨折，那么交警判对方全责，我理解的这个对方应该是出租车的一个相对方，不是出租车司机，这是我对这个咨询问题的一个理解。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婆婆跟出租车之间呢形成一个运输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关系，法律关系。那么出租车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是因为这个肇事，还是因为这个跟对方第三人产生了这个交通肇事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对方全责应该是相对方，就是出租车司机的相对方。那么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位婆婆，她实际是这台出租车的一个乘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乘客造成了这个人身损害，而且呢引发了这个血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要的一个赔偿费用，首先是医疗费啊，再一个呢如果住院期间有护理的话有护理费，然后呢再有一个伙食补助费，如果因此造成误工的话还有这个误工费。那么62周岁吧，虽然是可能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看他是不是享受社保。那么现在有很多呢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也没完全待在家里，还会继续可能有上班的这种情况。如果说还有继续上班，有继续收入，导致这个收入没有影响这个收入，那么这个情况下也可以要求主张误工费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血栓就是造成的这个人身损害，如果有构成这个伤残的话，通过鉴定，那么还有伤残赔偿金等，那么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交通费啊、住宿费啊、家里人护理的时候，那么如果有产生相关的费用呢，它都是可以主张的，而且对方全责的话，对方要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1: 嗯，好，那你看哈，这个呢是在骨折的休息期间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那如果就是对方哈，就是出租车这一方如果对这个存在疑义的话，那么在双方如果纠纷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0: 对，主持人看得非常细哈，休息期间引发了血栓，也就是说这个血栓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交通肇事问题导致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血栓有可能有它自身的疾病因素隐藏，或者说这个疾病因素的所导致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多因一果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也就是说可能它会有这么一个自身疾病的一个在先，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事故，那么最终导致了它这个血栓引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和主张的话，对方提出异议，很多时候会通过鉴定是可以鉴定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故在整个她婆婆的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参与程度的比例有多少？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故造成她现在不光是骨折需要医疗费啊、住院费啊等等各方面费用，还有治疗血栓的这个费用。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他在这个事故在这个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叫就是参与度，就是如果说这个比例 并不是百分百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有自身疾病的原因，那么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赔偿，甚至说跟这个血栓可能是后期是因为休息期间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引发的血栓，也就是跟这个事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他血栓的治疗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好，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费用啊是否能够构成的一个先提条件了哈。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也是想咨询，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需要做什么，那您从法律专家的角度有没有哪些建议需要给到他呢？
0: 他首先需要做的是，第一个，他应该当时出了事故之后呢，有交警那个出事故现场，然后而且呢有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因为交警认定了是对方全责嘛，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书呢是一定要拿到手的，是能够证明对方全责的一个主要证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住院费的这些所有的票据，然后甚至因此发生的交通费啊，这些住宿费啊等等这些费用的票子一定要留好。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要是主张这个误工费的话，因为他毕竟62周岁了，正常来说是没有误工费了，那么如果说他在这期间还是继续在上班的，那导致他这个误工的这个后果产生，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误工费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工资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呢导致这个期间呢我没有再发在单位没有再给发工资，那么这些证据也是需要提前准备的。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血栓啊，如果跟对方协商，对方说这个血栓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不应该承担这部分，就像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对方提出异议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诉讼过程当中还会提起一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呢可以跟伤残鉴定可以一起做啊，在鉴定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个这位听众的婆婆她到底有没有构成伤残，那么这个血栓跟这次事故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通过这个鉴定就是会成为最后法院采信的一个证据主要依据。
1: 好，那这些提示呢给到您哈，来供您参考，也是戴海玲律师呢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哈，针对于您目前的表述来讲给您提到的一个更加合理和具体的这样一个法律方面的建议。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九届亚洲风景影视大赛。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刚才呢，在戴律师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买地板啊，所以引发了一定的纠纷。那么最终呢，在问题的处理结果当中，是进行了一个三倍赔偿哈，把这件事情呢，最终呢是解决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哈，你看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为依托吧哈，就是你说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买这个买那个呀，需要买很多东西，各个环节，那么可能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揪心事儿。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消费领域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像林女士这样的遭遇的出现呢？
6: 那么像林女士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避免呢？就是一定注意，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啊，根据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仔细的查看商品的标识、产地、品牌等信息。对于这些进口的商品呢，可以要求商家提供这个进口报关单据，那么原产地证明的材料进行核实一下，确认无误之后，你看再进行一个购买。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

0: 要仔细检查这个商品的这个相关的进口商品单证啊，包括原产地证明啊、报关单据，然后呢，再呢，因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最好是在选择信誉良好、有正规经营资质的商家进行交易，不能只看价格哈，过于贪图便宜哈。不要这个过于贪图便宜。那么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明确商品的这个详细信息，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品牌啊、产地啊、规格啊，包括这些质量标准，因为这个是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个体现。同时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合同、发票、付款记录，以便在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增强自身的这个消费知识和维权意识，了解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尽量在提前了解之后呢，可能在你的这个选择就比较正确，不会因为误导或者不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购买了，导致又发生纠纷了，然后再去处理纠纷，这样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处境，而
1: 也
0: 且，
1: 就是说，你先要去认真的了解，了解清楚之后呢，理性的进行选择，然后商量的这些内容呢，尽量把它写到合同当中哈，给自己做一个保障。但是你看哈，戴律师现在在销售的过程中啊，还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在咨询的时候啊，可能销售人员会给我们说很多很多的信息哈，我们事实上可能也很难把每一句话都写到这个合同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口头承诺哈，但当时也确实，你买的时候那说的可真是好好的，但是等到这个真正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这些口头承诺，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0: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效，在法律层面。那么一般来讲，口头承诺是具有一定的效力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所以说呢，那个当事人订立合同，也就是说口头承诺是合同的协议的一个形式之一。当然是有效的。
1: 也就是口头承诺也算。
0: 对，但是呢，除非法律会有明确规定，有一些合同是必须要求签订书面合同，比如说房屋买卖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双方光有这个口头承诺，或者以口头协商，说我们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然后去主张说这个房子卖给我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了，在效力上就会有一定的瑕疵了。
1: 那一般什么样的口头，算是协议，而且是具有这个效力呢？
0: 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消费行为过程当中，比如像小卖店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就是一个消费行为。所以说，你要形成一个书面合同也不切实际。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你这个装修房子哈，装修房子非常繁琐，你这个主材是大件儿，那辅材基本上都是小来小去的一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价格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都是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有的呢商家还会给你一个收据。还可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尽量如果说稍微在购买产品当中注意留意，建议是以书面形式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只能是这种小商品，只能通过口头承诺或者口头协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纠纷，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据，就比如录音。聊天记录、微信的这些聊天记录，包括证人证言啊等等，只要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口头承诺，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主张它是有效的。
1: 也就是您的意思说，这个口头承诺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效力，你前提条件下你也得能拿得出证据，你得证明人家有这个口头承诺。
0: 对，因为你要证明对方曾经承诺过。商家可以说我没有做出过承诺。如果说自己因为这个证据不足，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因为法院没办法采信是否商家真的是做出过承诺，这个事实就调查不清楚了。
1: 也就是说，口头承诺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尽到你的举证的责任啊，你必须得拿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 那无论是口头承诺也好哈，还是书面的协议也好，咱们呢都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维权主体的。之前呢，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都有过，我们的市民百姓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劳务纠纷啊，有可能涉及到债务纠纷的时候，对方的公司啊或者维权主体

0: 注销了。啊，不
1: 嗯。
0: 存在这公司了，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可能就会多了一些更繁琐的步骤。那么把同样的问题我们放在消费纠纷当中，如果在维权过程中发现啊，之前和自己签订协议的这样的公司它已经注销了，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我们还能维权吗？我们维权又需要多做哪些工作呢？
1: 嗯，也就是说，主体公司经营者他的这个公司注销了，或者个体工商户注销了，就比如以案例，以这个案例为为那个作为例子哈。那么如果说甲公司注销了，那李女士怎么维权呢？她是有维权途径的。那么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公司注销了，存在违法清算这个情况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依法通知债权人未清偿债务就办理了这个注销登记，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债权人可以要求这个公司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等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公司没有了。不可以再起诉公司，但可以起诉相关的股东等相关人员，就是清算义务人。那么公司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也明确说了，公司清算的时候呢，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哈，将公司清算解散这个事宜呢进行一个书面通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通知到全体已知的债权人。那么如果说因为他没有履行这个通知义务，导致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的话，债权人可以主张清算组的成员对这个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的。那么实践过程当中，现在目前工商局有很多，就是现在叫市场监管局哈，有很多情况下，这个企业在注销的时候有可以通过简易注销，简易注销这种方式进行这个注销这个程序。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的股东或者这个注销的这个申请人哈，一般都是股东，一般都是股东，他会做一个承诺书。啊，承诺就是说，如果有没有解决的这些债务问题呢，他是个人要承担责任的。那么通过这种承诺和保证，那么工商局、市场监管局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简易注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他的工商档案底档里头是会留有这张承诺书。那么通过找到这张承诺书，可以明确到真正承担责任的主体。
0: 也就是说这个承诺书当中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写明白了啊，如果呢有没有清算的债务，该由谁来进行这个赔偿或者来履行偿还的义务，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好，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说清楚了哈，因为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仅仅像我们之前说的在债务纠纷、劳务纠纷当中出现，在消费当中这样的纠纷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哈。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维权啊，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啥呢，还是以协商为主。但是呢一说到消费维权，如果我们建议大家你直接啊去仲裁，直接呢去人民法院起诉，可能大家都能享受得到哈，如果我这个额度比较小，可能还真不够费那个劲啊，耽误这个时间，我说我这个精力成本啊，我这个人员成本啊，这个资金成本啊都过高。那我们既然涉及到这个维权，可能事实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你的维权金额是多还是少哈。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要去完成单位的工作和任务，我就涉及到一个请假，涉及到一个我正常收入的一个影响。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因此而减少的收入，包括其他额外增加的支出，我在维权过程中能不能够一起连带着要求对方来进行个赔偿呢？戴律师，
1: 首先这个问题一定要是

0: 是产生的这个误工的这个费用，这个都是他因为这个维权而减少的这个收入。所以作为例子哈，那么这个案例中的李女士呢，可能并没有因为商品直接造成人身损害。那么她的维权产生的误工损失，实际上就是本质上就是因为甲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一个合理费用的支出。那么如果李女士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请假条啊、工资收入证明啊，因此减少了，证明这个误工损失的一个真实性和合理性，那么法院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1: 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啊，把这个维权成本啊，一起计算其中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涉及到消费纠纷呢，还有很多我们老百姓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哈，我们也是集中给大家做几点法律方面的提示。比如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啊，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呢，已经超过了商家承诺的质保期。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找商家承担责任，还是只能是自认倒霉了呢？
0: 这个如果说超过了这个质保期啊，哪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责任？就是这个质量问题属于产品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超过了质保期呢，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的。但是这个质量这个缺陷，它是有期限的，你最长不能超过10年，从交付给你开始。但是如果说双方合同有约定啊，商家承诺说我这个东西质量非常好，我给自己的这个给你承诺的质保期有20年。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按照合同来，按照经营者的这个承诺可以的。如果说商品质量问题啊，是由于产品的这个设计、制造等固有缺陷导致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产品缺陷的问题。那么即使过了质保期，那么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维修、更换、退货或者以及赔偿损失等这个责任。但如果因为你自身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已经超过质保期了，也无需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
1: 这个是质保期哈，当然也是我们一个维权时间节点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另外，既然说到维权啊，也是需要到相关的证据来佐证啊自己的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在结合着今天的案例情况下哈，就是类似的情况之中，我们消费者怎么去收集有效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维权请求呢？
0: 消费者其实可以收集多方面的证据，首先是交易凭证，比如合同、发票、付款记录，证明这个交易的这个存在，确实是有这笔交易的，以及交易的金额等关键信息。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要主张有质量问题的，那么一定要保留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个实物，拍摄一些清晰的照片或者视频，记录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收集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说明书，那么上面可能有与宣传不符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用来证明商品的实际情况和宣传不一致。那么其次呢，是在跟商家沟通的记录也很重要啊，包括这个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包括一个协商的一些内容，都能够体现出商家的一个承诺态度，以及对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是消费者维权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形式。那么如果有证人的话，也可以申请必要的时候申请证人出庭啊。此外呢，像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品牌、产地等信息的核实材料，那么比如说有鉴定报告啊、官方查询结果呀，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商品真实信息和商家宣传不符的。所以注意要收集类似于上述这些证据材料，
1: 就是在证据收集的时候啊，需要注意这些问题。那么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戴海英律师呢，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给大家在消费维权方面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这么说，就是通过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普及，通过这个电视台也好，广播电视台，我们广播电台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广大消费者能懂得自己的消费者的权利，懂得维护和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该主张的时候要勇敢的进行主张。然后呢，对于商家来说，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一些经营者的义务啊，应该诚信经营，并且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有口碑的，就是大品牌的商家，或者说为了要这个构建建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商家。

0: 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尤其要注意声誉，不要做一些这个夸大的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宣传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要劝导消费者呢进行一个理性的消费，因为现在这个新型这个消费模式的一个产生啊，像直播呀、电商这种平台的这个兴起呢，所以说呢，可能很多就是特别是消费者反映就是说。可能有买会买一些不需要购买的一些商品，因为这个直播的一个互动交流，那么当时会有一种冲动之下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是作为商家来说，可以尽量去匹配你的商品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明知道这个对于自己的一个商品需求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这个程度，那么理性的去购买。那么这个是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这样一个提示哈，因为我们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去警惕啊，比如说虚假宣传的诱惑呀，我们要去识破价格欺诈的迷雾，拒绝劣质商品的侵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相应的消费方面的普法宣传，是因为我们想鼓励每一位消费者在交易之前都能够细心的去甄别，在交易中呢能够保留证据，交易之后啊也能够积极的反馈。如果啊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有理有据，合理合法，在合理的诉求范围之内，依法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用法律的武器呢捍卫自身的利益。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哈，一定可以更好的去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消费环境，让每一次消费呢都能成为一次愉快的体验。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法律话题啊，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戴海英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那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再次邀请戴律师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造福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4: 《福寿真经》。
3: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

0: 包括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最近啊，有一个话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什么话题呢？是说啊，外国人把200年的西医带入了中国，而中国人是把3000年的中医养生带到了国外。于是呢，很多的外国人在养生，很多的中国人在输液。外国人拿着3000年的中医养生文化在赚钱，中国人拿200年的西医在忽悠自己。中医把人当人医，治病讲健康调理，西医把人当东西修理，哪里不行啊，搁哪里。生了病了，就用上三素一汤。什么是三素啊？就是毒素、激素、抗生素。一汤呢，就是输液。那治疗疾病和身体健康，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选择呢？这其实啊，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的。那相反啊，中国缺医院吗？不缺。中国缺医生吗？不缺。中国缺药物吗？不缺。那可是什么都不缺，为什么医院还是那么拥挤呢？看病还是那么难呢？为什么啊，病变成癌症的人反而是越来越多了呢？我们到底缺的是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家伙们有没有想过？我认为啊，我们缺的是正确的健康生活观念，我们缺的是根本有效的治疗方法，而现在的治疗手段就应该是中西结合，中医的中草药应用结合，才能达到完美的治病效果。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哮喘、心脏病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等等。基因呢，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体的生老病死。英国的一家基因权威机构啊，最新发表了一份癌症患者患病率的大数据分析。癌症分析数据显示 ,15% 决定于自己的生活习惯 ,10% 决定于家庭环境 ,8% 决定于医疗条件 ,7% 决定于气候影响 ,60% 决定于基因遗传。你看，这样的一个癌症分析数据让我们一目了然。我们明明白白的就知道了啊，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而你会不会病变成癌症，先天基因遗传是决定了你 60% 的因素，而后天基因的病变占 40%。 基因它是

起到了主导作用。那换句话说啊，疾病或者病变成为癌症就三个因素。哪三个因素呢？一啊，外部环境的污染，毒素的堆积。再一个，饮食习惯是否合理。第三个，那就是先天基因遗传的。那就好像啊，我们明明知道喝酒是最伤肝的，会造成基因病变，而肝脏呢，它还没有痛觉神经。所以说你看啊，等检查确诊的时候，基本上患者都是肝癌晚期了。那有人说呢，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最后好像肝癌都长在别人身上一样。还有就是吸烟，你看地球人都明明知道吸烟是有害健康的，也是最容易造成啊基因变异成为肺癌，但是还是明知故犯。而且现在可怕的是什么啊，就是女性肺癌的患者人数它也呈直线上升。什么原因啊？主要的原因就是二手烟。二手烟它造成了基因变异而引起的癌症。因此呢，在这里啊，我要强调的是，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基因的病变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有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包括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啊，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是医学历史上从一到一百的突破，被评为是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老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癌变，只要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我真心的希望啊，如果说您身上的病用了很多的方法，吃了无数的药物，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了，看不到治愈的希望了，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我建议您啊，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药基因治愈疗法，彻底修复基因损伤，恢复基因活性器官组织功能，彻底治愈疾病。可以说啊，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就像啊，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子，也是学医的啊，28岁。她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女孩子啊，她是家族遗传的高度近视，可以说是通过各种的方法进行治疗了，但是效果啊都不好。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个年龄了，就是因为啊自己是基因遗传性的近视，她的男朋友的母亲是迟迟的不给置办婚礼，说是怕啊影响下一代。而她和男朋友啊也是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啊拌嘴，可以说两个人的关系是越来越尴尬。说分手吧，两个人已经处了5年了，5年的感情哪能说断都断呢，彼此啊都有点舍

说不分手吧，你说这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子浪荡着。很显然啊，男方的父母亲是有很多的顾虑的，从心里头真的是不同意。没有父母亲祝福的婚姻，肯定也不会开心，也不会幸福啊。而且啊，这个女孩子她自己呢也是非常担心，因为她的父亲也是戴了很多年的高度近视眼镜，眼球啊变形了，一摘下眼镜啊可以说是特别吓人。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呢，她也特别害怕，害怕呢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毕竟女孩子都挺喜欢美的嘛。况且说自己也是学医的，知道自己的情况啊，就是基因遗传的问题。于是呢，就是通过他的老师找到了我，想问一问啊，就是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不能给他的眼睛治好。其实啊，遗传性的近视眼这个病啊，我们真的还是要重视起来。为什么呢？先不说啊，孩子因为这个病耽误找对象找工作，他甚至呢还会引发更多的眼病的出现，而这些并发症多数都是会使人致盲的。近视的度数越高，引发并发症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后果就很严重。眼睛呢是我们的心灵窗户啊，所以说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其实呢也都是特别关心，说眼病受遗传的近视，它又会引发什么样的并发症呢？大家听好了啊，第一个就是视网膜脱落。在视网膜脱落当中，大多数的患者他就是近视眼，有的呢在家里头剁饺子馅儿的，视网膜就脱落了。你看近视的患者是不是很麻烦呢？再一个就是白内障，近视眼的眼内的营养代谢它已经不正常了，它会使晶状体的囊膜通透性发生改变，逐渐的开始浑浊，进而啊就会产生并发的白内障眼病。白内障啊，我们大家伙呢都很清楚，对这个病很熟知。那另外呢还有黄斑出血、黄斑变性，那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永久的视力损害，有一些患者啊就是由此而失明的。而永久的视力损害还可能会导致的就是玻璃体浑浊、色素变性、眼压升高，导致青光眼。而且啊，根据我的统计啊，高度近视眼有 30% 的人都并发有青光眼，这也是啊容易导致视力完全丧失的。那还有的人会斜视、弱视。同时啊，有的高度近视的患者他是同时并发3-4种的眼病，就是黄斑变性也有，包括玻璃体浑浊也有，青光眼也有，同时还有视网膜脱落，是不是很麻烦呢？那么为什么一个遗传的高度近视会引发这么多的眼病并发症呢？我给大家讲过啊，我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由我们的父母亲给咱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而在基因链上有一个地方它出现损伤之后，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相关相邻的基因它也就会开始出现受损。我呢就告诉那个女孩子，我说啊，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只要咱的基因啊没有完全变异，也就是说还没有导致失明，你还有一丝光感，我就有把握把你的视力恢复正常，还你一双健康有神的眼睛。

您呢是需要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两个周期基因修复就可以准备结婚了。因为像这种情况啊，基因三代特效药治疗好的人是太多太多了。我绝对不说没有根据的话呀。就包括前几天啊，有一位中学英语老师41岁啊，田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也是呢遗传性的高度近视，就是通过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两个周期的基因治疗。给我打电话说啊，恢复的特别好，现在停药都已经半个多月了。听说呢咱们现在有报销减免85%的药费的优惠政策。他打来电话呢，说是想要帮助他的一个学生来治疗近视眼的问题。田老师是很有爱心的，他的这个学生啊家里头非常困难，但是特别上进，爱学习，都说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所以说你看15岁的孩子，他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可是现在他已经戴上了480度的眼镜了，每天呢看书时间长了眼睛就会疼。所以说田老师啊就想自己花钱给孩子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因为孩子太努力了。田老师被感动了，为了孩子的一生啊，田老师说值得。我也是希望天下的好人都有好报啊。很多人都说天赋，什么是天赋啊？说这个人生下来跑得快跳得高，说这个孩子有踢球的天赋。天赋是什么？天赋它就是基因啊。基因它不仅仅掌控在我们人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里边，它也掌控着我们的生老病死，尤其是遗传性疾病。基因就是生命的种子。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父母亲有什么病，就有可能让孩子也产生什么样的病变。说有没有幸运的不得这个病的，有，但是我们患病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刚出生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他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他就发病了，这样的案例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啊，无论是基因先天缺陷的患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的患者，要治愈疾病，大家记住啊，一定要修复基因，没有别的选择。基因三代特效药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够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过胃肠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的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让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而现在呢，基因三代特效药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啊，可能补贴个8000万，那就顶天了。基因三代特效药，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呀。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以说啊，现在报名成功的患者是可以直接减免 85% 的药费。什么概念啊？怎么算这个账啊？就是说100块钱我们自己只需要支付15块钱。可以说这是救命的机会，也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尤其是经济上比较贫困的患者，像孤寡老人啊，空巢老人啊，久治不愈啊，一体多病的，常年卧床的，无药可医的重病的患者。我想说的是啊，家里越困难的患者越要用上基因三

0: 特效药，病越重的患者要用上吉因三代特效药，因为吉因三代特效药
1: 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是传统药物、细胞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被誉为啊慢性病治愈药。喜天保平安，治好不再犯，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吉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刘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4: 哎，你好，你好，刘老师，我是就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我叫这个曹丽琴，你能不能给我登记上啊？
0: 哦，也是听说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报销前面85%的药费了，但是啊，在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呢帮您报名的。
4: 哦，我现在就是经用了2周期嘛，
0: 嗯，
4: 哎呀，我真的感觉让我这个重新给活过来了一样，现在呢、就是吃得香、睡得好、排的这个通畅、眼睛呢也是感觉就是特别的明亮了，看什么天空啊，就是说都是天蓝蓝的、水粒粒的，哎呀，看花都是红的，我特高兴了。
0: 那真是好事儿啊，听您讲话都听出来了，心里挺美的，看什么什么都顺心啊。没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之前的话呢，身体有哪些问题呢？
4: 啊，这样的就是我的有糖尿病，下来有22年了，
0: 哦，
4: 今年等于67了嘛。
0: 嗯，
4: 你说这一个人有腿不能走，有手不能拿，你有眼呢又看不清。因为这什么都不敢吃，这个心里感觉就是整个人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希望了呀，你也没有盼头了。
0: 哦，就是以为自己治不好了是不是啊？
4: 啊，是的是的，你看以前都说这个糖尿病治不好，我那个时候人家视力只有 0.05 这个样子，
0: 嗯，
4: 哎，右眼呢只有一点光感，左眼呢是这个 0.0 几，那个连这个 0.1 都没有。
0: 哦，
4: 而且我这个脚啊，这个大脚趾头这边就没了。
0: 哎呦，
4: 就人家说的糖尿病的这个坏疾嘛。
0: 哦，
4: 做手术等于把大脚趾头给切了嘛。
0: 嗯，
4: 因为他脚趾头那个没有了就不说了嘛，那个糖尿病还不放过。
0: 嗯，
4: 哎呀，这个脚面的话都发黑，大夫都说这个脚的话都够呛了，说这个保的话也是个问题。说这个，嗯，如果说再不治好的话，你说我以后的话，这个日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0: 嗯，
4: 因为我家这两个孩子嘛，也成家了嘛，过得也都挺好的。你现在就是我这个毛病挺倒霉的，全家人都跟着我操心着急。
0: 哎呀，现在想想的话，您过去的日子真的是过得很艰难，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一旦出现坏疽啊，就说明您的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那么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4: 哎，我当时记得五天。
0: 啊，5天啊，5天的是什么感觉呢？
4: 像以前如果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嘴巴里面感觉总是个苦的那个滋味，但是我用了5天之后，我感觉嘴巴不苦了，而且我自己特意就是闻闻自己的口气啊，也变得这个清爽了，这个舌头啊有劲嘛。过气啊，那时候干的，就是感觉有点打不了弯一样的。
0: 嗯，
4: 半夜我都被磕醒。你这5天之后，最起码我舌头这个湿润了，不渴了，晚上也不像那样，咕咚咕咚的起来，就是让老伴给我倒水喝了。
0: 哦，那不错的，22年的糖尿病病史，要说呀，

0: 自己也应该明白，您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三期糖尿病的患者。那很多啊，你像三五年的、七八年的，不超过十年的糖尿病病人，用上三天啊，就能够有感觉，病情就明显的好转。而您呢，是连续用了5天的才见效，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基因损伤已经是非常重了。也可以说，基因三代治愈疗法是目前医学技术上见效最快、治愈最高的药品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囊康口服液啊，所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 三加基因多肽，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每天呢只需要服用一支啊，就可以满足全身的基因修复活化的功能，药力特别强，吸收特别快，所以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那您目前啊用的别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都怎么样了？包括您的血糖啊，现在稳定不稳定啊？
1: 哎呀，我现在血糖稳定，你看我别的药都不吃了，就这个吃这个叫
0: 啊、
1: 我现在多好呀，不打针不吃药。说句心里话，我以前是你打针吃药血糖还是不行，餐前都在10个以上，甚至超过就是啊20左右了。
0: 哦，
1: 而且餐后这个血糖有时候的话我都不敢吃，你现在呢你说我不打针不吃药，反而这个血糖还下降到餐前5点多，你说这样的血糖值多好、
0: 哦、
1: 这是多大的变化、
0: 哦、嗯，餐后怎么样呢？
1: 餐后更好了，餐后不超过8、
0: 嗯、
1: 7.34这个样子，7.6啊，就反正始终挺平稳的。
0: 哦，很好很好啊。那你这个脚现在怎么样啊？
1: 我现在这个脚有颜色了呀，有血色了，就踩在地上也不疼了，我跺脚啊什么的都能听到这个动静
0: 啊。那挺好的呀，血糖正常了，并发症也消失了，可喜可贺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我的吉米就是一个大大的脏，因为你不是你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呢。那你这个人真的特别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你看这个药效果真的是就是真的是让我就是说不敢想象的。你说你们研究出这么好的药，真的是我为我们就是说给我们就是生存的希望，真的是救了我们命了。
0: 哎，是的啊，因为那保住咱们的脚了，是不是？哎，您别客气啊，听到您恢复的这么好我也挺激动的。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凡是2个周期下来，我们不仅能够给您治标，还能够给您治本。因为糖尿病本身的话，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以及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所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包括我们身上的多种的并发症，它都是好几个关联的基因受到损伤所造成的。那您22年来啊，虽然是用了各种的药物，但是没有一个啊是第三代修复基因的药品。您相关的基因、相连的基因损伤的越多，病它当然就越来越重。你只有真正的修复了整个的基因链，您才能够健康，以后啊就可以真正的享受生活了。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啊，用完手里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就直接可以停药了。
1: 不是，我现在就是想定2个周期的，因为现在不是有减免这个50%就是85%的这个药费嘛，就相当于就是说我就是花了100块钱，现在的话就是说以前花100，现在只要花15，所以我就想给我家这个儿子的也定一份，因为他现在这个血糖呢就是怎么说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高，因为他如果说确诊了，那就是我的基因遗传给孩子的，所以我的形式的也让他呢也就必须用，因为这个并发症的话真的是太要命了。
0: 哦，也就是说您是担心啊，因为您的基因遗传给孩子了，所以说您要对孩子负责啊。这样说吧，孩子要是说没有确诊的话呢，还是要通过饮食运动多控制控制。
1: 哦，那不行啊，你说他天天抽烟喝酒熬夜的，这个糖尿病就会10有8 9了。你说我还是给他定上2个周期的吧，因为这个事呢，就是你也别欠我了，我买这个时候就是托医院关系买的。哎呀，这个老费劲了。我可就是不能以后就是再后悔拍大腿，那样的话就不好了。
0: 哦，啊，那好吧，那我就不劝了，你想定就定啊，我也不拦着了。 自己的饮食运动还是要注意啊。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再见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嗯，好，谢谢谢谢，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400-990-8693 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刘老师。
0: 啊，是的啊，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3: 哎呀，刘老师，这电话打通可真不容易啊！我今天代表我全家正式的跟您说一声谢谢您了，感谢您。要是没有您，就没有我和我老公今天的好日子。
0: 哦，那看来是老患者了。
3: 是的，你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真的挺好。嗯，我们家两位老人都受益了，效果特别好。
0: 哦，两位老人，我以为是你们老两口的。嗯，那您说说具体情况。
3: 哎，说真的，没有这个三代基因用药，我们家真就乱套了。人家说一个家里边有一个瘫痪的老人哈，都疯了，我们家里可有两个呢。
0: 哦，
3: 嗯，我老公是老大，而我家呢，我是独生女儿，这两边老人呢都有病，我们俩都得照顾，这是责任呢。你说我们做儿女的多难，咱也得咬牙挺着。说真的，老年人的身体真都是一天不如一天，那病人更是这样，他不像照顾小孩子哈，一天比一天好伺候。哎呀，这种压力我们太大了，孩子我们没时间管，只能照顾着老人。那个时候我对象负责上班挣钱买菜做饭，我就得辞职下岗负责洗洗涮涮，哎呀，伺候这两位老人，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0: 哎，病人痛苦啊，家属也遭罪，确实很难的啊。同时啊，你老两口啊也是好样的啊，照顾老人呢他真的是很辛苦的啊。
3: 可不嘛，你说我自己妈我能不管吗？世上都谁都有一个亲妈，有几个不知道妈妈好的。我妈是2016年得脑出血了，当时是把命给救回来了，可是后遗症挺重的，右边打身子不好使，出院那就是躺着回来的，偏瘫了。我看见我妈那样，我眼泪就止不住掉，我天天不离床的照顾她，吃喝拉撒，哎呀，总一刻不闲着，总给她换纸尿裤。医院大夫说必须得做康复训练，我天天就跟我妈活动，怕她肌肉萎缩了。她生病以后啊，身子还特别沉，我搬她给她翻身，弄得我一身大汗呢。可是就这样我也得挺着呀，你说是不是？
0: 嗯。
3: 然后我婆婆去年又出事了，脑血栓了。我听着消息的时候，我都差点晕过去了。你说一个脑出血，一个脑血栽，哎呀，这两个妈是准备要我命啊。
0: 哎，确实是这样子啊，世事无常。那你婆婆怎么样啊？
3: 她比我妈轻一些，她出院了倒是能自己走，走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左边腿不利索，手啊胳膊也挎着篮子似的，走路啊腿抬不高，拖地自己得扶着墙用个拐棍，反正嘛，只要能摸着东西自己能拖着走，摸不着东西自己不敢走，起码她能拖着，行动慢一点也行啊。他这起码自己能上个厕所，我把饭啥的给他弄桌子上，他拿个勺子用左手这，哎呀，就往嘴里头撅呀，哎呀，反正是比我妈能强。这不幸运的是啥呀，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在卫生局上班，他告诉我说有一种新型的基因三代用药，他父亲是糖尿病给治好了，而且他还跟我说不管这个什么脑血栓的脑出血，反正就是脑中风都是基因链的受损断裂啥的，只要用这个基因治疗疗法把基因修复好了，那病就是好了。我一听这赶紧呢，筹钱托我这个同学找医院的关系，费了挺大的人情啊，才买到两个周期的。
0: 啊，
3: 就这么的用上，你看不到一个周一个礼拜，我就觉得我婆婆好像走的时候不用始终那么扶着东西了，偶尔啊扶一下，哎，就能走好长远，就能好走好远，两个手也能稍微的张开了，胳膊呢也能使上劲了，不像过去那么僵那么硬了。
0: 哎，你看多好啊。以前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在全国三甲医院做疗效推广，市场上确实是没有，那当时呢你能够买到真的是已经很幸运了。
3: 可不怎么的，我妈用效果没，虽然没有我婆婆快哈，但是好像也在十二三天的时候，我给她翻身的时候 胳膊肘在床上一撑，他自个儿能起来了，能就劲儿了、
0: 哦，
3: 自己多少吧，
0: 嗯、
3: 能使上劲儿了。吃饭的时候也不呛了，东西呀、啊、在嘴里也不往外掉了。这我一看，哎呦，这钱真没白花，太值了。
0: 嗯，
3: 现在呀、啊、都用了一个月了，婆婆走路的时候、
0: 嗯、
3: 脚啊能抬起来了，腿能使上劲儿了，一点也不拖地了。胳膊呀虽然不像以前那么跨栏的哈，能现在能放平了，能垂直了。做康复训练的时候能伸到前面，能背到后边了，能活动了，而且自己能自理了、
0: 哦、
3: 原先他不是半自理吗，现在是完完全全能自理了。我妈呢现在也能翻身了，手能拿勺子了，自己能坐住了，把饭菜呀放在床上的那个桌子上哈，自己能吃了。虽然还是得要我帮忙、
0: 哦、
3: 可是我妈一点一点她能站起来了。哎呦，我看着我妈恢复的心，那个这个好啊，我的心情啊，真的无法形容啊，我都掉眼泪了，真的太高兴了。
0: 那是什么啊？家里人都应该高兴的啊、嗯。那两位老人的血压都怎么样啊？
3: 哎，挺好的呀。
0: 嗯，
3: 我给家里啊买的那个电子血压仪，就是为了给他二老量血压。我每天就是，反正有的时候隔上一天吧，给他俩测一下哈。高压都是130、135，低压都是80、85那样。
0: 哦，那挺理想的，那这样咱们就不用担心了、
3: 啊、
0: 他二次复发了。脑部的基因的缺损断裂、
3: 嗯、
0: 先天遗传的都是孩子，后天基因病变的是中老年人比较居多的。我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专门修复基因受损恢复活性的，而且呢里边毒含有的S3加基因多肽，它被医学界称为是万能修理工、万能多肽、万用多肽、
3: 嗯，
0: 它主要的作用呢、
3: 嗯、
0: 就是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您看啊，您的婆婆呀包括您的妈妈呀恢复的都不错，这都是传统的药物、
3: 嗯、
0: 细胞药物都做不到的。那您呢就接着给他们用啊，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两个周期下来啊，两个妈妈呢都能够生活自理，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且呢还绝对保证他们不会复发不会反弹，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还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啊，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也就省了多少呢，85%的药费嘛。
3: 哦，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赶紧我去订去参加这活动能省钱，谢谢、
0: 哎、
3: 谢谢老师。
0: 好的啊，
3: 嗯、
0: 听到两位妈妈康复的情况啊，您的这个日子啊也是要熬出头了。百善孝为先，越孝顺的人以后越顺利。

0: 目，我刚开始听的时候，还有点不太相信。这两天，我自己心动了。然后你们现在不是说是有那个叫什么推广的活动？我想试一试。还是怕不好使。你这说这咋办呢？那是。
1: 哦，好嘞啊，老人家啊，您这个问题呢，我能够解答一半。疗效验证活动是给咱们患者直接减免85%药费，这是准确的。因为您呢是听了几天的节目，应该也听明白了。在我行医啊这么多年，我始终信药医有缘人。我和很多的老患者说过啊，自从身体得病以后，你们就会发现，不喝酒能活。不抽烟也能活，不吃大鱼大肉，不熬夜也能活，唯独没有健康不能活。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唯独只有基因三代特效药。那您呢也别盲目的参加活动啊，方便的话呢讲讲你身体哪不舒服啊。
0: 哎呀，我要说我的病那是我自己遭的，这不是我本身有这个高血压，这不3年前就是因为喜爱打麻将坏毛病，这不打麻将打的就是一天不玩这心里就难受，天天就是感觉就是不打麻将这感觉心里好像没事儿似的，那一天就是因为打麻将吧，这是脑袋难受，就是麻将馆打了那个3次电话，叫我去，我这说去3缺1，都等着我呢，我这就昏昏沉沉的就去了，这不是，然后就是一坐就半天，一下午麻将桌打的正起劲的时候，我这一下子就。叫桌子下面去了，就昏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突然就倒了。就是麻将馆老板也给吓懵了，把我给送医院去了。确诊是突发性这个脑梗。这不这医院这不住了1个多月，医院说这是也没啥办法了，说是。你回家去，好好就是将养，这是后遗症，要是办了身子，不好使，这脚你看踩不实，还软着没劲儿，撑不住身体嘛，是一个胳膊还伸不直，你放下去还放不下去，这个举还举不起来，这个就是我原来不是有这个。腿静脉曲张嘛，血管鼓起来以后啊，明显看去这血管像蚯蚓一样，而且现在你看这些血管发青发紫，腿也这脚面都肿的，不管咋说，我各种各样的药都吃了，确实病是没治好。现在弄的是成天哈喇子流着，吃饭呛喝水呛的，连累的老伴儿都跟着我遭罪，因为我这老伴儿就是急脾气，一给我喂饭，这想起来就骂那个麻将馆的老板，要不是他给我打电话，我把我害成这样，还拖累我老伴儿，这不是？哎呀，然后就是怕我这个病啊，心情不好，他是天天给我擦屎擦尿的，还装着就是笑脸，怕我这个看了闹心。
1: 那是的啊。哎呀，怎么说呢，有不少的人啊，他是在酒桌上，也有的呢在麻将桌上就发病了。所以说您看老伴儿啊，他照顾您受苦受累的，在您面前呢不能骂您，怕您上火加重病情。那同时呢还要扮演那种刚强乐观的角色，真的是很难的，是不是？
0: 哎呀，是啊，什么老伴儿，你看也是气笑我，但是我让你说。

0: 一个男人，这不是我也人也好面子，这一个好好的人，这一下成这样了，我这还有啥面子？我都没一点尊严，这不是。
1: 老哥哥啊，我听明白了啊，您现在也后悔，假如说那天不去打麻将就好了。现在老伴儿对你好，那您呢也想早点好起来，要面子是吧？
0: 哎呀，我现在都说不要这面子了，我身体要是弄好，我自己弄多难让我自己能自己照顾了，那就行。那麻将是啥玩意儿？我以后打死也不玩的了。
1: 你看。那咱们不打麻将能活，但是没有健康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哎，好，这样说吧啊，您呢脑梗的面积不大，后遗症也不重，仅三代特效药，您听我一句劝，赶紧用上，因为您现在还有一些肢体障碍，语言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您就是脑神经内的基因损伤了，造成了脑部基面的缺损和断裂所引起的。现在呢，仅三代特效药呢是修复基因最好的、最有效的、致力最高的药，里边毒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荣获三项世界第一，医学界把它叫做万用多肽，也叫万能多肽，它是能够彻底的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修复，所以说您就放心啊，病情比您重的、病史比您长的。偏瘫在床10年的都有的，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2个周期的治疗，就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甚至说扔掉拐杖、跑起来，什么样的都有。所以说他们能好，那你也一定能好，你比他们轻多了。而现在正好呢，还有这个活动啊，100块钱的医药费自己只花15块，花不了多少钱，确实能够改变您的命运、您的家庭的命运。那治不治，是不是您自己考虑好吧？
0: 哎呀，我就想试一试，给我敬上一份，我不想让这病是越来越重了。人家说这还会二犯，这二犯了，这谈罢了，那我直接就完了，这是。
1: 啊，那行，那您自己考虑啊。你想试一试呢，我就可以承诺你，你用仅三代特效药不满意不见效，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那咱们这直播节目没办法帮你登记。稍后啊，你直接拨打厂卫的电话报名，然后具体的服用方法、注意事项，工作人员都会交给您的，好不好啊？
0: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1: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刘老师吗？
1: 你好。对，是我啊，你好啊。
4: 哎呦，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呦，这些年真的不容易啊。我一直在打，连着打，总是电话忙，总是占线。
1: 现在厂内外的电话啊，这两天都不好打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给予理解，因为仅三代特效药现在开展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减免了85%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说啊，你想谁都不想落到后头，谁不想好好活着呀？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所以说大家都在着急啊。那您说吧，有什么事打这个电话呢？
4: 那肠胃强暴敏的呢，有我一个，我是老患者了。
1: 老患者啊，老患者就是家里人了，都用过了啊。我就不用解释太多了。新患者没试出来，我呢说出花儿来，新患者都不信。他就是不治，我也没有办法呀。老患者咱们之间就有信任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眼见为实，疗效为真。
4: 对，你看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花钱都告个现金了。给二维码扫了，我都会了，有病不信的都是傻子啊。
1: 哎呀，咱们不能这样说话，太不礼貌了啊。我是替患者着急啊，因为不管是先天基因缺陷还是后天基因病变，所有的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变异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越高，而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 我们应该去珍惜它。仅三代特效药，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跟你讲啊，我一个周期已经用完了，
1: 哦，
4: 现在开始服用第二个周期了。可用下来以后吧，我就感觉到就是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1: 啊，
4: 你看我体重挺胖的，但血脂高，脂肪高，脂肪肝，心绞痛，还有风湿关节炎。我用这么多年的药，就咱这个国药好使。
1: 给您真正的治病了啊，我早就给大家说过，人其实就是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你甭管它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病，都是基因出了问题。基因一旦出了问题之后啊，细胞受基因的影响，它的结构和性质就会发生改变，连带着对应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也就会出现病变。所以说病它是怎么来的？对传统的中药西药细胞类的药物，以前的基因类药物来说是技术的差距。可以说啊，治病就像打老鼠，以前的传统药细胞药物是老鼠打不死，但是把老鼠洞堵上了，但是老鼠还是会打洞的呀。而以前的基因药啊，是老鼠打死了，但是老鼠洞没堵上，甚至说他们为了杀死老鼠还打出了好多洞。治疗的效果啊，和基因三代特效药相比，那就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治愈率差距就是这么大的。
4: 这个呢我不太明白，我知道好使就行了。你看我以前风湿总疼得要命要死的，就是大夏天吧，我都穿这个线裤线衣，人家呢都穿个短裤背心儿，我就不行，我这个膝盖啊浑身骨头肌啊都疼啊。但现在我不就什么强效止痛药消炎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能出去溜达溜达了，骨头关节缝也不疼了。你看现在早晚天气不正常，我出去也没有感觉这个风啊往我骨头里钻了。而且以前的心绞痛现在呢也不怎么发作了，就胸口啊不难受也不疼了，心口窝呢也不闷了，我就感觉到我现在浑身都有劲了，舒服了。你看到了晚上吧，我还能喊几嗓子京剧呢，我就混着唱个京剧，血脂呢也降下来了，现在我的睡眠也好了，而且呢那个前列腺啊也顺便给我治好了，我都没想到。
1: 哪哪都
4: 好。真的，我各个方面现在感觉都好。现在这个医学啊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药效太猛了。
1: 替您高兴啊。哎呀，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也是一体多病了啊，一个周期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这就是基因治愈疗法强大之处。人活一世不易，咱们都好好的活着，别再那大吃二喝，配合治疗就行。还是每天一直正常用药啊，停药之前您再给我来个电话。那今天咱们就这样，再见啊。
4: 哎，牛老师你先别出去啊。我现在还想问问你看现在呢，我是没有什么症状了，我能吃个海鲜和肉什么的，我从小就馋啊，我老妈说不给我买不让我吃。
1: 还惦记着吃啊，少吃是没事的啊，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呀、羊肉啊红肉啊少吃，像鸡鸭兔可以吃，带鳞的鱼可以吃，不带鳞的鱼少吃，水果蔬菜你随便吃，没有什么忌口的。偶尔的再多吃点粗粮，记住了吗？
4: 记住了。那行，一会我就去买个鸡炖上，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啊。馋的也别吃太多啊，好吧，那就这样。
4: 好的
1: 再见啊。
4: 好，谢谢谢谢，再见
1: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4: 《福寿真经》。
3: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最近啊，有一个话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什么话题呢？是说啊，外国人把200年的西医带入了中国，而中国人是把3000年的中医养生带到了国外。于是呢，很多的外国人在养生，很多的中国人在输液。外国人拿着3000年的中医养生文化在赚钱，中国人拿200年的西医在忽悠自己。中医把人当人医，治病讲健康调理，西医把人当东西修理，哪里不行啊，搁哪里。生了病了，就用上三素一汤。什么是三素啊？就是毒素、激素、抗生素。一汤呢，就是输液。那治疗疾病和身体健康，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选择呢？这其实啊，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的。那相反啊，中国缺医院吗？不缺。中国缺医生吗？不缺。中国缺药物吗？不缺。那可是什么都不缺，为什么医院还是那么拥挤呢？看病还是那么难呢？为什么啊，病变成癌症的人反而是越来越多了呢？我们到底缺的是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家伙们有没有想过？我认为啊，我们缺的是正确的健康生活观念，我们缺的是根本有效的治疗方法，而现在的治疗手段就应该是中西结合，中医的中草药应用，结合西医的检测技术和提纯技术，才能达到完美的治病效果。而现在啊，咱们集三代特效药作为唯一一个同时荣获3项世界第一的基因药品，所用的绝密中草药古方，在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名贵中草药配伍，先发酵中药77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从基因活性原液当中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 S3 加基因多肽。它的治疗效果现在是医疗药品的巅峰，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啊直达基因层，一个周期病情症状明显消失，2个周期啊，对人体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之后，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焕然一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健健康康的。用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不能保证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每一位患者身体都能无病一身轻。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医学奇迹已经证明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是决定了人呢，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

有没有遗传哮喘、心脏病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等等。基因呢，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体的生老病死。英国的一家基因权威机构啊，最新发表了一份癌症患者患病率的大数据分析。癌症分析数据显示 ,15% 决定于自己的生活习惯 ,10% 决定于家庭环境 ,8% 决定于医疗条件 ,7% 决定于气候影响 ,60% 决定于基因遗传。你看，这样的一个癌症分析数据让我们一目了然，我们明明白白的就知道了啊，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而你会不会病变成癌症，先天基因遗传是决定了你 60% 的因素，而后天基因的病变占 40%。 基因它是起到了主导作用。那换句话说啊，疾病或者病变成为癌症就三个因素。哪三个因素呢？一啊，外部环境的污染、毒素的堆积。再一个，饮食习惯是否合理。第三个，那就是先天基因遗传的。那就好像啊，我们明明知道喝酒是最伤肝的，会造成基因病变，而肝脏呢，它还没有痛觉神经。所以说你看啊，等检查确诊的时候，基本上患者都是肝癌晚期了。那有人说呢，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最后好像肝癌都长在别人身上一样。还有就是吸烟，你看地球人都明明知道吸烟是有害健康的，也是最容易造成啊基因变异成为肺癌，但是还是明知故犯。而且现在可怕的是什么啊，就是女性肺癌的患者人数它也呈直线上升。什么原因啊？主要的原因就是二手烟。二手烟它造成了基因变异而引起的癌症。因此呢，在这里啊，我要强调的是，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基因的病变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有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包括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啊，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是医学历史上从一到100的突破，被评为是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老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癌变，只要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我真心的希望啊，如果说您身上的病用了很多的方法，吃了无数的药物，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了，
看不到治愈的希望了，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我建议您啊，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药基因治愈疗法，彻底修复基因损伤，恢复基因活性器官组织功能，彻底治愈疾病。可以说啊，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就像啊，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子，也是学医的啊，28岁。她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女孩子啊，她是家族遗传的高度近视，可以说是通过各种的方法进行治疗了，但是效果啊都不好。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个年龄了，就是因为啊自己是基因遗传性的近视，她的男朋友的母亲是迟迟的不给置办婚礼，说是怕啊影响下一代。而她和男朋友啊也是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啊拌嘴，可以说两个人的关系是越来越尴尬。说分手吧，两个人已经处了5年了，5年的感情哪能说断都断呢，彼此啊都有点舍不得。说不分手吧，你说这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子浪荡着。很显然啊，男方的父母亲是有很多的顾虑的，从心里头真的是不同意。没有父母亲祝福的婚姻肯定也不会开心，也不会幸福啊。而且啊，这个女孩子她自己呢也是非常担心，因为她的父亲也是戴了很多年的高度近视眼镜，眼球啊变形了，一摘下眼镜啊可以说是特别吓人。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呢，她也特别害怕，害怕呢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毕竟女孩子都挺喜欢美的嘛。况且说自己也是学医的，知道自己的情况啊就是基因遗传的问题。于是呢就是通过她的老师找到了我，想问一问啊，就是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不能给她的眼睛治好。其实啊，遗传性的近视眼这个病啊，我们真的还是要重视起来。为什么呢？先不说啊，孩子因为这个病耽误找对象找工作，他甚至呢还会引发更多的眼病的出现，而这些并发症多数都是会使人致盲的。近视的度数越高，引发并发症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后果就很严重。眼睛呢是我们的心灵窗户啊，所以说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其实呢也都是特别关心，说眼病受遗传的近视它又会引发什么样的并发症呢？大家听好了啊，第一个就是视网膜脱落。在视网膜脱落当中，大多数的患者他就是近视眼，有的呢在家里头剁饺子馅儿的，视网膜就脱落了。你看近视的患者是不是很麻烦呢？再一个就是白内障，近视眼的眼内的营养代谢它已经不正常了，它会使晶状体的囊膜通透性发生改变，逐渐的开始浑浊，进而啊就会产生并发的白内障眼病。白内障啊，我们大家伙呢都很清楚，对这个病很熟知。那另外呢还有黄斑出血、黄斑变性，那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永久的视力损害，有一些患者啊就是由此而失明的。而永久的视力损害还可能会导致的就是玻璃体浑浊、色素变性、眼压升高，导致青光眼。而且啊，根据我的统计啊，高度近视眼有30%的人都并发有青光眼，这也是啊容易导致视力完全丧失的。
那还有的人会写

视弱视。同时啊，有的高度近视的患者，他是同时并发三四种的眼病，就是黄斑变性也有，包括玻璃体浑浊也有，青光眼也有，同时还有视网膜脱落，是不是很麻烦呢？那么为什么一个遗传的高度近视会引发这么多的眼病并发症呢？我给大家讲过啊，我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由我们的父母亲给咱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而在基因链上有一个地方它出现损伤之后，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相关相邻的基因它也就会开始出现受损。我呢就告诉那个女孩子，我说啊，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只要咱的基因啊没有完全变异，也就是说还没有导致失明，你还有一丝光感，我就有把握把你的视力恢复正常，还你一双健康有神的眼睛。您呢是需要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两个周期基因修复就可以准备结婚了。因为像这种情况啊，基因三代特效药治疗好的人是太多太多了，我绝对不说没有根据的话呀。就包括前几天啊，有一位中学英语老师41岁啊，田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也是呢遗传性的高度近视，就是通过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两个周期的基因治疗，给我打电话说啊，恢复的特别好，现在停药都已经半个多月了。听说呢咱们现在有报销减免 85% 的药费的优惠政策，他打来电话呢说是想要帮助他的一个学生来治疗近视眼的问题。田老师是很有爱心的，他的这个学生啊家里头非常困难，但是特别上进爱学习，都说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所以说你看15岁的孩子，他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可是现在他已经戴上了480度的眼镜了，每天呢看书时间长了眼睛就会疼。所以说田老师啊就想自己花钱给孩子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因为孩子太努力了。田老师被感动了，为了孩子的一生啊，田老师说值得。我也是希望天下的好人都有好报啊。很多人都说天赋，什么是天赋啊？说这个人生下来跑得快跳得高，说这个孩子有踢球的天赋。天赋是什么？天赋它就是基因啊，基因它不仅仅掌控在我们人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里边，它也掌控着我们的生老病死，尤其是遗传性疾病。基因就是生命的种子。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父母亲有什么病，极有可能让孩子也产生什么样的病变。说有没有幸运的不得这个病的，有，但是我们患病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刚出生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他有。所以啊，无论是基因先天缺陷的患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的患者，要治愈疾病，大家记住啊，一定要修复基因，没有别的选择。基因三代特效药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够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过胃肠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的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

0: 让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而现在呢，基因三代特效药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啊，可能补贴个8000万，那就顶天了。基因三代特效药，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呀。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以说啊，现在报名成功的患者是可以直接减免85%的药费。什么概念啊？怎么算这个账啊？就是说100块钱我们自己只需要支付15块钱。可以说这是救命的机会，也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尤其是经济上比较贫困的患者，像孤寡老人啊，空巢老人啊，久治不愈啊，一体多病的，常年卧床的，无药可医的重病的患者。我想说的是啊，家里越困难的患者越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病越重的患者又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因为基因三代特效药
1: 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是传统药物、细胞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被誉为啊慢性病治愈药，几天保平安，治好不再犯，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您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4: 哎，你好，你好，您老师，我是就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我叫这个曹丽琴，你能不能给我登记上啊？
0: 哦，也是听说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报销减免85%的药费了。但是啊，在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呢帮您报名的。
4: 哦，我现在就是经用了2周期嘛。
0: 嗯。
4: 哎呀，我真的感觉让我这个重新给活过来了一样。现在呢，就是吃得香，睡得好，排的这个通畅，眼睛呢也是感觉就是特别的明亮了。看什么天空啊，就是说都是。天蓝蓝的，水蜜蜜的，哎呀，看花都是红的，我特高兴了。
0: 那真是好事儿啊！听您讲话都听出来了，心里挺美的，看什么什么都顺心啊。没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之前的话呢，身体有哪些问题呢？
4: 啊，这样的就是我的有糖尿病，下来有22年了。
0: 哦，
4: 今年等于67了嘛。
0: 嗯，
4: 你说这一个人有腿不能走，有手不能拿。因为有眼呢又看不清，因为这什么都不敢吃，这个心里感觉就是整个人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希望了呀，也没有盼头了。
0: 哦，就是以为自己治不好了，是不是啊？
4: 啊，是的，是的。你看以前都说这个糖尿病治不好，我那个时候你看视力只有0.05这个样子，
0: 嗯，
4: 哎，右眼呢只有一点光感，左眼呢是这个0.0几。那个连这个0.1都没有，
0: 哦，
4: 而且我这个脚啊，这个大脚趾头这边就是就没了，
0: 哎呦，
4: 就人家说的糖尿病的这个坏疾嘛，
0: 哦，
4: 做手术等于把大脚趾头给切了嘛，
0: 嗯，
4: 因为把脚趾头那个没有了就不说了嘛，那个糖尿病还不放过，
0: 嗯，
4: 哎呀，这个脚面的话都发黑，大夫都说这个脚的话都够呛了，说这个保的话也是个问题，说这个如果说再不治好的话，你说我以后的话这个日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0: 嗯，
4: 因为我家这两个孩子嘛也成家了嘛，过得也都挺好的，你现在就是我这个毛病挺倒霉的，全家人都跟着我操心着急。
0: 哎呀，现在想想的话，您过去的日子真的是过得很艰难，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一旦出现坏疽啊，就说明您的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那么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4: 哎，我当时记得五天。
0: 啊，五天啊，五天的是什么感觉呢？
4: 像以前如果说早上起来的时候，不是嘴巴里面感觉总是个苦的那个滋味，但是我用了五天之后，我感觉嘴巴不苦了，而且我自己特意就是闻闻自己的口气啊，也变得这个清爽了，这个舌头啊有劲嘛，过气啊那时候干的，就是感觉有点打不了弯一样的，半夜我都被磕醒，你这五天之后最起码我舌头这个湿润了，不渴了，晚上也不像那样。咕咚咕咚的起来，就是让老王给我倒水喝了。
0: 哦，那不错的，22年的糖尿病病史，要说呀，您自己也应该明白，您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三期糖尿病的患者。那很多啊，你像3-5年的、7-8年的，不超过10年的糖尿病病人，用上3天啊，就能够有感觉，病情就明显的好转。而您呢，是连续用了5天的才见效，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基因损伤已经是非常重了，也可以说基因三代治愈疗法是目前医学技术上见效最快、治愈率最高的药品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啊，所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3+基因多肽，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每天呢只需要服用一支啊，就可以满足全身的基因修复活化的功能，药力特别强，吸收特别快，所以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那您目前啊用的别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都怎么样了？包括您的血糖啊现在稳定不稳定啊？
4: 哎呀，我现在血糖稳定，你看我别的药都不吃了，就这个吃这个叫我现在多好呀，不打针不吃药。说句心里话，我以前是你打针吃药血糖还是不行，餐前都在10个以上，甚至超过就是20左右了。而且餐后这个血糖有时候的话我都不敢吃。你现在呢，你说我不打针不吃药，反而这个血糖还下降到餐前5点多，你说这样的血糖值多好，这是多大的变化。
0: 餐后怎么样呢？
4: 餐后更好了，餐后不超过8，7.34这个样子，7.6啊，就反正始终挺平稳的。
0: 哦，很好很好啊。那你这个脚现在怎么样啊？
4: 我现在这个脚有颜色了呀，有血色了，就踩在地上也不疼了，我跺脚啊什么的都能听到这个动静。
0: 啊，那挺好的呀，血糖正常了，并发症也消失了，可喜可贺啊。
4: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吉米就是一个大大的脏。因为你不是你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呢。那你这个人真的特别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你看这个药效果真的是，就是真的是让我就是说不敢想象的。你说你们研究出这么好的药，真的是我为我们就是说给我们就是生存的希望，真的是救了我们命了。
0: 哎，是的啊，因为那保住咱们的脚了，是不是？哎，你别客气啊，听到您恢复的这么好，我也挺激动的。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凡是2个周期下来，我们不仅能够给您治标，还能够给您治本。因为糖尿病本身的话，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以及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所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包括我们身上的多种的并发症，它都是好几个关联的基因受到损伤所造成的。那您22年来啊，虽然是用了各种的药物，但是没有一个啊是第三代修复基因的药品。您相关的基因、相连的基因损伤的越多，病它当然就越来越重。你只有真正的修复了整个的基因链，您才能够健康。 以后啊就可以真正的享受生活了。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啊，

0: 用完手里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就直接可以停药了。
1: 不是，我现在就是想定两个周期的，因为现在不是有减免这个5%，就是85%的这个药费嘛，就相当于就是说我就是花了100块钱，现在的话就是说以前花100，现在只要花15，所以我就想给我家这个儿子的也定一份，因为他现在这个血糖呢就是怎么说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高，因为他如果说确诊了，那就是我的基因遗传给孩子的，所以我的形式的也让他呢有个必须用，因为这个并发症的话真的是太要命了。
0: 哦，也就是说您是担心啊，因为您的基因遗传给孩子了，所以说您要对孩子负责啊。这样说吧，孩子要是说没有确诊的话呢，还是要通过饮食运动多控制控制。
1: 哦，那不行啊，因为他天天抽烟喝酒熬夜的，这个糖尿病就是10有8-9了。因为我还是给他定上两个周期的吧，因为这个事呢就是你也别欠我了，我买这个时候就是托医院关系买的。哎呀，这个老费劲了，我可就是不能以后就是再后悔拍大腿，那样的话就不好了。
0: 那好吧，那我就不劝了，你想定就定啊，我也不拦着了。自己的饮食运动还是要注意啊，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再见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刘老师。
0: 啊，是的啊，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4: 哎呀，刘老师，这电话打通可真不容易啊。我今天代表我全家正式的跟您说一声谢谢您了，感谢您，要是没有您就没有我和我老公今天的好日子。
0: 哦，那看来是老患者了。
4: 是的，你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真的挺好，我们家两位老人都受益了，效果特别好。
0: 哦，两位老人，我以为是你们老两口的。那您说说具体情况。
4: 说真的，没有这个三代基因用药，我们家真就乱套了。人家说一个家里面有一个瘫痪的老人哈，都疯了，我们家里可有两个呢。我老公是老大，而我家呢我是独生女儿，这两边老人呢都有病，我们俩都得照顾，这是责任呢。你说我们做儿女的多难，咱也得咬牙挺着。说真的，老年人的身体真都是一天不如一天，那病人更是这样，他不像照顾小孩子哈，一天比一天好伺候。哎呀，这种压力我们太大了，孩子我们没时间管，只能照顾着老人。那个时候我对象负责上班挣钱买菜做饭，我就得辞职下岗负责洗洗涮涮，哎呀，伺候这两位老人，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0: 哎，病人痛苦啊，家属也遭罪，确实很难的啊。同时啊，你老两口啊也是好样的啊，照顾老人呢他真的是很辛苦的啊。
4: 可不嘛，你说我自己妈我能不管吗？世上都谁都有一个亲妈，有几个不知道妈妈好的。我妈是2016年得脑出血了，当时是把命给救回来了，可是后遗症挺重的，右边打身子不好使，出院那就是躺着回来的，偏瘫了。我看见我妈那样，我眼泪就止不住掉，我天天不离床的照顾她，吃喝拉撒，哎呀，总一刻不闲着，总给她换纸尿裤。医院大夫说必须得做康复训练，我天天就跟我妈活动，怕她肌肉萎缩了。她生病以后啊，身子还特别沉，我搬她给她翻身，弄得我一身大汗呢。可是就这样我也得挺着呀，你说是不是？然后我婆婆去年又出事了，脑血栓了。我听着消息的时候我都差点晕过去了，你说一个脑出血一个脑血栓，哎呀，这两个妈是准备要我命啊。
0: 哎，确实是这样子啊，世事无常。那你婆婆怎么样啊？
4: 她比我妈轻一些，她出院了倒是能自己走，走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左边腿不利索，手啊胳膊也挎着篮子似的，走路啊腿抬不高，拖地自己得扶着墙用个拐棍儿，反正嘛，只要能摸着东西自己能拖着走，摸不着东西自己不敢走，起码她能拖着，行动慢一点也行啊。他这起码自己能上个厕所，我把饭啥的给他弄桌子上，

0: 个勺子用左手这哎呀就往我嘴里头撅呀、
1: 啊、
0: 哎呀反正是比我妈能强。这不幸运的是啥呀，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在卫生局上班，他告诉我说有一种新型的基因三代用药，他父亲是糖尿病给治好了，而且他还跟我说说不管这个什么脑血栓的脑出血呀，反正就是脑中风都是基因链的受损断裂啥的，只要用这个基因治疗疗法把基因修复好了那病就是好了。我一听这赶紧呐、啊、筹钱托我这个同学找医院的关系，费了挺大的人情啊才买到两个周期的、
1: 啊
0: 嗯。啊就这么的用上，你看不到一个周一个礼拜，我就觉得我婆婆好像走的时候不用始终那么扶着东西了，偶尔啊扶一下哎就能走好长远，就能好走好远、
1: 嗯、
0: 两个手也能稍微的张开了。胳膊呢也能使上劲了，不像过去那么僵那么硬了。
1: 哎，你看多好啊。以前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在全国三甲医院做疗效推广，市场上确实是没有。那当时呢你能够买到真的是已经很幸运了。
0: 可不怎么的，我妈用效果没虽然没有我婆婆快哈，但是好像也在十二三天的时候，我给她翻身的时候胳膊肘在床上一撑他自个儿能起来了，能就劲儿了、
1: 哦、
0: 自己多少吧、
1: 嗯、
0: 能使上劲儿了，吃饭的时候也不呛了，东西呀、啊、在嘴里也不往外掉了，这我一看哎呦这钱真没白花，太值了。
1: 嗯，
0: 现在呀、啊、都用了一个月了，婆婆走路的时候、
1: 嗯、
0: 脚啊能抬起来了，腿能使上劲儿了，一点也不拖地了，胳膊呀虽然不像以前那么跨栏的哈，能现在能放平了，能垂直了，做康复训练的时候能伸到前面能背到后边了，能活动了，而且自己能自理了、
1: 哦、
0: 原先他不是半自理嘛，现在是完完全全能自理了。我妈呢现在也能翻身了，手能拿勺子了，自己能坐住了，把饭菜呀放在床上的那个桌子上哈，自己能吃了，虽然还是得要我帮忙、
1: 哦、
0: 可是我妈一点一点她能站起来了。哎呦，我看着我妈恢复的心，那个这个好啊，我的心情啊，真的无法形容啊，我都掉眼泪了，真的太高兴了。
1: 那是嘛啊，家里人都应该高兴的啊。嗯、那两位老人的血压都怎么样啊？
0: 哎，挺好的呀。
1: 嗯，
0: 我给家里啊买的那个电子血压仪，就是为了给他二老量血压。我每天就是，反正有的时候隔上一天吧，给他俩测一下哈。高压都是130、135，低压都是80、85那样。
1: 哦，那挺理想的，那这样咱们就不用担心了、
0: 啊、
1: 他二次复发了。脑部的基因的缺损断裂、
0: 嗯、
1: 先天遗传的都是孩子，后天基因病变的是中老年人比较居多的。我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专门修复基因受损恢复活性的，而且那里边毒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被医学界称为是万能修理工、万能多肽、万用多肽、
0: 嗯，
1: 它主要的作用呢、
0: 嗯、
1: 就是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您看啊，您的婆婆呀包括您的妈妈呀恢复的都不错，这都是传统的药物、
0: 嗯、
1: 细胞药物都做不到的。那您呢就接着给他们用啊，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两个周期下来啊，两个妈妈呢都能够生活自理，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且呢还绝对保证他们不会复发不会反弹，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还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啊，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也就省了多少呢，85%的药费嘛。
0: 哦，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赶紧我去订去参加这活动能省钱，谢谢、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好的啊，
0: 嗯、
1: 听到两位妈妈康复的情况啊，您的这个日子啊也是要熬出头了。百善孝为先，越孝顺的人以后越顺利。也祝您啊全家幸福，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再见，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4: 喂，是刘老师啊。
1: 哎，对，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4: 刘老师啊你好。我没用过，这一段时间我没事就听你的。

0: 天的节目，应该也听明白了。在我行医啊这么多年，我始终信药医有缘人。我和很多的老患者说过啊，自从身体得病以后，你们就会发现，不喝酒能活，不抽烟也能活，不吃大鱼大肉，不熬夜也能活，唯独没有健康不能活。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唯独只有基因三代特效药。那您呢，也别盲目的参加活动啊，方便的话呢，讲讲你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1: 哎呀，我要说我的病，那是我自己遭的，这不是？我本身有这个高血压，这不，三年前就是因为喜爱打麻将坏毛病，这不，打麻将打的就是，一天不玩，这心里就难受，哎，天天就是感觉就是。不打一麻将，这感觉心里好像没事儿似的。那一天就是因为打麻将吧，这是脑袋难受，就是这麻将馆打了那个三次电话，叫我去，我这说去三缺一，都等着我呢。我这就哎呀，昏昏沉沉的就去了，这不是？然后就是一坐就半天。一下午麻将桌，打的正起劲的时候，我这一下子就，叫桌子下面去了，就昏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突然就倒了，就是，麻将馆老板也给吓懵了，把我给送医院去了，确诊是突发性这个，脑梗。那，这不这医院这不住了一个多月，医院说这是，也没啥办法了，说是你回家去，好好就是将养，这是后遗症，要是办了身子，不好使，这脚你看踩不实，还软着没劲儿，撑不住身体嘛，是一个胳膊还伸不直。你放下去还放不下去，这个举还举不起来，再一个就是我原来不是有这个腿静脉曲张嘛，血管鼓起来以后明显看去这血管像蚯蚓一样，而且现在你看这些血管发青发紫，腿一个脚面都肿的，不管咋说。我各种各样的药都吃了，确实病是没治好，现在弄的是成天哈喇子流着，吃饭呛喝水呛的，连累的老伴儿都跟着我遭罪，因为我这老伴儿就是急脾气，一给我喂饭，这想起来就骂那个麻将馆的老板，要不是他给我打电话，我把我害成这样，还拖累我老伴儿，这不是？哎呀，然后就是怕我这个病啊，心情不好，他是天天给我擦屎擦尿的，还装着就是笑脸，怕我这个看了闹心。
0: 那是的啊。哎呀，怎么说呢，有不少的人啊，他是在酒桌上，也有的呢在麻将桌上就发病了。所以说您看老伴儿啊，他照顾您受苦受累的，在您面前呢不能骂您，怕您上火加重病情，那同时呢还要扮演那种刚强乐观的角色，真的是很难的，是不是？
1: 哎呀，是啊，什么老伴儿，你看也是气切我，但是我让你说一个一个男人，这不是我也人也好面子，这一个好好的人，这一下成这样了，我这还有啥面子？我都没一点尊严，这不是？
0: 老哥哥啊，我听明白了啊，您现在也后悔，假如说那天不去打麻将就好了。现在老伴对你好，那您呢也想早点好起来，要面子是吧？
1: 哎呀，我现在都说不要这面子了。 我身体要是弄好，我自己弄多难让我自己能自己照顾了，那就行。那麻将是啥玩意儿？我以后打

0: 事业不换呢。
1: 啊、哦，你看，那咱们不打麻将能活，但是没有健康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哎，好，这样说吧啊，您呢脑梗的面积不大，后遗症也不重，仅三代特效药，您听我一句劝，赶紧用上，因为您现在还有一些肢体障碍，语言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您就是脑神经内的基因损伤了，造成了脑部肌链的缺损和断裂所引起的。现在呢，仅三代特效药呢是修复基因最好的、最有效的、剧率最高的药，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荣获三项世界第一，医学界把它叫做万用多肽，也叫万能多肽，它是能够彻底的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修复，所以说您就放心啊，病情比您重的、病史比您长的、偏瘫在床十年的都有的，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两个周期的治疗就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甚至说扔掉拐杖跑起来，什么样的都有，所以说他们能好，那你也一定能好，你比他们轻多了。而现在正好呢还有这个活动啊，100块钱的医药费自己只花15块，花了多少钱确实能够改变您的命运、您的家庭的命运，那治不治、是不是您自己考虑好吧。
0: 哎呀，我就想试一试，给我敬上一份，我不想让这病是越来越重了，人家说这还会二犯，二犯了那谈罢了，那我直接就完了，这是
1: 啊。那行，那你自己考虑啊，你想试一试呢，我就可以承诺你，你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不满意不见效，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那咱们这直播节目没办法帮你登记，稍后啊你直接拨打厂卫的电话报名，然后具体的服用方法、注意事项工作人员都会交给您的，好不好啊？
0: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1: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牛老师吗？
1: 啊，你好啊。对，是我啊。你好啊。
4: 哎呦，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1: 嗯，
4: 哎呦，这几年真的不容易啊，我一直在打，连着打，总是电话忙，总是占线。
1: 哦，现在厂内外的电话啊这两天都不好打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给予理解，因为仅三代特效药现在开展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减免了85%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说啊，你想谁都不想落到后头，谁不想好好活着呀，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所以说大家都在着急啊。那您说吧啊，有什么事打这个电话呢？
4: 那肠胃强暴门的呢，有我一个，我是老患者了。
1: 老患者啊，老患者就是家里人了，都用过了啊。我就不用解释太多了，新患者没试出来，我呢说出花儿来新患者都不信，他就是不治我也没有办法呀。老患者咱们之间就有信任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眼见为实，疗效为真。
4: 对，你看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花钱都告个现金了，给二维码扫了，我都会了，有病不信的都是傻子啊。
1: 哎呀，咱们不能这样说话，太不礼貌了啊。我是替患者着急啊，因为不管是先天基因缺陷还是后天基因病变，所有的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变异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越高，而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们应该去珍惜它。基因三代特效药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跟你讲啊，我一个周期已经用完了。
1: 哦，
4: 现在开始服用第二个周期了，可用下来以后吧，我就感觉到就是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1: 啊。
4: 你看我体重挺胖的，但血脂高、脂肪高、脂肪肝、心绞痛，还有风湿关节炎，我用这么多年的药，就算这个过药好使。
1: 给您真正的治病了啊。我早就给大家说过，人其实就是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 你甭管它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病，都是基因出了问题。基因一旦出了问题之后啊，细胞受基因的影响，它的结构和性质就会发生改变，连带着对应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也就会出现病变。所以说病它是怎么来的，对传统的中药西药细胞类的药物，以前的基因类药物来说是技术的差距。可以说啊，治病就像打老鼠，以前的传统药细胞药物是老鼠打不死，但是把老鼠洞堵上了，但是老鼠还是会打洞的呀。而以前的基因药啊，是老鼠打死了，但是老鼠洞没堵上，甚至说他们为了杀死老鼠还打出了好多洞，治疗的效果啊，和基因三代特效药相比，那就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治愈率差距就是这么大的。
4: 这个呢我不太明白，我知道老死就行了。你看我以前风湿总疼得要命要死的，就是大夏天吧，我都说穿这个线裤线衣，人家呢都穿个短裤背心儿，我就不行，我这个膝盖啊浑身骨头肌啊都疼啊。但现在我不就什么强效止痛药消炎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能出去溜达溜达了，骨头关节缝也不疼了。你看现在早晚天气不正常，我出去也没有感觉这个风啊往我骨头里钻了。而且以前的心绞痛现在呢也不怎么发作了，就胸口啊不难受也不疼了，心口啊呢也不闭闷了，我就感觉到我现在浑身都有劲了，舒服了。你看到了晚上吧，我还能喊几嗓子京剧呢，我就混着唱个京剧，湿气呢也降下来了，现在我的睡眠也好了，而且呢，那个前列腺啊也顺便给我治好了，我都没想到，
1: 哪哪都
4: 真的，真的，我各个方面现在感觉的都好，现在这个医学啊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药效太猛了，
1: 替您高兴啊。哎呀，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也是一体多病了啊！一个周期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这就是基因治愈疗法强大之处。人活一世不易，咱们都好好的活着，啊，别再门大十二和配合治疗就行。还是每天一直正常用药啊，停药之前你再给我来个电话。那今天咱们就这样，再见啊。
4: 哎，牛老师你先别出去啊。我现在还想问问你看现在呢，我是没有什么症状了，我能吃个海鲜和肉什么的，我从小就馋啊，我老妈说不给我买不让我吃。
1: 还惦记着吃啊，少吃是没事儿的啊，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呀、羊肉啊红肉啊少吃，像鸡鸭兔可以吃，带鳞的鱼可以吃，不带鳞的鱼少吃，水果蔬菜你随便吃，没有什么忌口的。偶尔的再多吃点粗粮，记住了吗？
4: 记住了，那行，一会我就去买个鸡蛋上，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啊。馋的也别吃太多啊，好吧，那就这样。
4: 哎，好的
1: 再见啊。
4: 好，谢谢谢谢，再见
1: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5: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6: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5: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6: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 起因密码储存在

0: 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1: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0: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1: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最近啊，有一个话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什么话题呢？是说啊，外国人把200年的西医带入了中国，而中国人是把3000年的中医养生带到了国外。

于是呢，很多的外国人在养生，很多的中国人在输液。外国人拿着3000年的中医养生文化在赚钱，中国人拿200年的西医在忽悠自己。中医把人当人医，治病讲健康调理，西医把人当东西修理，哪里不行啊，搁哪里。生了病了，就用上三素一汤。什么是三素啊？就是毒素、激素、抗生素。一汤呢，就是输液。那治疗疾病和身体健康，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选择呢？这其实啊，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的。那相反啊，中国缺医院吗？不缺。中国缺医生吗？不缺。中国缺药物吗？不缺。那可是什么都不缺，为什么医院还是那么拥挤呢？看病还是那么难呢？为什么啊，病变成癌症的人反而是越来越多了呢？我们到底缺的是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家伙们有没有想过？我认为啊，我们缺的是正确的健康生活观念，我们缺的是根本有效的治疗方法，而现在的治疗手段就应该是中西结合，中医的中草药应用，结合西医的检测技术和提纯技术，才能达到完美的治病效果。而现在啊，咱们以三代特效药作为唯一一个同时荣获3项世界第一的基因药品，所用的绝密中草药古方，在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名贵中草药配伍，先发酵中药77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从基因活性原液当中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 S3 加基因多肽。它的治疗效果现在是医疗药品的巅峰，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啊直达基因层，一个周期病情症状明显消失，2个周期啊，对人体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之后，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焕然一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健健康康的。用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不能保证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每一位患者身体都能无病一身轻。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医学奇迹已经证明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是决定了人呢，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哮喘、心脏病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等等。基因呢，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体的生老病死。英国的一家基因权威机构啊，最新发表了一份癌症患者患病率的大数据分析。癌症分析数据显示 ,15% 决定于自己的生活习惯 ,10% 决定于家庭环境

8%决定于医疗条件，7%决定于气候影响，60%决定于基因遗传。你看，这样的一个癌症分析数据，让我们一目了然，我们明明白白的就知道了啊，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而你会不会病变成癌症，先天基因遗传是决定了你60%的因素，而后天基因的病变占40%，基因它是起到了主导作用。那换句话说啊，疾病或者病变成为癌症就三个因素，哪三个因素呢？一啊，外部环境的污染，毒素的堆积；再一个，饮食习惯是否合理；第三个，那就是先天基因遗传的。那就好像啊，我们明明知道喝酒是最伤肝的，会造成基因病变，而肝脏呢，它还没有痛觉神经，所以说你看啊，等检查确诊的时候，基本上患者都是肝癌晚期了。那有人说呢，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最后好像肝癌都长在别人身上一样。还有就是吸烟，你看地球人都明明知道吸烟是有害健康的，也是最容易造成啊基因变异成为肺癌，但是还是明知故犯。而且现在可怕的是什么啊，就是女性肺癌的患者人数它也呈直线上升。什么原因啊？主要的原因就是二手烟。二手烟它造成了基因变异而引起的癌症。因此呢，在这里啊，我要强调的是，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基因的病变，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有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包括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啊，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是医学历史上从一到100的突破，被评为是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老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癌变，只要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我真心的希望啊，如果说您身上的病用了很多的方法，吃了无数的药物，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了，看不到治愈的希望了，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我建议您啊，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药基因治愈疗法，彻底修复基因损伤，恢复基因活性器官组织功能，彻底治愈疾病。可以说啊，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就像啊，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子，也是学医的啊，28岁。她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女孩子啊，她是家族遗

传的高度近视，可以说是通过各种的方法进行治疗了，但是效果啊都不好。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个年龄了，就是因为啊自己是基因遗传性的近视，她的男朋友的母亲是迟迟的不给置办婚礼，说是怕啊影响下一代。而她和男朋友啊也是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啊拌嘴，可以说两个人的关系是越来越尴尬。说分手吧，两个人已经处了五年了，五年的感情哪能说断都断呢，彼此啊都有点舍不得。说不分手吧，你说这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子浪荡着。很显然啊，男方的父母亲是有很多的顾虑的，从心里头真的是不同意。没有父母亲祝福的婚姻肯定也不会开心，也不会幸福啊。而且啊，这个女孩子她自己呢也是非常担心，因为她的父亲也是戴了很多年的高度近视眼镜，眼球啊变形了，一摘下眼镜啊可以说是特别吓人。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呢她也特别害怕，害怕呢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毕竟女孩子都挺喜欢美的嘛。况且说自己也是学医的，知道自己的情况啊就是基因遗传的问题。于是呢就是通过她的老师找到了我，想问一问啊，就是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不能给她的眼睛治好。其实啊，遗传性的近视眼这个病啊，我们真的还是要重视起来。为什么呢？先不说啊，孩子因为这个病耽误找对象找工作，他甚至呢还会引发更多的眼病的出现，而这些并发症多数都是会使人致盲的。近视的度数越高，引发并发症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后果就很严重。眼睛呢是我们的心灵窗户啊，所以说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其实呢也都是特别关心，说眼病受遗传的近视

要么就脱落了。你看，近视的患者是不是很麻烦呢？再一个就是白内障。近视眼的眼内的营养代谢它已经不正常了，它会使晶状体的囊膜通透性发生改变，逐渐的开始浑浊，进而啊就会产生并发的白内障眼病。白内障啊，我们大家伙呢都很清楚，对这个病很熟知。那另外呢，还有黄斑出血、黄斑变性。那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永久的视力损害。有一些患者啊，就是由此而失明的。而永久的视力损害，还可能会导致的就是玻璃体浑浊、色素变性、眼压升高，导致青光眼。而且啊，根据我的统计啊，高度近视眼有 30% 的人都并发有青光眼，这也是啊容易导致视力完全丧失的。那还有的人会斜视、弱视。同时啊，有的高度近视的患者，他是同时并发3-4种的眼病，就是黄斑变性也有，包括玻璃体浑浊也有，青光眼也有，同时还有视网膜脱落，是不是很麻烦呢？那么为什么一个遗传的高度近视会引发这么多的眼病并发症呢？我给大家讲过啊，我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由我们的父母亲给咱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

因链上有一个地方它出现损伤之后，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相关相邻的基因它也就会开始出现受损。我呢就告诉那个女孩子，我说啊，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只要咱的基因啊没有完全变异，也就是说还没有导致失明，你还有一丝光感，我就有把握把你的视力恢复正常，还你一双健康有神的眼睛。您呢是需要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两个周期基因修复就可以准备结婚了。因为像这种情况啊，基因三代特效药治疗好的人是太多太多了，我绝对不说没有根据的话呀。就包括前几天啊，有一位中学英语老师，41岁啊，田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也是呢，遗传性的高度近视，就是通过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两个周期的基因治疗，给我打电话说啊，恢复的特别好，现在停药都已经半个多月了。听说呢，咱们现在有报销减免85%的药费的优惠政策。他打来电话呢，说是想要帮助他的一个学生来治疗近视眼的问题。田老师是很有爱心的，他的这个学生啊，家里头非常困难，但是特别上进，爱学习，都说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所以说你看15岁的孩子，他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可是现在他已经戴上了480度的眼镜了，每天呢看书时间长了眼睛就会疼。所以说田老师啊，就想自己花钱给孩子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因为孩子太努力了。田老师被感动了，为了孩子的一生啊，田老师说值得。我也是希望天下的好人都有好报啊。很多人都说天赋，什么是天赋啊？说这个人生下来跑得快跳得高，说这个孩子有踢球的天赋。天赋是什么？天赋它就是基因啊。基因它不仅仅掌控在我们人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里边，它也掌控着我们的生老病死，尤其是遗传性疾病。基因就是生命的种子。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父母亲有什么病，极有可能让孩子也产生什么样的病变。说有没有幸运的不得这个病的，有，但是我们患病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刚出生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他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他就发病了，这样的案例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啊，无论是基因先天缺陷的患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的患者，要治愈疾病，大家记住啊，一定要修复基因，没有别的选择。基因三代特效药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够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过胃肠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的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让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而现在呢，基因三代特效药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啊，可能补贴个8000万那就顶天了，基因三代特效药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呀。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

0: 所以说啊，现在报名成功的患者是可以直接减免85%的药费。什么概念啊？怎么算这个账啊？就是说100块钱我们自己只需要支付15块钱。可以说这是救命的机会，也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尤其是经济上比较贫困的患者，像孤寡老人啊、空巢老人啊、久治不愈啊、一体多病的、常年卧床的、无药可医的重病的患者。我想说的是啊，家里越困难的患者越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病越重的患者又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因为基因三代特效药
1: 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是传统药物、细胞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被誉为啊慢性病治愈药，几天保平安，治好不再犯，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刘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4: 哎，你好，你好，刘老师，我是就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我叫这个曹丽琴，你能不能给我登记上啊？
0: 哦，也是听说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报销减免85%的药费了，但是啊，在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呢帮您报名的。
4: 哦，我现在就是经用了2周期嘛，哎呀，我真的感觉让我这个重新给活过来了一样。现在呢，就是吃得香、睡得好、排的这个通畅，眼睛呢也是感觉就是特别的明亮了，看什么天空啊，就是说都是天蓝蓝的、水腻腻的，哎呀，看花都是红的，我特高兴了。
0: 那真是好事儿啊！听您讲话都听出来了，心里挺美的，看什么什么都顺心啊。没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之前的话呢，身体有哪些问题呢？
4: 啊，这样的就是我的有糖尿病，下来有22年了，
0: 哦，
4: 今年等于67了嘛。
0: 嗯，
4: 你说这一个人有腿不能走，有手不能拿，你有眼呢又看不清，你这什么都不敢吃，这个心里感觉就是整个人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希望了呀，你也没有盼头了。
0: 哦，就是以为自己治不好了，是不是啊？
4: 啊，是的，是的，你看以前都说这个糖尿病治不好，我那个时候你看视力只有0.05这个样子，
0: 嗯，
4: 哎，右眼呢只有一点光感，左眼呢是这个0.0几，那个连这个0.1都没有，
0: 啊，
4: 而且我这个脚啊，这个大脚趾头这边就没了，
0: 哎呦，
4: 就人家说的糖尿病的这个坏疾嘛，
0: 哦。
4: 做手术等于把大脚趾头给切了嘛，
0: 嗯，
4: 你把脚趾头那个没有了就不说了嘛，那个糖尿病还不放过，
0: 嗯，
4: 哎呀，这个脚面的话都发黑，大夫都说这个脚的话都够呛了，说这个保的话也是个问题，说这个嗯，如果说再不治好的话，你说我以后的话这个日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0: 嗯，
4: 因为我家这两个孩子嘛也成家了嘛，过得也都挺好的，你现在就是我这个毛病挺倒霉的，全家人都跟着我操心着急。
0: 哎呀，现在想想的话，您过去的日子真的是过得很艰难，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一旦出现坏疽啊，就说明您的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那么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4: 哎，我当时记得5天。
0: 啊，5天啊，5天的是什么感觉呢？
4: 像以前如果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嘴巴里面感觉总是个苦的那个滋味，但是我用了五天之后，我感觉嘴巴不苦了，而且我自己特意就是闻闻自己的口气啊，也变得这个清爽了，这个舌头啊又有劲了。过气啊，那时候干的，就是感觉有点打不了弯一样的。半夜我都被磕醒，你这五天之后最起码我舌头这个湿润了，不渴了，晚上也不像那样，咕噜咕噜的起来就是让老王给我倒水喝了。
0: 哦，那不错的，22年的糖尿病病史，要说呀，您自己也应该明白，您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三期糖尿病的患者。那很多啊，你像3、5年的、7、8年的，不超过10年的糖尿病病人，用上3天啊，就能够有感觉，病情就明显的好转。而您呢，是连续用了5天的才见效，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基因损伤已经是非常重了。也可以说，基因三代治愈疗法是目前医学技术上见效最快、治愈率最高的药品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啊，所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3+ 基因多肽，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每天呢只需要服用1支啊，就可以满足全身的基因修复活化的功能，药力特别强，吸收特别快，所以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那您目前啊用的别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都怎么样了？包括您的血糖啊，现在稳定不稳定啊？
4: 哎呀，我现在血糖稳定，你看我别的药都不吃了，就这个吃这个叫。我现在多好呀，不打针不吃药。说句心里话，我以前是，你打针吃药血糖还是不行，他以前都在10个以上，甚至超过就是20左右了。
0: 哦。
4: 而且餐后这个血糖有时候的话我都不敢吃。你现在呢？你说我不打针不吃药，反而这个血糖还下降到3500多，你说这样的血糖值多好，这是多大的变化？
0: 餐后怎么样呢？
4: 餐后更好了，餐后不超过8，7.34这个样子，7.6啊，就反正始终挺平稳的。
0: 哦，很好很好啊。那你这个脚现在怎么样啊？
4: 我现在这个脚有颜色了呀，有血色了。就踩在地上也不疼了，我跺脚啊什么的都能听到这个动静。
0: 啊，那挺好的呀，血糖正常了，并发症也消失了，可喜可贺啊。
4: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吉米就是一个大大的赞，因为你不是你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呢。那你这个人真的特别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你看这个药效果真的是，就是真的是让我就是说不敢想象的。你说你们研究出这么好的药，真的是我被我们就是说给我们就是生存的希望，真的是救了我们命了。
0: 哎，是的啊，因为那保住咱们的脚了，是不是？哎，你别客气啊，听到您恢复的这么好，我也挺激动的。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凡是2个周期下来，我们不仅能够给您治标，还能够给您治本。因为糖尿病本身的话，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以及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所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包括我们身上的多种的并发症，它都是好几个关联的基因受到损伤所造成的。那您22年来啊，虽然是用了各种的药物，但是没有一个啊是第三代修复基因的药品。您相关的基因、相连的基因损伤的越多，病它当然就越来越重。你只有真正的修复了整个的基因链，您才能够健康，以后啊就可以真正的享受生活了。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啊，用完手里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就直接可以停药了。
4: 不是，我现在就是想定2个周期的，因为现在不是有减免这个5%就是85%的这个药费嘛，就相当于就是说我就是花了100块钱，现在的话就是说以前花100，现在只要花15，所以我就想给我家这个儿子的也订一份，因为他现在这个血糖呢就是怎么说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高，因为他如果说确诊了，那就是我的基因遗传给孩子的，所以我的形式的也让他呢也都必须用，因为这个并发症的话真的是太要命了。
0: 也就是说您是担心啊，因为您的基因遗传给孩子了， 所以说你要对孩子负责啊。这样说吧，孩子要是说没有确诊的话呢，还是要通过饮食运动多控制控制。
4: 哦，那不行啊，你说他天天抽烟喝酒熬夜的，这个糖尿病就会十有八九了。你说我还是给他盯上两个周期的吧，因为这个事呢，就是你也别欠我了。我买这个时候就是托一件关系买的，哎呀，这个老费劲了，我可就是不能以后就是再后悔拍大腿，那样的话就不好了。
0: 哦、啊，那好吧，那我就不劝了，你想定就定啊，我也不拦着了。自己的饮食运动还是要注意啊。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再见啊。
4: 哎，好的，好的，好的，嗯，好，谢谢，谢谢，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刘老师。
0: 啊，是的啊，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5: 哎呀，刘老师，这电话打通可真不容易啊！我今天代表我全家正式的跟您说一声谢谢您了，感谢您。要是没有您，就没有我和我老公今天的好日子。
0: 哦，那看来是老患者了。
5: 是的，你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真的挺好。嗯，我们家两位老人都受益了，效果特别好。
0: 哦，两位老人，我以为是你们老两口的。嗯、那您说说具体情况。
5: 哎，说真的，没有这个三代基因用药，我们家真就乱套了。人家说一个家里面有一个瘫痪的老人哈、啊、都疯了，我们家里可有两个呢。
0: 哦，
5: 嗯，我老公是老大，而我家呢我是独生女儿，这两边老人呢都有病，我们俩都得照顾，这是责任呢。你说我们做儿女的多难，咱也得咬牙挺着。说真的，老年人的身体真都是一天不如一天，那病人更是这样，他不像照顾小孩子哈、啊、一天比一天好伺候。哎呀，这种压力我们太大了，孩子我们没时间管，只能照顾着老人。那个时候我对象负责上班挣钱买菜做饭，我就得辞职下岗负责洗洗涮涮，哎呀，伺候这两位老人，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0: 哎，病人痛苦啊，家属也遭罪，确实很难的啊。同时啊，你老两口啊也是好样的啊，照顾老人呢他真的是很辛苦的啊。
5: 可不嘛，你说我自己妈我能不管吗？世上都谁都有一个亲妈，有几个不知道妈妈好的。我妈是2016年得脑出血了，当时是把命给救回来了，可是后遗症挺重的，右边打身子不好使，出院那就是躺着回来的，偏瘫了。我看见我妈那样，我眼泪就止不住掉，我天天不离床的照顾她，吃喝拉撒，哎呀，总一刻不闲着，总给她换纸尿裤。医院大夫说必须得做康复训练，我天天就给我妈活动，怕她肌肉萎缩了。她生病以后啊，身子还特别沉，我搬她给她翻身，弄得我一身大汗呢。可是就这样我也得挺着呀，你说是不是？然后我婆婆去年又出事了，脑血栓了。我听着消息的时候我都差点晕过去了，你说一个脑出血一个脑血栓，哎呀，这两个妈是准备要我命啊。
0: 哎，确实是这样子啊，世事无常。那你婆婆怎么样啊？
5: 她比我妈轻一些，她出院了倒是能自己走，走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左边腿不利索，手啊胳膊也挎着篮子似的，走路啊腿抬不高，拖地自己得扶着墙用个拐棍，反正嘛、
0: 哦、
5: 只要能摸着东西自己能拖着走，摸不着东西自己不敢走，起码她能拖着，行动慢一点也行啊。他这起码自己能上个厕所，我把饭啥的给他弄桌子上，他拿个勺子用左手这，哎呀，就往嘴里头撅呀，哎呀，反正是比我妈能强。这不幸运的是啥呀，我有一高中同学在卫生局上班，他告诉我说有一种新型的基因三代用药，他父亲是糖尿病给治好了，而且他还跟我说，说不管这个什么脑血栓的脑出血呀，反正就是脑中风都是基因链的受损断裂啥的，只要用这个基因治疗疗法把基因修复好了，那病就是好了。我一听这赶紧呐、啊、筹钱托我这个同学找医院的关系，费了挺大的人情啊才买到两个周期的、
0: 嗯、
5: 啊，就这么的用上，你看不到一个周一个礼拜， 我就觉得我婆婆好像走的时候不用始终那么扶个东西了，偶尔啊扶一下，哎，就能走好长远，就能好走好远，两个手也能稍微的张开了，胳膊呢也能使上劲了，不像过去那么僵那么硬了。
0: 哎，你看多好啊！以前吉林三代特效药就是在全国三甲医院做疗效推广，市场上确实是没有。那当时呢，你能够买到，真的是已经很幸运了。
5: 可不怎么的，我妈用效果没，虽然没有我婆婆快哈，但是好像也在十二三天的时候，我给她翻身的时候，胳膊肘在床上一撑，她自个儿能起来了，能就劲儿了、
0: 哦，
5: 自己多少吧、
0: 嗯、
5: 能使上劲儿了，吃饭的时候也不呛了，东西呀、啊、在嘴里也不往外掉了，这我一看，哎呦，这钱真没白花，太值了。
0: 嗯，
5: 现在呀、啊、都用了一个月了，婆婆走路的时候、
0: 嗯、
5: 脚啊能抬起来了。腿能使上劲儿了，一点也不拖地了，胳膊呀虽然不像以前那么跨栏的哈，能现在能放平了，能垂直了，做康复训练的时候能伸到前面，能背到后边了，能活动了，而且自己能自理了、
0: 哦、
5: 原先他不是半自理嘛，现在是完完全全能自理了。我妈呢现在也能翻身了，手能拿勺子了，自己能坐住了，把饭菜呀放在床上的那个桌子上哈，自己能吃了，虽然还是得要我帮忙、
0: 哦、
5: 可是我妈一点一点她能站起来了，哎呦，我看着我妈恢复的心那个这个好啊，我的心情啊真的无法形容啊，我都掉眼泪了，真的太高兴了。
0: 那是什么啊，家里人都应该高兴的啊、
5: 嗯、
0: 那两位老人的血压都怎么样啊？
5: 哎，挺好的呀。
0: 嗯
5: 我给家里啊买的那个电子血压仪就是为了给他二老量血压，我每天就是反正有的时候隔上一天吧给他俩测一下哈，高压都是130、135，低压都是80、85那样。
0: 哦，那挺理想的。那这样咱们就不用担心了、
5: 嗯、
0: 他二次复发了。脑部的基因的缺损断裂、
5: 嗯、
0: 先天遗传的都是孩子，后天基因病变的是中老年人比较居多的。我们用吉林三代特效药专门修复基因受损恢复活性的，而且呢、
5: 嗯、
0: 里边毒含有的S3加基因多肽，它被医学界称为是万能修理工，万能多肽，万用多肽、
5: 嗯、
0: 它主要的作用呢、
5: 嗯、
0: 就是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您看啊，您的婆婆呀包括您的妈妈呀恢复的都不错，这都是传统的药物、
5: 嗯、
0: 细胞药物都做不到的。那您呢就接着给他们用啊，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两个周期下来啊，两个妈妈呢都能够生活自理，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且呢还绝对保证他们不会复发不会反弹，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还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啊，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也就省了多少呢，85%的药费嘛。
5: 哦，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赶紧我去订去参加这活动能省钱，谢谢、
0: 哎、
5: 谢谢老师。
0: 好的啊，
5: 嗯、
0: 听到两位妈妈康复的情况啊，您的这个日子啊也是要熬出头了。百善孝为先，越孝顺的人以后越顺利。也祝您啊全家幸福，我们再见。
5: 哎，再见再见，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吉林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6: 喂，是刘老师啊？
0: 哎，对，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6: 刘老师你好。我没用过，这一段时间，我没事就听你的节目。我刚开始听的时候，还有点不太相信。这两天，我自己心动了。然后你们现在不是说是有那个叫

0: 我又说我的病，那是我自己遭的，这不是？我本身有这个高血压，这不，3年前就是因为喜爱打麻将坏毛病，这不，打麻将打的就是，一天不玩，这心里就难受，哎，天天就是感觉就是。不打一麻将，这感觉心里好像没事儿似的。那一天就是因为打麻将吧，这是脑袋难受，就是这麻将馆打了那个3次电话，叫我去，我这说去3缺1，都等着我呢。我这就昏昏沉沉的就去了，这不是，然后就是一坐就半天。下午麻将桌，打的正起劲的时候，我这一下子就，叫桌子下面去了，就昏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突然就倒了，就是，麻将馆老板也给吓懵了，把我给送医院去了，确诊是突发性这个，脑梗。这不这医院这不住了1个多月，医院说这是，也没啥办法了，说是你回家去，好好就是将养，这是后遗症，要是办了身子，不好使，这脚你看才不是，还软着没劲儿，撑不住身体嘛，是一个胳膊还伸不直。你放下去还放不下去，这个举还举不起来，这个就是我原来不是有这个腿静脉曲张嘛，血管鼓起来以后明显看去这血管像蚯蚓一样，而且现在你看这些血管发青发紫，腿一个脚面都肿的，不管咋说。我各种各样的药都吃了，确实病是没治好，现在弄的是，成天哈喇子流着，吃饭呛，喝水呛的，连累的老伴儿，都跟着我遭罪，因为我这，老伴儿就是急脾气，一给我喂饭，这想起来就骂那个。麻将馆的老板是，要不是他给我打电话，我把我害成这样，还拖累我老伴儿，是不是？哎呀，然后就是怕我这个病啊，心情不好，他是天天给我擦屎擦尿的，还装着就是笑脸，怕我这个看了闹心。
1: 那是的啊。哎呀，怎么说呢，有不少的人啊，他是在酒桌上，也有的呢在麻将桌上就发病了。所以说你看老伴儿啊，他照顾你受苦受累的，在您面前呢不能骂你，怕您上火加重病情，那同时呢还要扮演那种刚强乐观的角色，真的是很难的，是不是？
0: 哎呀，是啊，什么老伴儿，你看越是气笑我，但是我让你我一个男人，这不是我也人也好面子，这一个好好的人，这一下成这样了，我这还有啥面子？我都没一点尊严，这不是？
1: 老哥哥啊，我听明白了啊，您现在也后悔，假如说那天不去打麻将就好了。现在老伴对你好，那您呢也想早点好起来，要面子是吧？
0: 哎呀，我现在都说不要这面子了。我身体要是弄好，我自己弄动那了，我自己能自己照顾了，那就行。那麻将是啥玩意儿？我以后打死也不玩的了。
1: 你看，那咱们不打麻将能活，但是没有健康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哎，好，这样说吧啊，您呢脑梗的面积不大，后遗症也不重，仅3代，特效药，您听我一句劝，赶紧用上。因为您现在还有一些肢体障碍，语言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您就是脑神经内的基因损伤了，造成了脑部肌链的缺损和断裂所引起的。现在呢，已经3代特效药，那是修复基因最好的、最有效的、剧率最高的药，

0: 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荣获3项世界第一，医学界把它叫做万用多肽，也叫万能多肽。它是能够彻底的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修复。所以说您就放心啊，病情比您重的，病史比您长的，偏瘫在床10年的都有的，通过基因3代特效药2个周期的治疗，就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甚至说扔掉拐杖跑起来，什么样的都有。所以说他们能好，那你也一定能好，你比他们轻多了。而现在正好呢还有这个活动啊，100块钱的医药费自己只花15块，花了多少钱确实能够改变您的命运，您的家庭的命运。那治不治，是不是您自己考虑好吧。
1: 哎呀，我就想试一试，给我敬上一份，我不想让这病是越来越重了。人家说这还会二犯了，那谈罢了，那我直接就完了，这是。
0: 啊，那行，那你自己考虑啊。你想试一试呢，我就可以承诺你，你用基因3代特效药不满意不见效，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那咱们这直播节目没办法帮你登记，稍后啊，你直接拨打厂卫的电话报名。然后具体的服用方法、注意事项，工作人员都会交给您的，好不好啊？
1: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3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牛老师吗？
0: 啊，你好。啊，对，是我啊。你好啊。
3: 哎呦，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3: 哎呦，这些年真的不容易啊。我一直在打，连着打，总是电话忙，总是占线。
0: 哦。现在厂内外的电话啊，这两天都不好打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给予理解。因为基因3代特效药现在开展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减免了85%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说啊，你想谁都不想落到后头，谁不想好好活着呀？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所以说大家都在着急啊。那您说吧，有什么事打这个电话呢？
3: 那厂外抢报名的呢，有我一个。我是老患者了、
0: 哦、老患者啊，老患者就是家里人了，都用过了啊。我就不用解释太多了。新患者没试出来，我呢说出花儿来，新患者都不信，他就是不治我也没有办法呀。老患者咱们之间就有信任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眼见为实，疗效为真。
3: 对，你看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花钱都告个现金了，给二维码扫了，我都会了，有病不信的都是傻子啊。
0: 哎呀，咱们不能这样说话，太不礼貌了啊。我是替患者着急啊，因为不管是先天基因缺陷还是后天基因病变，所有的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变异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越高。而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们应该去珍惜它。基因3代特效药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3: 我跟你讲啊，我一个周期已经用完了，现在开始服用第二个周期了。可用下来以后吧，我就感觉到就是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0: 啊。
3: 你看我体重挺胖的，但血脂高，脂肪高，脂肪肝，心绞痛，还有风湿关节炎，我用这么多年的药，就算这个过药好使。
0: 给你真正的治病了啊。我早就给大家说过，人其实就是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你甭管它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病，都是基因出了问题。基因一旦出了问题之后啊，细胞受基因的影响，它的结构和性质就会发生改变，连带着对应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也就会出现病变。所以说病它是怎么来的？对传统的中药西药细胞类的药物，以前的基因类药物来说是技术的差距。可以说啊，治病就像打老鼠，以前的传统药细胞药物是老鼠打不死，但是把老鼠洞堵上了，但是老鼠还是会打洞的呀。而以前的基因药啊，是老鼠打死了，但是老鼠洞没堵上，甚至说他们为

0: 为了杀死老鼠还打出了好多洞，治疗的效果啊和基因三代特效药相比，那就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治愈率差距就是这么大的。
1: 这个呢我不太明白，我知道好死就行了。你看我以前风湿总疼得要命要死的，就是大夏天吧，我都穿这个线裤线衣，人家呢都穿个短裤背心儿，我就不行，我这个膝盖啊浑身骨头肌啊都疼啊。但现在我不就什么强效止痛药消炎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能出去溜达溜达了，骨头关节缝也不疼了。你看现在早晚天气不正常，我出去也没有感觉这个风啊往我骨头里钻了。而且以前的心绞痛现在呢也不怎么发作了，就胸口啊不难受也不疼了，心口窝呢也不必闷了，我就感觉到我现在浑身都有劲了，舒服了。你看到了晚上吧，我还能喊几嗓子京剧呢，我就混着唱个京剧，湿疹呢也降下来了，现在我的睡眠也好了，而且呢，那个前列腺啊也顺便给我治好了，我都没想到，
0: 哪哪都好，
1: 真的，我各个方面现在感觉都好，现在这个医学啊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药效太猛了，
0: 替您高兴啊。哎呀，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也是一体多病了啊！一个周期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这就是基因治愈疗法强大之处。人活一世不易，咱们都好好的活着，啊，别再那大吃二喝，配合治疗就行。还是每天一直正常用药啊，停药之前你再给我来个电话。那今天咱们就这样，再见啊！
1: 哎，牛老师，你先别出去啊。我现在还想问问，你看现在呢，我是没有什么症状了。我能吃个海鲜和肉什么的，我从小就馋啊，我老妈说不给我买不让我吃。
0: 还惦记着吃啊，少吃是没事儿的啊，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呀、羊肉啊红肉啊少吃，像鸡鸭兔可以吃，带鳞的鱼可以吃，不带鳞的鱼少吃，水果蔬菜你随便吃，没有什么忌口的。偶尔的再多吃点粗粮，记住了吗？
1: 记住了，那行，一会我就去买个鸡炖上，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啊，馋的也别吃太多啊，好吧，那就这样，
1: 哎、好
0: 再见啊。
1: 好，谢谢，再见。
0: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

0: 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最近啊，有一个话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什么话题呢？是说啊，外国人把200年的西医带入了中国，而中国人是把3000年的中医养生带到了国外。于是呢，很多的外国人在养生，很多的中国人在输液。外国人拿着3000年的中医养生文化在赚钱，中国人拿200年的西医在忽悠自己。中医把人当人医，治病抗生素，一汤呢就是输液。那治疗疾病和身体健康，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选择呢？

这其实啊，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的。那相反啊，中国缺医院吗？不缺。中国缺医生吗？不缺。中国缺药物吗？不缺。那可是什么都不缺，为什么医院还是那么拥挤呢？看病还是那么难呢？为什么啊，病变成癌症的人反而是越来越多了呢？我们到底缺的是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家伙们有没有想过？我认为啊，我们缺的是正确的健康生活观念，我们缺的是根本有效的治疗方法，而现在的治疗手段就应该是中西结合，中医的中草药应用，结合西医的检测技术和提纯技术，才能达到完美的治病效果。而现在啊，咱们以三代特效药作为唯一一个同时荣获三项世界第一的基因药品，所用的绝密中草药古方，在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名贵中草药配伍，先发酵中药77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从基因活性原液当中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 S3 加基因多肽。它的治疗效果现在是医疗药品的巅峰，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啊直达基因层，一个周期病情症状明显消失，两个周期啊，对人体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之后，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焕然一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健健康康的。用了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不能保证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每一位患者身体都能无病一身轻。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医学奇迹已经证明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是决定了人呢，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哮喘、心脏病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等等。基因呢，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体的生老病死。英国的一家基因权威机构啊，最新发表了一份癌症患者患病率的大数据分析。癌症分析数据显示，15%决定于自己的生活习惯，10%决定于家庭环境，8%决定于医疗条件，7%决定于气候影响，60%决定于基因遗传。你看，这样的一个癌症分析数据，让我们一目了然，我们明明白白的就知道了啊，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而你会不会病变成癌症，先天基因遗传是决定了你60%的因素，而后天基因的病变占40%，基因它是起到了主导作用。那换句话说啊，疾病或者病变成为癌症就3个因素。哪3个因素呢？一啊，外部环境的污染、毒素的堆积。

再一个，饮食习惯是否合理。第三个，那就是先天基因遗传的。那就好像啊，我们明明知道喝酒是最伤肝的，会造成基因病变，而肝脏呢，它还没有痛觉神经。所以说你看啊，等检查确诊的时候，基本上患者都是肝癌晚期了。那有人说呢，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最后好像肝癌都长在别人身上一样。还有就是吸烟，你看地球人都明明知道吸烟是有害健康的，也是最容易造成啊基因变异成为肺癌，但是还是明知故犯。而且现在可怕的是什么啊，就是女性肺癌的患者人数它也呈直线上升。什么原因啊？主要的原因就是二手烟。二手烟它造成了基因变异而引起的癌症。因此呢，在这里啊，我要强调的是，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基因的病变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有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包括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啊，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是医学历史上从一到一百的突破，被评为是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老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癌变，只要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我真心的希望啊，如果说您身上的病用了很多的方法，吃了无数的药物，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了，看不到治愈的希望了，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我建议您啊，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药基因治愈疗法，彻底修复基因损伤，恢复基因活性器官组织功能，彻底治愈疾病。可以说啊，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就像啊，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子，也是学医的啊，28岁。她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女孩子啊，她是家族遗传的高度近视，可以说是通过各种的方法进行治疗了，但是效果啊都不好。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个年龄了，就是因为啊自己是基因遗传性的近视，她的男朋友的母亲是迟迟的不给置办婚礼，说是怕啊影响下一代。而她和男朋友啊也是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啊拌嘴，可以说两个人的关系是越来越尴尬。说分手吧，两个人已经处了5年了，5年的感情哪能说断都断呢？彼此啊都有点舍不得。说不分手吧，你说这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子浪荡着。很显然啊，男方的父母亲是有很多的顾虑的，从心里头真的是不同。

意。没有父母亲祝福的婚姻，肯定也不会开心，也不会幸福啊。而且啊，这个女孩子她自己呢也是非常担心，因为她的父亲也是戴了很多年的高度近视眼镜，眼球啊变形了，一摘下眼镜啊可以说是特别吓人。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呢，她也特别害怕，害怕呢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毕竟女孩子都挺喜欢美的嘛。况且说自己也是学医的，知道自己的情况啊，就是基因遗传的问题。于是呢，就是通过他的老师找到了我，想问一问啊，就是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不能给他的眼睛治好。其实啊，遗传性的近视眼这个病啊，我们真的还是要重视起来。为什么呢？先不说啊，孩子因为这个病耽误找对象找工作，他甚至呢还会引发更多的眼病的出现，而这些并发症多数都是会使人致盲的。近视的度数越高，引发并发症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后果就很严重。眼睛呢是我们的心灵窗户啊，所以说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其实呢也都是特别关心，说眼病受遗传的近视，它又会引发什么样的并发症呢？大家听好了啊，第一个就是视网膜脱落。在视网膜脱落当中，大多数的患者他就是近视眼，有的呢在家里头剁饺子馅儿的，视网膜就脱落了。你看近视的患者是不是很麻烦呢？再一个就是白内障。近视眼的眼内的营养代谢它已经不正常了，它会使晶状体的囊膜通透性发生改变，逐渐的开始浑浊，进而啊就会产生并发的白内障眼病。白内障啊，我们大家伙呢都很清楚，对这个病很熟知。那另外呢还有黄斑出血、黄斑变性，那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永久的视力损害，有一些患者啊就是由此而失明的。而永久的视力损害还可能会导致的就是玻璃体浑浊、色素变性、眼压升高导致青光眼。而且啊，根据我的统计啊，高度近视眼有 30% 的人都并发有青光眼，这也是啊容易导致视力完全丧失的。那还有的人会斜视、弱视。同时啊，有的高度近视的患者他是同时并发三四种的眼病，就是黄斑变性也有，包括玻璃体浑浊也有，青光眼也有，同时还有视网膜脱落，是不是很麻烦呢？那么为什么一个遗传的高度近视会引发这么多的眼病并发症呢？我给大家讲过啊，我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由我们的父母亲给咱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而在基因链上有一个地方它出现损伤之后，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相关相邻的基因它也就会开始出现受损。我呢就告诉那个女孩子，我说啊，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只要咱的基因啊没有完全变异，也就是说还没有导致失明，你还有一丝光感，我就有把握把你的视力恢复正常，还你一双健康有神的眼睛。您呢是需要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两个周期基因修复就可以准备结婚了。因为像这种情况啊，基因三代特效药治疗好的人是太多太多了。

0: 我绝对不说没有根据的话呀。就包括前几天啊，有一位中学英语老师，41岁啊，田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也是呢，遗传性的高度近视，就是通过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两个周期的基因治疗，给我打电话说啊，恢复的特别好，现在停药都已经半个多月了。听说呢，咱们现在有报销减免 85% 的药费的优惠政策。他打来电话呢，说是想要帮助他的一个学生来治疗近视眼的问题。田老师是很有爱心的，他的这个学生啊，家里头非常困难，但是特别上进，爱学习，都说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所以说你看15岁的孩子，他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可是现在他已经戴上了480度的眼镜了，每天呢看书时间长了，眼睛就会疼。所以说田老师啊，就想自己花钱给孩子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因为孩子太努力了。田老师被感动了，为了孩子的一生啊，田老师说值得。我也是希望天下的好人都有好报啊。很多人都说天赋，什么是天赋啊？说这个人生下来跑得快，跳得高，说这个孩子有踢球的天赋。天赋是什么？天赋它就是基因啊，基因它不仅仅掌控在我们人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里边，它也掌控着我们的生老病死，尤其是遗传性疾病。基因就是生命的种子。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父母亲有什么病，就有可能让孩子也产生什么样的病变。说有没有幸运的不得这个病的，有，但是我们患病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刚出生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他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他就发病了，这样的案例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啊，无论是基因先天缺陷的患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的患者，要治愈疾病，大家记住啊，一定要修复基因，没有别的选择。基因三代特效药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够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过胃肠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的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让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而现在呢，基因三代特效药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啊，可能补贴个8000万，那就顶天了。基因三代特效药，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呀。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以说啊，现在报名成功的患者是可以直接减免 85% 的药费。什么概念啊？怎么算这个账啊？就是说100块钱我们自己只需要支付15块钱。可以说这是救命的机会，也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尤其是经济上比较贫困的患者，像孤寡老人啊、空巢老人啊、久治不愈啊、一体多病的、常年卧床的、无药可医的重病的患者。我想说的是啊，家里越困难的患者越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病越重的患者越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因为基因三代特效药
1: 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是传统药物、细胞药物、基因药。

0: 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被誉为啊慢性病治愈药。喜天保平安，治好不再犯，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今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林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我是就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我叫这个曹丽琴，你能不能给我登记上啊？
0: 哦，也是听说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报销前面85%的药费了，但是啊，在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呢帮您报名的。
3: 哦，我现在就是经用了2周期嘛，哎呀，我真的感觉让我就是重新给活过来了一样。现在呢，就是吃得香，睡得好，排的这个通畅，眼睛呢也是感觉就是特别的明亮了，看什么天空啊，就是说都是天蓝蓝的，水腻腻的，哎呀，看花都是红的，我特高兴了。
0: 那真是好事儿啊，听您讲话都听出来了，心里挺美的，看什么什么都顺心啊。没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之前的话呢，身体有哪些问题呢？
3: 啊，这样的，就是我的有糖尿病，下来有22年了，
0: 哦，
3: 今年等于67了嘛。
0: 嗯，
3: 你说这一个人有腿不能走，有手不能拿，又有眼呢又看不清。有的什么都不敢吃，这个心里感觉就是整个人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希望了呀，也没有盼头了。
0: 哦，就是以为自己治不好了，是不是啊？
3: 啊，是的，是的。你看以前都说这个糖尿病治不好，我那个时候你看视力只有0.05这个样子，
0: 嗯，
3: 哎，右眼呢只有一点光感，左眼呢是这个0.0几，那个连这个0.1都没有。
0: 哦，
3: 而且我这个脚啊，这个大脚趾头这边就是就没了，
0: 哎呦，
3: 就人家说的糖尿病的这个坏疾嘛。
0: 哦，
3: 做手术等于把大脚趾头给切了嘛。
0: 嗯，
3: 因为把脚趾头那个没有了就不说了嘛，那个糖尿病还不放过。
0: 嗯，
3: 哎呀，这个脚面的话都发黑，大夫都说这个脚的话都够呛了，说这个保的话也是个问题。说这个，嗯，如果说再不治好的话，你说我以后的话，这个日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0: 嗯，
3: 因为我家这两个孩子嘛，也成家了嘛，过得也都挺好的。你现在就是我这个毛病挺倒霉的，全家人都跟着我操心着急。
0: 哎呀，现在想想的话，您过去的日子真的是过得很艰难，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一旦出现坏疽啊，就说明您的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那么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3: 哎，我当时记得五天。
0: 啊，5天啊，5天的是什么感觉呢？
3: 像以前如果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嘴巴里面感觉总是个苦的那个滋味，但是我用了5天之后，我感觉嘴巴不苦了，而且我自己特意就是闻闻自己的口气啊，也变得这个清爽了，这个舌头啊又有劲了。过气啊，
0: 哦，
3: 那时候干的，就是感觉有点打不了弯一样的。
0: 嗯，
3: 半夜我都被磕醒，因为这5天之后，最起码我舌头这个湿润了，不渴了，晚上也不像那样，咕噜咕噜的起来，就是让老伴给我倒水喝了。
0: 哦，那不错的，22年的糖尿病病史，要说呀，您自己也应该明白，您是属于比较严重的3期糖尿病的患者。那很多啊，你像3、5年的、7、8年的，不超过10年的糖尿病病人，用上3天啊，就能够有感觉，病情就明显的好转。 而您呢是连续用了5天的才见效，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基因损伤已经是非常重了。也可以说基因三代治愈疗法是目前医学技术上见效最快、剂率最高的药品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啊，所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3+ 基因多肽，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每天呢只需要服用一支啊，就可以满足全身的基因修复活化的功能，药力特别强，吸收特别快，所以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那您目前啊用的别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都怎么样了？包括您的血糖啊现在稳定不稳定啊？
3: 哎呀，我现在血糖稳定，你看我别的药都不吃了，就这个吃这个叫我现在多好呀，不打针不吃药。说句心里话，我以前是你打针吃药血糖还是不行，他以前都在10个以上，甚至超过就是20左右了。而且餐后这个血糖有时候的话我都不敢吃。你现在呢，你说我不打针不吃药，反而这个血糖还下降到3500多。你说这样的血糖值多好，这是多大的变化。
0: 餐后怎么样呢？
3: 餐后更好了，餐后不超过8。7.34这个样子，7.6啊，就反正始终挺平稳的。
0: 哦，很好很好啊。那你这个脚现在怎么样啊？
3: 我现在这个脚有颜色了呀，有血色了，就踩在地上也不疼了，我跺脚啊什么的都能听到这个动静。
0: 啊，那挺好的呀，血糖正常了，并发症也消失了，可喜可贺啊。
3: 嗯，是的是的是的，我的吉米就是一个大大的脏。因为你不是你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呢。那你这个人真的特别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你看这个药效果真的是就是真的是让我就是说不敢想象的。你说你们研究出这么好的药，真的是我被我们就是说给我们就是生存的希望，真的是救了我们命了。
0: 哎，是的啊，因为那保住咱们的脚了，是不是？哎，你别客气啊，听到您恢复的这么好我也挺激动的。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凡是2个周期下来，我们不仅能够给您治标，还能够给您治本。因为糖尿病本身的话，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以及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所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包括我们身上的多种的并发症，它都是好几个关联的基因受到损伤所造成的。那您22年来啊，虽然是用了各种的药物，但是没有一个啊是第三代修复基因的药品。您相关的基因、相连的基因损伤的越多，病它当然就越来越重。你只有真正的修复了整个的基因链，您才能够健康，以后啊就可以真正的享受生活了。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啊，用完手里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就直接可以停药了。
3: 不是，我现在就是想定2个周期的，因为现在不是有减免这个85%的这个药费嘛，就相当于就是说我就是花了100块钱，现在的话就是说以前花100，现在只要花15，所以我就想给我家这个儿子的也定一份，因为他现在这个血糖呢就是怎么说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高。因为他如果说确诊了，那就是我的基因遗传给孩子的，所以我的形式的也让他呢有个必须用。因为这个并发症的话真的是太要命了。
0: 也就是说您是担心啊，因为您的基因遗传给孩子了，所以说您要对孩子负责啊。这样说吧，孩子要是说没有确诊的话呢，还是要通过饮食运动多控制控制。
3: 那不行啊，你说他天天抽烟喝酒熬夜的，这个糖尿病就是10有8 9了。你说我还是给他定上2个周期的吧，因为这个事呢就是你也别欠我了，我买这个时候就是托医院关系买的。哎呀，这个老费劲了，我可就是不能以后就是再后悔拍大腿，那样的话就不好了。
0: 那好吧，那我就不劝了，你想定就定啊，我也不拦着了。自己的饮食运动还是要注意啊，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再见啊。
3: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 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

0: 小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刘老师。
2: 啊是的啊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3: 哎呀刘老师这电话打通可真不容易啊。我今天代表我全家正式的跟您说一声谢谢您了，感谢您。要是没有您就没有我和我老公今天的好日子。
2: 哦，那看来是老患者了。
3: 是的，你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真的挺好。嗯，我们家两位老人都受益了，效果特别好。
2: 哦，两位老人，我以为是你们老两口的。那您说说具体情况。
3: 哎，说真的，没有这个三代基因用药我们家真就乱套了。人家说一个家里面有一个瘫痪的老人哈都疯了，我们家里可有两个呢。
2: 哦，
3: 嗯，我老公是老大，而我家呢，我是独生女儿，这两边老人呢都有病，我们俩都得照顾啊，这是责任呢。你说我们做儿女的多难，咱也得咬牙挺着。说真的，老年人的身体真都是一天不如一天，那病人更是这样，他不像照顾小孩子哈，一天比一天好伺候。哎呀，这种压力我们太大了，孩子我们没时间管，只能照顾着老人。那个时候我对象负责上班挣钱买菜做饭，我就得辞职下岗负责洗洗涮涮，哎呀伺候这两位老人，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2: 哎，病人痛苦啊，家属也遭罪，确实很难的啊。同时啊，你老两口啊也是好样的啊，照顾老人呢他真的是很辛苦的啊。
3: 可不嘛，你说我自己妈我能不管吗？世上都谁都有一个亲妈，有几个不知道妈妈好的。我妈是2016年得脑出血了，当时是把命给救回来了，可是后遗症挺重的，右边俩身子不好使，出院那就是躺着回来的，偏瘫了。我看见我妈那样我眼泪就止不住掉，我天天不离床的照顾她，吃喝拉撒哎呀总一刻不闲着，总给她换纸尿裤，医院大夫说必须得做康复训练，我天天就给我妈活动，怕她肌肉萎缩了。他生病以后啊身子还特别沉，我搬他给他翻身，弄得我一身大啊，手啊胳膊也挎着篮子似的，走路啊腿抬不高，拖地自己得扶着墙用个拐棍，反正嘛只要能摸着东西自己能拖着走，摸不着东西自己不敢走，起码他能拖着行动慢一点也行啊，他这起码自己能上个厕所，我把饭啥的给他弄桌子上，他拿个勺子用左手这哎呀就往嘴里头撅呀。哎呀反正是比我妈能强。这不幸运的是啥呀，我有一高中同学在卫生局上班。他告诉我说有一种新型的基因三代用药。他父亲是糖尿病给治好了。而且他还跟我说不管这个什么脑血栓的脑出血呀，反正就是脑中风都是基因链的受损断裂啥的。只要用这个基因治疗疗法把基因修复好了，那病就是好了。我一听这赶紧呢筹钱托我这个同学找医院的关系，费了挺大的人情啊才买到两个周期的。
2: 啊
3: 就这么的用上，你看不到一个周一个礼拜，我就觉得我婆婆好像走的时候不用始终那么扶着东西了，偶尔啊扶一下哎就能走好长远，就能好走好远，两个手也能稍微的张开了。胳膊呢也能使上劲了，不像过去那么僵那么硬了。
2: 哎，你看多好啊。以前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在全国三甲医院做疗效推广，市场上确实是没有。那当时呢你能够买到真的是已经很幸运了。
3: 可不怎么的，我妈用效果没虽然没有我婆婆快哈，但是好像也在12-13天的时候，我给她翻身的时候胳膊肘在床上一撑，他自个儿能起来了，能就劲儿了、
2: 哦、
3: 自己多少吧、
2: 嗯、
3: 能使上劲儿了，吃饭的时候也不呛了，东西啊在嘴里也不往外掉了，这我一看哎呦这钱真没白花，太值了。
2: 嗯，
3: 现在呀、啊、都用了一个月了，婆婆走路的时候、
2: 嗯、
3: 脚啊能抬起来了，腿能使上劲儿了，一点也不拖地了，胳膊呀虽然不像以前那么跨栏的哈，能现在能放平了，能垂直了，做康复训练的时候能伸到前面，能背到后边了，能活动了，而且自己能自理了、
2: 哦、
3: 原先他不是半自理吗，现在是完完全全能自理了。我妈呢现在也能翻身了，手能拿勺子了，自己能坐住了，把饭菜呀放在床上的那个

0: 桌子上哈，自己能吃了。虽然还是得要我帮忙，可是我妈一点一点她能站起来了。哎呦，我看着我妈恢复的心，那个这个好啊，我的心情啊，真的无法形容啊，我都掉眼泪了，真的太高兴了。
1: 那是嘛啊，家里人都应该高兴的啊。那两位老人的血压都怎么样啊？
0: 哎，挺好的呀。我给家里啊买的那个电子血压仪，就是为了给他二老量血压。我每天就是，反正有的时候隔上一天吧，给他俩测一下哈。高压都是130、135，低压都是80、85那样。
1: 哦，那挺理想的。那这样咱们就不用担心了，他二次复发了。脑部的基因的缺损断裂，先天遗传的都是孩子，后天基因病变的是中老年人比较居多的。我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专门修复基因受损恢复活性的，而且呢里边毒含有的氨斯酸加基因多肽，它被医学界称为是万能修理工、万能多肽、万用多肽。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您看啊，您的婆婆呀，包括您的妈妈呀，恢复的都不错，这都是传统的药物、细胞药物都做不到的。那您呢就接着给他们用啊，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两个周期下来啊，两个妈妈呢都能够生活自理，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且呢还绝对保证他们不会复发，不会反弹，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还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啊，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也就省了多少呢，85%的药费嘛。
0: 哦，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赶紧我去订去参加这活动，能省钱，谢谢，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好的啊，听到两位妈妈康复的情况啊，您的这个日子啊也是要熬出头了。百善孝为先，越孝顺的人以后越顺利。也祝您啊全家幸福，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再见，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4: 喂，是刘老师啊？
1: 哎，对，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4: 刘老师啊，你好。我没用过，这一段时间，我没事就听你的节目。我刚开始听的时候，还有点不太相信。这两天，我自己心动了。然后你们现在不是说是有那个叫什么推广的活动？我想试一试。还是怕。不好使，你这说这咋办呢？那是
1: 哦，好嘞啊，老人家啊，您这个问题呢，我能够解答一半。疗效验证活动是给咱们患者直接减免85%药费，这是准确的。因为您呢是听了几天的节目，应该也听明白了。在我行医啊这么多年，我始终信药医有缘人。我和很多的老患者说过啊。自从身体得病以后，你们就会发现，不喝酒能活，不抽烟也能活，不吃大鱼大肉，不熬夜也能活，唯独

0: 将吧，这是脑袋难受，就是麻将馆打了那个3次电话，叫我去，我这说去3缺1，都等着我呢，我这就昏昏沉沉的就去了，这不是，然后就是一坐就半天，一下午麻将桌打的正起劲的时候，我这一下子就叫桌子下面去了，就昏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突然就倒了，就是麻将馆老板也给吓懵了，把我给送医院去了，确诊是突发性这个脑梗，这不这医院这不住了1个多月，医院说这是，也没啥办法了，说是你回家去，好好就是将养将养，这是后遗症，要是办了身子不好使，这脚你看踩不实，还软着没劲儿，撑不住身体嘛，是一个胳膊还伸不直，你放下去还放不下去，这个举还举不起来，这个就是我原来不是有这个腿静脉曲张嘛，血管鼓起来以后，明显看去这血管像蚯蚓一样，而且现在你看这些血管发青发紫，腿你的脚面都肿的，不管咋说，我各种各样的药都吃了，确实病是没治好，现在弄的是，成天哈喇子流着，吃饭呛，喝水呛的，连累的老伴儿，都跟着我遭罪，因为我这，老伴儿就是急脾气，一给我喂饭，这想起来就骂那个麻将馆的老板，要不是他给我打电话，我把我害成这样，还拖累我老伴儿，是不是？哎呀，然后就是怕我这个病啊，心情不好，他是天天给我擦屎擦尿的，还装着就是笑脸，怕我这个看了闹心。
1: 那是的啊。哎呀，怎么说呢，有不少的人啊，他是在酒桌上，也有的呢在麻将桌上就发病了。所以说你看老伴啊，他照顾你受苦受累的，在您面前呢不能骂你，怕您上火加重病情，那同时呢还要扮演那种刚强乐观的角色，真的是很难的，是不是？
0: 哎呀，是啊，什么老伴儿，你看也是气笑我，但是我让你说一个男人，这不是我也认好面子，这一个好好的人，这一下成这样了，我这还有啥面子？我都没一点尊严，这不是？
1: 啊，老哥哥啊，我听明白了啊，您现在也后悔，假如说那天不去打麻将就好了。现在老伴对你好，那您呢也想早点好起来，要面子是吧？
0: 哎呀，我现在都说不要这面子了。我身体要是弄好，我自己弄多难了，我自己能自己照顾了，那就行。那麻将是啥玩意儿？我以后打死也不玩的了。
1: 你看，那咱们不打麻将能活，但是没有健康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哎，好，这样说吧啊，您那脑梗的面积不大，后遗症也不重，仅3代，特效药，您听我一句劝，赶紧用上。因为您现在还有一些肢体障碍，语言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您就是脑神经内的基因损伤了，造成了脑部肌链的缺损和断裂所引起的。现在呢，仅3代特效药呢是修复基因最好的、最有效的、剂率最高的药，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荣获3项世界第一，医学界把它叫做万用多肽，也叫万能多肽。它是能够彻底的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修复。所以说您就放心啊，病情比您重的，病史比您长的，偏瘫在床10年的都有的，通过仅3代特效药2个周期的治疗，就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甚至说扔掉拐杖，跑

0: 起来，什么样的都有。所以说他们能好，那你也一定能好，你比他们轻多了。而现在正好呢，还有这个活动啊，100块钱的医药费自己只花15块，花了多少钱？确实能够改变您的命运，您的家庭的命运。那治不治，是不是您自己考虑好吧？
1: 哎呀，我就想试一试，给我敬上一份，我不想让这病是越来越重了。人家说这还会二犯，这二犯了，那谈罢了，那我直接就完了，这是。
0: 啊，那行，那你自己考虑啊。你想试一试呢，我就可以承诺你，你用仅三代特效药不满意不见效，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那咱们这直播节目没办法帮你登记，稍后啊，你直接拨打厂卫的电话报名。然后具体的服用方法、注意事项，工作人员都会交给您的，好不好啊？
1: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牛老师吗？
0: 啊，你好。啊，对，是我啊，你好啊。
3: 哎呦，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3: 哎呦，这些年真的不容易啊。我一直在打，连着打，总是电话忙，总是占线。
0: 哦。现在厂内外的电话啊，这两天都不好打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给予理解。因为仅三代特效药现在开展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减免了85%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说啊，你想谁都不想落到后头，谁不想好好活着呀？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所以说大家都在着急啊。那您说吧，啊，有什么事打这个电话呢？
3: 那厂外抢报名的呢，有我一个。我是老患者了、
0: 哦、老患者啊，老患者就是家里人了，都用过了啊。我就不用解释太多了，新患者没试出来，我呢说出花儿来新患者都不信，他就是不治我也没有办法呀。老患者咱们之间就有信任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眼见为实，疗效为真。
3: 对，你看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花钱都告个现金了，该二维码扫了，我都会了，有病不信的都是傻子啊。
0: 哎呀，咱们不能这样说话，太不礼貌了啊。我是替患者着急啊，因为不管是先天基因缺陷还是后天基因病变，所有的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变异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越高。而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们应该去珍惜它。仅三代特效药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3: 我跟你讲啊，我一个周期已经用完了。现在开始服用第二个周期了，可用下来以后吧，我就感觉到就是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0: 啊，
3: 你看我体重挺胖的，那血脂高，脂肪高，脂肪肝，心绞痛，还有风湿关节炎。我用这么多年的药，就咱这个国药好使。
0: 给您真正的治病了啊！我早就给大家说过，人其实就是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你甭管它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病，都是基因出了问题。基因一旦出了问题之后啊，细胞受基因的影响，它的结构和性质就会发生改变，连带着对应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也就会出现病变。所以说病它是怎么来的？对传统的中药西药细胞类的药物，以前的基因类药物来说是技术的差距，可以说啊，治病就像打老鼠。以前的传统药细胞药物是老鼠打不死，但是把老鼠洞堵上了，但是老鼠还是会打洞的呀。而以前的基因药啊，是老鼠打死了，但是老鼠洞没堵上，甚至说他们为了杀死老鼠还打出了好多洞。治疗的效果啊，和仅三代特效药相比，那就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治愈率差距就是这么大的。
3: 这个呢我不太明白，我知道好使就行了。
0: 嗯，
3: 你看我以前风湿总疼得要命要死的
0: 啊、
3: 就是大夏天吧，我都穿这个线裤线衣，人家呢都穿个短裤背心儿，我就不行。 我的膝盖啊，浑身骨头肌啊都疼啊。因为现在我不就什么强效止痛药、消炎药我都不吃了。
0: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能出去溜达溜达了，骨头关节缝也不疼了。你看现在早晚天气不正常，我出去也没有感觉这个风啊往我骨头里钻了。
0: 嗯。
3: 而且以前的心绞痛，哎，现在呢也不怎么发作了，就胸口啊不难受也不疼了。
0: 嗯。
3: 心口窝呢也不闷了，我就感觉到我现在浑身都有劲了，舒服了。
0: 啊、
3: 你看到了晚上吧，我还能喊几嗓子京剧呢，我就混着唱个京剧。湿气呢也降下来了，现在我的睡眠也好了。
0: 哦、
3: 而且呢，那个前列腺啊也顺便给我治好了，我都没想到。
0: 哪哪都
3: 真的、
0: 嗯，
3: 真的，我各个方面现在感觉到都好。现在这个医学啊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药效太猛了。
0: 替您高兴啊。哎呀，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也是一体多病了啊，一个周期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这就是基因治愈疗法强大之处。人活一世不易，咱们都好好的活着、啊，别再那大吃二喝，配合治疗就行。还是每天一直正常用药啊，停药之前你再给我来个电话。那今天咱们就这样，再见啊。
3: 哎，牛老师，你先别出去啊。
0: 嗯。
3: 我现在还想问问，你看现在呢，我是没有什么症状了，我能吃个海鲜和肉什么的。我从小就馋啊，我老伴说不给我买，不让我吃。
0: 哈哈，还惦记着吃啊，少吃是没事的啊。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呀、羊肉啊、红肉啊少吃，像鸡、鸭、兔可以吃，带鳞的鱼可以吃。不带鳞的鱼少吃，水果蔬菜你随便吃，没有什么忌口的。
3: 嗯，
0: 偶尔的再多吃点粗粮，记住了吗？
3: 记住了，那些一会我就去买个鸡炖上。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啊。馋的也别吃太多啊，好吧，那就这样。
3: 哎、好的
0: 再见啊。
3: 嗯，好，谢谢谢谢，再见
0: 啊。再见
2: 再见，诸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5: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6: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5: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6: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5: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6: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5: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

0: 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1: 起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最近啊，有一个话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什么话题呢？是说啊，外国人把200年的西医带入了中国，而中国人是把3000年的中医养生带到了国外。于是呢，很多的外国人在养生，很多的中国人在输液。外国人拿着3000年的中医养生文化在赚钱，中国人拿200年的西医在忽悠自己。中医把人当人医，治病讲健康调理，西医把人当东西修理，哪里不行啊，搁哪里。生了病了，就用上3素1汤。什么是3素啊？就是毒素、激素、抗生素。1汤呢，就是输液。那治疗疾病和身体健康，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选择呢？这其实啊，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的。那相反啊，中国缺医院吗？不缺。 中国缺医生吗？不缺。中国缺药物吗？不缺。那可是什么都不缺，为什么医院还是那么拥挤呢？看病还是那么难呢？为什么啊，病变成癌症的人反而是越来越多了呢？我们到底缺的是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家伙们有没有想过？我认为啊，我们缺的是正确的健康生活观念，我们缺的是根本有效的治疗方法，而现在的治疗手段就应该是中西结合，中医的中草药应用，结合西医的检测技术和提纯技术，才能达到完美的治病效果。而现在啊，咱们集三代特效药作为唯一一个同时荣获三项世界第一的基因药品，所用的绝密中草药古方，在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名贵中草药配伍，先发酵中药77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从基因活性原液当中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 S3 加基因多肽。它的治疗效果现在是医疗药品的巅峰，能够三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啊直达基因层，一个周期病情症状明显消失，两个周期啊，对人体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之后，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焕然一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健健康康的。用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不能保证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每一位患者身体都能无病一身轻，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医学奇迹已经证明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是决定了人呢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哮喘、心脏病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等等。基因呢，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体的生老病死。英国的一家基因权威机构啊，最新发表了一份癌症患者患病率的大数据分析。癌症分析数据显示 ,15% 决定于自己的生活习惯 ,10% 决定于家庭环境 ,8% 决定于医疗条件 ,7% 决定于气候影响 ,60% 决定于基因遗传。你看，这样的一个癌症分析数据让我们一目了然，我们明明白白的就知道了啊，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而你会不会病变成癌症，先天基因遗传是决定了你 60% 的因素，而后天基因的病变占 40%。 基因它是起到了主导作用。那换句话说啊，疾病或者病变成为癌症就三个因素。哪三个因素呢？一啊，外部环境的污染、毒素的堆积。再一个，饮食习惯是否合理。第三个，那就是先天基因遗传的。 那就好

上啊，我们明明知道喝酒是最伤肝的，会造成基因病变，而肝脏呢，它还没有痛觉神经。所以说你看啊，等检查确诊的时候，基本上患者都是肝癌晚期了。那有人说呢，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最后好像肝癌都长在别人身上一样。还有就是吸烟，你看地球人都明明知道吸烟是有害健康的，也是最容易造成啊基因变异成为肺癌，但是还是明知故犯。而且现在可怕的是什么啊，就是女性肺癌的患者人数它也呈直线上升。什么原因啊？主要的原因就是二手烟。二手烟它造成了基因变异而引起的癌症。因此呢，在这里啊，我要强调的是，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基因的病变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有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包括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啊，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是医学历史上从一到一百的突破，被评为是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老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癌变，只要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我真心的希望啊，如果说您身上的病用了很多的方法，吃了无数的药物，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了，看不到治愈的希望了，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我建议您啊，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药基因治愈疗法，彻底修复基因损伤，恢复基因活性器官组织功能，彻底治愈疾病。可以说啊，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就像啊，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子，也是学医的啊，28岁。她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女孩子啊，她是家族遗传的高度近视，可以说是通过各种的方法进行治疗了，但是效果啊都不好。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个年龄了，就是因为啊自己是基因遗传性的近视，她的男朋友的母亲是迟迟的不给置办婚礼，说是怕啊影响下一代。而她和男朋友啊也是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啊拌嘴，可以说两个人的关系是越来越尴尬。说分手吧，两个人已经处了5年了，5年的感情哪能说断都断呢，彼此啊都有点舍不得。说不分手吧，你说这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子浪荡着。很显然啊，男方的父母亲是有很多的顾虑的，从心里头真的是不同意。没有父母亲祝福的婚姻肯定也不会开心，也不会幸福啊。而且啊，这个女孩子她自己呢也是非常担心，

为他的父亲，也是戴了很多年的高度近视眼镜，眼球啊变形了，一摘下眼镜啊，可以说是特别吓人。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呢，她也特别害怕，害怕呢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毕竟女孩子都挺喜欢美的嘛。况且说自己也是学医的，知道自己的情况啊，就是基因遗传的问题。于是呢，就是通过他的老师找到了我，想问一问啊，就是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不能给他的眼睛治好。其实啊，遗传性的近视眼这个病啊，我们真的还是要重视起来。为什么呢？先不说啊，孩子因为这个病耽误找对象找工作，他甚至呢还会引发更多的眼病的出现，而这些并发症多数都是会使人致盲的。近视的度数越高，引发并发症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后果就很严重。眼睛呢是我们的心灵窗户啊，所以说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其实呢也都是特别关心，说眼病受遗传的近视，它又会引发什么样的并发症呢？大家听好了啊，第一个就是视网膜脱落。在视网膜脱落当中，大多数的患者他就是近视眼，有的呢在家里头剁饺子馅儿的，视网膜就脱落了。你看近视的患者是不是很麻烦呢？再一个就是白内障。近视眼的眼内的营养代谢它已经不正常了，它会使晶状体的囊膜通透性发生改变，逐渐的开始浑浊，进而啊就会产生并发的白内障眼病。白内障啊，我们大家伙呢都很清楚，对这个病很熟知。那另外呢还有黄斑出血、黄斑变性，那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永久的视力损害，有一些患者啊就是由此而失明的。而永久的视力损害还可能会导致的就是玻璃体浑浊、色素变性、眼压升高导致青光眼。而且啊，根据我的统计啊，高度近视眼有 30% 的人都并发有青光眼，这也是啊容易导致视力完全丧失的。那还有的人会斜视、弱视。同时啊，有的高度近视的患者他是同时并发3-4种的眼病，就是黄斑变性也有，包括玻璃体浑浊也有，青光眼也有，同时还有视网膜脱落，是不是很麻烦呢？那么为什么一个遗传的高度近视会引发这么多的眼病并发症呢？我给大家讲过啊，我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由我们的父母亲给咱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而在基因链上有一个地方它出现损伤之后，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相关相邻的基因它也就会开始出现受损。我呢就告诉那个女孩子，我说啊，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只要咱的基因啊没有完全变异，也就是说还没有导致失明，你还有一丝光感，我就有把握把你的视力恢复正常，还你一双健康有神的眼睛。您呢是需要用基因三代特效药2个周期基因修复就可以准备结婚了。因为像这种情况啊，基因三代特效药治疗好的人是太多太多了。我绝对不说没有根据的话呀。就包括前几天啊，有一位中学英语老师，41岁啊，田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它也是呢遗传性的高度近视，就是通过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两个周期的基因治疗。给我打电话说啊，恢复的特别好，现在停药都已经半个多月了。听说呢，咱们现在有报销减免85%的药费的优惠政策。他打来电话呢，说是想要帮助他的一个学生来治疗近视眼的问题。钱老师是很有爱心的，他的这个学生啊，家里头非常困难，但是特别上进，爱学习，都说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所以说你看15岁的孩子，他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可是现在他已经戴上了480度的眼镜了，每天呢看书时间长了眼睛就会疼。所以说田老师啊，就想自己花钱给孩子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因为孩子太努力了。田老师被感动了，为了孩子的一生啊，田老师说值得。我也是希望天下的好人都有好报啊。很多人都说天赋，什么是天赋啊？说这个人生下来跑得快，跳得高，说这个孩子有踢球的天赋。天赋是什么？天赋它就是基因啊。基因它不仅仅掌控在我们人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里边，它也掌控着我们的生老病死，尤其是遗传性疾病。基因就是生命的种子。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父母亲有什么病，极有可能让孩子也产生什么样的病变。说有没有幸运的不得这个病的，有，但是我们患病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刚出生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他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他就发病了，这样的案例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啊，无论是基因先天缺陷的患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的患者，要治愈疾病，大家记住啊，一定要修复基因，没有别的选择。基因三代特效药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够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过胃肠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的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让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而现在呢，基因三代特效药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啊，可能补贴个8000万，那就顶天了。基因三代特效药，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呀。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以说啊，现在报名成功的患者是可以直接减免85%的药费。什么概念啊？怎么算这个账啊？就是说100块钱我们自己只需要支付15块钱。可以说这是救命的机会，也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尤其是经济上比较贫困的患者，像孤寡老人啊、空巢老人啊、久治不愈啊、一体多病的、常年卧床的、无药可医的重病的患者。我想说的是啊，家里越困难的患者越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病越重的患者又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因为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药物、细胞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被誉为啊慢性病治愈药。7天保平安，治好不再犯。

0: 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今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林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我是就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我叫这个曹丽琴，你能不能给我登记上啊？
0: 哦，也是听说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报销前面85%的药费了，但是啊，在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呢帮您报名的。
3: 哦，我现在就是经用了2周期嘛。
0: 嗯，
3: 哎呀，我真的感觉让我这个重新给活过来了一样。现在呢，就是吃得香，睡得好，排的这个通畅，眼睛呢也是感觉就是特别的明亮了。看什么天空啊，就是说都是天蓝蓝的，水腻腻的。哎呀，看花都是红的，我特高兴了。
0: 那真是好事儿啊！听您讲话都听出来了，心里挺美的，看什么什么都顺心。啊，没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之前的话呢，身体有哪些问题呢？
3: 啊，这样的就是我的有糖尿病，下来有22年了。
0: 哦，
3: 今年等于67了嘛。
0: 嗯，
3: 你说这一个人有腿不能走，有手不能拿，你有眼呢又看不清，你说这什么都不敢吃，这个心里感觉就是整个人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希望了呀，你也没有盼头了。
0: 哦，就是以为自己治不好了，是不是啊？
3: 啊，是的，是的。你看以前都说这个糖尿病治不好，我那个时候你看视力只有0.05这个样子。
0: 嗯。
3: 哎，右眼呢只有一点光感，左眼呢是这个0.0几，那个连这个0.1都没有。
0: 哦。
3: 而且我这个脚啊，这个大脚趾头这边就没了。
0: 哎呦。
3: 就人家说的糖尿病的这个坏疾嘛。
0: 哦，
3: 做手术等于把大脚趾头给切了嘛。
0: 嗯，
3: 因为他脚趾头那个没有了就不说了嘛，那个糖尿病还不放过。
0: 嗯，
3: 哎呀，这个脚面的话都发黑，大夫都说这个脚的话都够呛了，说这个保的话也是个问题，说这个如果说再不治好的话，你说我以后的话这个日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因为我家这2个孩子嘛，也成家了嘛，过得也都挺好的。你现在就是我这个毛病挺倒霉的，全家人都跟着我操心着急。
0: 哎呀，现在想想的话，您过去的日子真的是过得很艰难。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一旦出现坏疽啊，就说明您的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那么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3: 哎，我当时记得五天，
0: 啊，5天啊，5天的是什么感觉呢？
3: 像以前如果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嘴巴里面感觉总是个苦的那个滋味，但是我用了5天之后，我感觉嘴巴不苦了，而且我自己特意就是闻闻自己的口气啊，也变得这个清爽了，这个舌头啊有劲嘛，过气啊那时候干的，就是感觉有点打不了弯一样的。半夜我都被磕醒，你说5天之后最起码我舌头这个湿润了，不渴了，晚上也不像那样，咕咚咕咚的起来，就是让老伴给我倒水喝了。
0: 哦，那不错的，22年的糖尿病病史。要说呀，您自己也应该明白，您是属于比较严重的3期糖尿病的患者。那很多啊，你像3、5年的、7、8年的，不超过10年的糖尿病病人，用上3天啊，就能够有感觉，病情就明显的好转。而您呢是连续用了5天的才见效，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基因损伤已经是非常重了，也可以说基因三代治愈疗法是目前医学技术上见效最快、剂率最高的药品了。

0: 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啊，所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 三加七金多肽，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每天呢，只需要服用一支啊，就可以满足全身的基因修复活化的功能，药力特别强，吸收特别快。所以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那您目前啊用的别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都怎么样了？包括您的血糖啊，现在稳定不稳定啊？
1: 哎呀，我现在血糖稳定，你看我别的药都不吃了，就这个吃这个叫。我现在多好呀，不打针不吃药。说句心里话，我以前是你打针吃药血糖还是不行，餐前都在10个以上，甚至超过就是20左右了。
0: 哦，
1: 而且餐后这个血糖有时候的话我都不敢吃。你现在呢，你说我不打针不吃药，反而这个血糖还下降到餐前5点多，你说这样的血糖值多好，这是多大的变化。
0: 餐后怎么样呢？
1: 餐后更好了，餐后不超过8，7.34这个样子，7.6啊，就反正始终挺平稳的。
0: 哦，很好很好啊。那你这个脚现在怎么样啊？
1: 我现在这个脚有颜色了呀，有血色了，就踩在地上也不疼了，我跺脚啊什么的都能听到这个动静。
0: 啊，那挺好的呀，血糖正常了，并发症也消失了，可喜可贺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我的吉米就是一个大大的赞。因为你不是你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呢。那你这个人真的特别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你看这个药效果真的是，就是真的是让我就是说不敢想象的。你说你们研究出这么好的药，真的是我为我们就是说给我们就是生存的希望，真的是救了我们命了。
0: 哎，是的啊，因为那保住咱们的脚了，是不是？哎，您别客气啊，听到您恢复的这么好，我也挺激动的。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凡是2个周期下来，我们不仅能够给您治标，还能够给您治本。因为糖尿病本身的话，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以及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所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包括我们身上的多种的并发症，它都是好几个关联的基因受到损伤所造成的。那您22年来啊，虽然是用了各种的药物，但是没有一个啊是第三代修复基因的药品。您相关的基因、相连的基因损伤的越多，病它当然就越来越重。你只有真正的修复了整个的基因链，您才能够健康，以后啊就可以真正的享受生活了。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啊，用完手里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就直接可以停药了。
1: 不是，我现在就是想定2个周期的，因为现在不是有减免这个20%就是85%的这个药费嘛，就相当于就是说我就是花了100块钱，现在的话就是说以前花100，现在只要花15，所以我就想给我家这个儿子的也定一份，因为他现在这个血糖呢就是怎么说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高。因为他如果说确诊了，那就是我的基因遗传给孩子的，所以我的形式的也让他呢也都必须用。因为这个并发症的话真的是太要命了。
0: 哦，也就是说您是担心啊，因为您的基因遗传给孩子了，所以说您要对孩子负责啊。这样说吧，孩子要是说没有确诊的话呢，还是要通过饮食运动多控制控制。
1: 哦，那不行啊，你说他天天抽烟喝酒熬夜的，这个糖尿病就会10有8 9了。你说我还是给他定上2个周期的吧，因为这个事呢就是你也别欠我了，我买这个时候就是托医院关系买的。哎呀，这个老费劲了，我可就是不能以后就是再后悔拍大腿，那样的话就不好了。
0: 那好吧，那我就不劝了，你想定就定啊，我也不拦着了。自己的饮食运动还是要注意啊，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再见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刘老师。
1: 啊，是的啊，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2: 哎呀，刘老师，这电话打通可真不容易啊！我今天代表我全家正式的跟您说一声谢谢您了，感谢您。要是没有您，就没有我和我老公今天的好日子。
1: 哦，那看来是老患者了。
2: 是的，你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真的挺好。嗯，我们家两位老人都受益了，效果特别好。
1: 哦，两位老人，我以为是你们老两口的。那您说说具体情况。
2: 哎，说真的，没有这个三代基因用药，我们家真就乱套了。人家说一个家里面有一个瘫痪的老人哈，都疯了，我们家里可有两个呢。
1: 哦，
2: 嗯，我老公是老大，而我家呢，我是独生女儿，这两边老人呢都有病，我们俩都得照顾，这是责任呢。你说我们做儿女的多难，咱也得咬牙挺着。说真的，老年人的身体真都是一天不如一天，那病人更是这样，他不像照顾小孩子哈，一天比一天好伺候。哎呀，这种压力我们太大了，孩子我们没时间管，只能照顾着老人。那个时候我对象负责上班挣钱买菜做饭，我就得辞职下岗负责洗洗涮涮，哎呀，伺候这两位老人，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1: 哎，病人痛苦啊，家属也遭罪，确实很难的啊。同时啊，你老两口啊也是好样的啊，照顾老人呢他真的是很辛苦的啊。
2: 可不嘛，你说我自己妈我能不管吗？世上都谁都有一个亲妈，有几个不知道妈妈好的。我妈是2016年得脑出血了，当时是把命给救回来了，可是后遗症挺重的，右边打身子不好使，出院那就是躺着回来的，偏瘫了。我看见我妈那样，我眼泪就止不住掉，我天天不离床的照顾她，吃喝拉撒，哎呀，总一刻不闲着，总给她换纸尿裤，医院大夫说必须得做康复训练，我天天就给我妈活动，怕她肌肉萎缩了。她生病以后啊，身子还特别沉，我搬她给她翻身，弄得我一身大汗呢，可是就这样我也得挺着呀，你说是不是？然后我婆婆去年又出事了，脑血栓了。我听着消息的时候我都差点晕过去了，你说一个脑出血一个脑血栓，哎呀，这两个妈是准备要我命啊。
1: 哎，确实是这样子啊，世事无常。那你婆婆怎么样啊？
2: 她比我妈轻一些，她出院了倒是能自己走，走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左边腿不利索，手啊胳膊也挎着篮子似的，走路啊腿抬不高，拖地自己得扶着墙用个拐棍儿。反正嘛，只要能摸着东西自己能拖着走，摸不着东西自己不敢走，起码他能拖着行动慢一点也行啊。他这起码自己能上个厕所，我把饭啥的给他弄桌子上，他拿个勺子用左手这，哎呀，就往嘴里头撅呀。哎呀，反正是比我妈能强。这不幸运的是啥呀，我有一高中同学在卫生局上班，他告诉我说有一种新型的基因三代用药，他父亲是糖尿病给治好了，而且他还跟我说，说不管这个什么脑血栓的脑出血，反正就是脑中风，都是基因链的受损断裂啥的，只要用这个基因治疗疗法把基因修复好了，那病就是好了。我一听这赶紧呢、筹钱托我这个同学找医院的关系，费了挺大的人情啊，才买到两个周期的、就这么的用上，你看不到一个周一个礼拜，我就觉得我婆婆好像走的时候不用始终那么扶着东西了，偶尔啊扶一下，哎，就能走好长远，就能好走好远，两个手也能稍微的张开了，胳膊呢也能使上劲了，不像过去那么僵那么硬了。
1: 哎，你看多好啊。以前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在全国三甲医院做疗效推广，市场上确实是没有，那当时呢你能够买到真的是已经很幸运了。
2: 可不怎么的，我妈用效果没，虽然没有我婆婆快哈，但是好像也在12-13天的时候，我给她翻身的时候，胳膊肘在床上一撑，她自个儿能起来了，能就劲儿了、自己多少吧能使上劲儿了，吃饭的时候也不呛了，东西呀、在嘴里也不往外掉了。这我一看，哎呦，这钱真没白花，太值了。现在呀都用了一个月了，婆婆走路的时候脚啊能抬起来了，腿能使上劲儿了，一点也不拖地了，胳膊呀虽然不像以前那么跨栏的哈，能现在能放平了，能垂直了， 做康复训练的时候能伸到前面，能背。

0: 到后边了，能活动了，而且自己能自理了。
1: 啊、
0: 原先他不是半自理嘛，现在是完完全全能自理了。我妈呢，现在也能翻身了，手能拿勺子了，自己能坐住了，把饭菜呀放在床上的那个桌子上哈，自己能吃了。虽然还是得要我帮忙，可是我妈一点一点她能站起来了。哎呦，我看着我妈恢复的心那个这个好啊，我的心情啊真的无法形容啊，我都掉眼泪了，真的太高兴了。
1: 那是嘛啊，家里人都应该高兴的啊。那两位老人的血压都怎么样啊？
0: 哎，挺好的呀。我给家里啊买的那个电子血压仪，就是为了给他二老量血压。我每天就是反正有的时候隔上一天吧，给他俩测一下哈。高压都是130、135，低压都是80、85那样。
1: 哦，那挺理想的。那这样咱们就不用担心了，他二次复发了。脑部的基因的缺损断裂，先天遗传的都是孩子，后天基因病变的是中老年人比较居多的。我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专门修复基因受损恢复活性的，而且呢里边毒含有的氨基酸加基因多肽，它被医学界称为是万能修理工、万能多肽、万用多肽。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您看啊，您的婆婆呀，包括您的妈妈呀，恢复的都不错，这都是传统的药物细胞药物都做不到的。那您呢就接着给他们用啊，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两个周期下来啊，两个妈妈呢都能够生活自理，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且呢还绝对保证他们不会复发不会反弹，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还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啊，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也就省了多少呢，85%的药费嘛。
0: 哦，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赶紧我去订去参加这活动能省钱，谢谢、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好的啊，听到两位妈妈康复的情况啊，您的这个日子啊也是要熬出头了。百善孝为先，越孝顺的人以后越顺利，也祝您啊全家幸福，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再见，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4: 喂，是刘老师啊？
1: 哎，对，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4: 刘老师你好。我没用过，这一段时间，我没事就听你的节目。我刚开始听的时候，还有点不太相信。这两天，我自己心动了。然后你们现在不是说是有那个叫什么推广的活动？我想试一试。还是怕。不好使，你这说这咋办呢？那是
1: 哦，好嘞啊，老人家啊，您这个问题呢，我能够解答一半。疗效验证活动是给咱们患者直接减免85%药费，这是准确的。因为您呢是听了几天的节目，应该也听明白了。在我行医啊这么多年，我始终信药医有缘人。我和很多的老患者说过啊。自从身体得病以后，你们就会发现，不喝酒能活，不抽烟也能活，不吃大鱼大肉，不熬夜也能活，唯独没有健康不能活。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唯独只有基因三代特效药。那您呢，也别盲目的参加活动啊，方便的话呢，讲讲你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4: 哎呀，我要说我的病，那是我自己遭的，这不是？我本身有这个高血压，这不，3年前就是因为喜爱打麻将坏毛病，这不，打麻将打的就是，一天不玩，这心里就难受，天天就是感觉就是。不打麻将，这感觉心里好像没事儿似的。那一天就是因为打麻将。

0: 突发性这个脑梗，这不在医院这边住了一个多月，医院说这是也没啥办法了，说是你回家去好好就是将养将养，这是后遗症，要是搬了身子不好使，这脚你看还不是还软着没劲儿，撑不住身体嘛，是一个胳膊还伸不直，你放下去还放不下去，这个举还举不起来，这个就是我原来不是有这个腿静脉曲张嘛，血管鼓起来以后啊，明显看去这血管像蚯蚓一样，而且现在你看这些血管发青发紫，腿一个脚面都肿的，不管咋说，我各种各样的药都吃了，确实病是没治好，现在弄的是成天哈喇子流着，吃饭呛喝水呛的，连累的老伴儿都跟着我遭罪，因为我这老伴儿就是急脾气，一给我喂饭，这想起来就骂那个麻将馆的老板，要不是他给我打电话，我把我害成这样，还拖累我老伴儿，这不是？哎呀，然后就是怕我这个病啊，心情不好，他是天天给我擦屎擦尿的，还装着笑脸，怕我这个看了闹心。
1: 那是的啊，哎呀，怎么说呢，有不少的人啊，他是在酒桌上，也有的呢在麻将桌上就发病了。所以说你看老伴儿啊，他照顾你受苦受累的，在您面前呢不能骂你，怕您上火加重病情，那同时呢还要扮演那种刚强乐观的角色，真的是很难的，是不是？
0: 哎呀，是啊，什么老伴儿、你看也是气切我，但是我让你说一个男人，这不是我也人也好面子，这一个好好的人，这一下成这样了，我这还有啥面子，我都没一点尊严，这不是
1: 老哥哥啊，我听明白了啊，您现在也后悔，假如说那天不去打麻将就好了，现在老伴对你好，那您呢也想早点好起来，要面子是吧？
0: 哎呀，我现在都说不要这面子了，我身体要是弄好，我自己弄多难了，我自己能自己照顾了那就行，那麻将是啥玩意儿，我以后打死也不玩的了。
1: 你看，那咱们不打麻将能活，但是没有健康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哎，好啊，这样说吧啊，您呢脑梗的面积不大，后遗症也不重，仅三代特效药，您听我一句劝，赶紧用上，因为您现在还有一些肢体障碍，语言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您就是脑神经内的基因损伤了，造成了脑部基面的缺损和断裂所引起的。现在呢，仅三代特效药呢是修复基因最好的、最有效的、剂率最高的药，里边毒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荣获三项世界第一，医学界把它叫做万用多肽，也叫万能多肽，它是能够彻底的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修复。所以说您就放心啊，病情比您重的，病史比您长的，偏瘫在床10年的都有的，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2个周期的治疗，就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甚至说扔掉拐杖跑起来，什么样的都有。所以说他们能好，那你也一定能好，你比他们轻多了。而现在正好呢还有这个活动啊，100块钱的医药费自己只花15块，花了多少钱确实能够改变您的命运，您的家庭的命运，那治不治是不是您自己考虑好吧。
0: 哎呀，我就想试一试，给我敬上一份，我不想让这病是越来越重了，人家说这还会二犯，这二犯了那谈罢了，那我直接就完了，这是
1: 啊。那行，那你自己考虑啊，你想试一试呢，我就可以承诺你，你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不满意不见效，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那咱们这

0: 直播节目，没办法帮你登记。稍后啊，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然后具体的服用方法、注意事项，工作人员都会教给您的，好不好啊？
1: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牛老师吗？
0: 啊，你好啊。对，是我啊。你好啊。
4: 哎呦，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呦，这些年真的不容易啊！我一直在打，连着打，总是电话忙，总是占线。
0: 哦，现在场内外的电话啊，这两天都不好打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给予理解，因为基因三代特效药现在开展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减免了85%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说啊，你想谁都不想落在后头，谁不想好好活着呀？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所以说大家都在着急啊。那您说吧，有什么事打这个电话呢？
4: 那肠胃强报名的呢，有我一个，我是老患者了。
0: 老患者啊，老患者就是家里人了，都用过了啊。我就不用解释太多了。新患者没试出来，我呢说出花儿来，新患者都不信。他就是不治，我也没有办法呀。老患者咱们之间就有信任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眼见为实，疗效为真。
4: 对，你看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花钱都搞个现金了，给二维码扫了，我都会了，有病不信的都是傻子啊。
0: 哎呀，咱们不能这样说话，太不礼貌了啊。我是替患者着急啊，因为不管是先天基因缺陷还是后天基因病变，所有的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变异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越高，而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们应该去珍惜它。基因三代特效药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跟你讲啊，我一个周期已经用完了。
0: 哦，
4: 现在开始服用第二个周期了。可用下来以后吧，我就感觉到就是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0: 啊。
4: 你看我体重挺胖的，但血脂高，脂肪高，脂肪肝，心绞痛，还有风湿关节炎。我用这么多年的药，就算这个过药好使。
0: 给您真正的治病了啊。我早就给大家说过，人其实就是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你甭管它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病，都是基因出了问题。基因一旦出了问题之后啊，细胞受基因的影响，它的结构和性质就会发生改变，连带着对应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也就会出现病变。所以说病它是怎么来的？对传统的中药西药细胞类的药物，以前的基因类药物来说是技术的差距。可以说啊，治病就像打老鼠，以前的传统药细胞药物是老鼠打不死，但是把老鼠洞堵上了，但是老鼠还是会打洞的呀。而以前的基因药啊，是老鼠打死了，但是老鼠洞没堵上，甚至说他们为了杀死老鼠还打出了好多洞。治疗的效果啊，和基因三代特效药相比，那就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治愈率差距就是这么大的。
4: 这个呢我不太明白，我知道好死就行了。
0: 嗯，
4: 你看我以前风湿总疼得要命要死的
0: 啊，
4: 就是大夏天吧，我都穿这个线裤线衣，人家呢都穿个短裤背心儿，我就不行，我这个膝盖啊，浑身骨头肌啊都疼啊。哎，现在我背的什么强效止痛药、消炎药我都不吃了。
0: 嗯嗯，
4: 你看我现在能出去溜达溜达了，骨头关节缝哎不疼了。你看现在早晚天气不正常，我出去哎没有感觉这个风啊往我骨头里钻了，而且以前的心绞痛，哎，现在呢也不怎么发作了，就胸口啊不难受也不疼了，心口啊呢也不闷了，我就感觉到我现在浑身都有劲了，舒服了。
0: 啊，
4: 你看 到了晚上吧，我看他还指嗓子京剧呢，我就混着唱个京剧，狮子呢也降下来了，现在我的睡眠也好了，
0: 哦，
4: 而且呢，那个前列腺啊也顺便给我治好了，我都没想到，
0: 哪都
4: 真的，真的，我各个方面现在感觉都好，现在这个医学啊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药效太猛了。
0: 哈哈，替您高兴啊！哎呀，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也是一体多病了啊！一个周期，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这就是基因治愈疗法强大之处。人活一世不易，咱们都好好的活着，啊，别再那大吃二喝，配合治疗就行。还是每天一直正常用药啊！停药之前，您再给我来个电话。那今天咱们就这样，再见啊！
4: 哎，牛老师，你先别出去啊。
0: 嗯，
4: 我现在还想问问。你看现在呢，我是没什么症状了，我能吃个海鲜和肉什么的。我从小就馋啊，我老伴说不给我买，不让我吃。
0: 还惦记着吃啊，少吃是没事儿的啊。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呀、羊肉啊、红肉啊少吃，像鸡鸭兔可以吃，带鳞的鱼可以吃，不带鳞的鱼少吃。水果蔬菜你随便吃，没有什么忌口的。
4: 嗯，
0: 偶尔的再多吃点粗粮，记住了吗？
4: 记住了，那行，一会儿我就去买个鸡炖上。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啊，馋的也别吃太多啊，好吧？那就这样，
4: 哎、好的
0: 再见啊。
4: 嗯，好，谢谢，谢谢，再见。
0: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5: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6: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5: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6: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5: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6: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5: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 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

0: 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最近啊，有一个话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什么话题呢？是说啊，外国人把200年的西医带入了中国，而中国人是把3000年的中医养生带到了国外。于是呢，很多的外国人在养生，很多的中国人在输液。外国人拿着3000年的中医养生文化在赚钱，中国人拿200年的西医在忽悠自己。中医把人当人医，治病讲健康调理，西医把人当东西修理，哪里不行啊，割哪里。生了病了，就用上3素1汤。什么是3素啊？就是毒素、激素、抗生素。一汤呢，就是输液。那治疗疾病和身体健康，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选择呢？这其实啊，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的。那相反啊，中国缺医院吗？不缺。中国缺医生吗？不缺。中国缺药物吗？不缺。那可是什么都不缺，为什么医院还是那么拥挤呢？看病还是那么难呢？为什么啊，病变成癌症的人反而是越来越多了呢？我们到底缺的是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家伙们有没有想过？我认为啊，我们缺的是正确的健康生活观念，我们缺的是根本有效的

治疗方法。而现在的治疗手段就应该是中西结合。中医的中草药应用，结合西医的检测技术和提纯技术，才能达到完美的治病效果。而现在啊，咱们以三代特效药作为唯一一个同时荣获三项世界第一的基因药品，所用的绝密中草药古方，在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名贵中草药配伍，先发酵中药77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从基因活性原液当中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 S3 加基因多肽。它的治疗效果现在是医疗药品的巅峰，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啊直达基因层，一个周期病情症状明显消失，2个周期啊对人体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之后，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焕然一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健健康康的。用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不能保证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每一位患者身体都能无病一身轻。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医学奇迹已经证明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是决定了人呢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哮喘、心脏病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等等。基因呢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体的生老病死。英国的一家基因权威机构啊，最新发表了一份癌症患者患病率的大数据分析。癌症分析数据显示 ,15% 决定于自己的生活习惯 ,10% 决定于家庭环境，8% 决定于医疗条件，7% 决定于气候影响，60% 决定于基因遗传。你看，这样的一个癌症分析数据，让我们一目了然，我们明明白白的就知道了啊，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而你会不会病变成癌症，先天基因遗传是决定了你 60% 的因素，而后天基因的病变占 40%。 基因它是起到了主导作用。那换句话说啊，疾病或者病变成为癌症就3个因素。哪3个因素呢？一啊，外部环境的污染、毒素的堆积，再一个饮食习惯是否合理，3个那就是先天基因遗传的。那就好像啊，我们明明知道喝酒是最伤肝的，会造成基因病变，而肝脏呢它还没有痛觉神经，所以说你看啊，等检查确诊的时候，基本上患者都是肝癌晚期了。那有人说呢，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最后好像肝癌都长在别人身上一样。还有就是吸烟，你看地球人都明明知道吸烟是有害健康的，也是最容易造成啊基因变异成为肺癌，但是还是明知故犯。而且现在可怕的是什么啊，就是女性肺癌的患者人

它也呈直线上升。什么原因啊？主要的原因就是二手烟。二手烟它造成了基因变异而引起的癌症。因此呢，在这里啊，我要强调的是，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基因的病变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有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包括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啊，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是医学历史上从一到一百的突破，被评为是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老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癌变，只要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我真心的希望啊，如果说您身上的病用了很多的方法，吃了无数的药物，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了，看不到治愈的希望了，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我建议您啊，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药基因治愈疗法，彻底修复基因损伤，恢复基因活性器官组织功能，彻底治愈疾病。可以说啊，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就像啊，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子，也是学医的啊，28岁。她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女孩子啊，她是家族遗传的高度近视，可以说是通过各种的方法进行治疗了，但是效果啊都不好。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个年龄了，就是因为啊自己是基因遗传性的近视，她的男朋友的母亲是迟迟的不给置办婚礼，说是怕啊影响下一代，而她和男朋友啊也是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啊拌嘴，可以说两个人的关系是越来越尴尬。说分手吧，两个人已经处了5年了，5年的感情哪能说断都断呢？彼此啊都有点舍不得。说不分手吧，你说这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子浪荡着。很显然啊，男方的父母亲是有很多的顾虑的，从心里头真的是不同意。没有父母亲祝福的婚姻，肯定也不会开心，也不会幸福啊。而且啊，这个女孩子她自己呢也是非常担心，因为她的父亲也是戴了很多年的高度近视眼镜，眼球啊变形了，一摘下眼镜啊可以说是特别吓人，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呢她也特别害怕，害怕呢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毕竟女孩子都挺喜欢美的嘛，况且说自己也是学医的，知道自己的情况啊就是基因遗传的问题。于是呢就是通过她的老师找到了我，想问一问啊，就是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不能给他的眼睛治好。其实啊，
遗传性的近视眼这个病啊，我们真的还是要重视起来。为什么呢？先不说啊，孩子因为这个病耽误找对象、找工作，他甚至呢还会引发更多的眼病的出现。而这些并发症多数都是会使人致盲的。近视的度数越高，引发并发症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后果就很严重。眼睛呢是我们的心灵窗户啊。所以说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其实呢也都是特别关心，说眼病受遗传的近视，它又会引发什么样的并发症呢？大家听好了啊，第一个就是视网膜脱落。在视网膜脱落当中，大多数的患者他就是近视眼，有的呢在家里头剁饺子馅儿的，视网膜就脱落了。你看近视的患者是不是很麻烦呢？再一个就是白内障，近视眼的眼内的营养代谢它已经不正常了，它会使晶状体的囊膜通透性发生改变，逐渐的开始浑浊，进而啊就会产生并发的白内障眼病。白内障啊，我们大家伙呢都很清楚，对这个病很熟知。那另外呢还有黄斑出血、黄斑变性，那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永久的视力损害，有一些患者啊就是由此而失明的。而永久的视力损害还可能会导致的就是玻璃体浑浊、色素变性、眼压升高，导致青光眼。而且啊，根据我的统计啊，高度近视眼有 30% 的人都并发有青光眼，这也是啊容易导致视力完全丧失的。那还有的人会斜视、弱视。同时啊，有的高度近视的患者他是同时并发三四种的眼病，就是黄斑变性也有，包括玻璃体浑浊也有，青光眼也有，同时还有视网膜脱落，是不是很麻烦呢？那么为什么一个遗传的高度近视会引发这么多的眼病并发症呢？我给大家讲过啊，我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由我们的父母亲给咱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而在基因链上有一个地方它出现损伤之后，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相关相邻的基因它也就会开始出现受损。我呢就告诉那个女孩子，我说啊，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只要咱的基因啊没有完全变异，也就是说还没有导致失明，你还有一丝光感，我就有把握把你的视力恢复正常，还你一双健康有神的眼睛。您呢是需要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两个周期基因修复就可以准备结婚了。因为像这种情况啊，基因三代特效药治疗好的人是太多太多了，我绝对不说没有根据的话呀。就包括前几天啊，有一位中学英语老师，41岁啊，田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也是呢，遗传性的高度近视，就是通过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两个周期的基因治疗。给我打电话说啊，恢复的特别好，现在停药都已经半个多月了。听说呢咱们现在有报销减免 85% 的药费的优惠政策。他打来电话呢说是想要帮助他的一个学生来治疗近视眼的问题。田老师是很有爱心的，他的这个学生啊家里头非常困难，但是特别上进，爱学习，都说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所以说你看。

0: 害15岁的孩子，他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可是现在他已经戴上了480度的眼镜了。每天呢看书时间长了，眼睛就会疼。所以说田老师啊，就想自己花钱给孩子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因为孩子太努力了。田老师被感动了，为了孩子的一生啊，田老师说值得。我也是希望天下的好人都有好报啊。很多人都说天赋，什么是天赋啊？说这个人生下来跑得快，跳得高，说这个孩子有踢球的天赋。天赋是什么？天赋它就是基因啊。基因它不仅仅掌控在我们人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里边，它也掌控着我们的生老病死，尤其是遗传性疾病。基因就是生命的种子。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父母亲有什么病，极有可能让孩子也产生什么样的病变。说有没有幸运的不得这个病的？有，但是我们患病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刚出生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他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他就发病了，这样的案例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啊，无论是基因先天缺陷的患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的患者，要治愈疾病，大家记住啊，一定要修复基因，没有别的选择。基因三代特效药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够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过胃肠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的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让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而现在呢，基因三代特效药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啊，可能补贴个8000万，那就顶天了。基因三代特效药，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呀。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以说啊，现在报名成功的患者是可以直接减免85%的药费。什么概念啊？怎么算这个账啊？就是说100块钱，我们自己只需要支付15块钱。可以说这是救命的机会，也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尤其是经济上比较贫困的患者，像孤寡老人啊、空巢老人啊、久治不愈啊、一体多病的、常年卧床的、无药可医的重病的患者。我想说的是啊，家里越困难的患者越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病越重的患者越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因为基因三代特效药
1: 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是传统药物、细胞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被誉为啊慢性病治愈药，几天保平安，治好不再犯，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0: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林老师吗？
2: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我是就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我叫这个曹丽琴，你能不能给我登记上啊？
2: 哦，也是听说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报销前面85%的药费了，但是啊，在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的，帮您报名的。
3: 哦，我现在就是用了2周期嘛，哎呀，我真的感觉让我就是重新给活过来了一样。现在呢，就是吃得香，睡得好，排的这个通畅，眼睛呢也是感觉就是特别的明亮了。看什么天空啊，就是说都是天蓝蓝的、水粼粼的，哎呀，看花都是红的，我可高兴了。
2: 那真是好事儿啊，听您讲话都听出来了，心里挺美的，看什么什么都顺心啊。没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之前的话呢，身体有哪些问题呢？
3: 啊，这样的就是我的有糖尿病，下来有22年了，
2: 哦，
3: 今
2: 这么
3: 年等
2: 久。
3: 于67了嘛。你说这一个人有腿不能走，有手不能拿，又有眼呢又看不清，又这什么都不敢吃，这个心里感觉就是整个人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希望了呀，也没有盼头了。
2: 哦，就是以为自己治不好了，是不是啊？
3: 啊，是的，是的，你看以前都说这个糖尿病治不好，我那个时候你看视力只有0.05这个样子，哎，右眼呢只有一点光感，左眼呢是这个0.0几，那个连这个0.1都没有，
2: 哦，
3: 而且我这个脚啊，这个大脚趾头这边就没了，
2: 哎呦。
3: 就人家说的糖尿病的这个坏疾嘛，
2: 哦，
3: 做手术等于把大脚趾头给切了嘛。因为他脚趾头那个没有了就不说了嘛，那个糖尿病还不放过。哎呀，这个脚面的话都发黑，大夫都说这个脚的话都够呛了，说这个保的话也是个问题。说这个，如果说再不治好的话，你说我以后的话，这个日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因为我家这2个孩子嘛，也成家了嘛，过得也都挺好的。你现在就是我这个毛病挺倒霉的。全家人都跟着我操心着急。
2: 哎呀，现在想想的话，您过去的日子真的是过得很艰难。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一旦出现坏疽啊，就说明您的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那么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3: 哎，我当时记得5天。
2: 啊，5天啊，5天的是什么感觉呢？
3: 像以前，如果说早上起来的时候，不嘴巴里面感觉总是个苦的那个滋味，但是我用了5天之后，我感觉嘴巴不苦了，而且我自己特意就是闻闻自己的口气啊，也变得这个清爽了，这个舌头啊有劲嘛，过去啊那时候干的，就是感觉有点打不了弯一样的，半夜我都被磕醒。你这5天之后，最起码我舌头这个适应了，不渴了，晚上也不像那样。咕咚咕咚的起来，就是让老王给我倒水喝了。
2: 哦，那不错的，22年的糖尿病病史。要说呀，您自己也应该明白，您是属于比较严重的3期糖尿病的患者。那很多啊，你像3、5年的、7、8年的，不超过10年的糖尿病病人，用上3天啊，就能够有感觉，病情就明显的好转。而您呢，是连续用了5天的才见效，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基因损伤已经是非常重了。也可以说，基因三代治愈疗法是目前医学技术上见效最快、治愈最高的药品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囊康口服液啊，所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3+基因多肽，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每天呢，只需要服用一支啊，就可以满足全身的基因修复活化的功能，药力特别强，吸收特别快。所以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那您目前啊，用的别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都怎么样了？包括您的血糖啊，现在稳定不稳定啊？
3: 哎呀，我现在血糖稳定，你看我别的药都不吃了，就这个吃这个叫，
2: 啊，
3: 我现在多好呀，不打针不吃药。说句心里话，我以前是你打针吃药血糖还是不行，餐前都在10个以上，甚至超过就是啊20左右了。
2: 哦，
3: 而且餐后这个血糖有时候的话我都不敢吃。你现在呢，你说我不打针不吃药，反而这个血糖还下降到餐前5点多，你说这样的血糖值多好，
2: 哦，
3: 这是多大的变化。
2: 嗯，餐后怎么样呢？
3: 餐后更好了，餐后不超过8，7.34这个样子，7.6啊，就反正始终挺平稳的。
2: 哦，很好很好啊。那你这个脚现在怎么样啊？
3: 我现在这个脚有颜色了呀，有血色了，就踩在地上也不疼了，我跺脚啊什么的都能听到这个动静。
2: 啊，那挺好的呀，血糖正常了，并发症也消失了，可喜可贺啊。
3: 嗯，是的是的是的，我的吉米就是一个大大的赞，因为你不是你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呢。那你这个人真的特别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你看这个药效果真的是，就是真的是让我就是说不敢想象的。你说你们研究出这么好的药，真的是我为我们就是说给我们就是生存的希望，真的是救了我们命了。
2: 哎，是的啊，因为那保住咱们的脚了，是不是？哎，你别客气啊，听到您恢复的这么好，我也挺激动的。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凡是2个周期下来，我们不仅能够给您治标，还能够给您治本。因为糖尿病本身的话，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以及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所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包括我们身上的多种的并发症，它都是好几个关联的基因受到损伤所造成的。那您22年来啊，虽然是用了各种的药物，但是没有一个啊是第三代修复基因的药品。您相关的基因、相连的基因损伤的越多，病它当然就越来越重。你只有真正的修复了整个的基因链，您才能够健康，以后啊就可以真正的享受生活了。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啊，用完手里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就直接可以停药了。
3: 嗯，不是，我现在就是想定2个周期的，因为现在不是有减免这个85%的这个药费嘛，就相当于就是说我就是花了100块钱，现在的话就是说以前花100，现在只要花15，所以我就想给我家这个儿子的也定一份，因为他现在这个血糖呢就是怎么说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高。因为他如果说确诊了，那就是我的基因遗传给孩子的，对我的形式的也让他呢有个必须用。因为这个并发症的话真的是太要命了。
2: 哦，也就是说您是担心啊，因为您的基因遗传给孩子了，所以说您要对孩子负责啊。这样说吧，孩子要是说没有确诊的话呢，还是要通过饮食运动多控制控制。
3: 哦，那不行啊，你说他天天抽烟喝酒熬夜的，这个糖尿病就是10有8 9了。你说我还是给他定上2个周期的吧，因为这个事呢就是你也别欠我了，我买这个时候就是托医院关系买的。哎呀，这个老费劲了，我可就是不能以后就是再后悔拍大腿，那样的话就不好了。
2: 哦，啊，那好吧，那我就不劝了，你想定就定啊，我也不拦着了。自己的饮食运动还是要注意啊，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再见啊。
3: 哎，好的好的好的，嗯，好，谢谢，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0: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刘老师。
2: 啊，是的啊，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4: 哎呀，刘老师，这电话打通可真不容易啊，我今天代表我全家正式的跟您说一声谢谢您了，感谢您，要是没有您就没有我和我老公今天的好日子。
2: 哦，那看来是老患者了。
4: 是的，你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真的挺好。嗯，我们家两位老人都受益了，效果特别好。
2: 哦，两位老人，我以为是你们老两口的。嗯，那您说说具体情况。
4: 哎，说真的，没有这个三代基因用药，我们家真就乱套了。人家说一个家里面有一个 瘫痪的老人哈都疯了，我们家里可有两个呢。
2: 哦，
4: 嗯，我老公是老大，而我家呢我是独生女儿，这两边老人呢都有病，我们俩都得照顾啊，这是责任呢。你说我们做儿女的多难，咱也得咬牙挺着。说真的，老年人的身体真都是一天不如一天，那病人更是这样，他不像照顾小孩子哈，一天比一天好伺候。哎呀，这种压力我们太大了，孩子我们没时间管，只能照顾着老人。那个时候我对象负责上班挣钱买菜做饭，我就得辞职下岗负责洗洗涮涮，哎呀，伺候这两位老人，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2: 哎，病人痛苦啊，家属也遭罪，确实很难的啊。同时啊，你老两口啊也是好样的啊，照顾老人呢他真的是很辛苦的啊。
4: 可不嘛，你说我自己妈我能不管吗？世上都谁都有一个亲妈，有几个不知道妈妈好的。我妈是2016年得脑出血了，当时是把命给救回来了，可是后遗症挺重的，右边打身子不好使，出院那就是躺着回来的，偏瘫了。我看见我妈那样，我眼泪就止不住掉，我天天不离床的照顾她，吃喝拉撒，哎呀，总一刻不闲着，总给他换纸尿裤，医院大夫说必须得做康复训练，我天天就跟我妈活动，怕她肌肉萎缩了。她生病以后啊，身子还特别馋，我搬她给她翻身，弄得我一身大汗呢。可是就这样我也得挺着呀，你说是不是？然后我婆婆去年又出事了，脑血栓了。我听着消息的时候我都差点晕过去了，你说一个脑出血一个脑血栓，哎呀，这两个妈是准备要我命啊。
2: 哎，确实这样子啊，世事无常。那你婆婆怎么样啊？
4: 她比我妈轻一些，她出院了倒是能自己走，走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左边腿不利索，手啊胳膊也挎着篮子似的，走路啊腿抬不高，拖地自己得扶着墙用个拐棍儿，反正嘛，只要能摸着东西自己能拖着走，摸不着东西自己不敢走，起码她能拖着行动慢一点也行啊。他就起码自己能上个厕所，我把饭啥的给他弄桌子上，他拿个勺子用左手这，哎呀，就往嘴里头撅呀，哎呀，反正是比我妈能强。这不幸运的是啥呀，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在卫生局上班，他告诉我说有一种新型的基因三代用药，他父亲是糖尿病给治好了，而且他还跟我说，说不管这个什么脑血栓的脑出血呀，反正就是脑中风都是基因链的受损断裂啥的，只要用这个基因治疗疗法把基因修复好了，那病就是好了。我一听这赶紧呐、筹钱托我这个同学找医院的关系，费了挺大的人情啊才买到两个周期的、就这么的用上，你看不到一个周一个礼拜，我就觉得我婆婆好像走的时候不用始终那么扶着东西了，偶尔啊扶一下，哎，就能走好长远，就能好走好远，两个手也能稍微的张开了，胳膊呢也能使上劲了，不像过去那么僵那么硬了。
2: 哎，你看多好啊。以前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在全国三甲医院做疗效推广，市场上确实是没有，那当时呢你能够买到真的是已经很幸运了。
4: 可不怎么的，我妈用效果没，虽然没有我婆婆快哈，但是好像也在十二三天的时候，我给她翻身的时候胳膊着在床上一撑，她自个儿能起来了，能就劲儿了、自己多少吧能使上劲儿了，吃饭的时候也不呛了，东西呀、在嘴里也不往外掉了，这我一看，哎呦，这钱真没白花，太值了。现在呀都用了一个月了，婆婆走路的时候脚啊能抬起来了，腿能使上劲儿了，一点也不拖地了，胳膊呀虽然不像以前那么跨栏的哈，能现在能放平了，能垂直了，做康复训练的时候能伸到前面，能背到后边了，能活动了，而且自己能自理了、原先她不是半自理吗，现在是完完全全能自理了。我妈呢现在也能翻身了，手能拿勺子了，自己能坐住了，把饭菜呀放在床上的那个桌子上哈，自己能吃了，虽然还是得要我帮忙，可是我妈一点一点她能站起来了。哎呦，我看着我妈恢复的心那个这个好啊，我的心情啊真的无法形容啊，我都掉眼泪了，真的太高兴了。
2: 那是嘛啊，家里人都应该高兴的啊。那两位老人的血压都怎么样啊？
4: 哎，挺好的呀。 我给家里啊买的那个电子血压仪，就是为了给他二老量血压。我每天就是反正有的时候。

0: 上一天吧，给他俩测一下哈。高压都是130、135，低压都是80、85那样。
1: 哦，那挺理想的。那这样咱们就不用担心了，他二次复发了。脑部的基因的缺损断裂，先天遗传的都是孩子，后天基因病变的是中老年人比较居多的。我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专门修复基因受损恢复活性的，而且那里边毒含有的S3加基因多肽，它被医学界称为是万能修理工、万能多肽、万用多肽。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您看啊，您的婆婆呀，包括您的妈妈呀，恢复的都不错，这都是传统的药物、细胞药物都做不到的。那您呢，就接着给他们用啊，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两个周期下来啊，两个妈妈呢都能够生活自理，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且呢还绝对保证他们不会复发、不会反弹，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还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啊，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也就省了多少呢，85%的药费嘛。
0: 哦，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赶紧我去订去参加这活动，能省钱，谢谢、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好的啊，听到两位妈妈康复的情况啊，您的这个日子啊也是要熬出头了。百善孝为先，越孝顺的人以后越顺利，也祝您啊全家幸福，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再见，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4: 喂，是刘老师啊？
1: 哎，对，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4: 刘老师你好。我没用过，这一段时间，我没事就听你的节目。我刚开始听的时候，还有点不太相信。这两天，我自己心动了。然后你们现在不是说是有那个叫什么推广的活动？我想试一试。还是怕。不好使，你这说这事咋办呢？那是
1: 哦，好嘞啊，老人家啊，您这个问题呢，我能够解答一半。疗效验证活动是给咱们患者直接减免85%药费，这是准确的。因为您呢是听了几天的节目，应该也听明白了。在我行医啊这么多年，我始终信药医有缘人。我和很多的老患者说过啊。自从身体得病以后，你们就会发现，不喝酒能活，不抽烟也能活，不吃大鱼大肉，不熬夜也能活，唯独没有健康不能活。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唯独只有基因三代特效药。那您呢，也别盲目的参加活动啊，方便的话呢，讲讲你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4: 哎呀，我要说我的病，那是我自己遭的，这不是？我本身有这个高血压，这不，3年前就是因为喜爱打麻将坏毛病，这不，打麻将打的就是，一天不玩，这心里就难受，天天就是感觉就是。不打麻将，这感觉心里好像没事似的。那一天就是因为打麻将吧，这是脑袋难受，就是这麻将馆打了那个3次电话，叫我去，我这说去3缺1，都等着我呢。我这就昏昏沉沉的就去了，这不是？然后就是一坐就半天。下午麻将桌，打的正起劲的时候，我这一下子就叫桌子下边去了，就昏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突然就倒了，就是麻将馆老板也给吓懵了，把我给送医院去了，确诊是

0: 这不还伸不直，你放下去还放不下去，这个举还举不起来，这个就是我原来不是有这个腿静脉曲张嘛，血管鼓起来以后啊，明显看去这血管像蚯蚓一样，而且现在你看这些血管发青发紫，腿你的脚面都肿的。不管咋说，我各种各样的药都吃了，确实病是没治好，现在弄的是，成天哈喇子流着，吃饭呛，喝水呛的，连累的老伴儿，都跟着我遭罪，因为我这，老伴儿就是急脾气，一给我喂饭。这想起来就骂那个麻将馆的老板，要不是他给我打电话，我把我害成这样，还拖累我老伴儿，是不是？哎呀，然后就是怕我这个病啊，心情不好，他是天天给我擦屎擦尿的，还装着就是笑脸，怕我这个看了闹心。
1: 那是的啊。哎呀，怎么说呢，有不少的人啊，他是在酒桌上，也有的呢在麻将桌上就发病了。所以说你看老伴儿啊，他照顾你受苦受累的，在您面前呢不能骂您，怕您上火加重病情，那同时呢还要扮演那种刚强乐观的角色，真的是很难的，是不是？
0: 哎呀，是啊，什么老伴儿，你看也是气消我，但是我让你说一个男人，这不是我也认好面子，这一个好好的人，这一下成这样了，我这还有啥面子？我都没一点尊严，这不是？
1: 啊，老哥哥啊，我听明白了啊，您现在也后悔，假如说那天不去打麻将就好了。现在老伴对您好，那您呢也想早点好起来，要面子是吧？
0: 哎呀，我现在都说不要这面子了。我身体要是弄好，我自己弄多难了，我自己拿自己照顾了，那就行。那麻将是啥玩意儿？我以后打死也不玩的了。
1: 你看，那咱们不打麻将能活，但是没有健康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哎，好，这样说吧啊，您呢脑梗的面积不大，后遗症也不重，仅三代特效药，您听我一句劝，赶紧用上。因为您现在还有一些肢体障碍，语言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您就是脑神经内的基因损伤了，造成了脑部肌链的缺损和断裂所引起的。现在呢，仅三代特效药呢是修复基因最好的、最有效的、剧率最高的药，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荣获三项世界第一，医学界把它叫做万用多肽，也叫万能多肽。它是能够彻底的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修复。所以说您就放心啊，病情比您重的，病史比您长的，偏瘫在床10年的都有的，通过仅三代特效药2个周期的治疗，就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甚至说扔掉拐杖跑起来，什么样的都有。所以说他们能好，那你也一定能好，你比他们轻多了。而现在正好呢还有这个活动啊，100块钱的医药费自己只花15块，花了多少钱确实能够改变您的命运，您的家庭的命运，那治不治是不是您自己考虑好吧。
0: 哎呀，我就想试一试，给我敬上一份，我不想让这病是越来越重了，人家说这还会二犯，这二犯了这谈罢了，那我直接就完了，这是
1: 啊。那行，那你自己考虑啊，你想试一试呢，我就可以承诺你，你用仅三代特效药不满意不见效，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那咱们这直播节目没办法帮你登记，稍后啊你直接拨打厂卫的电话报名，然后具体的服用方法注意事项工作人员都会交给您的，好不好啊？
0: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1: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 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

0: 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刘老师吗？
2: 啊，你好。啊，对，是我啊，你好啊。
3: 哎呦，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2: 嗯。
3: 哎呦，谢谢你啊，真的不容易啊。我一直在打，连着打，总是电话忙，总是占线。
2: 哦，现在场内外的电话啊，这两天都不好打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给予理解，因为仅三代特效药现在开展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减免了 85%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说啊，你想谁都不想落到后头，谁不想好好活着呀，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所以说大家都在着急啊。那您说吧，啊，有什么事打这个电话呢？
3: 那肠胃强包门的呢，有我一个，我是老患者了。
2: 哦，老患者啊，老患者就是家里人了，都用过了啊。我就不用解释太多了。新患者没试出来，我呢说出花儿来，新患者都不信。他就是不治，我也没有办法呀。老患者咱们之间就有信任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眼见为实，疗效为真。
3: 对，你看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花钱都告个现金了，给二维码扫了，捂住灰了，有根不信的都是傻子啊。
2: 哎呀，咱们不能这样说话，太不礼貌了啊！我是替患者着急啊，因为不管是先天基因缺陷还是后天基因病变，所有的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变异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越高。而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们应该去珍惜它。基因三代特效药，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3: 我跟你讲啊，我一个周期已经用完了，
2: 哦，
3: 现在开始服用第二个周期了。可用下来以后吧，我就感觉到就是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2: 啊！
3: 你看我体重挺胖的，那血脂高，脂肪高，脂肪肝，心绞痛，还有风湿关节炎，我用这么多年的药，就咱这个国药好使，
2: 给你真正的治病了啊！我早就给大家说过，人其实就是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你甭管它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病，都是基因出了问题。基因一旦出了问题之后啊，细胞受基因的影响，它的结构和性质就会发生改变，连带着对应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也就会出现病变。所以说病它是怎么来的？对传统的中药西药细胞类的药物，以前的基因类药物来说是技术的差距，可以说啊，治病就像打老鼠。以前的传统药细胞药物是老鼠打不死，但是把老鼠洞堵上了，但是老鼠还是会打洞的呀。而以前的基因药啊，是老鼠打死了，但是老鼠洞没堵上，甚至说他们为了杀死老鼠还打出了好多洞。治疗的效果啊，和基因三代特效药相比，那就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治愈率差距就是这么大的。
3: 这个呢我不太明白，我知道好使就行了。你看我以前风湿总疼得要命要死的，就是大夏天吧，我都穿这个线裤线衣，人家呢都穿个短裤背心儿，我就不行，我这个膝盖啊浑身骨头肌啊都疼啊。但现在我不就什么强效止痛药消炎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能出去溜达溜达了，骨头关节缝哎不疼了。你看现在早晚天气不正常，我出去哎没有感觉这个风啊往我骨头里钻了。而且以前的心绞痛哎现在呢也不怎么发作了，就胸口啊不难受也不疼了。心口窝呢也不闭闷了。我就感觉到我现在浑身都有劲了，舒服了。你看到了晚上吧，我还能喊几嗓子京剧呢，我就混着唱个京剧，血脂呢也降下来了，现在我的睡眠也好了，而且呢，那个前列腺啊也顺便给我治好了，我都没想到，
2: 哪哪都
3: 好，真的，真的，我各个方面现在感觉都好，现在这个医学啊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药效太猛了。
2: 替您高兴啊。哎呀，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也是一体多病了啊，一个周期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这就是基因治愈疗法强大之处。人活一世不易，咱们都好好的活着、啊，别再那大吃二喝，配合治疗就行。还是每天一直正常用药啊，停药之前你再给我来个电话。那今天咱们就这样，再见啊。
3: 哎，牛老师，你先别出去啊。
2: 嗯。
3: 我现在还想问问，你看现在呢，我是没有什么症状了，我能吃个海鲜和肉什么的。我从小就馋啊，我老妈说不给我买，不让我吃。
2: 还惦记着吃啊，少吃是没事的啊。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呀、羊肉啊、红肉啊少吃，像鸡鸭兔可以吃，带鳞的鱼可以吃，不带鳞的鱼少吃，水果蔬菜你随便吃，没有什么忌口的。
3: 嗯，
2: 偶尔的再多吃点粗粮，记住了吗？
3: 记住了，那些一会我就去买个鸡炖上，谢谢您啊。
2: 不客气啊，馋的也别吃太多啊，好吧，那就这样，
3: 哎、好的
2: 再见啊。
3: 嗯，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啊，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6: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7: 生命。
6: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7: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知识讲解。我们在身体当中有一个脏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在你不精心呵护的情况之下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又是你平时不在意的点。所以我们如何去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进行详细关注到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沉默的器官，也是沉默的管家，就是胆囊。每一天我们希望自己的胆囊健康，我们饮食生活起居习惯等等方面是否有一些不恰当的行为造成了我们胆囊受伤呢？这个沉默的管家在默默地承担着你对他的伤害呢？那这种伤害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又会是哪些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朋友们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进行详细的关注和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张志强主任。张主任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8: 嗯，张主任您看，我们刚才在说到的身体里面的沉默的器官，也可以说是沉默的管家，叫做胆囊。我们为什么会给它有这样的一个叫做沉默管家的称号？
9: 因为胆囊啊，是我们身体里面 一个消化的消化器官，平时啊，这个大家不会对它很在意，只有当它有病的时候，可能是大家会想起它来。
8: 嗯，
9: 而这个随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因为进食还有我们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大家的这个平时的压力大，然后呢作息时间不规律等等原因吧，造成了这个胆囊疾病的比这个前些年的多发。
8: 嗯，
9: 所以说呢越来越引起了人的关注。在前些年，在我们这个可能建国初期，在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挨冻受饿的时候，
8: 嗯，
9: 这个胆囊的疾病啊就很少发病。
8: 嗯，
9: 只有在这个我们生活水平好了，然后呢每天进食这个油腻糖分，这个大鱼大肉，这个烧烤啊，这些油腻的饮食多了以后，再加上我们身体这个糖尿病、肥胖，
8: 嗯，
9: 这些原因以后，这个胆囊就是逐渐的这种发病率的提高，
8: 嗯，
9: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8: 嗯，您看刚才您提到的，现在发病率的应该是在升高的一种状态。我在前一段时间，其实不久之前，我去查一下叫肝胆一皮彩超，这正是您的科室里面常规要检查的这个项目。嗯、当时彩超的医生就是在彩超的那个科室里面还正坐着，比如说完事儿了，说你可以下来了，特意和我说了一下，你没有胆囊炎。我觉着。马上的反应说，哦，可能大多数人都有胆囊炎，不然他为什么要特意跟我说一下你没有胆囊炎，因为我并没有问。而且一般的情况之下，医生在采超试的时候他不会说，他只是记录下来，然后你到医生那再看嘛，或者你自己拿着单子看。这是不是说明真正的是在我采超那儿去做这项检查的时候，确实很多人可能都会查出胆囊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9: 胆囊的疾病啊，它有的时候查起来经常会它的影像学和病人的体征症状不一定是完全相符。
8: 嗯，
9: 有很多人他说我经常会右上腹疼不舒服，进食后有这种这个反酸啊、疼痛啊，放射到后背啊，有一些这个感觉，但是呢他去做超声倒是不一定就能肯定能查得出来，就是因为胆囊疾病呢它还跟胃病跟胰腺跟这个肝脏的疾病经常会混淆。
8: 嗯，
9: 所以说真正的去做超声呢是一个简单的判定。
8: 嗯，好像是一个初步筛查。
9: 初步的筛查。
8: 嗯，
9: 所以说因为胆囊炎、胆囊结石啊、胆囊疾病的发病率的增高，所以说很多超声科医生这个对这方面的经验也多了一些。
8: 嗯，
9: 所以说他根据胆囊壁的有没有茅草啊、增厚啊，有没有炎性的改变呢、啊、有没有石头啊，跟这些指标吧，然后它可以初步的帮你界定一下。
8: 那说到这我就有新的问题了，张主任，您刚才是说并不一定你查彩超就能查出来胆囊的疾病问题是吗？那它是作为一个初步的筛查，我们比如因为好像每年大家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对自己身体关注去做一些常规的检查，那比如肝胆一皮彩超是说我没有任何症状表现，我做这个彩超也没查出任何问题，我就可以不关注了，还是说也不行？
9: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如果我们例行公事的每一年两年做一次体检，
8: 嗯，
9: 然后常规查一下就是腹部彩超、肝胆一皮这一块吧。
8: 嗯，
9: 如果超声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然后呢你自身又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疼痛啊、消瘦啊，这个一些改变的话，就可以不用进一步检查。
8: 那什么样情况之下是说你彩超其实没查出来你疾病问题，是说我有什么样的症状它和胆囊疾病相关吗？
9: 有很多患者啊就是在门诊就医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恶心不舒服，有的时候有这个上腹部的疼痛，向后背部放散，他会来医院就医。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需要医生来界定。有很多患者呀说我是一个轻度的一个胆囊炎或者反复发作，结果呢他吃这个抑酸药，吃这个胃药，吃黏膜保护药，吃了10年8年或者是吃了3年2年，始终当胃病在治。 也有个别病人呢，说是我是一个十二指肠反流性疾病，然后呢，胃溃疡，或者是糜烂性胃炎，进食以后啊就有症状，
8: 嗯，
9: 但是呢，他可能就当成胆囊的疾病来治疗，
8: 嗯，
9: 就是也是治了很长时间，所以说，想把它区分开呢，如果有症状的话呢，还是要把这个检查做得详细一些，尤其是。症状很明显，这个很典型，这个经久不愈，就是经常用一些药物治疗之后呢反复发作，那我们应该把这个超声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甚至说胆道的核磁，胃镜，这些现在都已经很常规的检查吧，都要都给他常规做一下，让医生呢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帮你这个把这个疾病理清了，然后对症下药，
8: 胆道也有核磁这个检查手段，
9: 对，因为胆道的这个进一步的检查就是胆道这个磁共振检查，因为它是空腔脏器嘛，它里面有水，有胆汁，所以说核磁的检查对胆道帮助更大。
8: 你看我们说胆囊，像以前呢大家以为说你这胆小你这胆大之类的，认为你是胆里面的，似乎你的胆汁的多少，认为胆就是生成胆汁的，后面其实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有这些误解的，所以说
9: 这个主持人你问的问题非常好，因为什么呢，门诊呢我们看病人的时候尤其得了患了胆囊疾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一般都建议说你把胆囊切掉吧，但是呢很多的病人呢他就误以为我切掉了以后那我没有胆汁怎么办，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这个其实我们的胆汁呢是由肝脏生成，每天呢我们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每天这个肝脏的生成胆汁是800到1000毫升左右，然后呢它会通过这个生成以后通过胆总管流到十二指肠里面，这个胆囊啊就是在这个流出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能装70-80毫升的一个小袋子，它能够把这个流出的这些胆汁的一部分存进这个袋子，然后呢经过这个袋子呢它储存到袋子里面进行浓缩，然后呢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在进食油腻的饮食的时候呢，它再把浓缩这些胆汁再挤回或者排放到胆管里面进入肠道，帮助我们起到这个消化作用，所以说当我们这个胆囊啊这个没有病的时候肯定是不要动它，因为它能够把这个我们稀薄的胆汁把它浓缩了，然后呢更好的帮助我们消化这个油腻的食物，当它有问题的时候呢即使把它切掉了，其实我们的胆汁也是正常从肝脏产生之后，只不过是少了一步这个浓缩的过程，然后直接排放到这个肠道里面，但是呢经过这个
8: 消化功能就差了吗，
9: 消化功能会有一定的改变，但是经过因为人嘛，人是一个进化的比较高级的动物，它经过一段时间3到5个月1年2年以后啊，它能够自身的能够代偿这个作用，所以说呀就大部分的人呢做了这个胆囊切除以后呢这个改变不大，
8: 这就是我们说胆囊它的作用以及胆囊一旦失去之后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重点和大家来谈到的如何保护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沉默的管家胆囊的相关主题，希望大家详细关注，因为确确实实现在对于胆囊疾病很普遍也很多见，是吧张主任？
9: 对，
8: 可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些，大家听起来哦，这个胆囊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吧，你看它失去了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我们呵不呵护它，管不管它，照顾不照顾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肯定不是这么一回事儿的，不然我们就不会拿出一期节目来讲这个疾病问题，所以稍后的时候我们要细致的看胆囊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如果它生病了它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影响。节目现场我们请到的张志强主任呢也和大家进行一些更多方面的介绍，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肝胆外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肝胆外科分会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肝胆胰肿瘤 外科分会委员，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机器人与微创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那这说起来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说机器人手术这现在似乎也是消息传到了寻常百姓家，大家也都知道，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医学和科技的共同联手，那现在达到的一种治疗的高度，对我们百姓的可以说是福音。那我们看啊，张主任坐在节目现场，实际上从事外科工作多少年了？已经
9: 30多年，
8: 三十多年了。实际上呢，等于是外科工作在这方面技术是非常的娴熟，而且呢经验也是特别丰富。再有呢，这里面涉及到呢，我看说能独立完成普外科常见的三四级的手术，独立完成三四级的手术，这是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三四级是高级别吗？是这个含义吗？
9: 对，手术我们常规分级是一二三四，然后呢三四级手术呢是相对难度比较大一些的手术。
8: 那能独立完成就说明是在这方面，
9: 因为这个尤其是普外科的，就是我们普外科肝脏手术和胰腺手术，这个胆管的手术，这都是在普外科里面的高精尖的手术，这也都是一个比较难度比较大的四级手术，所以说它是在常规一般的三甲医院里面，只有部分医生或者部分主任可以完成。
8: 是这样。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再看，您还曾经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东方肝胆医院进修，这两个医院是在肝胆方面。
9: 对，这个我们的二军医大学啊，现在叫海军医大学了。它的长海医院的胰腺外科呢，这个是全国算是顶尖的胰腺外科，现在也是世界上它的胰腺标本量最大的这个医院，它的学科带头人，我的老师金刚老师，也是目前我们这个全国的，是基本上是在排在前几位的胰腺外科的专家，然后我就师从他呢，这个一直工作了一年，然后呢又在东方肝胆呢。这个是从我们杨广顺院长，这也是这个吴孟超老师的大弟子，这个我们也工作了一年的时间，所以说就把这个胰腺手术和肝脏手术呢，有了一个突破，所以说回到我们哈尔滨市第一院以后呢，就把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做了起来，
8: 所以也是独立的熟练完成胆管癌的根治术，以十二指肠切除和胃癌根治术，这都是一种术式啊，大家不要说听说根治了是不是就是完全好了，以后都不再复发了，也没有什么样可能，不是，它只是叫一种术式啊，这大家要明白。然后还有呢就是结肠癌根治术等等，腹腔镜下阑尾切除，腹腔镜下胆囊切除，腹腔镜胃穿孔修补和腹腔镜下胃癌结肠癌的根治术等等。那这里面呢都是涉及到了现在普外科所涉及到的这些疾病的范畴。那再有说腹腔镜下肝切除、胆囊切除、胆囊肿切除这些复杂手术，您也做的特别多。现在您看我们发现用镜子做手术的这种说法越来越普遍。
9: 现在呢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我们这个器械啊，这个设备的更新，由过去的开刀手术到现在的微创手术，甚至说到进一步发展这种无创的手术，这个大部分的过去的开刀手术，我们现在的胃癌、结直肠癌，包括胰十二肠啊，包括肝脏手术，大部分的病例呢都可以用腹腔镜来完成，或者是用机器人来完成，这个完成率呢基本上能达到70%-80%，所以说给病人呢减少了很多这种开刀的痛苦，这个大的刀口它的恢复起来很有不适感，但是呢这个都需要这个一个学习曲线和一个过程吧。
8: 不是说这人上来我就可以做这些手术，医生也是同样。所以张主任呢也是主攻肝胆胰等疾病的诊治。那我们现在回到话题当中啊，今天重点来提的是我们的胆囊这个器官。那胆囊刚才提到了它在浓缩，它是起到一个这个作用，然后在我们 吃饭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它在释放到胆管，您是说释放到胆管里是吧，然后到我们的消化道，就是肠道里面，它实际上作用就是用这种浓缩的胆汁去消化我们的油腻的食物。那您刚才提到的是说，如果我们的胆囊切除了之后，我们的胆汁还照样去可以消化食物，那它这个浓缩过程就没有了，是这样的啊、嗯？
9: 因为它这个当胆囊切除以后啊，这个我们人体刚才我说提到，人体是一个很高级的动物，它呢能够把这个功能呢逐渐的代偿，因为我们还剩有胆道，
8: 嗯，
9: 有胆管，这个它这个在这个排出的过程当中呢，它有能够有一部分替代胆囊的这个功能，
8: 嗯，
9: 但是呢，当然了，这个胆囊是不切，如果没有病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
8: 嗯，
9: 就是我们做好这个自己的这种饮食的调整好，然后这个对着油腻饮食啊是要适度，
8: 嗯，
9: 早餐呢要定时吃，说是这个我们的睡眠呢要保证这个规律，
8: 嗯，
9: 所有的对这个胆囊有利的这个一些生活习惯呢一定要做好，尽量不让胆囊出问题，
8: 嗯，
9: 但是呢也不要恐惧说我胆囊切了以后会怎么样，
8: 嗯，
9: 因为一旦胆囊有问题了，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痛苦了，
8: 嗯，
9: 有很多都是病人呢这个在门诊就医以后对切胆囊很恐惧，但是呢这个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也要、依从性一定要好，医生要觉得你这个应该切掉了，
8: 嗯，
9: 一定要听医生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胆囊问题，一个胆囊疾病还会引发一些连锁的反应，所以譬如说胆源性的胰腺炎呢、啊、
8: 嗯，
9: 说是梗阻性黄疸呢、啊
8: 嗯、
9: 它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变成很棘手的疾病，
8: 嗯，所以这是我们关注的。那可能最常见的大家最明白的可能是胆囊炎和胆囊结石、
9: 嗯、
8: 那这是两种在胆囊里面常见的疾病，我们今天先把他们来说一说，后面我们再谈到其他的一些继发的疾病问题。胆囊结石症状就是腹痛吗？胆囊结石它的形成过程是什么呀？
9: 胆囊结石呢是胆囊疾病里面最常见最多发的疾病。胆囊结石呢它分这种无痛的，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
8: 没症状，
9: 没症状，
8: 嗯，
9: 也有呢这种这个造成了继发胆囊炎，然后呢甚至说有充满型胆囊结石，
8: 嗯，
9: 甚至说这个结石掉到胆管里面，它有这个很多种形式出现，
8: 嗯，
9: 然后呢它形成的原因呢大概率呢其实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呢我们的饮食习惯，这种高脂高油这种饮食习惯、
8: 嗯、
9: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城市啊，地处这个边疆地区高寒地区，我们高寒地区的人呢、啊、对这种烈性白酒啊甚至这个高油的饮食啊、
8: 嗯、
9: 可能摄入的就要比这个南方多一些，
8: 嗯，
9: 然后呢这是一个地域性的，再就是呢你的饮食的这个不节律不规律，每天这种不吃早餐、
8: 嗯、
9: 不吃早餐呢你就会因为这个大家可能都有一个认识什么呢，就是每当你到医院做体检的时候医生都告诉你要空腹来，
8: 嗯，
9: 为什么要空腹来啊，就是因为你空腹的时候啊你这个胆囊是一个饱满的状态，因为
8: 啊它充盈着呢，胆汁在里面，
9: 我们这个睡一宿觉我们不吃东西不喝水胆囊就不工作，
8: 嗯，
9: 然后那个胆汁呢就会汇集到胆囊里面把它停在那儿，
8: 嗯，
9: 这时候胆囊啊把胆汁浓缩到一定程度它在那儿放着，
8: 嗯，
9: 当我们早晨进食的时候那这些胆汁就会排放到肠道里面，
8: 嗯，
9: 而我们如果说不吃早餐那我们你想想我们从
8: 一直在那儿放
9: 着头一天的七八点钟进完食，
8: 嗯，
9: 到第二天七八点钟十二个小时该吃饭的时候不吃，
8: 嗯，
9: 等到中午再吃饭这个时间就比较长，
8: 是
9: 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胆囊里的胆汁可能就会沉淀下来析出晶体，
8: 嗯，
9: 它造成了成石的几率就大了，
8: 嗯，
9: 再一个就是我们先天的一些代谢性的因素，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为什么说你长结石我不长，就是说你从来不吃早餐你也不长，
8: 哦，
9: 其实这是有的，
8: 嗯，
9: 因为他这个家族遗传方面他就先天他这个代谢
8: 就好，
9: 人家就好，
8: 嗯，
9: 他呢就他这个胆囊里面这个胆汁他就不愿意吸出晶体，
8: 嗯，
9: 而你这个家族呢你就是天生的，你这个胆汁就稠，
8: 天选之子。
9: 然后对，然后呢，你就愿意吸出晶体长石头。
8: 嗯，
9: 这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因素。
8: 嗯，
9: 经常我们这个 做一些做这个胆囊的手术，我经常做会家族性的，我给孩子这个病人的爸爸妈妈做过手术，
8: 嗯，
9: 他家如果要是有三五个孩子，其中我还给一两个孩子也做过，
8: 也做过，
9: 就确实这种家族性的很明显。
8: 嗯，这爸爸妈妈做的挺好，说我还找张。

0: 对，
1: 孩子也有
0: 这种遗传性的，就是这种有这种因素。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他有很多的各种因素。他有的人说先天他那个胆道，这个流出道和流进道，他这个是一个通路，他就比别人迂曲延长，
1: 嗯，
0: 或者是他就比别人更宽敞。
1: 嗯，
0: 所以他这些种种因素吧，都是一个促成这个胆囊结石形成
1: 的，都是一个变数。
0: 对，都是变数。所以说成石的原因呢有很多，它不是说单纯就一样，它是几个因素罗列到一起，就是你就这个体质，你可能是加上
1: 你这个条件
0: 习惯，你就是愿意成石。
1: 所以这里有的时候就是说抬杠这个事儿，比如大家会就像您刚才说，我也不吃早饭，我没有得，我常年不吃早饭，我也没有胆囊结石，没有胆囊炎呢，和那没关系，其实并不是，只不过像您提到的，它是有客观因素在，特殊情况在。
0: 但是这个事儿吧，还真不能犟。所以说，你就是如果是你，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你没到那个年龄，因为到了一定年龄，到
1: 了
0: 50岁以后。随着你的这个机能的下降，随着你代谢水平的降低，随着你像糖尿病、肥胖，你这个到了你一定年龄以后，这些东西都找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出现，而且就会发病。
1: 所以也不能认为我就不是这样的体质，我什么时候都不会。
0: 对，
1: 这是不可能那么绝对的。
0: 这个千万别这个去跟他叫号这个事儿。
1: 那我们胆囊结石出来了之后，它是一点点形成，一点点多的吧？而且结石是不是也叫什么弥散性啊，什么什么各种类型？
0: 结石呢，它有一些块状的，就很大，有的呢就会像沙粒一样，甚至呢有的像泥沙，像那个胆泥那种，就是像我们的，哎呀，就是很稠的那种，比胆汁更稠一些，比那个成石之前更，就像那个浆糊一样。有的人呢就是那种充满性结石呢，说胆囊多大，石头多少，所以说这个胆囊一点功能都没有，但是呢它里面就像那个鱼籽一样包了一包籽儿，它把那个胆囊充得满满当当，但是呢它这个时候这个胆囊没有任何的功能，它也没有胆汁的进入，也没有胆汁的排出，但是呢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往往这个病人还没有症状，他就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他就充满性的结石，但是也有情况呢，说刚有那么一两个小石头，哎，他就开始反复有症状，
1: 肚子疼，
0: 对，经常会吃了这个油腻的东西就感觉腹痛啦，就不舒服啦，就各种情况就出来了。所以说这个胆囊结石不是说根据说，哎呀，我石头多我就疼，我石头少我就不疼。经常我们想提醒大家，就是你这个泥沙样的结石这种病人，可能是更容易引发胆囊结石的。这个和胆囊炎的并发症，因为它这个泥沙结石，一旦要是这个石头啊，
1: 走了，
0: 通过这个胆管排到胆总管里面，堵到胰腺这儿，就引起胰腺炎，叫胆源性腺炎，甚至呢，堵到这个十二长乳头这个地方，也就胰腺开口这个地方，胆汁排放不畅，就会引发这种病人的黄疸，这个每天这个1000毫升胆汁，只能下去300-200。剩下的返回肝脏，人就憋得变成尿尿黄、眼睛黄、皮肤黄，就继发的这个黄疸。然后呢，个别呢还会引起这个化脓性的胆管炎。所以说胆囊结石啊，这个一旦有了以后啊，确实要关注。因为大多数的胆囊炎都是胆囊结石继发来的。也就是说，它石头在里面晃来晃去，
1: 刺激了，
0: 刺激胆囊壁。然后呢？再加上你这个对他不重视，经常去熬夜进食油腻的东西，所以说反复让这个胆囊不规律的去收缩，这都是他一个结石继发炎症的因素。
1: 那就说明胆囊如果有结石，胆囊炎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了。
0: 对，
1: 那是单纯只是胆囊炎的这种情况有吗？说他没有石头，
0: 这个无石性的胆囊炎有，但是呢，相对少见
1: 啊，相对
0: 相对少见。但是呢，临床当中啊，经常会说做超声没看到石头，甚至是有的人说我做 CT 没看到石头
1: 啊，那在哪儿？
0: 还有的人说我做核磁没看到石头。其实呢，因为胆囊结石啊，它的石头的成分不一样，有的石头呢是这种这个草酸盐的，有的石头是胆固醇的，这个有的石头啊，我们取出来之后往盘子一扔。就跟鹅卵石一样，有
1: 的
0: 石头呢，对，从那个取出来以后啊， 用手轻轻。

0: 一碰就碎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因为石头的成分的不一样，造成呢我们影像学对它的诊断的困难。
1: 嗯，
0: 说是病人说做了个 CT， 说没看到石头。结果一做超声看到了，因为超声 CT 核磁的显影方法不一样。
1: 嗯，
0: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需要互相的去印证。
1: 嗯，
0: 患者有时候不理解，说你给我做了超声，哎，你怎么还又给我做了个 CT？
1: 嗯，
0: 最后又给我做个核磁，
1: 干嘛做这么多？一项不就行吗？
0: 对，其实呢，它各有各的这个诊断的不同的路径和方式。
1: 嗯，
0: 它能够互相把它这个找不到的问题能找出来。
1: 嗯，
0: 所以说有个别的时候需要这三个影像学检查互相的去都做，互相印证一下。
1: 嗯。嗯，那在这儿啊，我们说胆囊结石，刚才也提到了一些症状，而且有胆囊结石的人，是不是就多半会有胆囊炎？
0: 这个不绝对
1: 啊，不绝对。
0: 有个别的胆囊结石的病人呢，一直是因为他可能比较注意吧，饮食比较规律，饮食比较清淡，
1: 嗯，
0: 哎，他就一直不发病，没有炎症，
1: 嗯，
0: 也没有什么不适感，
1: 嗯。嗯
0: 其实这种情况，所以说就可以这个先观察着。
1: 嗯，
0: 而那个甚至说刚才我说那个充满型的结石，都已经满罐的石头
1: 啊，没有啥功能
0: 了。我从来不疼，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1: 嗯
0: 嗯，也没有炎症，所以说这个他俩肯定是胆囊结石是引起胆囊炎的一个因素，
1: 嗯，
0: 但是不能绝对的说我有了结石就有胆囊炎。
1: 嗯嗯嗯，那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那种充满的。充满胆囊里面的这种结石，胆囊已经没有功能了，似乎那这种是不是就二话不说就得手术呢？还是说你没症状我可以不管它呢？
0: 嗯，您说的对，这个因为吧，嗯，这个胆囊啊，我们治疗它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做切除？做切除的其中最后一条，这前面几条啊，就是我们怕的形成继发的炎症啊、并发症啊，
1: 嗯嗯，
0: 怕它这个发炎的穿孔啊，怕它这个继发这个胰腺炎呢，啊，但是最后一条就是怕肿瘤
1: 啊，怕肿瘤，
0: 怕的癌症
1: 啊，
0: 哦，因为胆囊癌非常的少见，这个发病率比较低。
1: 嗯，
0: 你可能听说过胰腺癌，
1: 对，
0: 胰腺癌呢号称癌王，
1: 对，特别凶险。
0: 其实胆囊癌啊比胰腺癌还凶险。
1: 只不过
0: 因为呢，大家很少听到说谁得胆囊癌。
1: 对，
0: 因为胆囊癌呢，发病率低，
1: 嗯，
0: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只要发病了，只要是一个中，相对是这个不是很早的吧。
1: 嗯，
0: 因为它起病都比较隐秘嘛，一般发现都比较晚。
1: 嗯，
0: 发现就生存期超过半年的胆囊癌病人都比较少。
1: 哦，
0: 所以说它恶性程度比较高。
1: 嗯。
0: 但是说我那就他的成因呢，又是因为他的炎症啊、结石反复刺激囊壁呀，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当你这个像充满性结石这种情况，他已经没有任何功能了，
1: 嗯，
0: 虽然他不疼，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要切掉它？是因为避免他反复结石的刺激，最后
1: 癌变
0: ，最后造成了一个，
1: 嗯，
0: 就是你们用一个很就是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1: 嗯，
0: 结果。千言不语，最后造成了不可逆的这个让你的这个风险这么大，
1: 嗯，
0: 所以犯不上。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在了解胆囊的时候，你看涉及到的一些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掌握的知识，也有一些完全是我们的盲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胆囊健康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科学护胆，为什么叫做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科学在哪儿？其实刚才已经发现一些端倪了，饮食、起居、睡眠等等啊，这是我们说常规的。那还有哪些科学护胆的知识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掌握和了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那刚才在说到了胆结石，顺便其实也提到了胆囊炎。胆结石和胆囊炎它发病时候的症状表现相似还是完全不同？
0: 嗯，胆结石呢有很多人是体检发现，就是不一定是有炎症才发现。
1: 嗯，
0: 如果你是常规体检发现的，那就每年体检的时候关注一下，看看它的量增不增多，
1: 嗯，
0: 然后既然发现了呢，那我们饮食要注意一些。
1: 嗯，
0: 它要不发病没有炎症，那你可以咱们都可以去先观察就可以。
1: 嗯，
0: 而这个胆囊炎你要是这个发现了，那就是该治疗治疗。
1: 嗯，
0: 保守治疗无效，那我们就要 手术治疗，
1: 也手术
0: 治疗。
1: 胆囊。

0: 炎是都会一定有胆囊炎症发炎了就一定会有症状吗？像不像石头？
1: 大多数对，只要是有炎症的话，
0: 嗯，
1: 病人都会有这种右上腹的疼痛，也就是我们的右侧的肋骨的下方，
0: 嗯
1: 啊，然后呢都会有这种疼痛不适，
0: 嗯，
1: 然后呢有稍微重一点都是往后背有放散的疼痛的感觉，
0: 嗯，
1: 尤其呢明显呢就是在这个进食以后。
0: 嗯，
1: 进食油腻的饮食以后，就是说甚至说有很多女性同志吧，
0: 嗯，
1: 她可能是平时饮食比较注意，比较清淡。
0: 嗯，
1: 我平时也不撸串也不喝酒。
0: 嗯，
1: 然后呢，涮羊肉什么我也少吃。
0: 嗯，
1: 但是呢，她反映的就是逢年过节，那家里肯定要做点好吃的，结果吃上，哎，我就有症状。
0: 嗯，
1: 这个症状呢，就还很典型。然后呢，吃上之后，我就得用消炎利胆片呐，用一些药物去。再去
0: 控制一下，嗯，
1: 所以说这个胆囊炎呢，这个只要你这个有了以后啊，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50岁以后，它的发病几率还逐渐的增，
0: 嗯，
1: 就是频次还不断的增高，
0: 嗯，
1: 尤其像这个肥胖的女人，这个女同志，
0: 嗯，
1: 多产的女同志，这个都是一个糖尿病的，都是一个这个胆囊炎。高发因素，这个或者说已经有了胆囊结石、胆囊炎以后，
0: 嗯，
1: 这个发病频次它就会提高。
0: 嗯，为什么多产会？
1: 这个是跟这个它的激素水平就跟肥胖一样，它都
0: 有关系，
1: 有关系。对，
0: 嗯嗯，那是说女性比男性发生胆囊炎、胆结石的几率要大吗？
1: 对，它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啊会影响胆汁的代谢，所以说这个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形成胆囊结石。
0: 嗯，从刚才张主任的介绍当中，我大概听出来，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胆囊炎、胆囊结石，肥胖。
1: 嗯，肥胖，女性。
0: 女性。
1: 这个年龄偏大以后，就是40岁、50岁以后。
0: 嗯
1: 嗯，再就是，
0: 油腻饮食方面。
1: 油腻饮食。
0: 什么经常撸串也不行，是吗？
1: 嗯，这个就是。凭个人的这个体质，
0: 嗯，
1: 有的人可能没问题，但是确实有的人就还是，
0: 嗯，总之它是一个因素存在，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饮食上的一个因素的存在吧。
0: 嗯， 嗯，然后熬夜也对胆囊也不好，
1: 对，因为你这个熬夜啊，嗯，你这个都会打乱你正常的一个内分泌，你这个内环境的一个调整状态吧。
0: 嗯，有了胆囊炎或者胆结石之后，您看，您说胆结石是根据情况来观察，那胆囊炎呢，可能就要治疗。胆囊炎在治疗的时候也要配合，不管是他俩谁，都要配合你的生活起居、饮食结构，是吧？
1: 对。
0: 所以这里面其实张总，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因为毕竟门外汉，但是有专业的专家在这儿呢，我反而这个问题抛出来，能有专业的人士给我来进行解答，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也是现实当中可能存在的。比如在饮食控制方面，您看，比如说你胆囊炎了。你胆结石了，可能你的饮食就要相对清淡，但是呢，有的人的清淡就过于清淡了，肉都不吃了。然后这里面呢，再像您说，随着年龄增长，所以年龄增长，它的什么叫甘油三酯之类的，胆固醇啊什么的啊，血脂又高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说，我都不吃肉，我这项怎么还高？因为它这个瘦肉好像还就要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反而会让你形成的血脂能够保持一个平衡，但你如果不吃肉，你的肝脏里面不代谢这些，反而血脂可能会高。所以这个清淡饮食怎么去把握呢？有的人就过犹不及了，或者是矫枉过正了。
1: 这个这种情况啊，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要调理好自己的饮食结构，
0: 嗯
1: 嗯，可不是说让绝对的去清淡饮食，
0: 嗯，
1: 就是一种清淡到说我不碰肉，
0: 嗯，
1: 不碰这个任何的这个脂类的东西。
0: 对，我鸡蛋也不吃。
1: 对，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应该是饮食相对合理。
0: 嗯，
1: 这个首先呢要保证规律，就是我一日三餐，
0: 嗯，
1: 这个要规律。然后呢，三餐那里面呢，蔬菜呀，水果呀，这都不能缺。
0: 嗯。
1: 然后呢，吃一些优质蛋白，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肉类，这个脂类的东西多吃点鱼肉啊、鸡肉啊，这个说这个瘦肉啊，
0: 嗯，
1: 当然这个应该是一个有个合理的饮食结构吧。
0: 嗯，
1: 这个没有说是说绝对不能吃这个，不能碰肉，
0: 嗯，
1: 不能碰这个脂类的东西，但是呢，
0: 嗯，
1: 避免这个大油的东西。
0: 嗯，
1: 这种这个
0: 所谓肥甘厚腻，
1: 对，过于这个，
0: 嗯，
1: 像这个你是喝这个火锅的这个汤
0: 啊。
1: 这个吃这个。

0: 这个羊肉串的这个大量的摄入啊，这些可能不建议。
1: 这是让大家来掌握我们的饮食结构，如何说是来配合你的胆囊健康。这里面并不是单纯的说，我就只要我像苦行僧一样来生活
0: 其
1: 才是对的，不
0: 实
1: 是？
0: 这个东西呢，不要去过分的去苛求，就是我经过我们的饮食的调整，大多数病人呢能够达到一个好的状态，但是如果要是我经过饮食调整，我都是
1: 还是控制不了。
0: 反复的犯，反复的这个疼，那也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因为一个单纯的一个很轻的一个就是个胆囊疾病，说造成了你不能摄入很多有营养的东西，
1: 对，一吃就疼，
0: 一
1: 一吃
0: 吃
1: 就
0: 就
1: 疼。
0: 疼，这个就建议你经过一个系统的检查或者保守治疗之后，如果无效的话，那我建议你就把胆囊切除，因为我们有很多病人有个什么误区呢？还就是说，
1: 保胆。
0: 我吃了以后，或者我做了手术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了？其实这个正好是反了。这个我经常跟他说，我说只要你做了，你我倒不能说跟他说你什么都能吃，其实就真的就再摄入这些油腻的东西，你就会没有症状了。
1: 那没有症状，它能代谢了吗？
0: 能没问题，
1: 没问
0: 但
1: 题。
0: 是也像刚才说的啊，就是那还是要自
1: 有个
0: 己
1: 度。
0: 有个度呗，因为一旦你要是破坏了这种度的话，那肯定你
1: 就
0: 的
1: 破坏平衡
0: 尤
1: 了。
0: 其是你身体，你肥胖啊、高脂血症啊这些都会找上来嘛。
1: 就是等于切除了有些禁忌，反而可以
0: 对，
1: 解除了。那再有就是，你因为说到了手术啊，还有一种叫保胆取石吧。
0: 保胆取石，保胆取石这个是，哎呀，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话题。这个在我们国家，其实这保胆取石最早是在，百余年前吧，应该
1: 那
0: 算
1: 么
0: 是，
1: 早？
0: 对，起码要几十年以前，是在国外，开展的一个手术项目。后来呢，引进了中国，但是国外现在叫停了，就是这个已经叫停了。
1: 就
0: 中国呢，现在呢，主流的三甲医院的肝胆外科是没有提倡做这个手术
1: 就不
0: 的。
1: 是保胆取石。
0: 对，因为这个手术呢，存在着很多弊病，因为保胆取石呢，它要求的这种保胆的指标非常的严格。怎么叫严格的要求？这个病人呢，假如说年龄，那他一般都是很小，然后呢，他这个胆囊啊功能非常好，囊壁呢就是这种炎症也非常轻，这个石头呢就是这个非常少，然后说实话，就是如果要是他都够保胆这个指标的话，他都不用做，他都没有做的必要，
1: 还取什么石是吧？是这
0: 然
1: 意思。
0: 后呢，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说你能够长结石。为什么你们家族愿意长结石？为什么他不长？你是因为你是有长结石的这种底子的，你是有这种成因的体质。
1: 我一下子明白了，你取了可能还长。
0: 对，所以说呢，我最快的一个复发的病例，就是因为我不做这个手术。我一个同学在另一家三甲医院，他做的一个保胆取石，后来病人到我这儿来，他短短半年之内石头就出来了，这是我见过这个复发最快的。而且刚才也说了，这个胆囊啊，它这个石头在里面反复刺激，容易形成胆囊癌。而这个保胆取石呢，需要把胆囊切开，把石头捞出来，捞出来再缝回去。
1: 也
0: 缝
1: 是
0: 回
1: 刺
0: 去
1: 激。
0: 呢，又有40%到70%左右的人呢，他会在3-2年之内复发，可能还要再去做手术。他这个经过一次手术之后，他就会粘连呢，会怎么样？
1: 是。
0: 而这个反复的去做这种手术，对病人第一是一个经济上一个负担，再一个是对。每次手术它都有一个风险性在里面，再一个就是反复的对胆囊这种刺激，形成肿瘤的几率也会加大，所以说在我们主流的医院，这个基本没有，就是你去挂一个大三甲医院的肝胆外科的专家的号，你跟他说
1: 我要保胆取石。
0: 我要保胆，他们都会很无奈，
1: 会很无奈，
0: 因为这里面有
1: 就
0: 很
1: 觉得哎，大家这怎么还
0: 对。
1: 这么去看待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对对，但是，这个，譬如在我们的科室也是，就是我说你要做，我说我真的做不了，不是因为这个手术比胆囊切除要简单，但是呢，
1: 其实是简
0: 这
1: 单
0: 个
1: 的，
0: 东西我就怕，我说
1: 益处没那么大。
0: 容易就是我怕把你耽误了，而且呢，我怕我 怕那个业内的专家嘲笑我
1: 啊，是这样，所以这等于今天我们在。

0: 节目当中，张主任非常细致地给大家说明白了保胆取食为什么像您提到了大三甲医院的这医生并不给做的一个缘由，也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我们要不要去这样的选择。那意味着其实等于你这有石头，说我就把石头取出来，我的胆囊就干净了，以后它就是健康的，那我就要做这个手术。那现在大体上不用去这么想，那有石头，医生说你现在也不用动，你就可以观察，啊，什么时候说真不行了，我们再把胆囊切掉就可以了。那就那胆囊切掉了，真的就长不了石头了，它没有这个房子了啊，没有这样的，
1: 没有这个培育的地方了
0: 啊。那这是我们说到了手术的这一块啊。其实，在说到胆囊疾病的时候，好像还有现在什么肠息肉、胃息肉、胆囊息肉、胆囊也息肉。
1: 对，胆囊息肉呢是继这个胆囊结石之后的另一个比较胆囊多发的疾病。但是大部分的人胆囊息肉啊都是这种叫胆固醇息肉。它那个胆囊息肉分这个胆固醇息肉和腺瘤样息肉。这个胆固醇息肉啊，就是做超声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像一个蘑菇一样。就倒着的蘑菇一样飘在这个胆囊壁里面，
0: 是这样的。
1: 对，大多数没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风险。但是呢，得了胆囊息肉以后呢，要定期复查。因为呢，这个息肉啊，这个我们界定的这个息肉和腺瘤，基本上在1公分，就8个毫米到1公分做一个界定。尤其是对这种单发的息肉，这个宽基底的，就是说，我说那个胆固醇息肉都是像个。蘑菇
0: 倒长的，
1: 倒长的是一个，
0: 就是蘑菇散在底下的，
1: 对，像飘着一个小蘑菇在里面。而这种基底很宽，在这个胆囊壁里长出来的这种腺瘤样的息肉，更需要关注一些。一般呢，我们从发现到往往体检发现，可能是它有个3-4个毫米，4-5个毫米，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每年看着它。一般到8-10个毫米，也就是1公分左右的时候，都建议把它做掉，因为呢。这个腺瘤之后可能就是腺癌，这个一旦要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胆囊癌特别凶险，就是一定把这些这个容易，对我们很预后很不好的这种疾病，在先期就把它控制了，所以说就是一旦它要是长大了，就是早一点的，就是。择期把它做掉。
0: 那个是你听腺瘤样的，一听有瘤，大家就心里紧一下。
1: 对
0: 啊，这个确实是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1: 险
0: 那胆固醇的那种，它一般不太会长，就可以一直不关注吗？
1: 对，这个呢也是定期复查吧，因为都没有绝对的。这有没有说是就能后期长起来的？这个不是很好说。
0: 现在在胆囊手术的这一块，一般。都是用什么腹腔？是用腹腔镜吗？是腹腔镜吗？
1: 对，现在呢，我们的像胆囊这样的手术，过去就是十几年前吧，还是做开刀的。像我刚工作的时候，都是开刀做。从这些年呢，都转变成腹腔镜。腹腔镜呢，又分这个单孔腹腔镜的，可以做这个3个孔的、2个孔的、4个孔的，这个都可以。然后呢，根据术者的熟练程度。和术者的认知程度吧，这个给予这个病人，做一些这个相应的操作，但是呢都差不多，这个只不过是有的人可能多一个孔，其实每个孔最大的可能1个多厘米，小的就0.5厘米，5个毫米，很小，基本上术后在腹壁上看不太明显，所以说这个整个手术操作呢，如果要是不是一个急诊。不是一个反复这个感染化脓，这个反复这个，这个迁延不愈的这种胆囊疾病，这个择期的发现了就做的这种胆囊，大多数10几分钟、20分钟可能都能结束。就对于一个熟练的术者来说，当然是也有这个病人呢、反反复复的炎症，反反复的刺激，
0: 或者说粘连
1: 造成了这种。哎呀，这个粘连很严重，甚至变成了叫我们叫磁化胆囊，这个时候就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0: 它粘连是说和腹壁其他的组织粘连是吧？
1: 一个是跟腹壁、跟周围，像跟结肠，跟这个12指肠，还跟他自己的这个胆总管、胆道，这个都有这个密不可分的这种界限。所以说在这种反复感染刺激、反复这个保守治疗状态下，这个胆囊，做起来之后呢，这个医生很痛苦， 就是因为
0: 得一点点剥开，
1: 一点点剥，然后呢，
0: 嗯，
1: 病人也很遭罪，说实话。

0: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手术里面说你时间长短，那要看你的复杂程度了。
1: 对，所以说一般呢，就其实我们这个国人的依从性，都不是很好。因为经常在门诊你会跟他说说，哎呀，你这个病需要手术干预了，手术治疗了。他呢有可能会说，那我先保守吧。
0: 保守就是先吃药，
1: 先吃药，先打针。这个不到万不得已，他就不做。或者说他会说我，那我再看看，等下次犯再说。甚至等下次好了之后，可能就一两年就没事了，甚至。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不挺好吗？
0: 是啊，听起来也是啊。
1: 等下次再犯的时候，又痛不欲生的来了。然后可能他又会觉得，可能有可能根据家里最近有什么婚丧嫁娶，或者单位有什么事儿。他又说我要保守，又要不做。但是就反复这种保守的，这个等到真做的时候，那真的
0: 是有点难缠。
1: 对，很难缠，这个医生非常痛苦。这个甚至这个当这个急诊发作的时候，我们很多医院的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好做，所以说就先给病人呢插一个叫 PDCD 的管子，就是叫精皮精肝，先给你插一个引流。这个引流管呢，把胆汁引到体外来。引到体外来，这个管子呢一般要放三个月。
0: 要放三个月，就在身体里放三个
1: 月。就是给你讲个笑话，就是说你去，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生产熊羟胆酸那个地方，就那个先给熊插一个管子放胆汁那种感觉。这个那个胆汁要外流的，这个时候呢，只有这样呢，病人就不疼了，他炎症就能慢慢消除。然后呢，为什么要三个月？他等完炎症完全消除了
0: 才能手术。
1: 这个炎症全都化解了，然后呢再来医院。医生再给你做，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医生的风险和患者的这个承担风险这种程度都降低了。其实这是一个
0: 很无奈的
1: 办法。但是那你针对于这么多这种依从性不好的病人，他只能这么做，因为直接给你做他风险就是大。
0: 那这块我想问一下张主任，您的意思说急诊来的一个患者，就这种情况，他是说他的急诊他特别疼吗？他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急诊了。
1: 对，这种病人呢，如果是新发的病例，就是说他以前没得过病，没得过这个病，也没保守，
0: 没发现过，
1: 一般急诊来的都没问题。就是这种，但因为发病的时候，他疼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个碎石头卡到胆囊颈了。或者是顶多是碎石头掉到胆管里面出现胰腺炎了，这都有可能。然后呢，这个新发的来的时候做一般情况下，医生有经验的医生判定之后都敢给你一起做。但是呢，经过询问病史说你是反复发作，然后反复保守，这个完了这次又是一个急性发作。所以说有经验的大夫
0: 不能给做，
1: 就是说这个想规避医疗事故风险的，那可能就不愿意给你做。
0: 那他这会再带来什么问题呢？他就是急性发作了，这个时候直接手术把胆囊切除，会造成什么样的风险增加呢？
1: 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就有各种损伤的风险呗。而胆囊手术虽然是一个不是一个很高级的手术，但是它是一个风险也是很大的手术。就是我在学习的时候啊，在那个东方肝胆有一个全国知名的胆道专家，就非常有名。他自己就说，他说肝门部胆管癌就是是我们普外科医生，就是肝胆外科医生都很敬畏的一个非常大的手术。这个专家做得非常好。他给他能就是能找到他做手术的可能都是一些 VIP 的病人。然后呢他自己就说，他说做这种大手术我从来不出汗
0: 啊，不担心，
1: 但是我只做胆囊手术我会有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找到他做胆囊的有很多一部分都是很难做的。这而且难做的呢就会有可能会出这种并发症。一旦出了这个胆囊手术，一旦出了医疗上的并发症，他就是很悲剧的。这个
0: 是啊，就听起来说这么小的一个手术你出现了这种事故。
1: 不是，而且是后续的
0: 风险。
1: 后续的救治工作他跟说做个肠子漏了，做个胃说漏了还不一样。他很麻烦，病人可能会出现继发的这种肝衰竭，甚至说有的需要这个再做一次、两次、三次手术都有可能。所以说，无论从病人的这个身体条件上这种打击，还是经济条件上这种打击都很大。
0: 也就意味着，其实疾病确实也是需要我们敬畏的，然后各种手。

0: 术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手术了之后，我们这段时间的这种修复康复，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应该敬畏身体的？那这个时候会有一些难题吗？或者需要大家注意事项也很多吗？
1: 胆囊手术的术后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比较好做的胆囊手术，那肯定就是一天可能2天出院了，然后术后饮食呢，只不过是相对清淡一点，有个1周2周过渡一下。但是有的人可能他不过度，他也无所谓。你等到这个不太好做这种，可能是病人需要带管时间长啊，需要住院时间长啊，那肯定是术后可能需要这个休养的时间要比别人要多一些。
0: 那这是今天我们讲到大体上关于胆囊它的健康与疾病都会有哪些，我们和大家应该涉及的比较全面了，是不是张主任？
1: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胆囊结石啊，这个还可以继发胆管结石。什么叫胆？
0: 为啥叫继发呢？
1: 就是
0: 胆管里面也结石了吗？
1: 这个胆囊是一个，我刚才我讲到这个胆汁从肝脏排出来的，是一根管子连到这个肠子上。然后胆囊就是在这个叉上长出来一个袋子，它这个袋子里面的石头会有的时候会流到这个胆总管里面，到胆总管里面呢，就会我说就发生这个堵塞，引起胆源性胰腺炎呐、啊，引起这个黄疸呐、啊，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就再来做手术，就不是一个手术，就变成了两个手术，先是
0: 这种叫继发，
1: 对，叫继发，你等原发是什么？原发就是假如病人没有胆囊了。然后胆囊里又长石，胆囊就是胆管里又长石头了。这个叫
0: 没有胆囊的时候，胆管里也可以再长石头。
1: 这种几率是有的，但是很少。
0: 那就等于是胆囊里面有结石，然后它又继发了胆总管结石。
1: 对，
0: 手术的时候是这两个都同时做，它还不能叫一个手术。
1: 对，这个呢，过去呢，常规都是病人要先到消化内科去做一个叫 ERCP 的一个这么个术式，先把做个胃镜，然后先把那个胆管里的石头去捞出来，然后呢，这个病人再转回普外科，再要切胆囊，我们呢倒是现在可以做到这个一期的，就是整个在这个我们科室就把胆囊切掉，胆管术中再切开取石再探查，但是就增加了很多风险，所以说就是尽量不要发展到这一步再来就医
0: 啊。那您说这是发展而来，
1: 对，
0: 那这种怎么避免发展而来？是说
1: 这个就是应该是当你诊断了胆囊结石，医生已经跟你讲过它风险性以后，你不要等到它反复发作，因为大多数人发现石头的时候不会直接这个石头掉到胆管里面，都是经过了一个病程的反复的过程，所以说就是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就医，或者说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干预它，
0: 那就等于我们其实您刚才提到说依从性的问题，我们去检查了就听医生给我们的指导，我们按照这个进行就行了。还甚至这包括依从性里面的叫做复查时间。说你多长时间你再来查一下，你还是要去，不能说我没有症状我就不来了。
1: 对，应该是，起码要用我们的话说，你一个回合以后，如果还不行，那就别再挺了。
0: 啊，那就手术啊，您的意思？那这是普外科或者是肝胆胰腺专家里面的共识吗？
1: 对啊，这个所有的肝胆外科的医生，我们都有一个每年他就是这个所有的疾病吧，每年都要出一个指南性的东西。
0: 是，
1: 刚才我讲那些大多数也都是按照这个指南的标准，跟大家这个简单的说一下。
0: 所以这些也希望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涉猎到的涉及到的，大家听过之后也真的能够放到心里，权衡和掂量掂量。那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之前就有过这种知识储备了，那医生在说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原来确实是需要这样，那做决断的时候可能也会更果断，疾病治疗可能也会更得当。
1: 对，
0: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也希望大家都能胆囊和胆管，总之和胆相关的这些位置都能健康，并且保护好它，一旦出现疾病问题，我们及时科学有效的去进行解决。感谢张主任，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星，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AI 主播小星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
13: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8日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
0: 5月17日至21日，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市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举行。本届博览会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带来526项首发产品，上万种特色好物，打造集经贸合作、科技展示、美食体验于一体的国际盛会。据统计，本届博览会共有526项首发产品蓄势待发，其中495项是首台、首套、首款，31项新合作、新技术、新项目首次亮相。展会期间将举办100多场首发、首秀、首播活动。地方展团中，18个外省区市带来351项首发产品，广东省推出32款新品，涵盖陶瓷艺术品、AI 耳机、等离子电火灶及特色食品。深圳市展出国内首创 3D 立体显示屏、医疗级辅助行走机器人等，江西省带来微小型碳酸锂电池等40项新品，辽宁省推出除雪车等41项新品，吉林省首发亚麻籽锅包肉，黑龙江省展团带来151项首发产品，其中137项为首台、首套、首款产品。哈尔滨市推出对俄法律服务新举措，哈药6厂文旅综合体、龙滨酒业品牌焕新3项重磅首发。鹤岗市带来冰花瓷、韩地小龙虾等18款新品。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黑河片区首次开展白俄罗斯商品进口合作，并推出10项制度创新成果。
13: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本月17日至21日，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隆重举办，第35届哈洽会也同期启幕。作为本届盛会重要亮点板块，哈尔滨展区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本届展会哈尔滨展区坐落于会展中心 A 馆核心位置，总面积达315平方米，同时也是本届中俄博览会中方重点中心展台。展区整体创意巧妙借鉴哈尔滨城市地标阳明滩大桥设计语言，以桥为核心意象，寓意哈尔滨以开放之桥连通中俄，链接世界，充分彰显城市向北开放的格局与担当。在视觉设计上，展区以清爽雅致的冰蓝色为主基调，融入灵动的冰雪丝带造型，契合哈尔滨冰雪之都城市特质。展区搭载高清柔性显示屏，循环滚动播放中俄博览会主色渐变标识，现代感十足。顶部定制雪花造型，灯饰精巧点缀，地面搭配流线型灯带相互映衬，光影交织间营造出唯美大气、特色浓郁的展会氛围。据了解，哈尔滨展区科学规划布局，设置向北开放、冰雪经济、创新引领3大核心主题板块，配套打造中心舞台与专属直播区域。3大主题板块环绕中心，舞台有序分布，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展品覆盖科技、农业、冰雪、文旅、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非遗技艺、前沿科技等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全链条展示哈尔滨产业转型升级成果、特色资源优势与科技创新硬核实力，集中展现新时代哈尔滨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
0: 伴随着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迎来参展客流入境高峰。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启用中俄博览会专用通道，推出多语种服务，落实免签政策等多项便利举措，全力保障参会嘉宾高效顺畅通关。近日，俄罗斯雅库茨克至哈尔滨的航班抵达口岸，参展团组在执勤民警引导下有序进入专用通道办理通关手续。口岸现场设置中俄双语电子指示牌，具备外语专长的民警全程提供多语种通关服务。提前完成网上入境卡填报的旅客仅需30秒即可办结全部入境手续。据哈尔滨边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全力做好本届中俄博览会通关保障工作，该站提前对接展会组委会、航空公司，精准摸排参展团组行程信息， 在出入境查验现场专门开设博览会专用通道，组建多语种执勤小组，提供俄语、英语等多语种咨询及通关指引服务，确保参展人员即到即办，快速通关。与此同时，哈尔滨边检站在中俄博览会主会场设立政务服务展台，摆放移民管理政策宣传手册，安排业务骨干驻点值守，为中外参展人员提供一对一移民管理政策咨询服务。现场民警介绍，工作人员可现场解答境外签证办理、在华停留期限等相关问题，协助对接后续办理流程。展台还面向外籍人士普及出入境法律法规及移民管理相关政策，及时回应各类咨询诉求。下一步，哈尔滨边检站将持续优化通关流程，筑牢口岸管控防线，以专业、周到、高效的服务全力保障展会顺利开展。
13: 自然灾害离我们并不遥远，掌握基础防灾避险知识，提升应急自救呼救能力，是每个人必备的生活技能。5月11日至17日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为切实提升全民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异地同步，多点发力，以场景化宣讲、沉浸式体验、精准化科普，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走出书本，走进生活，把安全意识与应急技能送到人民群众身边。在哈尔滨广厦学院、华艺舞蹈艺术职业学院，消防指战员以案例讲解、现场问答、实操教学等形式与师生深度互动。活动中，指战员结合校园安全场景、提问初期、火灾扑救要点、地震避险技巧等问题，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现场气氛活跃。指战员还现场示范灭火器、消防栓使用方法，邀请师生上手操作，及时纠正不规范动作，让大家在实践中掌握应急技能，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此次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宣讲与互动体验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宣传模式，让防灾减灾知识从纸上走到身边。支队通过科普展板、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普及森林火灾、地震、洪涝等灾害防范知识，覆盖群众师生千余人，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29日起，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在部分担当的动车组列车上推行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措施，年满60周岁的旅客在指定时段乘车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同时额外获赠3倍常旅客会员积分。本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持有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或居民户口簿的旅客。乘车日期需在2026年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不含6月18日至6月22日端午运输期，且发车时

0: 客位于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之间，非节假日的周中时段。优惠力度方面，普通老年旅客可享直行票价9折，票价尾数45入道元。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在既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再享9折。购买优惠票的老年常旅客会员还可额外获赠3倍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部分动车组列车参与优惠，具体车次以12306公布为准。铁路部门提示，本次推行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措施旨在鼓励老年旅客错峰周中出行，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可拨打12306客服热线或登录铁路12306客户端查询。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

0: 听新闻早知道。近日，国内首台16兆瓦燃气轮机天然气燃气发生器试车成功，标志着我国在中小型燃气轮机自主研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该型燃气轮机由哈电气轮机公司牵头研制，哈尔滨工程大学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燃气轮机技术研究所在关键技术攻关中提供了一系列核心技术支撑。燃气轮机被誉为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是多学科交叉、多物理场耦合的技术密集型产品。16兆瓦燃气轮机采用三轴结构，属于中小型燃气轮机。本次试验的燃气发生器是其核心部分，具有匹配部件多、工作温度高、转子转速快等特点。其研发计算、试验测量、性能评估等环节是当前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哈尔滨工程大学凭借在船舶燃机领域深厚的学术积累，与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公司紧密配合，为燃气发生器相关技术突破提供了有力保障。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济南先进动力研究所等单位共同保障了哈电汽轮机燃气发生器试验的顺利进行。其中，哈工程团队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协助分析实时数据，优化运行策略，确保各核心部件在满负荷工况下协同稳定运行。16兆瓦燃气轮机对国家新型电力系统与高端装备制造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能够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推动能源装备国产化进程。
1: 在58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黑龙江省博物馆从展览策划、技术创新、教育活动、社会服务等多个层面策划推出系列主题活动，以多元形式连接古今，沟通内外，诚邀广大市民游客相约龙博，共赴文化盛宴。省博馆区展览持续上新，既有全新数字化展览惊艳亮相，也有精品常设展览同步开放，让观众目不暇接。5月18日起，黑龙江省博物馆藏精品文物数字化展示在一楼阳光大厅正式开展。该展览以大屏沉浸式载体为依托，融合高清影像、三维动画与人机交互技术，打造沉浸式文物数字展陈体验。展陈常态循环呈现主题影像，观众借助触控交互可近距离观赏文物细节，梳理历史文脉脉络，配套设置的趣味拼图互动，让大家可亲手还原文物数字样貌，兼具科普性与趣味性。同时，五大精品展览同步对外开放，涵盖铜镜文化、陨石探秘、瓷器鉴赏、城市历史、生肖文化等多个领域，包括光影可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铜镜展、穿越星际的神秘来客、陨石展、千年瓷韵釉彩流光、黑龙江省博物馆藏精品瓷器展、哈尔滨往事、20世纪初哈布社会生活展、奇迹驰骋、丙午马年全球生肖文物大联展，全方位展现历史底蕴、自然奇观与地域特色，为观众搭建起感知文明、连结古今的桥梁。
0: 五月中上旬，素有冰城夏都美誉的哈尔滨迎来了属于市花丁香的绚烂季节。满城馥郁的丁香花不仅装点着大街小巷，更述说着这座城市跨越百年的绿蚁诗篇。哈尔滨与丁香的缘分始于19世纪末，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由侨民引入，历经岁月沉淀，这抹芬芳于1988年4月12日经哈尔滨市人大正式确定为市花，从此深深烙印在城市的文化名片上。作为木犀科丁香属植物，丁香以其优雅的树形、繁茂的花序和沁人的芳香，在观赏花木中久负盛名。其适应性强、抗性佳的特性尤其适合北国气候，在哈市生长健壮，病虫害极少，成为园林绿化中不可或缺的基调。树种常见为落叶、灌木或亚乔木，树冠丰满，默默守护着城市的四季。每年5月初至6月末， 使哈尔滨沉浸于丁香花式的高潮，不同品种的丁香如约而至，次第绽放，编织了一场持续近两个月的嗅觉与视觉盛宴。历经百余年的栽培与匠心规划，特别是近年来园林部门持续扩种与品种探索，哈尔滨的丁香景观已蔚为大观。目前全市常用栽植品种达13个，加上各类科研实验品种，总计超过50个，形成了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城市绿化景观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市丁香种植总规模已高达149.3万株，其分布广泛，渗透于城市肌理，丁香城的蓝图正化为生动现实。如今，漫步在2026年初夏的哈尔滨，一簇簇或紫或白、或粉或蓝的丁香花穗迎风摇曳，芬芳袭人。这149万余株丁香，不仅是城市生态建设的丰硕成果，更是哈尔滨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浪漫背景与集体记忆。
1: 春光明媚，草长莺飞，随着气温回暖，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内的免费露营区迎来野游热潮，成为市民和游客周末踏青、亲子休闲的热门目的地。太阳岛被誉为松花江畔的天然大氧吧和城市绿肺，拥有广阔的草坪、密林和湿地水系。五月草木萌发，空气清新，岛上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漫步其中令人心旷神怡。景区内设有多处免费露营区域，市民可自带帐篷、野餐垫，在阳光下尽情享受户外野游的乐趣。为保障野游体验，太阳岛风景区在露营区周边增设了垃圾分类点、临时卫生间和便民服务车，并安排专人引导秩序。景区管理方表示，太阳岛实行免费入园、免费露营政策，旨在让更多市民共享生态红利。野游期间，建议游客通过太阳岛风景区一码游小程序提前预约，错峰出行，文明露营，共同维护城市绿肺的优美环境。夏风不燥，阳光正好，这个季节不妨带上家人朋友来太阳岛免费露营区，在自然怀抱中开启一场惬意的野游之旅。
0: 哈尔滨又开始整活了，最近哈尔滨街头的一抹少女粉刷爆本地人的朋友圈，由甜冻梨出行推出的限定款粉色共享单车悄然上线。这股带着冰城专属浪漫的粉色旋风，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把城市的街头巷尾变成流动的丁香花海，也为来哈游客解锁了全新的打卡方式。记者在街头看到，这批甜冻梨小粉车细节里藏着满满的诚意，宽软的座椅、贴心的前置车篮，还有专为手机设计的固定支架，就连车身贴纸上的甜冻梨出行畅行全程字样，都透着冰城独有的俏皮。以前来哈尔滨打卡，总觉得走路太晒、打车太快，没法好好感受城市的烟火气。来自广东的游客小周刚在中央大街附近扫码，骑上小粉车，沿着防洪纪念塔一路骑行，吹着江风直呼太舒服了。这粉色单车拍照超出片，骑到哪都是风景，感觉自己成了冰城浪漫故事里的主角。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8日，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
0: 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
5: 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
3: 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
5: 公司总经理秦玉：
6: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 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7: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立报道。

0: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1: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0: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2: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0: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3: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4: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6: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7: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8: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0: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9: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0: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

0: 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两位老人。
1: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3: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 24.38 度、东经 109.26 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6: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
5: 到16号就不适宜。
6: 不适宜。
5: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7: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5: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8: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最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 在全国的知名

0: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逗他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1: 对于民营物剧团来说，物剧大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1: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3: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1: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4: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5: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4: 昨天22点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4: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

0: 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提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
8: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许勤在哈尔滨新区调研并听取工作汇报时强调，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当好表率。于洪涛、徐向国、王和生参加。王和生会见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市代表团一行。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组委会中方秘书处发布中俄博览会观展消费告知，为观众营造安全、有序、诚信、规范观展消费环境。体育场升级改造全都完成，哈尔滨市阿城区全域做好东北超备战。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5月14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调研新区“十五五”规划编制、经济运行、产业发展等情况，听取哈尔滨新区和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工作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两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和国家规划纲要，按照省市规划建议和规划纲要要求，编制好、实施好哈尔滨新区和深哈产业园发展规划，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许勤指出，哈尔滨是省会城市，哈尔滨新区、深哈产业园在龙江振兴发展全局中地位作用十分重要，要强化排头兵意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当表率，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科学编制哈尔滨新区和深哈产业园“十五五”规划，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现代化强省建设，服务东北全面振兴。要紧扣发展定位，坚持向新、向实、向优发展，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在“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找准发力点，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运营管理机制，优化创新生态，推进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持续深化龙粤深哈合作，搭建开放平台，集聚资源要素，促进南北开放、互动协调、平衡发展。要推进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优化包联服务，落实惠企政策，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发展环境，推动大项目、好项目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许勤强调，哈尔滨市委市政府要加强对哈尔滨新区和深哈产业园规划建设的组织领导，省市相关部门要跟进指导，大力支持，新区和深哈产业园要担起责任，合力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以过硬本领和务实作风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引领全省改革开放创新标杆，为现代化强省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于洪涛、徐向国、王和生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5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市执行委员会主席格洛耶夫一行。王和生对友城代表团一行来哈参加第35届哈恰会表示欢迎。他说，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为中白地方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开辟了广阔空间。 哈尔滨市与维杰布斯克市自2012年正式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关系以来，始终保持密切沟通，多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扎实成效。当前，哈尔滨正积极构筑中国向北开放新高地，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希望两市不断拓展装备制造、农产品精深加工、文化教育、跨境物流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格罗耶夫表示，维杰布斯克市高度重视与哈尔滨市的友好交流合作，组织多家企业携特色产品亮相本届哈洽会，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多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友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市人民。白俄罗斯维杰布斯克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尼基金娜、哈尔滨市副市长杨书鹏参加会见。今年以来，哈尔滨汉邦生物制药捷报频传，成功入选了工信部国家级绿色工厂，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0%。 这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创新驱动领跑行业。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2: 我手中的这款安可晶助原纤维蛋白粘合剂就是汉邦生物的核心传动产品。简单来说啊，它就是手术中的生物创可贴，仅仅需要几秒就可以快速止血，达到止血、促愈、封创、防粘连四重功效。
3: 哈尔滨汉邦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朱家伟：
4: 生物创可贴的比喻呢，其实是很形象的。在过去呢，高端的血材料都是被国外进行垄断的，为了打破这种垄断，我们企业结合了咱们黑龙江充足的这个生猪血液资源，研发出了咱们的核心拳头产品安可晶。这个产品一举攻克了很多的技术壁垒，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这个自主可控，综合性能与质量标准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5: 走进汉邦生物现代化生物医药生产基地，洁净的厂房、智能的生产线，彰显着企业的硬核实力。作为黑龙江省招商引资重点企业和深哈合作重点企业，汉邦生物深耕生物医药领域20余年，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打破国外垄断。其核心产品安可晶历经10余年研发，已拥有20余项核心技术发明专利，过硬的产品让企业订单逐渐递增，产值规模稳步提升。今年一季度，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0%， 增长势头强劲，发展质效显著。
3: 哈尔滨汉邦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李胜南：
6: 目前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我们公司产品安可晶作为高端生物止血药品，在神经、胸外、肝脏等外科领域被多位专家列为生物止血推荐用药，产品已经覆盖全国30个省市，服务患者超过100万例。
3: 哈尔滨汉邦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严增福：
7: 我们为了保证订单能够及时交付，我们现在整个生产线都处于一个满产的一个状态。同时，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我们对整个生产，全流程20余道环节进行严格把控，将我们纤维蛋白原的含量做到了极致，远超于同类产品将近1倍。
5: 据介绍，目前企业正锚定智能制造发展方向，着重推进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构建绿色高效的现代生物制造车间。他们还将发挥龙头企业作用，搭建可吸收生物材料创新平台，带动区域内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形成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效应，助力哈尔滨经济高质量发展。
8: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昨天，第10届中俄博览会正式开幕，第35届哈洽会同步启幕。展会以向心、向实、向智为主线，汇聚了中外优质资源，彰显开放包容的国际风范，搭建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产业对接的广阔平台。本台记者沉浸式的探访了各大展馆，带您近距离的感受经贸合作的火热脉动、多元文化的交融魅力与产业创新的蓬勃生机。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记者
2: 段英林。
3: 逛展之前呢，首先想邀请您跟我一起记住几个数字。自2014年呢，我们中俄博览会首届召开以来呢，到目前为止已经吸引了超过7200家的中俄企业来参展。那同时呢，吸引的客商数呢也超过了105万人次，整体的交易额上呢也突破了3000亿元。那覆盖的行业领域呢超过80个。我身后的呢就是俄罗斯的展厅，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俄罗斯国家中心工作人员达利亚，
5: 就是代表俄罗斯国家中心俄罗斯百货商店，在这里所有的产品是俄罗斯制造的，就是我们有来自20多个地区的产品，都是有特色，比如说这个头巾头饰。
4: 俄罗斯国家中心工作人员斯维特兰娜，
6: 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哈夏会，那这里呢我们带来了俄罗斯不同地区与民族的一些特色，比如我们带来了一些手工艺的盘子、水晶以及这些玛瑙制品和手工艺编织的包，我们希望向中国人民呢展示一下我们的民族特色。
4: 俄罗斯布朗斯克州当代艺术发展促进会阿尔特里亚负责人肖迪，
7: 本次呢我们阿尔特里亚莫斯科艺术发展中心呢带来了大概得有将近100幅油画作品，那主要的是这些风景油画画作都是来自于本次亮相的艺术家俄罗斯画家瓦西里马秋钦的风景油画作品，还有其他的这个将近10位俄罗斯画家的这个代表性油画。
4: 俄罗斯布朗斯克州当代艺术发展促进会阿尔特里亚画家瓦斯里马秋钦，
8: 我是第4次参加了中俄博览会了，我对哈尔滨的印象更多的来自于哈尔滨人，觉得哈尔滨人性格特别好，很喜欢哈尔滨这座城市。
2: 记者段英林。
3: 接下来就带您一起来到了咱们哈尔滨的展厅，那您看我手中啊就是一款拼接积木的冰箱贴，那这个冰箱贴拼完之后的成品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啊。那在我们哈尔滨的展厅里呢，除了有很多的文创产品以外呢，那还有很多硬核的像我们的这个冰雪经济相关的产品。
4: 奥腾冰壶装备创始人徐文，
9: 原来吧这块市场都是国外的市场，现在呢咱们中国也有自己的品牌了，
3: 就在咱们哈尔滨，
9: 就在哈尔滨，我们的原则就是让更多的中国孩子们能学得起冰壶啊，国外冰壶一双鞋就4000，我们的冰壶就几百块钱，咱们本乡本土第一次参加这个博览会，非常荣幸，非常激动。
10: 哈尔滨展厅的中心舞台更是为参展企业提供了精准对接、交流洽谈的展示平台。
2: 哈尔滨市贸促会副会长陈嘉欣，
11: 本次中俄博览会共组织32家与企业进行61场的现场推介活动，它不仅是信息发布与产品展示的物理空间，更是促进各国各省市经贸、技术、文化等领域深度互动的共鸣性枢纽。
2: 记者李田宇。
3: 我现在身处本届展会的 BC 馆内，这里汇聚了国际合作展区、龙江振兴展区以及各省市与龙头企业的特色展区。馆内文艺舞蹈轮番上演，各类商务推介活动也是精彩不断，现场氛围十分热烈。此刻我就来到了本届哈洽会的主宾国马来西亚国家馆。今天马来西亚国家馆正式盛装启幕，我们来看看他们带来了什么精彩的产品和内容。
10: 马来西亚国家馆设置225平方米主展区，另外室外食品展区设置20个标准展位。主展区重点展示特色地产项目，推介思必胜矿泉水和具有南洋风味的新村好品系列产品。
4: 马来西亚新村好品参展商代表刘杰辉，
12: 这个是客家的一个文化类的一个饼干，这样子是传了第3代了。OK。我们也有一些很便捷的，就是农产品，就是一些很便捷方便型的一些酱料，都是来自这些马来西亚的新村。
4: 马来西亚房屋地方政府部部长特别事务官 程大卫。
13: 我们不止马来西亚有这225平方米的主宾馆，我们的外面也是有马来西亚20个啊摊位，包括我们燕窝、咖啡、榴莲、饼干，还有等等马来西亚特色产品，所以欢迎五湖四海世界的人来马来西亚看看。
10: BC 馆内白俄罗斯维杰布斯克州展台也于今天开幕，重点推介当地文化旅游资源、自由经济区投资环境以及乳制品、糖果等特色美食。
4: 白俄罗斯维杰布斯克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尼基金娜。
14: 非常感谢黑龙江省政府能够邀请我们来参加如此大规模的这个活动，在这里面我们能够充分展示到我们维杰布斯克州的这个产品。维杰布斯克州与中国与黑龙江省的合作非常的密切，希望能够扩大维杰布斯克州的特色产品，尤其是食品领域对黑龙江省的出口。
4: 记者张露露。
15: 和室内展馆相比，本届展会的室外展厅更加开阔，氛围感更强。大型设备展示、绿色食品、跨境优品体验区都集中在了这里，成为了本届展会极具烟火气、非常有看点的打卡区域之一。
16: 大家看到我身旁的这个大家伙了吗？它名叫多功能籽粒联合收割机。那它是足足有4米高，不仅啊高个子、力气大，而且还特别的有实力。它可以说是咱们农民朋友田间作业的一个好帮手，因为它能够将啊农田里的大豆、玉米等作物直接进行脱粒作业，可以说省时又省力。
4: 微山机械销售代表张天才。
17: 老百姓要是如果收，就一场地来说啊，他从收割到运输再回家到自己脱粒儿，我估计怎么也得2个小时出去了。我这台机器如果收一场地来说，应该不到1个小时，就直接出粒了。整机呢，我是5800升的粮仓，大概能收5吨粮食左右。我卸这个粮食呢，大概也就是1分多钟，速度非常快。
15: 除了硬核装备，我们在现场啊还能邂逅地道的欧洲美味。那大家看我身旁的西班牙火腿，它色泽温润，纹理细腻，成为了展会上的人气美食。那我们现在也来品尝一下，味道如何？味道也是特别的香醇。
4: 参展商杜启浩。
18: 这个是来自西班牙的伊比利亚黑猪火腿，然后它这个火腿最大的区别主要是它这个西班牙伊比利亚黑猪，这个猪是最接近于野猪的一个品种，它的脂肪会溶解在它的肌肉里面，也就是你现在能看到的这个大理石花纹，然后它的所有的风味都是来自于它这个脂肪。他们这个整个制作火腿的工艺都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之前。
4: 市民张凯硕。
19: 然后我逛了一圈，然后感觉每样东西也都很好，其实有些东西我都接触不到，也都不知道是啥东西，但是刚刚看到下来的话，就感觉科技的发展也是很迅速的。
4: 记者张露露。
15: 本届展会为期5天，展会期间各大展区还将陆续推出特色文艺展演、趣味互动体验、产业专场推介等丰富的活动，每日精彩不断，亮点纷呈。我们也将持续为大家探访更多新鲜好物，解锁更多亮点。
1: 日前，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组委会中方秘书处发布了中俄博览会的观展消费告知。告知提出，中俄博览会仅允许展馆内经过备案的参展商品开展销售活动，请您在购买参展商品的时候主动核实参展企业的相关资质证明以及工作人员的参展证件。那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请不要在展位以外的任何区域购买商品。同时消费的时候呢，要保留购物凭证、展位信息。如果遇到了纠纷，组委会将依法协助维权。此外，请自觉遵守展会现场的管理规定，文明观展，理性消费，爱护环境，不要随意丢弃垃圾，不损坏展馆设施，不喧哗吵闹，自觉维护展会现场秩序。另外，请勿轻信陌生人推销的非参展商品，警惕虚假宣传、低价陷阱等消费骗局。如果发现了展虫、假冒伪劣商品、无资质售卖等违规行为，请及时的向现场的工作人员或者大会的服务台举报，共同守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那公众开放日的时间是2026年5月17号12点到16点，2026年5月18号到20号的9点到16点，2026年5月21号9点到14点。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近日，随着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的灯光系统完成了调试，这个体育场的升级改造工程正式的全面收官了。焕然一新的体育场配备了高标准的专业比赛草坪、赛事级照明系统、高清赛事电子大屏等先进设施，各项硬件设施都达到了专业赛事的举办标准，配套运行保障体系同步落实到位，静待东北超的揭幕战打响。走进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的体育场，翠绿草坪、橙色跑道、红蓝相间的观众座椅错落有致，观感清爽大气。看台上，阿城区新联会志愿者们认真地擦拭着座椅，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整洁优美的赛场环境、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来迎接赛事，充分展现东道主良好风貌。作为东北超哈尔滨队主场，这座体育场历时一个多月完成了系统性的升级改造，施工内容涵盖了大跨度的钢结构安全复检、消防系统的整体改造、专业比赛草坪的铺设、赛事级照明升级、主席台及配套功能用房翻新、主客队休息室和新闻发布厅的改造、停车场的标线施化等多项工程。改造完成之后的体育场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已然成为了可以承接专业赛事、满足日常训练、提供综合配套服务的现代化体育场馆。赛场硬件全部落成，赛事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也已经筹备有序。阿城区交管部门科学规划了2000个停车泊位，在赛场周边布设了6处临时停车场，其中第二幼儿园停车场、第二幼儿园南北侧停车场、体育场东侧停车场、金源小学校停车场都是坐落在东环大街的沿线，通行出入口畅通便捷。为了方便球迷就近停车，交管部门临时管控排路大街到山水大道段东环大街道路，允许车辆沿路段两侧垂直有放停放，如果车位趋于饱和，车辆还可以顺延到诚信大街、山水大道两侧单排顺向停放。现场采用了人工疏导和停车场指引标志相结合的方式，为观赛的群众提供了清晰明晰的停车指引。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本地新闻由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和陈凯继续为您播报。
2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2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一周之后，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首轮比赛就将在辽、吉、黑、蒙四省区拉开战幕。目前东北超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球迷们也都在静待这场足球盛宴拉开东北足球的崭新篇章。5月16号，已经在外集训3个多月的东北超哈尔滨队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哈尔滨。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球队将在自己的主场阿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进行适应性训练，为揭幕战做最后准备。
21: 近日，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球衣发布会在辽宁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室举行。东北超8支参赛球队的16套主客场球衣正式发布，哈尔滨队球衣的真容也随之浮出水面。哈尔滨队的2套球衣分别名为木子宁江和冰蓝流湖，其中主场球衣木子宁江以哈尔滨市花紫丁香的明亮色调为主色调，呼应冰城春日的浪漫气质。阳明滩大桥则化作球衣上的利落线条，形成刚柔并济、锦上添彩的独特氛围感。客场球衣冰蓝流湖的主色则取自雾凇与松花江面的纯净白和冰蓝，干净通透，富有现代诗意。柔美灵动的哈尔滨大剧院建筑曲线保留了充满韵律的视觉气息，悄然融入球衣之中。据介绍，自今年3月启动设计工作以来，设计团队历时1个多月，对8座参赛城市逐一开展调研，深入挖掘各城市历史文化、地标建筑等特色元素，提取核心灵感融入球衣设计，力求让球衣承载城市记忆，增强当地球迷的归属感。
22: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随着气温回暖，近日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内的免费露营区迎来野游热潮， 成为市民和游客周末踏青、亲子休闲的热门目的地。太阳岛被誉为松花江畔的天然大氧吧和城市绿肺，拥有广阔的草坪、密林和湿地水系。景区内设有多处免费露营区域，市民可自带帐篷、野餐垫，在阳光下尽情享受户外野游的乐趣。为保障野游体验，太阳岛风景区在露营区周边增设了垃圾分类点、临时卫生间和便民服务车，并安排专人引导秩序。目前，太阳岛实行免费入园、免费露营政策，旨在让更多市民共享生态红利。野游期间，建议游客通过太阳岛风景区一码游小程序提前预约，错峰出行、文明露营，共同维护城市绿肺的优美环境。
21: 作为群力新区的地标性景观，群力金河公园音乐谷下沉式大型喷泉经过前期充分的检修、调试、试喷等各项工作，5月18号将正式梦幻回归。音乐谷喷泉位于景江东路群力大道及景江西路围合处，占地面积 1.6 万平方米，剧场四周为看台，中心为下沉式水景舞台，剧场中配以大型水喷泉表演。音乐谷是东北地区占地面积较大、科技含量较高、技术较先进的喷泉。水上喷泉占地面积约6300平方米，喷泉最高可喷100米，四周设有露天看台，可容纳3000名观众。音乐谷采用的是下沉式设计，景观落差达8米。随着音乐的响起，水柱伴随着美妙的乐曲不断变化，五彩缤纷的灯光照射在散落的水雾上，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傍晚的音乐谷景色更迷人，这里曾经连续2年举办过哈尔滨市群力音乐节，为音乐之城哈尔滨增添了新的活力。
22: 近日，不少哈尔滨市民发现，城区多处绿地里，碧绿枝叶间点缀着朵朵小黄花，随风摇曳，清新灵动。这些装点城市的小精灵正是伟林菜的花朵，也是治理裸土的功臣。近年来，我市园林部门大面积引入伟林菜，用于治理城市裸土，成效显著。如今，伟林菜已在城区街头绿地广泛种植，无论是道路绿化带还是公园林下空地，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养护难度低，一次种植成功后，次年便能自行萌发生长，大幅降低了城市园林的养护成本。园林专家表示，伟林菜不仅生态价值高，观赏性也随着季节变化不断呈现新惊喜。春夏时节，金黄小花为绿地增添灵动色彩，打造出别样的景观。如今，这些不起眼的小黄花正以蓬勃生机半亮冰城，成为城市绿化中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多面手。
2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日前，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刘英响教授团队在厘米级压电机器人领域取得新进展，成功研制了一种基于镜像压电驱动单元周向分布的无线三足机器人，实现了厘米级机器人的平面全向运动。相关研究以一种基于镜像压电驱动单元的无线全向三足压电机器人为题发表于《自然通讯》。该研究为厘米级机器人在复杂受限环境中的灵活作业提供了一种新的设计思路与重要技术支撑。
22: 近日，2026年禁渔期宣传活动在我市举办，执法人员化身普法宣传员，面向过往市民、渔民群众开展面对面普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禁渔期时间、范围、作业规范及非法捕捞的法律后果。此次活动强化了部门之间、部门与社会团体之间协同配合，实现信息共享，以零容忍的态度重拳出击，依法严厉打击辖区内松花江段及支流水域非法捕捞活动，共同开创哈尔滨市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及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新局面。
21: 最后来了解天气资讯，未来几天哈尔滨市气温稍有波动，最高气温在24摄氏度左右， 未来三天全市多降雨，降雨量不大，但降雨分布不均匀，降雨同时亦伴有雷暴大风、雷电、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相关单位和个人需及时加固农业设施、通讯或电力设施、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外出随身携带雨具，关好门窗，注意防范雷击事故。未来三天气温较前期明显下降，特别东部和北部山区昼夜温差较大，需及时调整衣物，防范感冒。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需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春播活动。夜间至清晨时段容易出现雾，车辆需注意交通安全。
2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呢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会出口到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国内新闻内容继续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陈凯为您播报。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3: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一季度中国机器人出海跑出加速度，据海关总署统计，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 113.2 亿元，产品远销148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这一硬核事实直击人心，不仅点燃全球产业市场的中国热，更直观印证中国制造提质提速、向新向好的强劲动能，擦亮新时代中国制造的国际名片。
2: 技术突围，啃下硬骨头，筑牢出海核心底气。过去工业机器人、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依赖进口，受制于人。如今我国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超80%，性能比肩国际，成本大幅下降。清洁机器人集成激光雷达、 AI 视觉、自主导航等前沿技术，适配庭院、泳池等多元场景，听懂多国语言，适配不同环境。工业机器人在焊接、装配等场景实现技术超越。31.6亿元一季度出口额42%同比增速，精准赋能全球工厂。人形机器人突破运动控制、灵巧操作等关键技术，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峰值速度达10米每秒，逼近人类短跑巅峰。从核心算法到精密部件，从感知系统到执行终端，中国企业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攻克卡脖子难题，让中国制造摆脱技术依赖，拥有全球竞争的硬底气。
3: 全链协同锻造强引擎，夯实提质产业根基。中国机器人出海狂飙离不开长三角、珠三角完善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深圳机器人谷更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生动写照。从传感器研发、核心零部件制造到整机装配、软件调试、售后维护，上下游企业高效协同，凑齐零部件仅需半天、半年可完成8轮产品迭代。这种全链优势既降低生产成本、缩短交付周期，更能快速响应海外定制需求，如适配中东高温环境，契合欧洲康养陪护，满足东南亚自动化升级。与此同时，政策加持与资本助力双向赋能，工信部等部门出台专项政策，地方设立1000亿级产业基金，全球46%的人形机器人风投聚焦中国，为技术研发、产能扩张保驾护航。全链协同，政策托举，资本赋能，三重合力构建起难以复制的产业优势，推动中国机器人从量增向质优跨越，在全球市场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竞争力。
2: 场景深耕，拓宽新赛道，激活向好增长潜能。如今中国机器人以多元场景为抓手，从家庭到工厂，从生活到生产，全面融入全球用户生活与产业升级。消费端，清洁机器人扫向全球，在伊朗听懂波斯语，在中东节水清洁。77.5亿元出口额背后是全球家庭对智能便捷生活的向往，智能眼镜搭载实时翻译功能，成为海外时尚科技单品。2025年海外出货量增长64.9%。产业端，工业机器人在德国智能工厂、越南新能源产线、墨西哥汽车车间精准作业，助力全球制造业降本增效。人形机器人加速落地，在马来西亚体验馆展示未来生活，在克罗地亚酒店提供服务，在波兰成为社交网红，从会表演迈向能干活。场景深耕的本质是需求深耕，中国机器人以用户需求为导向，迭代技术，优化产品，输出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系统解决方案，从卖产品到创价值，持续拓宽增长空间，彰显中国制造赋能全球的责任与担当。
3: 风好正是扬帆时，策马扬鞭再奋蹄。从跟跑到领跑，从世界工厂到制造输出国，中国机器人出海跑出加速度，跑出竞争力，跑出影响力，不仅为全球

0: 消费者带去高品质产品，为全球产业升级提供中国方案，更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制造向心向好、行稳致远的坚定信心。面向未来，唯有持续深耕创新、筑牢生态、贴合需求，方能让中国机器人持续点燃全球中国热，让中国制造在世界舞台绽放更耀眼的光芒，为全球智能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力量。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力军陈凯主播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5月16号8点至17号8点，江西赣江支流漳水、湖南沅江支流洞河、重庆沿江支流唐河和沅江支流易家河、梅江支流、贵州乌江支流石梁河、柳江支流古滨河、广西玉江支流朱儿河、桂南沿海北仑河、陕西渭河支流王家河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9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聚焦儿童用药研发成本高、市场规模小、品种剂型规格少等难题，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完善儿童用药制度，筑牢儿童用药供应保障的底线。
1: 据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消息，在5月17号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残联发布残疾人诉讼服务和多元解分典型案例第二批。本批案例聚焦新就业形态、残疾人交通事故、劳务报酬、直播打赏、消费维权、人身损害等与残疾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充分展现人民法院携手残联依托总对总机制，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诉讼服务、心理疏导等多种助残司法服务，通过联合调解高效化解涉残纠纷，切实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的生动实践。
0: 日前，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了解到，该中心曾安研究组与合作者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该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力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亚洲首座专业货运机场，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16号至17号连续开通2条洲际货运航线，分别飞往捷克布拉格和德国哈恩，进一步织密对欧航空物流网络，连通中东欧、西欧核心经济腹地。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该机场累计新开通及加密货运航线16条，其中新增国际货运航线8条，通达希腊雅典、沙特利雅得、赤道几内亚马拉伯、比利时布鲁塞尔等航空货运枢纽。加密货运航线8条，包含鄂州至洛杉矶、东米德兰、芝加哥3条国际航线，以及银川、西宁、深圳、海口等5条国内货运航线。未来，花湖机场将不断深化与全球头部跨境贸易平台、航空公司及物流供应链企业的合作。
0: 记者5月17号从银川海关了解到，该关所属石嘴山海关通过远程视频核查模式，完成对一公司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核查作业，标志着银川海关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正式迈入云端审核、线上办理、不见面检查新阶段，以智慧监管为宁夏企业减负增效，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银川海关工作人员曹江宁介绍，传统实地核查存在流程环节多、周期长、跨区域沟通效率低等问题。为破解这些难题，海关主动推进智慧海关建设，创新推广远程视频核查模式，用数字化手段赋能行政执法检查，切实减轻企业办事负担。
1: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 港你知的小花、全国助残日、京港青年志愿助残服务主题公益活动，5月16号在北京朝阳大悦城举行。京港青年。

0: 义工队在活动中正式成立，并与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街道温馨家园建立结对关系。本次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现场在京香港青年与残障人士分组开展互动游戏，并在共枝招花环节共同制作迷你花束，残障人士负责核心钩枝，香港青年承担辅助工作，在协作中完成记忆传递与情感交流。
1: 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5月17号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近年来，中国信息通信业现代化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建成全球规模最大、覆盖广泛、技术先进、性能优良的信息通信网络。 5G、千兆光网、工业互联网等助力企业降本、提质、增效、节能作用显著，一系列解民忧、暖民心的务实举措落地落细，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0: 5月16号至17号，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如约而至。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举办的被戏称为神迹妙算的公众科学日活动上，一讲就懂的人工智能系列科普讲座引人瞩目。一讲就懂的人工智能系列科普讲座共有10场，内容覆盖 AI 在学习、娱乐、艺术、推理、科研、生活、工业等多元场景下的应用，全景式展现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广度与温度，旨在为不同年龄段的公众揭开 AI 神秘的面纱。
1: 据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5月16号消息，科研团队近日在四川宜宾、湖北宜昌两地陆续完成2026年度长江循环植工作，累计出苗73万余尾，为年度增值放流储备了充足优质苗种。2018年5月，农业农村部印发《长江循达式拯救行动计划2018至2035》，指导开展长江循资源恢复和自然种群重建工作，实现大规模的长江循人工繁殖和增值放流，是恢复野生资源、实现自然种群恢复的重要措施。数据显示，自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实施以来，长江循监测数量较禁渔前提升6倍。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第35届大连赏槐会5月16号晚启幕，中外嘉宾齐聚美丽海滨，以槐为媒，以节聚力，共叙国际友好情谊。大连赏槐会创办于1989年，是国家级地方性旅游节庆活动，曾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旅游节庆活动等多项荣誉。历经35届的沉淀，早已成为大连对外交流的窗口、文旅融合的载体、城市文化的名片、经贸合作的平台。本届赏槐会采用主会场加全市分会场全域联动模式，活动持续至5月22号，期间将持续开展文体旅商养多领域交流活动，持续深化国际友好城市联动、文旅产业对接、文化艺术交流、消费场景激活，全方位释放城市文旅活力。
1: 文艺赴美，醉意杭州。2026年杭州市街头艺术汇演5月16号晚在浙江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启幕，粤剧、国乐、街舞等节目轮番登台，沉浸式先锋话剧、御街春市互动上演，8个固定点位、1个流动点位将历史街区化为全景艺术舞台，市民游客随时与街头艺术相遇。这场汇演是浙江文艺赴美工程的一个缩影，该工程于2022年9月启动，旨在让艺术走出剧场围墙，融入城乡公共空间。数据显示，3年间浙江开展文艺赴美演出超过55万场，设立常态化演出点位3000多个，线上线下参与人次突破1.5亿，实现了该省11个社区市的全域覆盖。
0: 锦绣华年，大同市博物馆泰州市博物馆馆藏明代服饰特展5月17号在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开展，展出两馆珍藏的明代服饰及饰品，系统呈现明代官宦、士绅及女性服饰的形制、纹样与礼制内涵。展览以古墓出资衣、朱服皆大夫、鹅冠圣文采、云鬓罢书城4个单元为脉络，展品涵盖补服、长衫、马面裙、西裤、香带、发簪、玉带扣等，既有江南泰州椒江墓出土的丝织品，亦有大同地区出土的边镇风格配饰， 纹样之间理智森严与吉祥寓意并存，尽显

0: 北京同心共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罗长春在会上介绍，7月7号至14号，同心共筑中国心2026年医疗主题公益活动将走进西藏，近600名北京医疗志愿者将赴西藏拉萨市各县区开展义诊、巡诊、培训教育、手术救助、爱心捐赠等公益活动。活动还将派出医疗分队，在青藏铁路沿线的西宁、格尔木、纳曲等地，为铁路职工和群众开展免费义诊和送医送药服务。
1: 5月16号晚，国控杯2025至2026年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在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举行，主场作战的柳州市柳南区队与北海市海城区队鏖战至点球大战，最终柳州市柳南区队以5-4险胜，夺得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总冠军奖杯。
0: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西安挑战赛5月16号在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正式打响，16支国内外顶尖三人篮球队伍齐聚千年古都，开启为期2日的高水平篮球对决。本站比赛前3名将获得下月国际篮联男子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荷兰阿姆斯特丹站的参赛资格。
1: 5月17号，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在银川市人民广场西街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2.5万名选手齐聚塞上湖城，共赴这场体育与城市魅力相融的奔跑盛会。本次赛事以体育为媒，深度激活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动能，比赛终点同步举办体育消费季，5大特色主题展区整合商、文旅、农啤酒6大业态，吸引超6.5万人次参与。活动期间，银川市1199家联盟商户为跑者推出专属优惠，21家重点 A 级旅游景区对参赛选手实行门票减免政策，还联动平台推出旅行专属权益，全方位拉动城市消费。同时，全国线上赛赛道体验活动同步开展，吸引超12万人参与，让赛事成为全民共享的体育盛宴。
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介绍，经与气象水文部门综合会商，鉴于本轮强降雨已明显减弱，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广东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5月17号10点结束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据湖北省气象台预计，17号晚至19号上午，湖北省还将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大部地区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区域遭遇大暴雨，并同步伴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次降雨强度大，来势急，强对流天气时段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40毫米至80毫米，局地还将出现8级至10级雷暴大风。本轮过程累计降雨量普遍在70毫米至150毫米，部分区域雨量可达250毫米至300毫米，各类洪涝地质灾害发生风险显著升高。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近日，搭载实践19号卫星的荒漠肉苍蝇太空种子，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风镇迎来关键突破，首批试验植株成功开花。这批太空种子的营养生长期仅为338天，生长周期较传统种子缩短近半，标志着当地沙产业种质创新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1: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在浙江绍兴柯桥开赛，该赛事吸引了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与16个比赛项目的角逐，赛事当天产生了一项钻石联赛纪录和8项赛会纪录，多达37名运动员创造或追平了个人最佳，另外有7个项目创造了今年的最好成绩。
2: 好，感谢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陈凯为我们带来的国内新闻内容。那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到几10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

0: 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会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觉得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现在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主播何辉代表编辑丽君，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滨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周三520这一天多云偏北风，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最近气温波动起伏比较大，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自身健康。好，感谢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再会。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